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远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0: 是你，我没有忘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游允斌。今天要介绍的是来自池秋美1986年10月所发行的国台语专辑《爱过不如错过》。池秋美是位苗栗人，出道前曾担任老师及护士，在1977年的66度歌林之星选拔大赛夺得亚军，借由这个机会出道。1978年12月推出专辑《小风帆》，使他一举成名，风靡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区，因此育有军中情人、小风帆歌后、小邓丽君等等的美誉。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专辑《爱过不如错过》里一首非常柔美却又带点哀伤的歌《水溪》。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

好，我是 Tanya 蔡俊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James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

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各位介绍第55则：亏底含钱搞金，边波翻啊搞亲。哎，一讲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55句：亏底含钱搞金，边波翻啊搞亲。啊，亏底含钱，它不缺水嘛。啊，通常这个番薯啊，它是旱，在种在旱田里面，啊，可是那个亏对的呢，它因为比较低洼，比较低洼呢，它就很容易有水来，所以不缺水，不缺水，那个番薯的根系啊就特别发达，根系发达，它就很容易蔓延开来，啊，那就这里的是在说，因为它根系发达，形容这个平埔族的女方，他们的族系繁衍很厉害，他们的族系比较是复杂。其实这是相对的了，啊，对于汉人来说，对方就很复杂，啊，将来如果你汉人来多了，你的亲戚来多了，你不也一样很复杂吗？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平埔族他并不在乎啊。他们也没有什么结婚手续啊，就看那个赛啊，哎，他所以他们没有忌讳什么种族通婚的问题啊，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那他当然他的种族繁衍就很厉害，那由于他不忌讳，所以他的优秀品种就会很多嘛，啊，那么同时这种情形呢，就使得母系社会他的这个亲属就很多啊，尤其是女方女生跟女生呢比较疼惜，不像男生比较绝情啊，那么他们比较重感情，就显得搞亲啊，那么相对的汉人来说，他没有带亲属来，没有亲眷到台湾来，所以他的亲戚当然少，哦，所以我们才讲亏得含钱搞金啊，他根系很发达，那比伯还啊搞亲啊，这说的是当时啊跟平埔族结婚的那些情形啊，介绍大家，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8 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

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真相。那么今天的八卦主角，就是被誉为众神之王，同时呢，也是奥林帕斯山绯闻制造机宙斯。有人说他英明神武，也有人说他的恋爱史比英雄传奇还要精彩。只要他多看哪一位美女一眼，整个神界几乎都跟着鸡飞狗跳。从变身、偷会到赫拉查情，无辜少女被卷入风波。今天我们就要来还原这起轰动整个奥林帕斯山的恋爱丑闻。究竟宙斯这一次又闯了什么祸？而我们的爱奥又为什么会从一位美丽的少女变成一头四处逃亡的白牛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晓吧。好啦，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八卦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主角。不对，应该说是今天的受害者。她的名字呢叫做艾奥。如果你现在心里在想说，等一下，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放心，这其实非常的正常。因为啊，在这种八卦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只要是跟宙斯扯上关系，大家最后记住的通常都是宙斯，女生呢反而比较容易被忘记。这就很像娱乐新闻，你知道吗？每一次那种新闻头条都会写说，哎，某知名男艺人爆出绯闻，然后另外一个只会写一名女子、神秘女性、知情人士。哎，不是，人家也是有名字的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要帮这一位一名女子平反一下。那么艾奥到底是谁呢？她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路人。艾奥啊，她是河神伊纳克斯的女儿，也就是阿尔戈斯的公主。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位公主啊，她一出生就是神话版那种豪门千金，你知道吗？爸爸有地位，有名望，家境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放到现代啊，大概就是那种家里开企业，从小住豪宅，出门都有司机接送的等级。而且啊，除了他家世很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的艾奥长得非常的漂亮。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漂亮到连神王宙斯都注意到了。等一下，你们先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啊，在这个八卦里面啊，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可以列入人生警语，那就是一旦你被宙斯注意到，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真的，你去翻翻看我之前前面讲过的一些八卦啊，你就会发现，只要故事开头出现第一句话，有一天宙斯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 OK， 各位听众们，后面大概就开始要出事了。不是被赫拉追杀，就是变成动物，要不然就是你的人生直接大转弯耶。所以啊，今天这个八卦呢，从宙斯看到艾奥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已经朝着悲剧一路狂奔了。而且啊，就是我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听取别人讲一些八卦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说，艾奥她不只是公主，她还是赫拉神殿的祭司耶。也就是说，她平常工作的地方就是赫拉的神殿，每天要负责祭祀、祈祷、照顾神殿，是一份非常神圣也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如果换到现代来说，大概就是某个宗教团体里面的重要成员，形象非常好，没有任何负面新闻那种类型的人。所以呢，你有没有觉得命运啊，其实好像有一点点爱开玩笑？一个每天都在侍奉赫拉的人，最后居然会因为赫拉的丈夫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是真的不知道赫拉知道之后啊，是会先生气还是会先傻眼，也有可能两个都有吧。不过啊，讲到这里呢，我反而其实有一点想要听我们艾奥抱个不平。因为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八卦的印象就是说，哦，就是那个变成牛的女生嘛，对不对？可是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看这一整个八卦故事的话，你会发现艾奥她到底做错了什么。他没有偷神器，没有发动战争，没有跟谁争夺王位，也没有想要毁灭这个世界。他每天呢都非常认真工作，非常认真的生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结果呢，就只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然后不小心被神王看见了。OK， 他的人生直接从平静模式切换到地狱模式。有的时候啊，我真的都会觉得

觉得说，哦，这些希腊这些八卦的美女们，她们压力应该超大的吧？每天起床照镜子，不是想着说，哎，我今天要穿什么好呢？而是，哦，我的老天啊，拜托今天不要遇到宙斯，真的，因为只要遇到宙斯啊，你接下来人生基本上都很难恢复正常。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宙斯呢，其实他的八卦都有一个固定的公式。OK， 我相信很多人还不太知道宙斯的公式长什么样子。我现在就来马上帮大家整理一下下。第一步，某一天；第二步，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第三步，宙斯路过；第四步 ，OK， 故事开始。没错，每一次都长这个样子，我都怀疑说奥林帕斯山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神界美女排行榜？有没有？宙斯他每天早上起床，不是先处理公文，也不是先展开神界会议，而是先打开排行榜，然后当那个交友软体在滑，你知道吗？就像这样，嗯，今天阿尔戈斯有位美女很有名哦 ，OK， 那我去看看。然后看完之后，对整个希腊又多了另外一个故事可以讲了。赫拉呢，又多生一次气了。那我呢？没错，我就是那个最大利益者啦。我们的节目又多了一集可以讲了。这样一想啊，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能做到今天，我猜宙斯真的功不可没啊。只是这个功啊，大概只有八卦记者会感谢他吧。那么今天这个八卦呢，背景介绍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先来稍微整理一下目前的状况。OK， 本次的八卦呢，受害者是艾奥。身份呢是阿尔戈斯的公主，职业则是赫拉神殿的祭司，生活状态就是平静正常，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至于这个八卦嫌疑人这个主角是谁呢？对，神王宙斯。目前啊，这个人啊，这位宙斯他已经注意到我们的艾奥了。根据呢他过去的记录来看，危险指数我是给到5颗星了。因为呢，只要宙斯开始注意一位美女，就代表说接下来一定会有事情发生。那么宙斯到底会做出多么离谱的事情呢？赫拉又会什么时候出现呢？而我们艾奥的人生又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控？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准备好你们的爆米花，因为啊，接下来呢可是这一起神界年度恋爱丑闻正式爆发的时刻。说真的，每一次讲到宙斯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啊？你不是众神之王吗？照理来说，你应该要跟什么皇帝啊、国王之类，你应该有一堆公文要看，不是吗？你应该要超级忙才对吧？今天哪里要打雷就去哪里，明天哪里要下雨就去哪里，后天哪里又有人类在祈祷，还有众神之间不是有各种大小事情需要你去解决的吗？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哦，所有的八卦只要写到宙斯，都不是什么今天神王认真治理世界，而是我们今天神王又看上另外一位美女。我真的很想问，奥林帕斯山上是不是没有人事考核啊？还是说这神王的 KPI 就是一年新增几位孩子这样子？总之 OK， 某一天呢，宙斯啊，他就来到了这个阿尔戈斯嘛，然后呢，他看上了艾奥。故事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没有什么浪漫的邂逅，更没有什么偶像剧那种，哎，我们撞到彼此，没有，就是，宙斯他看到了，然后事情就开始往大家都猜得到的方向发展了呀。在这边呢，我要先提醒各位听众，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到我们这个八卦报的话，你可能会想说，所以宙斯对艾奥是一见钟情吗？嗯，我只能说，大家不要用太现代那种偶像剧的方式去理解这个故事，因为啊，在我听了这么多的各种不同八卦里面呢，我听到宙斯跟艾奥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边是掌控天空、雷电，拥有最高权力的神王，另一边呢，则是一位普通的人类少女。当两个人的权力啊差距到这么大的话，我是觉得这位少女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自由拒绝吧，也就是后世比较常讨论的问题。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讲就是这个八卦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一点都先放在心里面。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宙斯到底有没有想过后果，我猜是没有啦。因为如果他每天都有想要去想那个后果的话，我是觉得奥林帕斯八卦报我们也不用做了啦，我们可能连十集都做不到呢。反正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宙斯啊，他每一次遇到喜欢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从来都不会想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老婆赫拉解释，他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才不会被赫拉发现。这两句话看起来其实蛮像的，但其实完全不一样。前者我们叫做解决问题，后者我们叫做增加下一集的素材。所以呢，就在宙斯开始接近艾奥的时候呢，天空的另一边 OK， 那时候的赫拉其实还不知道，神迹还是非常的平静，你知道吗？大家呢都是照常生活，照常工作，照常祭祀，没有人知道一场奥林帕斯山年度丑闻，恋爱丑闻已经默默拉开序幕。不过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以为事情会很顺利的话，天哪，你太小看我们赫拉了。毕竟跟宙斯结婚了这么多年，赫拉他早就已经练就一个特殊技能，他不用定位，他也不用监视器，不用手机，更不用赫尔墨斯报信，你知道吗？只要宙斯哪一天突然变超安静，就开始有点奇怪，他大概就会猜到说有问题。我只能说，你知道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赫拉他活在现代的话，他根本不用去当什么神后，他应该只是当那种侦探，你知道吗？破案率接近100%。那么宙斯到底以为自己藏得有多好呢？赫拉又是怎么开始起疑的呢？而这场神界版的抓奸行动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展开？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最精彩的部分了，就是我们的神后赫拉她要开始调查。如果说奥林帕斯山上有一个人最了解宙斯，那么那个人绝对不是什么赫尔墨斯啊，也不是雅典娜，更不是宙斯自己，而是我们的赫拉。毕竟他们可是夫妻，而且还是天天生活在同一座山上的夫妻耶。宙斯今天心情好不好他知道，宙斯今天有没有认真工作他也知道，宙斯今天是不是要跑出去了呢？没错，他一定知道。我一直都觉得啊，赫拉身上一定装了一个很神奇的系统，名字就叫做宙斯异常行为侦测器。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安静，但是啊，只要宙斯开始一点点的不对劲，哔哔哔哔哔，警报立刻响起。传说中就在那一天，赫拉突然发现一件非常神奇非常奇怪的事情，天空中有一片又黑又浓的乌云，不是暴风雨要来了，不是打雷，而是这团云啊，怎么看都非常的可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宙斯他本身是天空之神，负责掌控云层雷电，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可是呢，问题就出在于说这一团云出现的地方非常诡异非常奇怪。就像是你平常上班啊，你都在公司嘛，结果你某一天公司系统显示说你的定位突然跑到海边去，然后你还跟主管说没有啊，我在工作，你会觉得有人会相信吗？反正呢，赫拉看到这一大团云啊，他大概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吧。他一定心里想着说，不对，非常不对，宙斯今天一定又在搞事情了。我真的很佩服赫拉，因为啊，一般人抓包另一半都嘛需要证据，例如什么聊天记录啊、照片、定位、目击者等等。但是我们赫拉呢，他完全不用，他靠的就是什么？没有错，女人的第六感。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啊，命中率高的吓人，几乎可以说是100%耶。所以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每一次都能准确猜到你在干嘛，不是他会通灵，而是你以前被抓包太多次了。于是啊，我们赫拉决定他亲自要去看一下，说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没有通知任何的神，也没有带护卫，没有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朝着那一团云直接飞过去。如果说把那个画面拍成我们这一次八卦新闻的那个照片的话，我猜主播一定会像这样讲的吧。最新消息，神后赫拉疑似接获线报，目前已亲自前往现场。至于神王众

奥斯是否涉及新的感情事件呢？本台将持续为您追踪。说真的，宙斯可能没有想到说自己明明已经用乌云把现场遮得密不透风了，结果反而更是明显。这是所谓的越想藏越容易曝光嘛，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越急着想要证明自己没问题，反而呢大家觉得越有问题。就像是突然有人大喊说，哎，我没有作弊，大家第一个反应通常不是相信，而是说，哈，我又没有问你说你有没有作弊。宙斯他现在是这种状况，赫拉呢他本来可能只觉得有一点奇怪，结果看到那一团乌云呢，瞬间变成好，果然有鬼。而我们的另一边，宙斯他也发现赫拉来了。各位能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前一秒呢还风平浪静，下一秒宙斯抬头一看，远方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在一步一步的靠近。如果把时间暂停下来啊，我猜宙斯他脑袋里面大概只剩下一句话吧，完蛋，不是怎么办，是完蛋。因为啊，依照过去那无数次的经验，赫拉会出现在这里就只有一种可能嘛，那就是他开始怀疑了。我其实蛮好奇说，宙斯啊，你到底哪里还自信的，觉得每一次都能瞒过我们赫拉。就像是一个人每一次偷吃都被抓，下一次居然还敢说这一次应该不会了吧，结果 OK 还是被抓到。我只能说，宙斯你治理世界的能力也许是蛮强的啦，但是在隐瞒事情这一方面，我是觉得那个成功率大概跟他的闪电打不中目标一样低吧。就在我们赫拉他已经抵达现场的时候呢，宙斯就开始慌了。那你知道真正最离谱的是什么吗？就是呢下一秒，宙斯他做出了直到今天大家都还忍不住想要吐槽的决定，他决定他把艾奥变成一头牛。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头牛。我相信艾奥本人大概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竟然会发生这种就是非常荒唐可以直接登上奥林帕斯八卦包头条大事情吧。拜托，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就坦白吧。有些人可能就说，那你不然你赶快离开现场嘛。或者是可能会说，好啦，我们想一下一些解决办法，或是我们可能解释一下。但是呢，听众朋友们，这些都是正常人的想法。今天我们面对的可是宙斯呢，他的脑袋里面啊完全没有这些选项，他唯一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被赫拉发现。请注意，是不能被发现，不是不要做，这两件事情差非常多。我一直觉得啊，宙斯的人生哲学就像是事情可以做，但一定不能被抓到。结果大家也知道，就是他，对，就像前面说过的，他每一次都被抓到。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艾奥啊，他是直接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你知道吗？啊，我是在想，就是你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母牛，你是觉得就是赫拉是近视眼睛瞎掉看不到是吗？觉得他这样就会相信吗？如果换到是现在啊，假如有人的另外一边被抓包，结果对方立刻说，哎，没有没有没有，你看到那是我朋友，就下一秒把朋友变成一只柴犬，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会信吗？这时候觉得事情变得更严重吧。所以啊，宙斯他这一波操作在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八卦史上十大迷惑行为之一。而且啊，这件事情最可怜的人就是我们艾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他说，艾奥你愿意吗？或者说，不好意思，我现在需要把你变成牛一下哦。完全没有。宙斯呢就直接自己做了决定，你知道吗？前一秒呢，我们的艾奥还是漂亮的少女，下一秒他已经四脚着地，身上长满白色的毛，连话都说不出来耶。如果你是艾奥，你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一头牛，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我猜应该不是什么好可爱吧，而是 Oh my gosh， 我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啊，这里其实还有个细节是很少人会特别提到的，就是呢，艾奥他虽然变成了牛，但是他的意识其实没有改变，他还是原本的他。他知道自己是人，他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眼前站着那个人呢就是宙斯，他也知道赫拉已经要到了，可是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没有办法解释。
不能求救，甚至连一句

哎，不是这样的，他都说不出口，他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只是么。OK， 这其实真的很讽刺，一个原本可以说话的人啊，被迫只能用牛叫声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OK， 赫拉抵达，宙斯他表面上还故作镇定，一副那哎今天天气还不错的样子。赫拉看了一下四周，又看了一下宙斯，最后呢，他把那个目光停在那一头洁白的母牛身上。说真的，我觉得赫拉这个人就是很厉害，他没有翻桌，也没有质问，甚至没有大喊说什么“宙斯，你又来”，他反而呢，就只是露出了一个非常平静的表情，平静到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真正可怕的人，通常是不会情绪爆炸那一种，越是冷静，代表他越有把握。赫拉呢，他就看着那一头牛笑了一下，然后很自然说：“这头牛好漂亮啊。”宙斯心里大概松了一口气，想说 OK， 太好了 ，Yes， 他居然相信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那你跟宙斯一样非常天真，因为赫拉下一句话直接让整个现场都真正的安静了。他说：“既然这么漂亮，不如把它送给我吧。” OK， 这一句话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蛮想拍手。什么叫做高手？这个就是高手啊，各位。我们的赫拉呢，他没有说哎，那是不是爱奥，他也没有说你是不是又偷偷来，他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一句质疑的话，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出了一个要求。但是啊，这个要求直接把宙斯给逼死了，因为如果他拒绝代表什么，代表这一头牛有问题嘛。可是如果他答应的话，那就是代表说他是要亲手把爱奥交到赫拉手上。哎 ，OK， 这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送命题。我甚至开始怀疑说，赫拉，你那时候是不是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你是不是只想要看宙斯还能演多久？结果宙斯呢，他沉默了，因为不管答案是哪一个，他都输。最后，为了让自己不要就是这个谎言被当场戳破，他只能硬着头皮的点头，把那一头母牛交给了赫拉。OK， 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现在的状况。就是呢，第一，我们的宙斯呢，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他没有选择承担后果，而是把一名无辜的少女变成了一头牛。接着又为了要圆这个谎言，亲手把这头牛交给了赫拉。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宙斯反应很快，还是他的危机处理能力就是蛮有问题的，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在救艾奥，但实际上他只是让艾奥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麻烦。而我们的赫拉呢，从接过那一头白牛开始啊，也准备展开他真正的行动，只是宙斯大概不知道说，他以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结束了，殊不知真正精彩的八卦现在要开始了。因为下一位即将登场的人物呢，不是什么普通的守卫哦，而是一个有着上百只眼睛，号称全天候零死角监视的白眼巨人阿尔戈斯。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我们赫拉呢，他后面就找了一个重量级人物，不是卫兵，不是士兵，而是一位只要站在那边就足以让所有人都放弃逃跑的存在。没错，就是白眼巨人阿尔戈斯。各位，先不要被白眼巨人这个名字给骗了。你可能会以为说，就是眼睛多一点嘛。不是，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那种。传说中啊，他身上就长满了各种不同的眼睛，这些眼睛的数量啊，是多到你完全没有办法数出来那种。OK， 但重点不是说他到底有几个眼睛，重点是呢，他永远都看得到，因为就算睡觉啊，也只有一部分的眼睛是闭起来的，其他的眼睛呢照样睁开。换句话说，他就是几乎是零死角在监视所有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有一个保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用轮班，不用睡觉，不用吃饭，不用请假，监视器还长在自己身上耶。 OK， 那公司老板一定超爱赫拉呢。他就是看到了这种人才，当然是立刻录取了啊。赫拉那时候就直接对这个白眼巨人说，这条牛就交给你管了。那我们的阿尔戈斯呢，他也没有多问，接收到命令之后立刻就把艾奥给带走。因此啊，从那一刻开始，艾奥他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点的自由。他走到哪里，阿尔戈斯就跟到哪里。他停下来，阿尔戈斯就看着他。他想休息，阿尔戈斯还是在看着他。他低头吃早呢，阿尔戈斯就是在盯着他，你知道吗？真的，我都怀疑说啊，艾奥他可能连打个哈欠的时候都有个眼睛在看着他。这已经不是监视了，这根本就是24小时沉浸式跟拍。如果放到现在啊，这种程度的监控，大概是连狗仔队都会说，哥，你先别这么夸张吧。而且你知道吗，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啊，艾奥现在他还是一头牛，他听得懂赫拉在讲什

你人又去哪里了啦？刚刚不是还很积极吗？啊，怎么事情一闹大之后，第一个消失的每一次都是你？只能说，神王在关键时刻的登场率比想象中低很多耶。而且啊，赫拉他这一步棋下的也其实非常漂亮，他没有急着揭穿我们宙斯，也没有急着要处罚艾奥，他就只是先把人牢牢的给牵制住而已。因为他知道，只要这头牛还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宙斯啊，他迟早会忍不住出手的嘛。而且呢，他只要等。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到这边，真正压力开始了嘛？一边是全天被监控、完全失去自由的艾奥，另一边则是躲在远处、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的宙斯。他终于发现自己随手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并没有把事情给解决，反而还让艾奥陷入更大的危机。而接下来呢，我们宙斯他终于采取了行动，只不过这一次啊，他没有亲自出面，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出现啊，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呢，他把这一项任务交给了全奥林帕斯山上面最会动脑、最会临场反应、也最会用嘴巴解决事情的神。OK， 赫尔墨斯终于登场了呀！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位就是赫尔墨斯啊，他其实是个很神奇、很妙的一个角色。如果说阿瑞斯这位战神他是靠拳头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赫尔墨斯就是靠脑袋了。他呢是众神的使者，也是旅行者、商人、偷窃者、诈骗高手、临场反应王。简单来说，当奥林帕斯山上啊需要找一个人去做不能太高调但一定要成功的任务时呢，第一个想到通常就是他。那么听到这边，我们也能知道啦，当然不意外，这一次的任务也得找他，对不对？宙斯呢，他把任务交给了赫尔墨斯，目的很明确，就是请你救出我的艾奥。问题是要怎么救呢？直接硬闯吗？当然是不行啦，毕竟你知道阿尔戈斯的眼睛这么的多，偷袭也不行吧？你就算毙掉了他15只眼睛，可能还有15只眼睛在盯着你耶。所以啊，赫尔墨斯呢，他决定做出最符合他的风格，他不打架，他要先演戏。于是在某一天啊，当那个阿尔戈斯正在看守着艾奥的时候呢，四周非常的安静，我们艾奥他低着头站在阿尔戈斯旁边，一堆眼睛睁着盯着他，那个画面看起来，哦天哪，那压迫感真是十足。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远方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不是神，不是战士，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而已，穿得非常普通，表情无害，手里还拿着一个牧笛。没有错，那位就是我们的赫尔墨斯。我真的很佩服他，别人卧底可能都会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谎啊，或者你做一些偷偷来的事情，应该都会多多少少很紧张吧。但是我们的赫尔墨斯他完全不是，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只要一走进现场，还能就是很自然跟你开始聊天那种人。所以当他慢慢靠近那个阿尔戈斯的时候，他用那种语气很轻松啊，态度很自然，完全就不像是要来救人的，比较像那种就是路过的乡民。他也没有立刻动手，因为他知道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而是让阿尔戈斯能够放松警戒。于是呢，他开始聊天。聊什么内容呢？严格来说就是随便聊吧。今天天气好吗？你看那边有那一群羊群欸。旅行，你平常有在做旅行吗？我跟你说，就是我在路上啊，看见了这种花，那种花。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赫尔墨斯啊，他就是聊各种有的没的。在聊完之后呢，他开始吹他的笛子。那个笛声呢，不是普通的笛声，是那种就柔和、缓慢、悠长，像是午后的微风一样，慢慢地钻进了我们阿尔戈斯的耳朵里面。一开始呢，阿尔戈斯其实还是蛮警觉的，有几只眼睛啊，就是一直盯着赫尔墨斯，你知道吗？几只眼睛则是盯着艾奥，完全就是不敢松懈。但是赫尔墨斯也不急嘛，就像我前面讲的，他看起来非常轻松，他继续吹着他的笛子，继续聊天，继续讲故事。而且也不是什么随便乱讲，你知道吗？他讲的都是那种就是越听越放松，越听越想睡觉的故事。我都怀疑啊，赫尔墨斯你是不是有偷偷学 ASMR 啊？因为那些动作、那些操作真的非常的专业。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猜出来了吧？没错，
赫尔墨斯呢，他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就是

是说服阿尔戈斯，他是要把阿尔戈斯哄睡着，你知道吗？而且哄一个那种就是上百只眼睛的睡觉，这个难度其实蛮高的，毕竟一只眼睛闭了，另外一只眼睛可能会张开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赫尔墨斯不急，他就慢慢来，等一只眼睛闭起来，两只眼睛闭起来，十只眼睛闭起来，赫尔墨斯始终就照着那个原本的语气、原本的调调，一直慢慢的讲，直到我们阿尔戈斯的眼睛一个一个最后就全部都闭起来了。好啦，那个画面听起来其实蛮有喜感的吧，因为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一个全身上下都是眼睛的巨人，正在逐步进入那个睡眠模式，左边几只眼睛关机，右边几只眼睛关机，上面几只眼睛也关机，下面几只眼睛也关机，最后呢，就只剩下大概可能5到10个眼睛还在努力撑着吧。我猜那时候啊，阿尔戈斯大概心里还在想说，不行，我不能睡觉，我要看守，我非常专业，我很 professional。 结果下一秒，最后几只眼睛他还是闭上了，全场变得非常的安静。这时候呢，赫尔墨斯啊，他也停下那个笛声，他就转头看了一下阿尔戈斯，确认一下 OK， 所有的眼睛应该看起来都是睡着了。没错，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前面铺陈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秒钟。赫尔墨斯他脸上的轻松的表情消失了，没错，他就瞬间切换模式，你知道吗？从牧羊人模式切换成特务模式，动作非常干净利落，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甚至没有拖泥带水，他呢就直接拔出他的武器，一击，哈，阿尔戈斯就倒下了，白眼巨人终于被击败了。这一幕真的超级劲爆的，因为你知道他前面完全不是靠任何的力量或什么武力之类的，没有热血战斗，更没有什么正面对决，这只是靠聊天、吹笛、讲故事把对方哄到睡着。欸，我只能说赫尔墨斯这个人其实真的蛮可怕的，别人救人都靠武力，他救人却是靠口才，而且真的是还成功了。阿尔戈斯呢，他倒下之后啊，艾奥他其实终于就获得自由了嘛，至少那一刻他脱离了就是长时间的监视。赫尔墨斯呢也因此得到一个新的称号，那个称号呢就叫做杀死阿尔戈斯的人。这个称号啊听起来其实很帅，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想再补一句话，就是真正厉害的不是他杀死阿尔戈斯吧，而是他先把阿尔戈斯哄睡耶，因为这真的太离谱了。不过各位先不要急着松一口气，因为啊这一场救援呢虽然成功了，但我们的八卦还没有结束。赫拉他其实非常快就发现这个问题，他最信任的守卫死掉了，而且呢他手中那头白牛也不见了。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能够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吧。毕竟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赫拉呢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会生气，而是他生气之后啊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人。而且这一次事情闹得可真的大了，不是什么宙斯偷偷接近一个少女被发现而已，也不是那种一头牛不见你知道吗，而是赫拉他最信任的守卫阿尔戈斯死掉了。天哪，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呢，它不是一般的八卦了你知道吗，这部分啊已经演变成神界重大社会案件。没错，赫拉他收到这个消息那一刻，我其实蛮想要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可能有神急急忙忙的跑进来说，身后不好了。那这时候可能赫拉其实还很冷静你知道吗，他可能就会很冷静说，嗯，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秒其他神就跟他说，阿尔戈斯死掉了，牛也不见了。瞬间整个空气应该都直接凝结了吧，如果这一幕啊拍成电影，我相信那个背景音乐应该会直接停掉，因为大家知道说 OK 有人要倒霉了，而且是非常的倒霉。赫拉当然知道这整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用查也不用办案，更不用调什么监视器画面，毕竟除了宙斯之外还有谁会这么拼命的去救艾奥啊。只是啊赫拉心里也很清楚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拿宙斯怎么样，毕竟宙斯是神王，他还是奥林帕斯山的最高的统治者。夫妻归夫妻，吵架归吵架，但真的要把宙斯怎么样吗？是几乎不太可能啦。所以呢我们赫拉他是再一次把怒火转向了那个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类，没错，就是我们可怜的艾奥。

也是每次我讲到这里就是觉得非常心酸的地方，因为我们前面讨论过了嘛，真正闯祸的人呢其实宙斯，但他现在却过得好好的，然后真正付出代价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艾奥，他好不容易才离开了阿尔戈斯的监控，甚至那个自由可能维持没有几天而已，然后赫拉就带着新的报复已经过来了。而且这一次啊，赫拉他没有再派出守卫，没有派什么巨人，他只是做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告诉各位，你们一定猜不到，你知道吗？他派出了一只牛虻。没错，不要听到就是牛虻这两个字就笑出来。当然了，我是知道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哈，哎，就一只虫哦。但是大家请记得，这可不是普通的牛虻，哎，这是赫拉派出来的。所以呢，这只牛虻呢，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追着艾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听众们，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只蚊子、一直在你的耳边飞，你挥走它，它又回来；你躲在房间里面，它就跟进来；你盖上棉被，它钻进去。啊，当你终于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它就在你的耳边一直嗡嗡嗡。哎，已经够崩溃了吧？那你知道吗？那个牛虻更可怕。它不止在你旁边飞哦，它会直接叮你，知道吗？而且不是什么叮一包、叮两包的那种，它是疯狂一直叮，叮不停的那种。艾奥呢，他才刚停下脚步，牛虻就马上追了上来。艾奥想要喘一口气，牛虻又来了。他只想要找个地方休息。OK， 牛虻也说不给我，不给你任何休息时间。艾奥说想要睡个觉，你觉得牛虻会给吗？怎么可能？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赫拉要他都永远没有办法安静的，他没有办法有任何安宁的时刻。于是我们的艾奥呢就只能开始奔跑，不停地跑，不停地逃，不停地回头。可是那一只牛虻啊，就像甩不掉的噩梦一样，死死跟在后面。当艾奥穿越森林，牛虻就跟着；艾奥跑过了平原，牛虻跟着；艾奥跨过河水，牛虻还是跟在他身后啊。这就很像那种恐怖片，你知道吗？主角不管跑到哪里，那些东西永远都出现在他身后，你逃不了，也躲不了，只能一直往前跑。其实啊，根据我听到的这些八卦资讯啊，艾奥他其实一路逃过了各个希腊地区，甚至一路往北往东，不断地穿越那种陌生的土地。有时候我也就在思考，我知道赫拉你很生气，但是你有必要生气到就是要一只牛虻一时把一个少女追到跨国跨海跨州吗？这已经不是追杀，这根本就是世界巡回。只是呢，别人的世界巡回是开演唱会，艾奥的世界巡回是逃命，而且呢还是没有终点的那一种。一路上啊，他没有家可以回，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也没有地方可以停留，他就只能不断的奔跑，跑到双腿发软，跑到精疲力尽，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但是呢，最让人难受的部分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机会为自己解释，他没有那个选择权，也没有那个决定权呢，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他都开不了口，就只是因为啊，他卷进了众神之间的冲突，就突然失去了一切。这一段八卦到这边呢，其实已经没有前面那种抓奸的好笑了，有时候也都会让人就是不禁思考说，艾奥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如果真的要跟他说，就是他有做错什么话，那可能就是因为哦，他刚好出现在宙斯的眼里，然后呢，他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不过啊，故事到这边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艾奥逃亡啊，最终呢，在很遥远的埃及迎来了一个转机。那一样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来听最终结局。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各位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提到了，艾奥啊，他就一路一直逃，跑过山，跑过海，甚至跑到遥远的埃及去。这一路呢，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原本的生活，也失去了平凡的人生。而我们宙斯啊，他在最终他看不下去了，或者应该说，他终于决定出来收个尾了。简单来说呢，大致上就是宙斯他再次出面，然后呢，他跟赫拉保证说 ，OK， 这一件事情到此为止，我希望赫拉你不要再继续追杀艾奥了。赫拉他最后啊，其实也点头了。那只折磨了艾奥不知道多久的那只牛虻总算是消失，而艾奥呢，也终于恢复了原本人类的模样。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应该都想说：“哦，太好了，终于结束了。”可是各位，真的结束了吗？艾奥他变回了人，可是他失去了那些日子真的回得来吗？那些一路上一直逃亡的恐惧、孤单，还有无数个只能不停奔跑的夜晚，会因为一句恢复原状就全部消失吗？答案我相信在大家心里面应该都知道。后来呢，艾奥他就其实定居在埃及，并且呢，他也生下了一个儿子。说实话，如果只看到我们最后这边的结果的话，好像一切都蛮圆满的。可是呢，如果你回头看整件事情的话，你们会发现，就像我们前面一直不断的重复说到，艾奥他从头到尾都好像没有真正选择过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做错事情，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选择，就只不过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一位神王的视线里面，他的一生就改变就毁掉了。而这起轰动整个奥林帕斯山的恋爱八卦也终于画下了句点。只不过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是否有一样的想法，

听完这一整个故事之后，脑袋里反而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如果宙斯他当初没有看见艾奥，那么艾奥现在人生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如果赫拉他把那个怒火对准的是宙斯而不是艾奥的话，是不是这个故事又会变得不一样？又或者在这一整件事情里面，到底谁才是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这些问题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正因为没有那些答案，所以呢才流传至今，变成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一个八卦。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午安，让你不孤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午安。今天是8月3号 ，Hello， 午安8月的第一集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大家真的很久不见了。如果有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发现我今天打的主题是小陈的上海历险记。没错，我其实上个学期去了上海当了半年的交换学生，所以才说真的和大家很久不见了。那么不免俗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想必大家都很耳熟吧，就是大概在两年前在抖音 TikTok 因为短影音然后重新翻红的歌曲，来自是韩国女子团体橙子焦糖的歌曲《上海之恋》。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我回来，我是七月初的时候回到台湾的。那目前我对上海最怀念的食物是那边的面包。因为其实上海他们那边有很多面包店，然后每间面包店都做得蛮有特色的，就是不会像你在台湾看到那种，就是可能在路边看到很像社区的面包店吧，然后就是不太像，就是跟上海有点差别。上海的每间面包店看得出来都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甚至会做一个自己面包店的 IP， 就是可能像比如说有一个小狗的图案啊，或者是一个商标，就是不会像是那种连锁，或者是虽然说也有85°C 啊，就是上海那边也有85°C， 但是比较少人会去买。然后如果像比较有名的面包店的话，我自己是因为我

在上海，就是因为我是去那里交换，所以我其实在那里待了大概有3、4个月左右。然后我其实每个礼拜假日很常出去跑面包店，人家都是去跑开，我是去跑面包店。然后我就是想推荐几家面包店给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间叫做Auntie's La Pie，它其实是做派的店，但是其实它也蛮多面包的，而且它的装潢是比较那种欧式复古，然后比较古典的那种风格。然后如果还有就是比较现代的话，像是巴士德版，然后或者是 BMC 或者 Sosong 野面包。那蛋糕的部分，我的上海的几个朋友们。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会去探店嘛，然后之后我就会问他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蛋糕店或者是面包店呢、啊？他们都一致对 John Baker 有就是一致的好评。就是可能那一间店好像也是在就是 John Baker 这间蛋糕店，它其实是蛋糕店，然后有出一些小饼干之类的，但是它好像只有在上海有比较多的分店，然后在其他的中国的其他地区就是比较少分店这样。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去上海玩的话，虽然有一些在景点之间的空档，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面包店。就是他们其实面包店做外带的话，其实还会给你一个手提袋，其实就很像如果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的话，可能会知道像他们的饮料店，像霸王茶姬、喜茶，或者是蜜雪冰城是没有啦。或者是一些像 KOI，然后他们其实会做那种布制的袋子，对，就是不会像台湾可能就是给个塑胶袋之类的，它是会有一个很像保冷袋的东西。那面包店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会帮你包装好，就是很漂亮。然后他们的袋子也会做设计，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而且那些袋子其实可以拿回台湾继续做使用。像我妈妈就是因为她有跑到上海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台湾好像有限塑吧，就是那个限制那个塑胶的时期吗？就是他好像说那个时候蛮严重的，就是想要买个地瓜，然后有个塑胶袋，好像都拿就是拿不到，所以他就是让我带了一些袋子回去给他，嗯，可以做使用。那其实我除了上海呢，我在期中的时候还跑去了苏州，然后在期末的时候跑去了香港和深圳玩。那在分享下段旅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吧。我觉得也是一首蛮应景的歌啦，因为我在上海要去，就是走去学校的路上。也蛮常听歌的，因为我其实是住学校的宿舍，然后他学校的宿舍离，上海大学的大门其实就是大概走个5分钟，可是他们的校园非常的大，大概是世新大学的大概有3、4倍吧，而且那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校区而已，就是在比较市区的校区，所以也是反而那个校区还是。相对于其他校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就是相对于世新大学啦。然后，所以他走，就是我从宿舍走到我常去上课的教室，大概也要10到15分钟，所以我都会提早大概15分钟到，就是从宿舍里面出发，所以上学的路上就会很常听歌。然后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每天在上学路上就是会有蛮多动力的。第二首歌就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Coltis 的歌曲《Red Red》。

0: 狂热。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14:16。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纯。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Coltis 的歌曲 Red Red。其实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和 Coltis 也有一些小故事，但这个故事实在是有点太偏题了，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分享给大家，也是一个蛮就是相对于上海历险记来说也是一个蛮惊奇的故事。那么刚刚就是说我去上海交换，就是还去了苏州、深圳还有香港，但不瞒大家说，我完全都是极限行程，就是每一趟旅程都是十几公里起跳，就是每天的步程就是有十几公里，然后步数呢都是20000起跳，尤其是香港的行程。而且我待在香港的时间加去回程的时间总共只有9小时。那我其实会去香港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亲戚是在深圳工作，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上海飞去深圳找他，然后我又想着上海就在隔壁而已，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查一些要怎么去香港啊，香港在深圳隔壁而已，不是上海，是香港，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要怎么去香港，因为我没有去过香港，然后就是那么近都已经到深圳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规划一下好了。所以我也问了我的亲戚，就是可能比较建议啊要怎么过去香港那边玩，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其实到深圳的口岸是可以直接进到香港的，就是你不用坐飞机然后再跑到香港里面，就是你可以直接飞深圳，然后之后再从深圳然后的口岸进到香港里面。所以我就某一天的早上，就是我去到深圳之后隔天的早上，我就一大早的高铁我就搭到深圳的口岸，它好像有罗湖口岸，然后还有什么福田口岸，反正就是好像三个口岸吧，就是这三个口岸是可以就是搭他们的香港地铁进到市区里面，就是他们的地铁其实是有到口岸那边的，所以就是可以直接从深圳进到香港里面。所以我就那一天早上我就搭高铁从深圳搭到深圳的口岸那边，然后再去就是走到香港，就是进关嘛，就出关跟进关，然后就是再搭地铁到他们的市区。那其实从他们的

口岸到市区呢也要搭个45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所以我的路车程其实还蛮长的，所以我要在车程很长的情况之下，然后所以玩的时间也就很少，然后我还走了就是那么多路，就代表我真的是很极限的行程，我就跑去了旺角还有尖沙咀上环中环，就是已经搭船到另外一岸了。然后因为我想要去那个有一个地铁站的外面，它是有一个球场吧，然后球场它叫那个地铁站叫坚尼地城，它是有一个香港的打卡位，就是你从那个球场的那个球网旁边拍出去，你会拍得到一些香港的特色，就是叮叮车，然后或者是他们的红色的计程车，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是搭船过去另外一岸的香港嘛，所以我是那边的风景是还看得到船，就是还看得到对岸，就是一整个风景视野很好，但是那边的蚊子非常的多，因为我就是把我的手机架在那个球场旁边的网子上面嘛，我就想说哦，我就放着，刚好有一个那个菱形的那个网子，然后我可以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让它录缩时，我就不用手要一直顾，这样手会很酸嘛。然后当我就站在那里，但是当天呢，我就穿着长袜，然后搭配一个长裙，但是我的就是那边蚊子超级无敌多，而且我大概是6月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天气也变得比较热了，然后可能蚊子也变多吧，然后之后那个我的袜子，就我没有注意到我的脚上就是周围已经全部都是袜子了，因为都是蚊子，然后就是当我起身，就是我录完之后，我起身准备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脚很痒很痒，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就是把手拿去拨一下，然后顺便看一下脚到底怎么回事，就发现一群蚊子围在我的脚边，就是我的长袜，它围在我长袜之上的脚。然后我回到深圳之后，就回到我亲戚家之后，我就开始在上药，就是看我脚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才发现它就是沿着我的袜子去叮我的肉，所以我就是脱下袜子之后，它是有一圈包在我的脚上，现在到现在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疤在上面，就是还有一点点那个颜色在上面，我一直就是整个觉得很荒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这趟香港对我而言有点 red red 的地方，但是当然也有 green 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刚刚听的第二首歌的歌词，就是也有我觉得也有 green 就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在去香港之前，我有问我上海认识的朋友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一些香港必吃或者是必玩的地方，因为我就是去很短时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嘛，因为他是我那个朋友刚好是以后要去香港读硕士，所以他其实在那里有做一点功课了，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是红色戴厨师帽的那个小精灵的图案的一个炸鸡，它其实是香港当地的连锁炸鸡，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试试看，因为他就推荐给我那间炸鸡，结果那是我在香港，因为我在香港就吃了两餐而已，就是吃应该就蛮正常，就吃两餐嘛，就是吃午餐跟晚餐，我就把它当我午餐，发现超级无敌好吃，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很饿啊，因为我一整天就是那个时候到大概一两点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进食，就是那是我第一餐，我真的觉得那好好吃，它是一个沾酱的炸鸡，而且它的皮蛮脆的，我觉得跟它比肯德基的皮再薄一点，但是它是脆的，然后它是就是你可以沾着它的酱吃，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偏咸，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去香港的话，其实可以点点看来当宵夜吃，但是就是要注意就是隔天可能会水肿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是最近呢在香港场演唱会刚结束的韩国女子团体 NMIS 的歌曲 Cascadeo。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24:23。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女子团体 Unmissed 的歌曲《Crescendo》。那其实呢，我在上海的这半年，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不瞒大家说，我在那里修的课都还比我在世新大学修的课还要多。我其实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选课的时候，我还在大三上，就我那个时候还在台湾，然后我就很担心，因为世新的课众所周知就是有点难抢，对，然后我就很怕我就是抢不到我想上课，因为你人都已经到上海了，然后你当然就是要上一些就是你平常上不到课，然后去看看那边的课是怎么上的啊，去体验看看嘛，所以我就噼啪选33学分吧，然后结果后来第一阶段公布选课结果的时候，发现我全上了。然后我想说是怎么回事，我就是从早八然后上到可能晚上，然后33学分这样，然后整块暴毙，我整个超级傻眼。因为我就发现他们的第一阶段选课，或者是说应该是对交换生来说啦，其实他们的选课他们课开的蛮多的，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选不到课，然后他们也会安排，就是可能哪一堂课，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台湾选课蛮像的、啊，但是你不用怕，就是需要去抢课什么之类，因为他们的课也是蛮多的，所以就是不需要抢课。然后所以我后来退到了22学分吧，而且他们有些课是有那种6学分的，就是你一整个学期，然后一周去上两次课，所以你就是会有一天一周就上了4堂课吧，如果以一堂是一个小时来说的话，就是等于说你一个礼拜会上4个小时的课，但是你整个学期会拿到6学分，所以我就是有上了这种课，然后也有那种你上到第八周，因为他们也是16周而已，然后你上到第八周，然后你的课就结束了，所以也就是变得作业就是很赶啊，因为不是现在就是世新大学变16周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都是把期中跟期末

考就是要提早，或者是提早准备，或者是考试就变得有点课程上的规划会变有点压缩。那甚至他们有些课程是只有8周的课，然后你就要在8周里面交了一些就是很多个报告，然后很多论文这样子。那我其实我在那边上的课，我选修选下来之后，我其实蛮多课是和他们2年级的广编，也是广播电视编导，他们有一个专业是这个叫这个专业，就是电影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我是跟他们2年级的班一起上课，我也有3年级的课啦，但是后来他们其实像也跟世新一样，可能你大三大四有些课其实是你要修过你之前的大一大二的课，就是它会有一点衔接的关系，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选一些大三大四的课，所以我比较多课也是跟大二一起上。那他们的分组作业都就是非常的多，然后论文就是非常的多。我有一堂课，我记得我因为他们那边的 Canva 叫做就是做简报那个软体，他们是叫可画，我的还去下载他们的可画，然后他们的可画的档案里面，我甚至还有了大概5、6个档案吧，我才去交换一个学期，然后选了一些课，然后就有5、6个报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论文的话，也是有了大概4、5篇论文，但是不是像那种就是大家可能想象中那种硕士要交的那种厚厚一本的论文，就是大概有点像小论文那样，但是你的篇幅还是蛮多，它就会限制说你大概一篇论文大概要3000到5000个字，然后一个学期中你可能就要交个2篇或1篇，然后学期末再交2篇，所以你就是整个作业量就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他们就是大家应该如果有滑小红书或者是接触他们一些他们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可能会知道他们的其实竞争压力蛮大的，就是大家都自己蛮卷的。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在上课，就是我们是小组作业嘛，然后大概4个人一组，然后我们一上完课，他就应该是找豆包生成的吧，或者是他自己又整理一些想法然后丢给豆包，他就是马上生出一大篇 Word 档。然后我想说哈，就是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那个作业可能是大概2、3周之后才要交，然后我们还需要进行讨论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当天一上完课，就是老师刚布置完作业，他就马上噼啪把它做掉一大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就是认识这些朋友或者是接触这些课程老师之后，你其实也会就是认识到很多朋友，或者是体验到很多就是有趣的事情。像我在学期中的时候，他们就是学期中我不是说他有一些8周的课嘛，所以有一些课程就会结束了，然后或者是刚考完试，然后他们就有电影学院就有出来摆摊，然后办了一个像是电影之夜的活动。因为我就说他们学校很大嘛，就是校舍前面是会有大草皮的，所以他们是有露天电影的，就是他会放一个大布幕，其实也没有很大，反正就是一个大布幕，然后晚上就是会播电影，然后白天就是有一些歌唱比赛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就是去帮他加油啦，因为我朋友就是他刚好就是刚刚播我们今天的第3首歌 Amiss 的粉丝，就是他是一个 answer， 然后我就去帮他加油，这样就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是拿着刚也是有提到 John Baker 的蛋糕，然后我们就在草地上面吃蛋糕，然后帮他加油，这样就是也是体验到你在世新大学体验不到的东西，因为就是学校太小了，然后你也总不可能就是拿着饼干蛋糕然后坐在大草地上吃嘛，就是比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到我就是遇到 Amiss 的粉丝嘛，那其实我在上海呢也有一些追星的小趣事。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的第4首歌，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新人团体 NW 的歌曲 Sugar Rush。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35。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N.W 的歌曲。Sugar Rush， 那为什么会提到 N.W 这个团体呢？其实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了，因为跟大家说我已经很久不见大家了。其实我每次做哈舞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跟大家提到一下，就是我是他们Zero Base One 的粉丝，就是韩国男子团体，就是他们选秀团体 Zero Base One 的粉丝。那么他们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拆成了，就是原本有四位乐华公司的成员，他们就离开了 Zero Base One 这个团体，所以 Zero Base One 现在就剩五人团体。然后这四个人呢，现在就是回到他们乐华的公司，然后跟另外一个成员组成的另外一个团体叫 N.W， 是五人团体。那刚好就是三月的时候，我就说像这个《上海历险记》呢，我还跑去了首尔。三月的时候刚好是Zero Base One 他们以九人体制活动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在三月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下学期已经开学了嘛，所以我就只好从上海直接飞到首尔。然后我隔天周一其实也有上课，就是上海大学课，所以我还要赶回来。所以我等于说我待在韩国根本不到24小时，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玩，因为他们是看我是看

边是没有放任何就是他们的新专辑、出道专辑什么之类的。然后像是 Zero Base One 他们也有回归，然后就是以五人体制回归，我也没有买专辑，因为就是我很怕我行李超重。就是其实像既然提到了行李，就其实我爸爸妈妈跟我弟弟有来上海接我回，就是回台湾，就是七月份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带了，因为我本来我就带了两个行李箱过来上海，然后他们再带了三个行李箱，然后我就把我的行李分成三个行李箱，然后再带回台湾这样子。因为我从宿舍离开到就是我们要去汇合的饭店，就是他们会先去饭店，我们是去饭店住了几晚才回台湾的，然后所以我的行李从宿舍到饭店超级无敌的重。我还就是因为我要打车去那个饭店嘛，然后我就请那个司机大爷帮我搬行李到后车厢，然后他就说怎么那么沉，就是他自己都快要抬不动，然后说真的不好意思，我要搬家，我真的是抬不动。就是两卡行李我感觉一定是超过二十几公斤有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总不可能就是还买一些什么专辑杂七杂八的东西塞到行李里面嘛。然后所以呢，我就是请了我的朋友帮我代收，在台湾帮我代收专辑。那我身边就是没有任何专辑嘛，然后像他们的专辑其实是有在日本啊韩国做贩售的，因为他们虽然说还没有在日本出道，但是他们的专辑就像跟台湾一样嘛，就台湾也会卖他们专辑，那日本也有卖他们专辑，然后也有分通路什么之类的。那有如果有追那种日星，就是J-POP 的话，可能会知道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是荧幕券。他们的荧幕券呢，就是会有那种握手会、拍手会，或者是那种线下的见面会，就是拍一下手，然后讲一下话，讲一句话，或者是什么猜拳之类的，然后就是走过去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之类的。那还有一种是线上的影通，就是跟他讲电话这样子，就是跟那些成员讲电话，就是个人的影通。然后我不是说我就是没有买任何专辑嘛，然后我就是有点手痒。然后之前在 Zero Base One 时期的时候，我其实他们每次回归的时候大概都会买个两三张的日专，然后去抽荧幕券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我就是累积下来，我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也累积到了有十张，然后一张都没中过。然后呢，我就不死心，我这次就是 NW 出道嘛，我想说就是接一下他们出道啊。然后我身上也没有买专辑，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人民币，然后我就看到Trade上面就是有人在卖他们的荧幕券，然后想说那我就先收个一张好了，就是试试手气，反正我每次都会买，就是也才一两张，然后没有专辑也没关系，因为专辑全部都在台湾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买买看，然后结果买第一张就没中，然后我就想说一张那还是要不要再买一张，就是赌徒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当天的下午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再买了一张。然后我其实有可能有滑到，就是一些大家就说，因为他们这次刚出道，可能还人气还没有提上来，所以其实这次的荧幕券其实蛮好中的，所以我才会就是果断的下手再买第二张。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中的那个，因为它会有一个荧幕流吧，就是你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去下你的荧幕券，就可能比较容易中签。然后我就是压在，就是想说五点多那就凑个520好了，就是死追星脑。然后之后我就就是买了那张荧幕券嘛，然后我就选在五点多的时候下，然后就中了。而且刚好我收到邮件，就是中签的名单刚好是在5:20，就是非常非常的巧，我就中了他们的其中一名成员的影通。所以就是也是体验了一回在上海的宿舍里面做影通。然后因为我刚好那个我们其实是宿舍呢是四人宿舍，然后我们其实只有三个人住，然后其他两个是明传大学的交换生，然后另外一个床位呢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同学，他就是原本在宿舍他是上铺的位置，因为我们

我是住上下铺嘛，然后他是在上铺的位置，但是他脚骨折，所以他跑来我们宿舍住，所以我们就是四人宿舍，就是刚好四个人。然后刚好那两个名传的同学呢，就是也都不是回台湾，就是回可能去成都玩之类的。然后骨折的同学呢，他也回到他的宿舍，然后放暑假也可能也回去了。所以呢，我就刚好在自己就是一人宿舍里面，然后做了就是很像就是线上签售的事情，就是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啦。那他们其实马上就是他们五月的时候出道嘛，他们马上隔了一个好像是月底的时候还是隔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做了 show concert， 就是做 show con， 就是有点像演唱会的东西吧。但是他们，你可能想说他就是才刚出道，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首歌，然后可以开一个小时？最近不是就是有被延上的，就是 Coltis 嘛，就是刚刚有播到他们的歌，就是一首歌连唱了五次，然后之后就是一直在混时间的感觉，就是叫大家要热烈一点，要吵起来，气氛热烈一点这样子。你可能想说他们才那这个新人团体 N-Double 就是五首歌是要怎么开一个演唱会，所以他们就是会有做很多其他首歌的 cover， 就比如说 Ditto， 就是 New Jeans 的 Ditto， 然后或者是他们最近呢是在澳门场演唱会，就是他们就是有 cover 的是李荣浩的歌曲是恋人。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五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他们澳门场翻唱的歌曲，但是要播的是李荣浩版本的恋人。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48。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歌曲《恋人》。那其实呢，我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大学，我其实在路上，就是蛮好笑，是在路上，就是因为我有背，就是之前 Zero Base One 他们的出的娃娃，就是。对他们出的周边商品啊，就是他们的动物塑娃娃，然后我就在路上就是跟朋友走着走，然后就突然被叫住，他就说就是遇到同单了，然后他就蛮开心蛮兴奋的，所以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就是你可能身上有一些挂件，然后走在路上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会认出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就是会认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人，因为像我就会看到在路上认识的那一个朋友，那个同单那一位，就是跟我一样在追同一个星的那一位朋友，他其实他就是有在做一些 cover 的舞台啊，去跳他们的舞之类的，就是还蛮有趣的啦。那像其实在上海呢，他们也蛮多线下追星的活动，像专辑店他们其实也有，因为之前前几年是不是大概5-6年前吗？还是10几年前有了？之前好像有什么禁韩令吗？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其实就是我的朋友们，我认识的上海朋友们，他们都会翻墙，对，就是蛮好笑的，因为他们其实用像刚刚我提到他们的 AI 是叫豆包，但是其实他们如果要用 ChatGPT 的话，他们其实是要翻墙的。然后像我的中国室友，他在我们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广编专业的，他是剧本写，就是偏剧作专业的，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就是连一下我的网络，因为我的网络是有买翻墙的，然后他就说能不能连一下我的网络，然后他想要用一下 GPT， 因为豆包就是讲话就是有点随便，然后他又刚好是要写剧本，就是有点没有不人性一点啦，然后他就说他要借一下我的 AI， 然后借一下我的网络啦，然后去翻一下墙，这样就是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像我刚刚也有提到，我有遇到 NMIS 的粉丝啊，那其实他也是追韩星，有追 NCT 的也有，就是大家其实也都好像比较没有在太在乎就是这个禁韩令，应该也是因为有比较松绑了啦，就是也没有绑得那么紧。然后像他们就是刚刚有提到上海，他们当地也有蛮多追星的行程，就比如说会有痛楼，就是一整栋楼都会摆上那个团体的照片，然后或者是他们有线下店啊，线下的专辑店是有活动的，然后我就其实就有去他们那种痛楼拍照，因为刚好就是我在上海期间刚好有遇到Zero Base One 他们的回归，然后跟 NWO 出道，刚好他们两个团体呢其实是都有痛楼的。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扼腕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刚刚就有提到他们最近刚在澳门场开完演唱会嘛，那其实如果我这个月就上个月还在上海的话，我就是可以直接从上海飞到澳门，就是其实还蛮快的，对，反正就有点扼腕。而且他们这一两天又在上海开签售，然后还有什么线下的见面

年会啊，我就觉得有点烦躁。就是我如果再多待久一点，所以说不定就可以遇得到了。但是就是一想到，就是好不容易就是在上海的时候还抽到影通，那就是就是有点抵消掉了，就是也不是变得那么的生气。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在韩场的，因为他们也是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有去澳门嘛，其实他们也有去日本。开日本场，好像是神户跟我忘记是哪里了，反正日本场也是开了两个地区，因为日本也算蛮大的嘛，他们其实是有开了两个地区，所以韩场开一场，日本开了两场，然后澳门场又开了一场这样子。那其实好像都是有两三天吧，像首尔场就开了3天，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在考虑要不要飞首尔场，但是我就是3月的时候自己想出来。讲出来都有点心虚，就是3月的时候才刚去看完他们的末场演唱会，然后如果我就是因为首尔场的时间刚好是在端午节，那台湾其实又台湾跟上海的那个就是学期，他们16周其实还比台湾晚一周开学，所以端午节那个时候刚好正值期末考周，然后韩国呢又有什么有一个叫爱情虫的东西，然后他们又有梅雨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打消了就是飞过去，对，看他们对首尔场的念头。那我们今天的第6首歌就来听一下，是来自金泰来，就是他现在还是 Zero Base One 成员，那是他翻唱华莎的歌曲《Good Goodbye》。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Zero Base One 成员金泰来的翻唱歌曲，翻唱的是来自华沙的歌曲 Good Goodbye。 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要记得准时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的 Hello One 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还有 YouTube 直播的收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刚刚也是金泰来的团体 Zero Base One 在以五人体制重新出发后所发行的专辑收录曲 Zero to Hundred。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轰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

韩国女团 Kiss of Life 于2024年推出的数位单曲 Sticky， 以 Afrobeat、Dance Pop 与 K-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旋律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团体不同于以往强烈风格的清新魅力。这首歌是 Kiss of Life 首次挑战 Afrobeat 的曲风，以自在又成熟的方式诠释属于他们的夏日概念，也因此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歌词描写恋爱初期暧昧又心动的情绪，透过海边、阳光、微风等夏日意象，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勇敢追随内心、享受当下的心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富有律动感的 Afrobeat 节奏搭配清爽的吉他声响与洗脑的副歌，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在 Sticky 推出后，不仅凭借着清新又成熟的夏日风格获得广泛好评，也成功展现了 Kiss of Light 多元的音乐面貌，成为他们代表性的夏日歌曲之一。接下来播放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刚刚听到的是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第二首呢，是在前几周节目中片尾有出现过的我的爱歌 Because， 是由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张彬与 Felix 共同合作演唱的歌曲，以 R&B、Hip Hop 和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层次的节奏编排，展现两位成员不同于舞台上强烈气息的一面。歌曲以真挚细腻的情感为主轴，描写因为生命中有了重要的人，才有勇气面对困难继续前进，也传达感谢、陪伴与珍惜彼此的心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柔和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张彬充满力量的饶舌与 Felix低沉温暖的嗓音，形成鲜明却和谐的对比，使整首作品更具层次与感染力。歌词中没有华丽的修饰，而是以平时真诚的文字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谢与依靠。 Because 不仅展现了两位成员成熟的音乐表现力，也让听众看见 Stray Kids 在强烈表演风格之

刚刚听到的是张斌和 Felix 合作带来的 Because， 透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陪伴与感谢最纯粹的模样。最后一首是来自韩国乐团 Extraordinary Hero 的作品 Voyager， 是以现代摇滚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充满力量的电吉他、厚实的鼓点与层次丰富的乐团编制，展现 Extraordinary Heroes 一贯热血且充满爆发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航行者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旅途中勇敢探索未知，即使面对迷茫与挑战，依然选择朝着梦想前进，传达不畏惧改变、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流畅的吉他旋律、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成员们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将情绪从沉稳铺陈逐步推向充满能量的副歌，营造出仿佛踏上一段冒险旅程的听觉体验。歌词结合青春、成长与追梦等元素，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依然保有向前迈进的勇气。Voyager 不仅展现了 Extraordinary Heroes 扎实的乐坛演奏实力，也延续了他们以摇滚精神描绘青春故事的创作特色，是一首充满热血与希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刚听到的是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充满力量的乐团节奏和热血的旋律，唱出勇敢迎向未知、追逐梦想的信念。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大家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下一个声音抽屉即将开启。

欢迎回来，这里是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Brand New》。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乐团 Mr. Green Apple 的作品。歌曲以 J-p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明亮的吉他声响以及层次丰富的编曲，展现乐团一贯兼具活力与情感的音乐特色。作为电影主题曲 Brand New， 透过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积极正向的讯息

呼应故事中勇敢面对挑战、突破困境与重新出发的精神，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加热血且感动的氛围。歌词以 "Brand New" 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每一个崭新的起点，勇敢放下过去，迎接改变的心境，传达即使曾经迷惘或跌倒，也能够重新出发，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平时却充满力量的文字，鼓励着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依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清新的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充满层次的乐团演奏与大森圆贵富有爆发力且细腻的歌声，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在副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高潮。Brand New 不仅展现了 Mr. Spring Apple 丰富多元的音乐魅力，也因为作为了蜘蛛人重生日文版的主题曲，让歌曲与电影相互呼应，成为了一首兼具故事性与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Brand New。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r. Sc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热血的能量，为电影故事增添了更多感动，也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ahiru 与香港音乐人 Billy Chiu 合作推出的 Lost Line， 收录于 Mahiru

鲁的首张主流 EP《Cinema》中，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柔的编曲和带有情诗张力的演唱，打造出一首充满遗憾与思念的日系情歌。歌曲以失去联系的姐姐作为情感核心，描写一段曾经深深相爱却因为现实与命运逐渐远离的关系。歌词透过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呈现即使已经分开，心中仍无法轻易放下对方的复杂情绪。而 Billy 的加入也让歌曲融合日文与广东话的表达方式，展现跨越语言与地域的情感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Lost Line》以中版抒情的节奏推进，搭配 Mahilu 细腻且富有情感的歌声，以及 Billy 带有个人特色的饶唱段落。让歌曲在温柔与感伤之间取得平衡。歌曲不只是描写一段结束的感情，更像是在告别过去时仍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Lost in Light 透过真挚的情绪与跨文化的合作，展现了 Mahilu 与 Billy 各自的音乐魅力，也成为了一首描绘爱过、失去却依然记得的动人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Lost in Light。

刚刚听到的是马希鲁与 Billy 合作的《Lost and Light》，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关于失去、回忆与放不下的心境。说好这两首作品，一起走向下一个声音抽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729 FM 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这里是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也是和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的作品，来自周星哲的《All for You》，是《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的片尾曲。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流行编曲，展现他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电影所描绘的责任、牺牲与守护，《All for You》以真挚的情感为故事画下余韵，也让观众在片尾再次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的羁绊。歌词围绕着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主题，描写了一段真挚而坚定的情感，无论面对了多少困难与考验，都希望能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平时却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诉说着爱情中的承诺、守护与无私付出，也呼应电影中勇敢承担、珍惜身边重要的人的核心精神。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钢琴旋律缓缓展开，搭配层层堆叠的弦乐与鼓点，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累积，在副歌引来了最深刻的情感释放。周星哲以细腻而真诚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温柔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 All For You 不仅成为了电影里令人难忘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能独立打动听众、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周星哲的 All For You。

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温暖真挚的旋律为电影故事留下了动人的余韵，也唱出了守护与陪伴最深刻的意义。第二首作品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派维君的作品《Bad Idea》，以 Hip Hop、R&B 与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利落的节奏、细腻的电子编曲与充满律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派维君擅长结合饶唱与流行音乐的创作风格。歌曲以《Bad Idea》为题，描写明知道一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却仍忍不住靠近对方的矛盾心境，唱出了爱情中理性与感性不断拉扯的情绪。歌词透过贴近生活的口吻，刻画陷入暧昧、心动与犹豫时的心理变化，即使知道了这可能会受伤，依然无法停止对对方的思念与期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流畅的 R&B 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着派维君富有特色的唱腔，营造出了既轻松又带点迷惘的氛围，使歌曲更具感染力。《Bad Idea》延续派维君一贯兼具流行性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以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真实的情感描绘，道出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曾有过的挣扎与心动，也再次展现了他在华语流行与 R&B 音乐领域的创作魅力。

营造出甜蜜却带有迷幻氛围的听觉感受。歌曲以恋爱中的心动为主题，透过中了你的毒这个比喻，描写当一个人深深对对方吸引的时候，那种无法自拔，脑海里总是不断想起对方的悸动心情。歌词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刻画恋爱初期既甜蜜又忐忑的情绪，将心跳加速、患得患失以及忍不住想靠近对方的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融合流畅的节奏、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 Jinger 温暖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使整首作品充满青春感与恋爱氛围。像是中了你的毒，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与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心动瞬间，也展现了 Jinger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是一首让人听了也忍不住一起哼唱的甜蜜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儿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轻快的旋律搭配甜蜜的歌词，把恋爱中怦然心动、无法自拔的感觉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就掉一段落啦，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欧美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a。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欧美神音抽屉中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Speed Demon》，是以 Pop、R&B 与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电子节拍、利落的鼓点与洗脑的旋律，展现他兼具流行感与节奏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Speed Demon 作为核心意象，将恋爱中的行动比喻成高速奔驰的旅程，描写的面对爱情时那种无法停止、无法回头的冲动与激情，充满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强烈的节奏推进、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与流畅的旋律编排，搭配 Justin Bieber 轻松自然的唱腔，使整首作品充满奔驰感与速度感。副歌朗朗上口，搭配充满能量的编曲，让歌曲既适合舞台演出，也充满了派对氛围。Speed Demon 展现了 Justin Bieber 在流行与 R&B 之间游刃有余的音乐魅力，也透过充满动感的旋律，唱出勇敢追逐爱情与享受当下的态度，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流行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刚听到的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充满速度感的节奏和动感十足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满满的青春能量。第二首要介绍的作品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Daniel Civi 于2026年推出的同名 EP 主打歌曲 Dream Crusher， 以 Pop Rock、Alternative Pop 与流行抒情元素为基底，融合厚实的吉他声响、强烈的鼓点与层层堆叠的情感编曲，展现了他成熟且极具感染力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收录于 Dream Crusher EP， 也是 Daniel Civi 继 Second Wind 之后再次以真实人生经历为灵感所打造的作品。歌曲以梦想粉碎者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了一段充满操控与伤害的关系，回顾自己曾因为相信对方而迷失方向，最终选择勇敢离开，重新找回自我。歌词透过真挚且直白的文字，诉说着从伤痛中成长、摆脱束缚的过程，传递即使梦想曾经被击败，也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张力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 Daniel Civi 富有爆发力又细腻的演唱，让情感随着副歌层层堆进。 Dream Crusher 不只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放下过去，重新拥抱未来的作品。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透过真挚的歌声，唱出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也提醒了我们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收藏曲也介绍完毕啦，我们休息一下，迎来本周节目的尾声。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顾今天的歌单，我们听见了很多不同样貌的情感，有甜蜜，有心动，有遗憾，也有在迷惘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从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开始，用轻快又充满魅力的节奏，感受那份让人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张斌和 Felix 带来的 Because 则是用温柔却深刻的歌声，唱出那些想说出口却不一定容易表达的珍惜。接着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航行，有时候会遇到迷雾，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正是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遇见新的风景。来到日本音乐， Mr. Green Apple 的 Brand New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提醒我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马希鲁和 Billy 的 Lost Line 则是像一段藏在记忆里的旋律，带着一点失落，一点思念，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重要的人与事。而华语歌曲里，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唱出了爱情里最真诚的付出，派玮君的 Bad Idea 则呈现了感情里那些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瞬间。 Jingle 的像吃中了你的毒更是描绘了一种被某个人深深吸引甚至无法抗拒的心情。最后我们来到西洋流行的世界，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用了强烈的节奏展现速度与自信，而 Daniel Cevi 的 Dream Crusher 则是让我们看见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时那份想坚持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有些歌记录着爱情里的悸动，有些歌陪伴我们面对失去，有些歌则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心里最初的梦想。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答案，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分享的这些旋律能在某一个瞬间陪伴你，让你知道不管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都有人和音乐陪你一起前进。因为音乐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声音而已，它收藏了我们走过的日子，也收藏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或许会想起某个夏天、某段故事，或是某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探索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歌单里面多一首值得反复播放的歌曲，也希望下一次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这些旋律依然能成为你的力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一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建林。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法国西南部野火受控，居民忧死灰复燃 ；Google 地球 AI 功能下架，防范假影像散播；日本早金市长访台南，盼深化观光产业合作；台湾文学创作奖揭晓，九人获首奖剧本重缺。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法国西南部旅游胜地阿卡雄湾7月22号爆发当地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延烧超过一周后，消防人员持续灌救，火势目前逐渐受到控制，海滩也开始恢复度假人潮。这场大火已经烧毁大西洋沿岸大约42000公顷松林，造成约240栋住宅受损，并迫使220名居民撤离。当地商家表示，野火严重冲击观光生意。居民则提醒，干旱情况仍未缓解，消防人员也还在处理残火，只要还有没有熄灭的烟蒂，就可能让野火再次爆发。接着关心科技消息。Google 日前暂停 Google 地球新推出的 AI 影像生成功能，原因是部分使用者分享的影像疑似违反公司政策。这项工具由 Nano Banana 2 人工智慧模型驱动，只要输入地点和文字提示，就能根据卫星、空拍以及 3D 资料生成高度拟真的地理影像，原本可用于历史视觉化或房地产规划。不过测试发现，使用者也能捏造巴黎爆炸和设施受损等假场景，可能被用来散播错误资讯。 Google 表示，大众高度信赖 Google 地球呈现的世界景象，因此将加强防护，相关生成影像也会加入 AI 浮水印。回到国内地方消息，日本静冈县早金市长赖仲秀一今天率领5人访问团前往台南市政府拜会，双方针对观光推广、农产合作和城市发展交换意见。台南市副市长江林煌表示，两市近年互动密切，台南去年曾前往早金参加寿野川花火大会，并推广台南农特产品。今年台南将军吼音乐节也安排高空

0: 控烟火，未来可以相互宣传夏季活动，交流大型活动管理经验。藻金以渔业、水产加工和港口观光闻名，与台南运用在地物产发展观光的方向相近，双方期盼持续深化产业与城市交流。最后关心文化消息，2026台湾文学创作奖一号在国立台湾文学馆举行颁奖典礼，台语、客语、原住民华语和剧本四大类别共收到225件作品，创下新高。20名评审经过4个阶段评选，选出9名首奖得主，其中6人是首次获奖，剧本类首奖则重缺。得奖作品涵盖病人生命经验、非遗文化、资本湿地、家庭世代差异、迁村以及族群记忆等题材，透过不同语言与文体呈现台湾土地、自然和当地生活。这次得奖阵容同时包括资深创作者与新面孔，展现台湾多元语言文学的创作能量。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闻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上午11点发布一周天气预报，今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北部最高温可能来到36度，中南部大约34度，东半部约32到33度，外出请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前往山区也要留意雷击和短时间降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和其他山区可能出现雷阵雨。5号6号水汽增加，北部转为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和山区有局部雷雨，山区不排除出现大雨。7号起台风外围云系逐渐接近，另外4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可能出现长浪，前往海边活动请提高警觉。以上新闻由林建林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的，移动梦想，三忙打拼。
3: 那阿洛会帮上街，
4: 走掉，
2: 穷下高腰，冲高打最鼓，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美好的客制生活。
5: 基本 any gay 六影视底部度其实蛮空的，那为什么这么空呢？因为今天呢其实只有主持人一嗓音低调片六音。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金曲奖第37届的特辑啦，耶、yeah!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金曲奖在每年都会有评选出各地不同优秀的音乐人，那当中呢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客语的歌手以及客语专辑的奖项。嘿，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儿童台歌类所给他今年的 NLE 金曲奖的维度到底是有哪些我们好听的专辑还有优秀的音乐人入围了我们第37届的金曲奖，以及最后到底是谁得奖呢？哎，撒哈喽呢，你撒撒嘞，欢迎哈喽。那第一张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专辑就是来自阿依罗南方的冬，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入围了我们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那阿依罗本人呢他也是入围了我们最佳客语歌手奖的这个肯定。那这一位歌手呢其实可能像我自己也是这一次才在金曲奖上面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他的本名叫做罗湘怡，是一位来自广东的客家唱作人还有音乐制作人。那为什么说神秘一个哈嘎音后来某堂过两三音给名诶，因为呢他早期其实是从事我们国语的流行音乐创作，那在2023年开始才开始转向我们的客语民谣领域。那他也凭借深厚的乡土情怀还有认真的音乐制作，曾经获得我们这个华语金曲奖的新人奖，还有呢广东省流行音乐十佳作曲，还有广东省客家新民谣十佳金曲奖。 那他这次带来的专

辑呢叫做《南方的冬》，作品介绍呢其实就是南方的冬嘛，在小的时候没有看过北方的雪，可是却认得南方清晨的霜，它倾落在屋顶的瓦，融化在姐姐手边那颗金黄的甜橙上。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冷最诗意的想象。那梅花园里面呢，追逐的熊孩子不懂得时间为何物，而河岸对面老人的等待却漫长了一整个世纪。南方的冬在好像有好像无之间，它在左秋与右春的缝隙里，是一场场若有若无的雨水和一场场晒不干的思念。阿依罗客语精灵般的声音重新诠释了客家的乡愁，用它温暖而坚韧的声线，将这份独属于南方的矛盾与希望、短暂与永恒细细唱给我们听。原来最磨人的乡愁就藏在这南方的季节里，与那些永远在等待的未完成的故事里。哇，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诗意的描述？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哇，我刚刚在专辑的描述里面真的是光看着文字就有了那个关于冬天的画面。对我来说，其实第一年的四季在北斗上，我最终一个就是寒天，我们的冬天。这么多年，因为对我来说，我其实知道说可以把外套穿得紧紧的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那我相信说阿依罗他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定也是对于冬天有些许的一些情怀。那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聆听专辑的同名歌曲《南方的冬》。

好，欢迎大家更多客制生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刚刚介绍完了来自阿伊罗德南方的冬之后呢，

下一张带来的专辑呢，就是来自于 Anna 的 Final Girl。 那这张专辑它其实是入围了我们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那 Anna 本人也入围了我们的最佳客语歌手奖，真的是先给她一个掌声。OK， 那其实我们的 Anna 她是2001年出生在桃园杨梅，以创作者、声音工作者还有乐手跟策展人，哇，这些多重身份活跃在独立音乐还有艺术的展演场景。那他其实也擅长用 NDK 泥眼嗓音含勾样胸来构筑多层次的叙事世界，作品呢是结合女性书写、暗黑幽默还有 Y2K 的感性，在流行跟实验之间自由来转换。那在这张专辑 Final Girl 里面呢，其实是以我们恐怖电影中的幸存者原型为灵感，延伸出了当代女性的多重形象，比如说我们的爱啊、欲望、焦虑、自省还有重生。那这张专辑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哦，是结合了我们的客语还有英语来做双声道书写，也透过这张专辑呢来实验我们多种语言流动下面的叙事张力。那在专辑的编曲里面，其实是借由这个电子啊、摇滚的一些声音语汇去重组少女语言还有暴力的共生空间。专辑呢也由甜梦到对抗再到逃亡再到幸存四张来组成，象征自我成长还有女性意识的进化。那这张 Final Girl 呢，它其实是一张以恐怖片的语法去重组自我叙事的客语专辑。在柔软跟尖锐之间， Anna 呢她是选择以语言还有声音回望成长的伤痕。这张专辑不仅是语言的回归，更是一场血与花的觉醒，电子与摇滚乐交织，以 Bedroom Pop 的精神构筑出阴柔还有反叛并存的冒险。那十首作品呢，其实也串联了女性生存的十种形态，从被爱的女孩、被逼迫的女孩到反抗的女孩，哇，是不是大家也是一听就很有画面？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展现出现代的客语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这张专辑很特别的是，这张专辑它其实是 Anna 第一次来进行我们客语的创作，哇，结果呢就入围我们的金曲奖了，也是相当的不简单跟不容易哦。那 Anna 呢，她的成长背景其实也蛮多元的哦，就是她其实是出生在我们的桃园杨梅嘛。诶，说实话台湾应该也会知道说杨梅啊，不是她刚刚懂得自己应该不是会你给她家自提嘛。可是呢，家里的长辈呢，其实多半都会用客语来讲一些秘密。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客家人的习惯，所以哎，我会跟妈给事情给时间用哈发了，跟暗用眼配上眼就是汤姆咯，又有个加密对话的感觉啦。那其实 Anna 的妈妈呢是留学归国的，所以也常跟她说英文，所以呢也养成她这个华语还有英文夹杂的说话习惯。所以在我们的专辑里面才会出现说，哎，有客语跟英文夹杂的歌词在里面，其实也跟她的生长背景有关。那 Anna 她其实也自称叫做晶晶体女孩。什么叫做晶晶体呢？就是我们讲说可能华语跟英文会夹杂，然后某些单词是用英文来讲出来，这个就称之为晶晶体。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的 Anna 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太好饼呀了后，在2024年就申请到我们的本土语言流行音乐专辑的制作补助。诶，那拿到这个补助意味着什么呢？就代表说，哎，哦，又可以试了，用 NDK 哈嘎发了一下狗 Q 啦。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踏上这个疯狂苦读课语的补课人生，课语的课补课人生，可以说是从这边来开始我们的课语创作的。好，那今天呢，就为听众朋友们来播放两首来自 Anna 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Final Girl》。

好，听完这首《Final Girl》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哇，另外一首也是很厉害的歌曲，也是同样来自于我们 Anna《Final Girl》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1111，全部都是数字。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是让 Anna 印象最深，但也做到最崩溃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其实是记录了她从大学毕业之后啊，然后搬回桃园之后，遇到诈骗，然后经济拮据的悲惨时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11分的时候都可以来做许愿。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看到我们的天使数字1111的时候就会许愿。那后来才体悟到说，宇宙只负责帮你完成愿望，而且不会告诉你代价是什么，所以其实许愿呢要小心。那有趣的是，这首歌曲呢现在是变成了 Anna 最喜欢的一首歌，甚至呢特别的来拍摄 MV。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去查询 Anna 的1111。接下来呢就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咯。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我们春面乐队的《下回上去》。那这张专辑呢，是入围了我们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我们的最佳客语歌手奖，先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那首先呢，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春面乐队。春面乐队呢，是四人编制的客语创作乐团。那在2019年的时候，以单曲《我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你》获得了第十届的金音创作奖最佳跨界或世界音乐单曲奖。那随即呢，就备受讨论，声名大开，在2020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到底》，一举获得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那后面呢，也有许多的获奖以及演出的记录。在2025年的7月，数位发行了第二张客语专辑《下回上去》。那张专辑呢，是全独立的制作发行，创作呢是保有我们的古典音乐的底蕴、母语的韵味，还有融入了当代流行的音乐质地，声响真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复古，可是又令人充满想象还有可能性。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下回上去它其实是在上下去回四个混摇的状态里面来探索，那历经了无名的混沌光的时刻，在万念俱灰的幽微之中，凝视内心的轮廓，起伏不定却始终前行。每一次的出发其实不只是地景上的攀登，更是一场来自于灵魂的跋涉。那这张专辑呢，是由我们的金奖制作人萧贺硕担纲专辑的制作人，以极具深度还有亲密感的室内乐形式，充分将春面乐队无可取代的乐团编制还有跨界的能量推到一个境界。那春面乐团呢，用声响带领听众去把自我拉开，与自己深刻的相处，向生命投以无所遁形的凝视。哇，其实在编制里面啊，我有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乐器，就是我们的单簧管。为什么会有单簧管的存在呢？因为我们的春面乐队的配置就是由我们的主唱赖宇桥、吉他叶超、单簧管杨慧轩还有低音单簧管高成印四个人所组成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专辑里面会听到一些不同乐器的声响。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哇，我特别想要介绍的就是在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 253M。 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就是在讲说秋季去拜访我们的金门第一高峰太武山，那它的海拔呢就是我们的253公尺。那在这个山上呢，是由我们的在地友人去带领主唱阿乔手脚并用，爬上一个麦浪峰吹过的然后没有楼梯步道的另一个风景，就是我们的太武山。那在爬山的刺激当中，其实也带一点我们童趣的探索，像是我们罕见的花岗岩石啊，其实可以欣赏它自在挤出各自的光泽还有温度。这段爬升不高，却是金门岛上的灵魂高地，承载了人文历史、信仰还有战地的记忆，也用音乐去完整呈现了金门的人文风貌还有自然景观，还有我们热情无拘束并充满原始的活力。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春面乐队的 253M 253公尺。

逢阳泰嘎正都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哇，厉害了！就是呢，今年荣获我们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 Sarah， 以及他带来的专辑《漫花志》。那我们的 Sarah 她其实是来自香港，那妈妈呢是客家人，她在四岁的时候接触到钢琴，然后也从这边来培养出我们关于音乐的兴趣。可是在长大之后，他觉得说要不要把音乐当成一种兴趣就好呢？所以准备念大学的时候，原本都是选择了跟管理相关的科系，那只有一间是音乐学院，就是我们的伯克莱音乐学院。所以呢，当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哇，他很挣扎，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小问号，就是关于说小时候做的梦啊，现在到底要不要继续呢？还是说要不要放弃音乐，或者是说再坚持一下？可是呢，在我们人生路上，其实很多问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可是四岁学钢琴，十岁自学吉他，还有在音乐学院毕业，哇，长达20年的扎实音乐功底，绝对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哦。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其实是在讲说，以四海为家的生活，还有在多种语言的成长环境当中，陈以诺他其实是借着创作去寻找共马给黑气嘎给文发，要从整新的黑气给音乐成长日志哦。在专辑里面呢，不断横跨了多种曲风，那在歌词的部分，哇，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用心在里面。除了以我们的客语为主体之外啊，里面其实还有一些粤语啊、华语跟英语这些多元的语言，更携手非常多位的这个国际音乐人去联手为这张专辑灌溉更多的养分，增添精彩丰富的层次哦。那在漫花志的专辑分享会上面啊，他其实也说虽然说他是从小开始接触音乐，那创作歌曲其实也有大概5-6年的时间，可是比较说没有去公开的发表。那在这几年呢，我有卡多给几位老董多给创作人跟他的合作，其实是都说董聪做的发表一点嘛，给东西哦，来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老沈总这位歌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其实是本身具有很多语言的背景之外，也是我们的音乐学院毕业。那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张专辑，其实就会因为 Andy 给 IG Reels， 他有在 IG 上面发布很多关于这张专辑制作的故事。比如说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是在讲说偷偷用妈妈的母语来写了一首歌放给他们听，看他们的反应。其实我们的语言啊，有些时候是跟家里连接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好，那在漫花志这张专辑里面啊，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做 Sudden Sudden， 就是我们的吃者睡者。这张专辑呢是在讲说，在这么卷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有面临到某条路啊，很多工作变动都想要躺平，那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其实是陷入了这个焦虑的状况。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希望提醒大家允许给自己喘气的机会，在时间没有到的时候呢，先不用硬性的要求自己要做点什么，然后有照顾好自己，其实吃好睡好就已经很棒了，也呼应到我们的歌名 And all sudden sudden。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陈以诺的《Sudden Sudden》。

下一首来自陈以诺的歌曲呢，就是一点零几一点零几，同样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漫画志这张专辑里面。那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就是我们讲的 Dream Pop， 叫做梦泡。那我觉得这个曲风它其实是一个蛮适合营造气氛的一首歌曲，就是可能自己在夕阳下面啊，然后很臭的放着这首歌，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呢，也同样把这首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陈以诺的《一点零几》。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专辑呢，就是来自冯毅恒给 NGAI 矮。矮是客家话里面我的意思，那 NGAI 呢，就是矮这个字的罗马拼音。那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雨涵好了。雨涵其实是在地深耕客语音乐非常非常久的音乐人，那他本身的背景呢其实也非常的特别，他是龙潭的客家人，还有印尼的华侨二代。从2019年首张客语创作专辑《有时有日》到2021年的第二张专辑《虚空线下》，两张专辑呢都是有入围我们的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哇，闪红给台中哦！也是对 Any Game 民谣给两位出发，借着我们成长历程里面的多元文化养分，渴望传承客家文化之美的意志，那逐渐成为了台湾新客语音乐作品的代表人物。那这次的这张专辑呢，矮是以客语为基底，交织英文、法文这些哇，经由七扇的语言之窗，让他去看见我矮的不同侧面。那与舒明恩、雷琴、张武还有 Win 的合作呢，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探索。比如说我们的嗯是比熊啊，它是借助粤语去抚慰孤独。人啊人啊念啊念啊，是结合阿美族语吟唱，搭建跨文化的对话。那 Y 呢，是与台语的饶舌去碰撞火花。 Nam Nam 满满，则是搭配了韩语去承载思念。那总共八首歌曲呢，在各类表达的交汇处去发生我们的新意义，绽放我们 City Pop 民谣、摇滚、相送这些声响，去突破对于客家音乐的想象边界。这种冒险精神呢，也跟我们的雨涵对于身份认同的寻觅去形成共振。这张专辑呢，除了是对根源的回望之外，也是对于我们可能性的眺望哦。刚刚有说到这张专辑其实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不管是音乐人也好，曲风也好，其实真的是不断在突破我们对于客家音乐的想象。就是客家音乐啊，可能不只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山歌，那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莫克用给曲调不一样的曲调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那也鼓励大家去多多关注我们这些新生代的音乐人哦。好，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想要为大家来介绍一首歌曲，就是 Running， 就是 Running。那这首歌曲呢，它的 MV 哇，其实真的是蛮可爱的，就是在讲雨涵的狗狗启巴。这只启巴呢，它是雨涵在生命低潮的时候所领养的狗的名字。那经过了冷漠、错评、压抑还有失语之后呢，它就以这个笃定的节奏唱出我在奔跑。在歌词里面啊，多次去重复 I'm running, I'm running， 除了是一种自我暗示之外呢，也像是一种自我的确认。因为它不是一首去歌颂抵达的歌，它不是讲说我到这个地方了，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厉害，不是哦，它是一首歌颂过程的歌。反复在专辑里面思辨的我，也仿佛在向另一个个体倾诉的时候，去化为一个稍微远一些，可是因为稍微远一点点，所以就更加清楚的你。那在歌曲介绍哇，最后一句我真的是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就是说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反而拥有了，当我们前往的时候，我们反而回到了。那每天在家里等着自己的启巴，就是雨涵的狗狗，仿佛也是每天在心中等待着自己的自己，他不会离开。虽然说我们的歌曲啊是 running running， 在讲说往前嘛，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们在往前的同时，我觉得说不管是需要休息也好，或者是说你在往前的同时，你其实也是会稍微停在这里也好，因为人类的总是会需要休息嘛。你用些行都一个给团给时间，你就会想说对我来说，我都在休息，我买个东西，我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韩国我都在爱去哪里，我到底方向是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哇充满活力的歌曲，来自黄雨涵的 Running。

在听完来自黄雨涵刚刚那首哇非常非常有动力的歌 Running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是比熊不用悲伤。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算是蛮特别的一首歌，它是专辑里面的第一首。那在刚刚我们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讲到说，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啊，我们有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语系。那在《是比熊不用悲伤》这首歌里面呢，我们的雨涵他非常的优秀，就是跟我们的香港乐团 Callback 的主唱 Win 来一起合作啦。我们的雨涵他跟 Win 在台北跟香港去各自生活嘛，可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环境下面呢，他们都会遇到一样的困境，就是比如说经济压力呀、心理的波动，还有关系的梳理。就算台北跟香港这两个城市非常遥远，可是他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却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跟大家现在其实都还蛮可以呼应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啊要好好生活其实是一件蛮累的事情。除了刚刚讲到有经济压力啊、心理的波动、关系的梳理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

去好好的规划你的生活，好好的安排你的生活，这个是每个人都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回到我们的这首歌，我们是比熊。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用客语跟粤语来交织，其实像是两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彼此去呼应。因为有人讲说，其实客语跟粤语啊是有一点相似性的，比如说它的发音啊，或者是在语言的规则上面。那其实客语跟粤语的语言不同，可是心境却是重叠的。那旋律的推进呢，其实不是一个高昂的鼓舞，它是一个静静的陪伴，就是在讲说，我听见了你的辛苦，那我也跟你一样，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音乐呢，然后让你感觉到，我跟你是站在一起，你不是孤单的，也希望可以让你好一点。那这首歌叫做《不用悲伤》嘛，其实是因为什么都不想要的人，他是不会受伤的，就是我们讲说，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这样子，所以之所以痛苦呢，就是因为有想要的东西。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雨涵写给同代人的慰问信，然后也是一封写给梦想的情书。哇，是不是非常的浪漫？说到情书哦，我觉得现在人啊，其实蛮少在收到情书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过去对情书的理解啊，可能是说，他会用纸笔写，然后慢慢的透过邮递的方式，或者是说，塞到你的课桌抽屉里面，有一种很青春的印象。可是现在我们好像比较不会去做，送情书这件事情比较多，就是我们去约会啊、告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人比较有办法表达浪漫的方式。当然，以前我们讲说车马都慢嘛，所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是现在呢，哇，环境是完全不一样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不是比熊》这首歌找到自己的浪漫。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算是番外篇吧，就是我们在第37届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第八度带来表演的我们的 Trash 还有 Choigo， 他们在这次的典礼上面、有合体表演了一首歌曲。哇，我觉得真的是舞台张力非常的足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舞台设计的部分。他们在一开始啊，是由 Trash 先带来这个21世纪最强儿歌作为开场，然后再唱一唱之后呢，突然我们的 Haga Sucker 就加进来了，我们的 Choigo。 在舞台设计上面呢，是以 Trash 在左边，然后我们的 Choigo 在右边这种形式来呈现。可是到最后呢，两团他们其实就是从一个哇快要打起来的氛围，因为歌被打断了，可是从这个快要打起来的氛围啊，然后到我们后面两团一起来合体去进行一些创作，比如说加入了我们客语版的小星星。哇，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具有创意哦。那这个它其实也是从朋克摇滚到客语创作去展现不同世代还有语言文化的交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 Trash 它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是以台语来进行演唱的，那 Choigo 我们就是一个客语的朋克乐团嘛，所以他在唱 Haka Sucker 的时候就是唱了一首客语的歌曲。所以呢，其实我在影片下面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留言，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曲目下面留言讲说，差点开始械斗，好像真的是有这个氛围哦，感觉是他们刻意要去营造出来。其实在现在的音乐里面啊，是有蛮多各种的语言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交流的地方，包含说像我们今天介绍的各位歌手啊，不管是黄雨涵也好，陈以诺也好，然后我们的 Anna 也好，其实都是在创作里面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不同的语言，让大家看见说其实俩哈给哈嘎音哦，都带黑有那条新给用诶，到底是有哪些的新风貌在里面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在第37届金曲奖上面的表演节目，是来自 Trash 跟 Choigo 的 Rockin' Kiss。 非常大家要记得咯，第哈下礼拜空用给时间要记得准时来出堂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们再聊，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依旧只有我一位主持人。这次的主题呢，跟之前比较不一样，因为这次邀请的来宾，他的工作跟我们前几集邀请的来宾工作性质上呢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叫什么，然后目前在做什么。
1: 那大家好，我是黄正祥，我之前是担任过校内服务队。而现在的话，目前是在做班服员，但还在培训期之间。
0: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报名服务队啊？
1: 之前想要报名服务队，主要还是因为想要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的服务队是音乐服务队，在里面是可以学到吉他跟木箱鼓。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吉他社或者是爱乐社这种？因为吉他社跟爱乐社这种比较大的社团，我怕就是在教学上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仔细。毕竟我其实没有学过吉他才加入的。所以我觉得在服务队里面至少可以从零开始慢慢学习，这样整个学习效果是有差的。
0: 哦，所以你是因为想要学吉他、木箱鼓这类东西才去参加服务队的吗？
1: 对，一开始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进去的。
0: 哦，很酷耶，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性的服务队。那它主要内容是在做什么呢？
1: 主要内容可能就是到偏乡去帮小学生，就是偏向服务这样子，就可能教他们一些内容啊，然后带他们的活动，因为类似夏令营或者冬令营这样子的感觉。
0: 哦，所以就是去各种地方，然后带他们教他们吉他。
1: 就是我们带的那个国小是本身是有在学音乐，像是小提琴啊，或者是乌克丽丽之类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带

0: 主要过去就是有点像是冬令营那样子，就是跟他们一些乐理课程啊，然后主要带一些活动啊，让他们开心的这种冬令营这样子。
1: 哦，就是娱乐性就对
0: 对，
1: 了。
0: 主要还是娱乐性为主。
1: 你说你在偏乡，那你是有去过哪些地方带服务队啊？
0: 因为我目前那个服务队，我只加了就是一年这样子。那加了一年，我们因为培训期间比较长，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没有带过，就是我大一进来都是没有带过服务队的经验，所以就是培训期间比较长。之后目前只去过一个，就是去台东那边。
1: 所以你是从大一进去，然后就开始参加服务队嘛？它算是学校的社团吗？
0: 对，它算是学校的社团。
1: 哦，所以它就是等于学校组织了一个社团，然后它就是专门在做带服务队这种内容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还有就是有一个受服仪式，
1: 受服仪式。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服务队其实有很多种类，那我们只是很多团体的其中一个团体而已。
1: 很多种类是指像你们是吉他音乐的，所以它还有别的性质的。
0: 对对对，还有基
1: 哦，
0: 辅跟各种国家的服务队这样子。
1: 哦，那我觉得蛮酷的，因为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这种，就是很多不同性质的服务队。那你第一次，你说你有去过一次台东，然后带偏乡，那你第一次带的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呢？
0: 就是其实是蛮紧张的，毕竟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照顾过小孩，因为我不知道小孩到底会出什么状况，所以其实第一次去带的时候还是会怕他们会有一些很出格的举动，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之类的。
1: 很出格，就是小朋友他们吗？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培训内容会教你们要怎么跟小朋友互动？
0: 会，基本上是会的，就是他会跟你讲说你应该要如何提供情绪价值啊，或者是如何带动整个团队的气氛之类的。
1: 感觉很有趣。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你没有想过会遇到的事情，或是这样个性的小朋友？
0: 就是那个学校，他基本上还有就是比较自闭症的小学生，跟那时候我遇到比较意外没有遇到，就是我们班上有两个学生突然就打架打起来了。
1: 你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突然带服务队，然后带他们突然打起来这样
0: 对，而且
1: 吗？
0: 我还去个厕所以后，然后那两个小孩就打起来了。
1: 哦，所以你们有点像那种，像我们国小不是都会参加夏令营、冬令营的那种，队服的哥哥姐姐那
0: 对对
1: 种
0: 对，有点类似，
1: 哦。
0: 但是我们没有拿钱，因为毕竟我们是过去服务的。
1: 服务性质就是没
0: 对，
1: 有酬劳这样子，
0: 对，
1: 在带服务队，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0: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提供情绪价值，毕竟我觉得要违背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有点困难。像是可能有时候他们做了一点小事，你要给予大大的情绪价值，让他们觉得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跟他在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一件我觉得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哦，就是他们做很棒，你要说，哦，你真的很棒这样子
0: 对
1: 的
0: 对
1: 那
0: 对，
1: 种情绪价
0: 嗯。
1: 值。那他们如果做错事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就是教导，要怎么修正？
0: 就是好像一开始就只能用劝导方式，也不能用太严厉的方式，毕竟太严厉的方式对整个服务性质也是有点不太好的。
1: 哦，就是有点违背了想要让他们快乐的那种初衷
0: 对
1: 的
0: 对
1: 概
0: 对
1: 念。
0: 对。
1: 哦，那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了解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收听一首王谦的《纸飞机》。那等等呢，再回到下一个单元。

0: 迎回来。那第二单元呢，因为我们前几集聊的都是他们这些来宾工作的薪水福利，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邀请的来宾他的工作是没有薪水的。那我们可以听听看他在做这个服务队的过程中有得到了什么收获这样子。你要做服务队是没有薪水，那你为什么还会愿意投入这份工作这样子？
1: 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服务队是想要学习技能嘛。
0: 嗯，对，前面讲到学习技能。
1: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大家跟大家讲话是有点恐惧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加入一个团体可以就是从小朋友开始慢慢的跟他讲话，然后跟一群小朋友讲话，到可以跟一群成年人讲话是很不一样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去练习的。那我就是想说我从带服务队就可以慢慢练习到就是跟大家如何说话，然后如何演讲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也算是为了要让自己鼓起勇气面对人群。
1: 嗯，对。
0: 那你刚刚有说前面有说到班服，就是你有在培训班服。
1: 嗯，
0: 那班服跟服务队都是没有薪水的吗？
1: 哦，没有，班服人是有薪水的，那薪水就其实也没有很多，毕竟我们的培训期间非常长，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实际做可能也只有4天，但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你要全勤基本上才有6000块左右，除非你系上额外给补助，但我系上是没有给补助的。
0: 全勤，但他算薪水的话就是算你们当班服带队的那几天而已。
1: 没有，包括培训期，培训期你要到，毕竟培训期间有很多说稿内容跟营务内容你都是要学会的，你没有到基本上这些都不会，所以4天你没有学会的话基本上1分钱都拿不到。
0: 哦，真的假的啊？班服的话可能跟你带服务队比较不一样了吧，就是它的内容跟就是可能就不一定是带小朋友这样。
1: 但我觉得整体粗流的话可能会是差不多，毕竟都是就是传授一些基本知识，一些校内知识，跟他说一些我们一些学校的秘密景点啊，或者是跟他教营务啊，跟我们要传授的内容这样子。
0: 那所以服务队也要培训，班服也要培训。
1: 对。
0: 那你觉得哪一个培训比较好玩，或是比较轻松之类的吗？还是其实都差不多？
1: 你说就利益的角度而言，我一定会觉得班服人比较好，但是因为毕竟班服人是有薪水的嘛，但是你说辛苦程度，其实我觉得服务队反而会比较辛苦，毕竟你是面对了一群小孩，你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你心里都要有一把尺，那你说话不该说被骂，那你也只能就是欣然接受这样子。
0: 哦，就是只能受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带小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哥哥姐姐需要控制一下平常的一些用语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那他们有规定什么不能说吗？什么能说什么？ 就是除了脏话。
1: 对，脏话是一定的嘛。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些活动的内容不能提前告知，然后我们都要在活动期间遇到小朋友，我们都要利用包装好好讲，就是不能说一些包装以外事。什么是包装呢？就是你需要把可能一个小型的活动包装成说，哦，你今天是要去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达成一个梦想之类的这样子。
0: 哦，就是要讲的，要把这个活动讲的美好一点，然后让他们非常期待。
1: 对对对，有点像是童年幻想这种童话故事的那种感觉。
0: 不能打破他们的幻想。
1: 对对对，
0: 让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前往一些什么什么通关或是梦境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对。但是班服人不太一样，就是你在中间可能可以脱保一下，就是还好，就是跟他们讲说，哦，接下来你要去干嘛，主要是要去学习什么内容，毕竟都已经要升大学，我觉得这种包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而已。
0: 然后但其实

0: 哦，班服的话就是带大学生、
1: 对
0: 带
1: 对
0: 新生那
1: 对，对。
0: 种，哦，对啊，带新生大家都已经要上大学，也都成年了，不太需要像对待小朋友一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比较轻松，应该也是因为可能也不太需要给什么情绪价值吧，
1: 你
0: 还是
1: 说，
0: 其实需要，就是带
1: 给，
0: 班服的
1: 我觉得
0: 话。
1: 还是要，就是要鼓励他们参加活动之类，不能让整个活动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人来这样，你还是要跟他讲说，哦，请假其实是非常，就是没有必要的话，绝对不能请假，因为请假程序非常麻烦，需要先怎样怎样怎样，再怎样怎样的，但实际说没有，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就只是因为要鼓励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而已。
0: 哦，所以就是要把请假讲得比较复杂一点，然后
1: 对，
0: 让他们会不想请假这样
1: 对。
0: 子。嗯，所以你现在目前还在班服的培训期间，
1: 对。
0: 带服务队的话，你觉得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1: 我觉得是快要上营的那段期间，就是快要即将要接待他们的时候，就是因为快要接待他们的时候，你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最齐全的状态，所以你有东西做得不太好，基本上就会被盯得比较惨一点。
0: 哦，哎，你们带服务队的话，上面是学长姐吗？还是老师啊？
1: 是学长姐，我们对本都是学长姐，但是学长姐要面对的是就是德育中心的老师这样子。
0: 德育中心，
1: 对，
0: 就是跟那些带服务队学校联系的。
1: 哦，没有联系，主要还是我们总招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一个成果跟那些东西有没有出来，都是学校要会去 follow 的东西。
0: 那你印象中，就是你上一次带服务队，就是你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可能那些弟弟妹妹？
1: 哦，你说印象深刻，主要
0: 对。
1: 还是就是打架那个事情，真的太震撼到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一群小学生可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直接互殴之类的。
0: 打架，那你后来是有了解，就是他们是为什么打架吗？
1: 主要还是有一个人一直弄他，然后最后那个人就不爽，然后就直接一拳过去了，
0: 真的就是打很惨那种吗？
1: 基本上就是在地上打。然后我刚好去厕所，没有目睹这个场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协力拍戒这样子。
0: 他是你小队的吗？
1: 对，就是我们同一个小队才发生这种事。
0: 哇塞，是那种就是可能看剧的时候会看到把人家压在地上打那种吗？
1: 对，基本上是，毕竟他们身高可能差个有个30公分左右。
0: 啊，差这么多，
1: 对，
0: 他是一整个学校的。
1: 对，他一整个学校其实没有多少人，毕竟就是在台东那边一个学校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学校其实算小学算大。
0: 哦，就是可能就是那边就那间小学，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读这样子。
1: 对，差不多就是一个区域这样子。
0: 那带服务队没有薪水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学习与人相处吧，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世上总是有不同种类的人，就是我们要如何跟这些人相处，就是也是一门学问。那遇到价值观不同，我们要如何去接受，如何去聆听，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0: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1: 就是与不
0: 就
1: 同
0: 是，
1: 价值观的人相处。
0: 其实我觉得在工作都是这样子，都是你在面对客人的话，就是大家来都会说，工作之后真的发现就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所以在工作之后，就是回到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遇到怎么样的人好像都不奇怪了，就是。你已经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会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你要去接受。
1: 但我觉得跟打工比起来比较不同的是，你遇到不讲理的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就是我会更倾向就是在服务队或者是在班服员这边遇到不同的人，比较像是利用价值观不同，不是不讲理，就是他们虽然会跟你讲道理，就是跟你说这些东西的道理，但是你不会觉得不合理，就只是觉得说，毕竟每个人生下来的价值观都是不同，你要去接受这些的价值
0: 不一
1: 观
0: 样
1: 的
0: 的
1: 落
0: 想
1: 差，对。
0: 法，哎，那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份工作完全是很需要热忱去支撑着的，因为别的打工的话，大家最大原因一定是因为有薪水，然后可以领钱嘛，然后就算你可能没有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你还是会继续坚持继续待着，就是为了钱。可是你们这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不是因为那些报酬去做的。
1: 是这样，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服务队在中间其实有2到3个人退出这样子。
0: 哦，2到3个人而已哦。哎，你们服务队

0: 这个社团人很多吗？加入的？
1: 没有，大概二十几个左右而已。
0: 二十几？
1: 一开始是三十个左右，然后之后就是退了两三个以后就变二十几个。
0: 哦，因为钱少但事多，所以会不想要继续吗？
1: 应该说服务的根本没有钱，所以他连钱少都没有，就是你要去做很多事情，不论是备稿还是制作道具，这些都是你需要从头开始的。
0: 内容太复杂了。
1: 嗯，其实就是涵盖范围很多，就是你要学音乐，然后 学说稿，学讲话，跟做道具，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投入。
0: 哦，那你们会可能就是分谁做哪些，谁做哪些？
1: 对，基本上是有分哪些小组，但是做这些小组也不是完全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些还是要大家一起做的这样子。
0: 哦，那你说就是除了是一个让你很印象深刻的，那你在带服务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里面小朋友可能最常发生什么问题，或是问你们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活动到底在干嘛，有点不太了解。就是毕竟我们讲出来的包装那些都是虚的东西，要怎么让他真的相信说我们等一下要干嘛，等一下要干嘛去参加这些，就是参与到其中包装的内容，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要让他有一种欸，我真的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有到这个包装里面，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些事情。就是、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你们有做什么？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说我们等一下要去闯哪些关，闯哪些关，然后那个包装可能是我们要请这个人帮我们搬运一些东西，或请什么太阳公公帮他降温之类的。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虚的东西，我们只能用我们做出来的道具跟他解释说欸，他就是谁啊，他就是传说中的谁啊，然后我们要如何帮助他这样子。
0: 就是你们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旁白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他们总是会去质疑说欸，我觉得他不是啊，他就不是啊，毕竟太阳可能就在天上啊。那他怎么会是太阳公公呢？
0: 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吧。
1: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这些疑问跑出来，那我们要如何把它回到包装说哎，他应该就是啊，然后如何要帮他这样子。
0: 那你遇到的话你怎么做呢？
1: 就是我也只能跟他讲说就是他就在你面前啊，然后我们要赶快完成这些工作才能去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等一下就奖励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那他们就真的会相信去做？
1: 我们也只是我们竭尽我们所能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嘛。
0: 哦，那他们信不信的话你们也没办法，
1: 就是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在包装里面跟他们解释这样子。
0: 那除了就是这些认知上的问题之外，有没有什么是可能他们在引起啊然后发生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例如什么生病之类那种的？
1: 生病的话可能我就觉得情绪起伏比较大吧，毕竟我跟刚刚我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有自闭症的小孩嘛，那我觉得他们那些情绪起伏比较大，我们可能掌控不了，就只能交给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去帮忙这样子。
0: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山姆的善良事。善良是可知，是干脆不要认识，善良是不 talk shit， 是接受有人讨厌我，善良是不要成瘾，是躲在门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来聊聊他在服务队，还有就是在培训班服期间的一些真心话。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了，你最害怕遇到哪种类型的学生，或者就是那些弟弟妹妹？
1: 我觉得比较害怕，应该就是觉得自己不想来这里的这种，就是我觉得说我考到这里完全是一种意外，就是我觉得我不认同这里的一切，这种应该是就是最不想遇到，因为毕竟我觉得认同感很重要，毕竟你没有一开始没有认同感，你在遇到学校任何一切，你都会怪咎于说是别人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觉得说我应该做出哪些的更改这样子。
0: 哦，就是他会觉得说这学校就很烂这样子。
1: 对。
0: 哦，这部分的话比较偏，就是你在就是算是班服这个部分就对了。
1: 对，我觉得，因为应该说在班上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就是从这里的话，我站在就是当班服的时候，我会反而更不想遇到这种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地方你没有认同感，你会生活不下去，你就不会想要来这里。
0: 嗯，就是会对一切都怎么讲，就是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然
1: 对。
0: 后。也懒得理你们这些那些班服
1: 对，
0: 就
1: 他会
0: 对
1: 觉得
0: 了。
1: 说你做这些事就只是你们学校叫你们做，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你们想要带给我的一种幻觉而已。
0: 就觉得，哎呀，反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学长姐就是在，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什么
1: 对，
0: 的。
1: 只是为了让我们新生有种新的幻想之类的。嗯。
0: 你现在还没当班服吗？那说服务队好了，服务队的话，你在带上一个服务队结束之后，你觉得你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假如说可以再带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改变什么呢？还是其实没有，你觉得已经很好了？
1: 要改变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跟人的相处方式吧。我觉得我跟人的相处方式就是一直在改变，就是我不断到了一个新的团体，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些东西该收敛一点，有些东西该就是该表现出来就要表现出来。然后有些部分可能就是别人，我觉得可能跟人相处的边界感吧。就是我觉得跟人相处的边界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怎么在跟别人相处一开始的时候就大概抓到对方的边界感跟，你应该做哪些行为去让他觉得说，我觉得点到为止，而不是说，就是你帮了很多，但是对方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或对方觉得其实是一种困扰，都是一种问题。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可能就是学会吉他吧，我觉得。就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吉他跟弹好一首歌，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可能就从零开始，可能就小学的时候可能弹过乌克丽丽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大学可以就是在一小段时间就学会吉他，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哦，你们是要在他面前去表演这些歌曲，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我刚好是负责吟歌吉他的部分。

0: 那你觉得在这种服务队里面的学习吉他和别的吉他社有什么差别啊？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能确切的感受到学长姐们的关心，就是你真的，就是你遇到问题，你问他们，真的是会想要全力以赴的帮你，毕竟这是关乎整个服务队的重点之类的，
0: 就是他们会比较，比起别的社团会更细心、更仔细的去教。那在上一个服务队中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吗？可能在准备过程啊，或者是你们在服务队的期间。
1: 什么突发状况吗？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有人接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突然退出，你必须新增一些额外的工作内容。虽然就是多少会有一点怨言，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你得接受的事实。
0: 哦，就是他们可能做到一半，然后退出这个服务队，所以你们就其他人要接手。那有因为 有因为他们退出，所以你们变很忙吗？
1: 就是毕竟工作量上升，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但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我能确切感受到这些就是新增工作的人多少是有点怨言。但是，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遇到问题就是得接受，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就是去接受。
0: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像我们科系的话，拍片可能也会很常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每个人分工，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位。那如果有些人可能就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他可能就搞消失了，然后我们也找不到他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人去顶替他这个职位。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在多做一份他的工作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不想做，因为毕竟这也关乎到我们的学分。对，所以就只能心甘情愿接受了。
1: 但我觉得，我觉得做服务队更没有怨言的机会。就是你自己想想看嘛，这些人都是没有拿到薪水，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那我觉得退出也是理所，就是也不是说理所当然，就是说，也是没
0: 情
1: 有
0: 有
1: 办
0: 可
1: 法，
0: 原。
1: 对，也没有办法。毕竟对方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就只是今天只是在一个带一个热忱的心在完成这件事上的话，我觉得要坚持下去，其实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退出，我觉得要怪他吗？我觉得如果换我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怪他啦。就是我会觉得说，毕竟对方什么都没有拿到，他没有拿到什么学分，没有因为就是他做这件事完全是出自一颗热忱的心，退出也是没有办法的。
0: 但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没那么负责任，
1: 啊，对啊，我觉得负
0: 对。
1: 责任多少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加入一个团体以后，我觉得我越来越能接受，就是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吧。就是你要想想看，为什么还要做？他做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义务要帮，要就是他本来就不是在他工作范围之内，他今天只是带着一个热忱的心加入而已。那我觉得，因为这件事退出，然后备受一堆骂名的话，那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少人加入这个团体之类。我觉得如果从就是往更深或更远的未来想的话，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加入了一个服务团体，然后因为中途因为觉得坚持不下去就退出，然后这种人就要接受就是一阵子的骂名的话，我会觉得说，那我觉得服务队会坚持不下去，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少人加入之类的。
0: 就是未来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听到很多中途退出的人说。就是如果不坚持下去的话，
1: 你就不
0: 就
1: 要
0: 是
1: 加入。我
0: 对，
1: 觉得这样会影响，就是一开始可能有一点点希望想要加入人而退堂鼓这样子。
0: 因为有些人其实是蛮感兴趣的，所以想要尝试看看，但是尝试了之后却发现好像其实不是自己想要的，然后可能跟自己想象的有点落差，所以想要就是离开，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啦。
1: 我觉得这就跟打工一样，你觉得一个打工人如果突然离职的话，我觉得如果今天老板骂他，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就是你可能没有在这段期间，我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培训你了，然后你没有不想继续做下去，我觉得你看从法律上的角度上，你也是没办法，就是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0: 的接受每个人的想法吧。像我最近就是，其实我暑假本来是要打工的，然后就是我之前那个我一直都在做的那个服饰店，然后因为老板他是土耳其人，就是可能外国人比较没有办法习惯台湾人的相处方式，台湾人就是可能比较热情，然后可能住隔壁的话，他就可能很常去你店里，可能关照你啊，或者是就是跟你聊天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可能婆婆妈妈比较要说没有边界感嘛，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问到可能人家太隐私的东西，然后那个老板他就很不习，他完全没有办法习惯台湾的这种聊天啊，或者是邻居的相处方式。虽然他在台湾已经八九年了，但他还是一直没有办法习惯。所以他就是可能因为这样久了，他心理上有点，就是别人会感觉他生病了啦，然后他变得很没有办法相信别人这样子。对，他会可能他就是听到邻居啊，他们可能会在聊他的事情，他就觉得别人在讲他坏话。然后因为我本来7月他是要回土耳其，然后他要请我帮他开店，然后呢后来因为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他也不敢回土耳其，他不敢离开这间店的，然后他也不敢开，所以呢我就失业了。对，就是我觉得也是在学习接受别人的一些别人的情绪吧。
1: 我觉得刚刚讲到感就是感受边界感，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说可能在跟别人相处模式，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你跟别人相处模式要知道别人那些分，就是想要的点在哪。我觉得这是一件两三年才会就是比较能确切知道那个点在哪。
0: 你说可能别人的底线这样子吗？
1: 就是，对对，也不是说底线，就是说你做太少别人可能觉得你内向，你做太多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太外向之类的。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你要怎么去在，
0: 就要学到他那个平衡，
1: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界限是不太一样，你要怎么去跟别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知道那个点在哪，还有这过程要怎么慢慢的试探，我觉得都是一个要学习的地方。
0: 是指你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多，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内向吗？还是觉得
1: 我觉得说做的事情没有比别人多，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在做事。然后如果你做太多，他就说那都给你做啊，你那么厉害的话都给你做。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那个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要怎么去就是相处过程也是啊。我觉得这很多部分都涵盖的，
0: 就是跟人相处的一些学问。
1: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可能就是邻居方面，就是你土耳其人就是可能没办法接受，但是可能就其他人他们会觉得说，哦，这样相处方式很舒服。你要怎么观察到说他们觉得开不开心跟舒不舒服，或者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在表面的话不能表现的说，哦，我真的很非常讨厌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要怎么感受到说对方其实没有很喜欢，这都是一门学问。
0: 完全没错。就连我们自己在认识新朋友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完全需要去，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算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吧。就是可能你自己身在团体内，你需要做多少事，然后有多少反应，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的。
1: 但我觉得反应也是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带一个团体你反应很重要，就是你要怎样给大家带动就是这个活动很赞很好的感觉，就是那种潮热气氛的那种感觉，是这种反应是非常需要练习的。就是你有时候跟朋友相处，你这种反应过度，他们会可能会觉得说太多之类的，但是你在对，但是在服务，就是在服务队或者是带班级活动的时候，这种有时候这种反应是必要性的，就是你没有这种反应，对方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只是在传授一些基本知识，那就是学校赋予给你的工作，要怎么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很棒，真的值得参加，这是一门，就是也是需要去感受的地方啊。我觉得，
0: 就是可能你们情绪没有那么到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就是非常机械性，没什么热忱，感觉像是被迫来带服务队这样子。
1: 对。
0: 那你觉得？你是大一加入，那你觉得目前它带给你的改变最大是什么呢？
1: 你说哪一部分什么的改变？
0: 就是你加入服队之后，可能生活上啊，
1: 就是跟人相处啊，就是我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从 高中的话，可能遇到一些价值观比较不同，然后可能会心里觉得。

0: 一种碰撞吧。
1: 但是因为毕竟人跟人相处其实是需要磨合的。
0: 嗯，对。
1: 就是如果因为不喜欢直接离开的话，我感觉可能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这个行为，或者是你可能永远都是一直在自己的圈子里，
0: 同温层，
1: 对对对对，没有办法跨出那个、
0: 嗯、
1: 就是那个圈子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可能一直没有朋友。
0: 嗯。
1: 对，可能 每个人身上都有你不太喜欢的，但就是你可能需要学习接受和磨合。
0: 嗯，
1: 如果重回大一的话，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还是一样加入这个服务队吗？
0: 我觉得我当初大一要做什么事情，我在暑假的时候有想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说，因为我高中是读私校，我觉得已经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体验了。我觉得青就是要在趁自己年轻的时候感受青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时加入服务队就是想要一种感受青春活力的感觉。
1: 哦哦哦，懂。就其实就是像我们上大学之后想要体验一下大学生活的快乐这样子。
0: 对。
1: 那你会身为服务队的，或者是你即将要带新生当班服的话，你会最想要提醒他们要避免什么事情呢？
0: 嗯，就是我觉得少点怨言，多做事吧。就是你有时候觉得身边什么东西不好的话，你先试试看可不可以改变它。我觉得要就是为自己做改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不能一味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那我不想参与。我觉得参与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参与的过程，你才能发现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然后，就是为什么不应该参加，为什么大家会说这个活动不好，那它问题点在哪？你在参加不同团体跟参加不同活动的时候，就是你能确切感受到说问题点在哪？那在下一次带团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感受到说，我曾经遇过这个问题，我应该如何去修正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心态上吧，就是。可能你听说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好，但是可能需要先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换位思考一下，或者是亲身去经历。因为其实大学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生茶会啊，或者是新生入学，然后可能遇到一些学长姐，然后可能我是觉得啊，就是你不要听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经历过，然后去发现吧。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他们觉得像老师好了，有人觉得这门课老师不好，但有些人其实蛮喜欢这门课老师，就像我们的那个拍片的课程的老师，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门课老师蛮机车的，但也很多人觉得他其实蛮专业的。就我自己的话，是觉得他是一个蛮认真的老师，就是他，我自己觉得他比起其他老师能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更多。然后，因为其实很多大学生其实就是想要轻松、想要玩，所以不想要遇到很严厉的老师。对，但我觉得遇到严厉老师反而可以让我们需要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反正就是避免听什么就信什么这样子吧。
0: 我觉得刚刚讲到新生茶会就是一个，就是在系上 常会有人抱怨说为什么系上没有活动，为什么系上活动总是那么少。但我觉得加入系学会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问题点在哪，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忙，然后很多人就会抱怨说什么我自己打工没有时间来。那我觉得参与度下降以后，就是大家我们系学会对于办这些活动没有人来，人数太少，就不会想要办了。那我们要怎么刺激这个参与度，也是一个要讨论的事情。跟为什么系上活动那么少，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系上资金都在做实验或者做其他地方，那就没有资金了。
1: 对对对，就是参与度的人少的话，自然而然办活动的人可能就会考虑到到底有多少人参加。那你觉得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社交吧，就是你高中的时候可能都是自己跟自己同温层、跟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相处，那我觉得到大学四年最重要的就是跟就是异温层的人相处吧，就是感受异温层，然后跟也不是说脱离同温层，就是我觉得同温层还是可以相处，就是

0: 你要多感受一下异温层的人在想什么，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跟如何去接受他们的观点，还有如何跟他们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去相处，这是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内容。
1: 就是接触不同的人群啦，对，反正我也是上大学之后，也是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都习以为常。可能你听到或是遇到某些事，你不会像可能高中的时候那么的惊讶，会觉得说好像蛮正常的。就是上大学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眼界吧，你整个视野就是会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就听一首艾米丽的《暂停》，等等呢，再来回到最后一个单元。

0: 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再次的，就是进来带服务队吗？
0: 应该是会的。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独立一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因为我自己不会参，平常不会参加什么社会议题，那我觉得就是参加这种类似这种议题，或是参与到一个问题去大家去讨论的时候，你能去学习到就是大家的观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常常会说什么理工男，理工男，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你对于事情的看法可能就只有单一观点，就是觉得说逻辑就是一切。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可能就是一件事情，有时候失去了一些人性跟一种跟一些大家的想法，跟大家也是人，也需要休息之类的，不能只能一味去看大家的努力点这样子。
1: 就是人性跟逻辑的，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啦。就是像你不是说理工男之类的嘛，可能很多人觉得说理工男或是理科的人都会比较直，就是可能没什么人情味吧。那你现在的这个算是校内的一些服务，如果让你选择一份打工的话，像校外那种，可能手摇啊、餐饮之类、服饰店什么的。如果让你选择一份工作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0: 可能会想要做可能餐饮相关的吧，就是我觉得说出了社会以后，就是现在人越来越注重饮食跟健康，因为我当填科系的时候也是有填饮食相关的科系，那我觉得说就是可能在餐饮类的话，我可能学习到一些如何煮菜的一些。

0: 技巧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高中的时候也考虑想要修就是餐饮相关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好像普通高中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打工的话，可能会往餐饮的方向去做考虑。
1: 真的假的啊？但其实现在感觉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做餐饮欸。我是反正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喜欢了。就是假如我要找打工的话，我不会想要找餐饮，因为餐饮感觉就是工作内容可能会很多，然后你又要遇到很多客人，就是可能会不想要去面对那些奥客吧。我觉得最主要我不想做原因是因为餐饮的话，可能要洗碗。或是收那些餐盘，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可能碰到别人口水什么的，对。
0: 因为我自己考虑的点就是，可能我打一份工拿到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就是我考虑说，就我可能做手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在手摇的部分才会用到。但是我说餐饮的话不一样，餐饮的话，你说洗碗，我未来还是碗还是得洗，就是我还是会遇到洗碗这件事情，然后遇到客人，就是大家都遇到的啊。那
1: 还是要面
0: 对
1: 对。
0: 对对，我会考虑他带给我的附加价值是什么，
1: 所
0: 可
1: 以
0: 能
1: 你
0: 不单看
1: 是，
0: 薪水。
1: 所以你是学习内容比薪水还看得更重的那一
0: 对
1: 种。
0: 对对，因为我会在乎说可能以后会用到的技能是什么，那我做的这件事，我以后带给我的附加价值是什么？
1: 就
0: 大家以后看到
1: 是。
0: 说，大家可能说我看到做手摇，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会手摇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普及性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餐饮不太一样，餐饮就是，我以后你说就是食衣住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嘛，那大家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以后可能还是会用到，可能有时候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可以多学一些，就是可能煮食物的技巧之类的，做饭技巧之类的。
1: 所以你就是为了学习而去打工的这种
0: 对，
1: 方向，这
0: 对对对，你看那个服务队就知道，就是毕竟没有钱嘛，热忱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蛮酷的，因为现在人打工其实真的就是应该80%-90%都是因为薪水，我觉得很少很少会是为了学习而去工作吧。对，但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比较平均，就是我钱的话我也要，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学习到东西，对，但是我不想洗别人的碗筷，然后就觉得陌生人的就是很不太能接受。
0: OK。
1: 那你觉得你在服队期间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或是最辛苦的部分？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应该就是背东西吧。我觉得，因为对于背说稿这件事情，就是每份你做的每一份工作，就是每一份服务队，他说稿都不太一样。你背的这份说稿就只有单一次，但是你做的这一次单一次却消耗你非常多的脑容量。
1: 你们是要背什么东西
0: 就比如说，就是我刚刚说到包装内容吧，
1: 啊？
0: 就是你需要包如何包装，跟演讲台词是什么，跟想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要背起来的。因为像是你要推销一个产品，你需要背起来它的所有东西的内容，但是你这个推销这个产品只有在单一上面才会用到。
1: 你觉得背这些东西是比较辛苦的，那比较难忘的呢？
0: 说到难忘吧，就是每一定都会有啊，就是跟人相处啊，我觉得跟人相处就是。要怎么跟人相处？跟你今天遇到的比较特别哪种人，跟价值观的碰撞吧，比较难忘啊。
1: 还有其他的校内服务，你会最想要挑战哪一个呢？
0: 就是可能刚刚说到的，就是国外的吧，因为我觉得国外也是一门挑战。你要怎么跟，就是语言不同的人要怎么相处之类的，文化冲击之类都是一个会考量的范围。
1: 国外它是可能那种
0: 东南亚或者是之类的。
1: 交换生那一种的
0: 诶，
1: 吗？
0: 不，没有交换生可能主要过去就是学习的。那我说的校外服务可能就是异乡的小朋友，就是异国的小朋友。
1: 所以是你们会到那边，还是他们
0: 对，
1: 会在？
0: 我们会到那边，
1: 哦，
0: 我们
1: 真的
0: 会
1: 假
0: 到当
1: 的？
0: 地，我
1: 所
0: 们
1: 以
0: 会
1: 是可
0: 坐
1: 以
0: 飞，
1: 出
0: 对，
1: 国
0: 我们
1: 的，
0: 要出国。
1: 哦，感觉很酷诶。如果说我也会想到这个，我觉得体验不同国家文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们那种可能在地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也可以听听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了解啊，或者是对我们国家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你现在要进入大二了，你会推荐下面的新生加入服务队吗？
0: 我觉得你要加什么其实都可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只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更多的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就是我不会局限于说大家一定要加服务队或者加什么东西，

0: 我觉得加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而已。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大家的价值观跟大家的做事风格，愿不愿意去融入这个团体，都是一个你可以学到的内容，不一定要加入你特定的团体这样。
1: 那你觉得服务队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的，是推荐的。
0: 算推荐吧，毕竟我觉得能学习到经验大于一切了。
1: 对，经验的收获有时候比知识的收获可能还要来得更有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最后的话，收听一首 Sobi 的《爱你是》，我们下周再见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瑞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今天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在前2个月里把生活的节奏交给了世界杯？7月20号凌晨，我把这届世界杯决赛完整的看完了。直到中场的哨声响起，我没有立刻把电视关掉，也没有急着滑手机看赛后的评论，我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西班牙的球员们相互拥抱，看着他们开心地在绿茵场上奔跑，当然还有阿根廷的球员们低着头背对着流下眼泪。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杯最精彩的从来都不是最后的0-1或者是1-0等，而是这一整个月。这一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忍不住关心今天有哪几场比赛，谁晋级了，谁又踢出一颗漂亮的进球，而且还会熬夜哦，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这样子熬夜的。社群媒体会被那些精彩的片段、精彩的进球洗版，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从平常的课业跟工作变成昨天那颗进球、昨天那场比赛那个黄牌不合理，哎，为什么那个给红牌啊，还有下一场谁能赢的彩券博弈，很神奇不是吗？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甚至支持着不同的球队。有人穿着西班牙的球衣，为西班牙的年轻力量们呐喊，有人高喊阿根廷万岁，梅西永远得够，有人支持英格兰，有人期待法国为姆巴佩欢呼，也有人一直等待 C 罗创造自己的奇迹。

大家的立场不同，支持的人不同，可是当裁判吹响开赛哨音的那一刻，全世界都望向了同一片绿茵场。我一直很喜欢世界杯，不只是因为那颗足球，也不是因为这个运动，而是因为它让我相信，原来有一件事情可以让几十亿人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期待，一起紧张，一起欢呼，也一起遗憾。足球没办法让世界停止冲突，也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以色列这些战争是没办法因为这些而调停的。但是至少在那个90分钟里面，人们愿意把目光放在一颗足球上，放在一个足球场上，而不是彼此的差异。我想这也是运动最珍贵的地方，它教会我们竞争，却不是仇恨。他追求胜利，却同样尊重着失败。他希望每一位球员全力以赴，也希望每一位对手在中场之后依然可以互相握手，交换球衣。世界杯不只是冠军的故事，它也是每一支球队努力走到今天的故事，是每一位球员从街头、从小镇、从无数次练习开始，最后站上世界之巅的故事。而今年对很多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感触的夏天，因为今年被称为是诸神黄昏。我们看见了一些熟悉的身影，也许正在慢慢走向职业生涯的黄昏。那些陪伴我们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球星，终究敌不过时间慢慢老去。但我们也看见了另一群年轻的球员，用奔跑，用勇气，接住了上一个世代交到他们手中的梦想。足球就是这样，有人告别，也有人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传奇永远站在球场的中央，但总会有新的名字继续为下一个世代书写故事。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不想跟大家分析战术，也不想讨论哪一支球队踢得最好。我想和大家聊聊的是世界杯带给我的感受，聊聊足球如何成为世界共同的语言，聊聊那些球星如何影响一个世代，也聊聊一颗足球是如何让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在同一个夏天一起相信热爱、相信和平，也相信追逐梦想这件事永远值得。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夏天。我所定的主题是90分钟，不是每一个哨声都代表结束。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7月20号的凌晨，这届世界杯随着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之后落幕了。比赛真的挺精彩的，直到最后一刻，阿根廷队依然没有放弃。虽然前面阿根廷没有建立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他每一次的攻防都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中场哨声响起那一刻，西班牙的球员与球迷们狂欢庆祝，阿根廷则低下头流下眼泪，而我却没有急着离开电视前，而是看着又一年的世界杯夏天悄然的结束。上一次还是2022年法国对阿根廷那场呢，我这次只是安静的

坐着，看着球员彼此拥抱，看着球迷在台上欢呼，也看着镜头带过许多梅西充满情绪的脸。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真正让我舍不得结束的，不只是这场决赛，而是这整整40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世界杯开始之后，看球人的生活好像悄悄改变了。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可能不是看今天的天气，而是看看昨天凌晨又是哪一支球队晋级啦。打开社群媒体，满满的都是精彩进球、门将神扑、球迷的欢呼，还有世界各地分享的比赛片段。平常不太聊足球的朋友，开始讨论起哪一队踢得最好。早餐店里、教室里、公司茶水间，甚至搭捷运的时候，都能听见有人说着：“哎，昨天那一场你有看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同一个话题里。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足球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懂战术，也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支持哪一个球队。有人喜欢西班牙，有人支持阿根廷，有人支持法国，等等等。有人是因为某一位球星开始看球，也有人只是想感受4年一次的热闹。当然，还有彩券行琳琅满目的博弈，每人的理由都不同。可是当比赛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会不约而同地望向同一片绿茵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有人正在上班，有人刚下课，而东方呢，是凌晨守着直播。有人是在隔天早晨补看精华，即使如此，我们却因为同一场比赛而有了共同的期待。或许你支持的球队和我不同，你欣赏的球员也和我不一样，但在世界杯的这一个月里，我们都经历了紧张、期待、欢呼，也可能一起感受了失落与遗憾。我想，世界杯之所以迷人，不是因为它是足球最高的殿堂，而是因为它让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共同经历着一件事情。4年一次，当全世界一起倒数开球，一起等待中场，一起期待下一场比赛时，我忽然觉得原本遥远的世界好像也没有那么远了。因为那个月，我们不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而是一群一起守着一颗足球，一起期待奇迹发生的人。我一直觉得世界杯很像一面镜子，我们在看比赛，其实也在看这个世界。

每一场比赛的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成长在不同的文化圈里。有人出生在足球强国，从小就拥有完整的训练资源；有的人来自不起眼的小城市，甚至一路跌跌撞撞，才终于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他们的人生背景完全不同，但当裁判吹响开赛哨音那一刻，每个人都站在同一片草地上面。没有谁因为国家比较大就能多进一球，也没有谁因为名气比较高就可以少跑一段距离。在球场上，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传球，以及每一分钟都不愿意放弃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足球最公平也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竞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击倒别人，而是努力超越自己。世界杯也是如此。每一支球队都想捧起冠军奖杯，每一位球员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写下历史。可是，比起最后谁成为冠军，我更喜欢中场之后的画面。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有人高举奖杯，有人默默地接受失败。但无论如何，球员们依然会走向彼此，握手、拥抱、交换球衣。那件交换的不只是球衣，更像是一份尊重，一份对彼此努力的肯定。我常常觉得，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因为立场不同而争论，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距离。可是足球告诉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立场可以不同，尊重。

0: 重却可以相同。你可以支持西班牙，我可以支持阿根廷。你喜欢姆巴佩，我欣赏 C 罗。有人期待新世界的崛起，也有人舍不得传奇慢慢离开的事实。我们不一定会有一样的答案，但我们都因为热爱足球而愿意坐在同一座球场、同一间酒吧，甚至同一个客厅里面，一起等待90分钟的故事。或许这就是世界杯真正的价值，它不是让全世界变成一模一样，而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保有自己的不同，却愿意因为一份共同的热爱而彼此靠近。我很喜欢一句话。运动可以有胜负，但热爱没有国界。世界杯终究会落幕，冠军也终究只有一支球队。但那些一起熬夜看球的夜晚，一起为精彩进球鼓掌的瞬间，一起为球员的拼搏感动的时刻，都会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或许足球没办法改变世界的现状，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相信，世界可以因为一颗足球。而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也多一点和平。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世界杯依然可以被数十亿人一起期待下一次的开球。今天第一个单元，我们聊的不只是足球，而是这一个月里，全世界因为一颗足球彼此靠近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首陪伴无数球迷走过世界杯的经典歌曲。重新回到那个热血沸腾、充满希望的夏天，Shakira 夏奇拉的《Waka Waka》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棕熊，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诞生很多很多的英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届的世界杯，我反而更常把目光放在那些熟悉的身影上面。比赛开始前，镜头会扫过那个球员通道，我会看见一张张陪伴我们好多年的面孔，有些名字从我开始看足球的时候他就在了。以前会觉得他们好像永远都会在那片球场上面，只要世界杯到了，就一定会看见他们穿着国家队的球衣，带着全场球迷的期待走进体育场。可是慢慢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时间也会吹响中场哨，像是 C 罗，很多人喜欢他，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曾经用无数个夜晚，让全世界记住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一次又一次的射门，一次又一次的站上最高的舞台。他不只是葡萄牙的队长，更是一整个世代的象征。还有梅西，那个曾经被说离世界杯只差一步的人，在上一届已经完成他的梦想。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他捧起金杯的那一刻，更是他一路走来那些跌倒又站起来的故事。其实每一位传奇球员都不太一样。有人速度惊人，有人擅长组织，有人是天生的射手，也有人用领导能力带领整支球队。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足球场上面。我们常常只看见90分钟的比赛，却很少想到那90分钟的背后是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努力，是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依然在训练。是受伤之后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站起来，也是无数次失败之后，依然相信下一场比赛还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啊，大家舍不得的其实不只是某一位球员，而是那个陪伴自己长大的时代。当我们看着他们慢慢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也突然发现，原来啊，自己也长大了。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熬夜看球的小孩。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开始念大学，甚至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足球一直在往前走，而时间也一直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位传奇可以永远留在球场上面，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他们踏上世界杯的草地，都显得格外珍贵。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画面看一次就少一次，有些掌声今天不鼓。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所以比起说他们是足球传奇，我更愿意说他们是一个世代共同的记忆。他们陪伴我们长大，也让我们相信，热爱一件事情可以是一辈子。

坚持。或许每一位传奇终究都会离开球场，但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那些冠军奖杯，而是他们奔跑过的背影会一直留在下一个世代的心里。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当一个时代慢慢落幕，又是谁接住了那份梦想，继续向前奔跑。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因为传奇离开而停止，足球也是。当我们还在感叹一位球员是不是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时候，另一个年轻的身影已经悄悄地站上了舞台中央。每一届世界杯都像是一场世代的交接，老将用经验守护球队，也用最后一次奔跑向自己的青春告别，而年轻球员则带着初生之犊的勇气，开始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像是法国的姆巴佩，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开始，他就让所有人看见惊人的速度与自信。对很多年轻球迷来说，他或许已经不是新秀，而是这个世代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还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沉稳的球风，成熟的判断，很难想象他其实才20出头，每一次触球都会让人感受到新世代球员越来越全面的能力。而西班牙的亚马尔更像是一道惊喜，十几岁的年纪就站上全世界关注的舞台。或许他未来还有很多届，也还需要很多时间来累积经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期待有一天他会成长为下一位影响世界足球的人物。我很喜欢看这样的画面呢，一边是陪伴我们十几年的传奇，另一边是眼神充满光芒的新世代。他们站在同一片球场上，彼此竞争，也彼此学习。那不是一场谁取代谁的故事，而是一场梦想的延续，新老的交接，挺有意思的。就像这届决赛一样，西班牙对阿根廷，他们就是新老交织。就是亚马尔跟梅西这两位顶级球员的碰撞，他们这个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交出去的不只是球衣，也不是队长袖标，而是一份相信，相信下一个人会继续把这项运动带往更远的地方。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小时候我们总会仰望一些人，他可能是一位老师，他可能是父母，是偶像，也可能是那些我们一直很佩服的人。我们一边追赶着他们的脚步，一边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榜样。这不是取代，而是一份传承。每一份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曾经是默默无闻的孩子。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传奇啊，所有的传奇都曾经只是那个愿意多跑一步、多练一次、多相信自己一点点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新世代站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不只是足球，我想到的是每一份梦想都需要有人接住，有人努力的开创，有人接续前行。正因为一棒接着一棒，我们才看见世界不断的向前。

有人说世界杯是4年一次的盛会，但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场跨越世代的约定。因为每一次开球都有人完成梦想，每一次中场也都有人把梦想交到下一个人的手中。而这份热爱从来没有退休，它只是换了一双球鞋继续奔跑。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世界杯是4年啊？会觉得，你不会觉得4年很久吗？对不对？但是好像上一届才刚结束，下一届，哇，下一届多久？

0: 2030，我都几岁了，对吧？可是随着年纪长大了，其实4年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啊。4年前你可能只是一位国中生，但4年后已经大学了，对不对？4年前可能还在摸索自己的方向是什么，4年后其实已经在思考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一直在往前走，但这些球员，不管是新的还是老一辈球员，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的黄金岁月，也许就只有10多年。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有的人踢了一辈子足球，却始终没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有的人站上去了，却因为受伤，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也有人等待了很久，终于在某一天，完成了儿时最大的梦想。所以每一次世界杯对球员来说都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4年的努力、4年的等待，也是4年的相信。我想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样，或许我们没有穿上国家队的球衣为国家奉献，也没有站在几万名观众面前，但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可能是一场重要的考试，可能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一直努力追逐的梦想，也可能只是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更勇敢一点。世界杯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面对胜利，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知道，真正值得珍惜的不只是站在领奖台上面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每一天都没有放弃的自己。因为所有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瞬间，背后都有无数次没有人看见的练习、失败、跌倒。与重新开始，或许人生不一定每一次都能赢，但只要愿意继续向前，就还有下一场比赛，可能要等1年、4年，甚至更久。可是只要心里还有那份热爱，其实就永远不会太晚。我很喜欢世界杯，不是因为足球，而是因为它让我相信，梦想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耐心。也需要一次次的失望之后，依然选择相信他。或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在世界杯的球场，但我们都可以在人生里面找到一个值得全力奔跑的方向。当中场的哨声响起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笑着对自己说一句："这一路我并没有留下遗憾，我问心无愧。"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部电影，把镜头从真实的球场。转向另一个同样充满热血与梦想的世界。下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聊聊足球的电影吧，看见那些在荧幕中留下的感动。而这个单元想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也正好呼应了这份心情，是2016年法国欧洲国家杯的官方主题曲，由 David Guetta 还有 Zara Larsson 共同演唱。歌名的意思是这首歌献给你。他献给的不只是捧起奖杯的冠军，更献给每一位为梦想努力、为热爱坚持的人。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只要曾经勇敢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都值得为自己鼓掌。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赛场上努力奔跑的你。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稍后进入第三单元。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运动都会被拍成电影，应该有看过很多关于运动的电影吧？篮球有，棒球有，赛车有，足球当然也有。可是很有趣的是，真正让人记住的足球电影，往往不只是因为比赛拍得有多精彩，也不是因为进球有多震撼，而是因为这些故事里面的人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足球电影《一球成名》，它的英文名是《Go》。好，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不用担心剧透，因为我今天想聊的不是哪一场比赛，也不是哪一颗进球，而是它带给我的

诉他，现实一点比较重要吧，不用想那么多。也对啊，那些声音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条路太难了，成功的人没有几个。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是比较好吗？其实这几句话我在我家里也很常听到，我家人也希望稳定就好，而让我们放弃自己去闯的机会。我想这不只是电影里面的主角，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大概也都听过类似的话吧，可能不止我，你们也不例外。有时候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开始怀疑自己的那一刻。但是《一球成名》这部电影啊，它最打动我的不是主角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他愿意抓住每一次机会，愿意为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看着这部电影，我想到世界杯球场上的那些球星，其实可能也是这样吧。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乡村或者是某一个街道，特别爱踢球，这个是俗称的巨星开局。今天的他们站在数万名观众面前，接受全世界的掌声，还有全世界的审判。可是很多年前，他们也只是某个城市、某个社区里面一个抱着足球奔跑的孩子。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世界球星的。每一位站在最高舞台的人，都曾经是那个愿意多练一点、多相信一点自己的人。所以一球成名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这件事情，而是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梦想能带你走到哪里啊。有时候一部好的电影不只是说一个故事，它会在某一个瞬间让你想到自己。而一球成名留给我的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虽然里面的足球也挺精彩啦，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却一直留在心里的提醒。人生最可惜的不是梦想太远，而是还没开始就先相信自己做不到。这样的相信不是好的相信啊。下一段我们再聊聊为什么真正动人的足球电影拍的从来不只是足球，而是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人。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球成名》这部电影，其实他们拍的从来不只是足球这么简单。足球它是一个舞台，它是一个绿茵场，真正的主角一直都是一个人。像《一球成名》，表面上是在讲一位年轻人追逐职业足球员的梦想，但是如果你把足球拿掉呢，你会不会发现它依然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一个人离开熟悉的地方，接受陌生的挑战，一路上跌跌撞撞，也一次次的怀疑自己，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样的故事其实就算没有足球，也一样会让人感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曾经想过，要不要继续啊？我做不做得到啊？要不要放弃啊？要不要相信自己一次，其实不只是一球成名。其实很多足球电影都在讲不同的人生课题，有的谈的是团队合作，有的谈的是家庭，有的谈的是失败之后如何重新站起来。足球只是故事发生的地方，发生的物品，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永远是那个努力活着、努力追梦的人。我们仍会欣赏它。我很喜欢一句话：电影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主角从来没有输，而是因为他输了之后，他依然愿意再站起来。这句话放在足球场上很适合，但是你给它搬移到人生上面，去除足球，其实也是很适合的。因为人生不像电影，不会把所有的努力都剪成2个小时，更多时候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平凡日子。每天上课，每天工作，每天为自己的目标努力，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某些时刻，没有观众欢呼，也没有配乐响起，但他们依然重要啊。因为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某一场比赛，而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日复一日。所以每次看完这类型的电影，我都不会记得他最后谁赢了，还有什么，你知道吗？我反而会记得那些跌倒重新站起来的人。我真的很欣赏这种人，那些在没有人相信的时候，依然相信自己能行的这种人。或许这就是电影存在的意义，它让我们看见，原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活出不平凡的故事。而真正值得记住的，不一定是最耀眼的时刻，而是一路走来那份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勇气。足球电影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它更像是一面双面镜，映照着每一次跌倒、曾经迷惘，却依然愿意继续向前的人。下一段，我想把这份感动从电影带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或许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一直在写着属于自己的剧本。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人决定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你希望它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其实我想过，我希望是一部恐怖片。我觉得恐怖片挺有意思的，就确实我人生挺恐怖的，就想做什么做什么，也是被家人拦着，但是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值得记住的事情，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现在不拼，更待何时？对不对？可是真正会想的是一部充满冒险的电影吗？还是一个温暖疗愈的电影呢？还是一部记录着跌跌撞撞却始终没有放弃的成长故事呢？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是很羡慕主角，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都特别精彩。其实不只是这个主角，很多电影的主角，其实我都感觉他们好精彩，比我们都精彩。导演都愿意把那个平凡的日子说成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每天起床、上课、工作、和朋友聊天、追逐自己的梦想，甚至偶尔迷路、偶尔失望，这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但是身处其中的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的价值。一球成名，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啊，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只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那一颗进球。而是那个没有人看见的时刻，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说 "try again"，再试一次。人生也是这样，很多重要的改变不是在掌声响起的那一天，而是在没有人鼓掌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或许现在的我们都还不是理想中的自己，还没有财富自由，那哪会是理想中的自己啊？对不对？可是还在努力读书，还在摸索方向，还在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怀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可是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会在故事进行到一半就告诉观众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还看不见结果，就急着替自己盖棺定论，因为故事还没有演完。下一幕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并不知道，也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值得期待。我很喜欢一句话：人生不是等着成为别人故事里的主角，而是努力活成自己故事中最真实的那个人。足球也好，电影也好，现实也好，它带给我们的礼物都不是教会我们如何成为冠军，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三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却 A 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或许我们的人生不会像电影一样，每一段都有配乐，每一次努力都会被看见。但只要愿意继续向前，每一天都会成为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一页。下一个单元，我们想把镜头从球场、从电影，再一次拉回到自身。世界杯会落幕，电影也终究会散场，但那些留在心里的热爱会陪着我们走向人生的下一场比赛。接下来请收听 Imagine Dragons 的歌 On Top of the World。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峰，而在抵达之前，别忘了享受一路以来的美景。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

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我们一起聊了 FIFA 世界杯，从全世界因为一颗足球连结在一起，到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传奇球星，再到电影里面又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可是节目走到最后，我突然发现，真正让我喜欢世界杯的原因，好像从来都不只是足球本身。而是他提醒了我很多事情，他提醒我，人生会有胜利，也会有失败。有些人会站上最高的舞台，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球场。可是没有人会因为一次输球就否定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能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哇，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习惯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很少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能今天的你还在为一场考试努力，可能正在适应一份新的工作，也可能正在追逐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梦想。有时候会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时候甚至会想是不是停下来比较轻松。当然，我也不例外。可是足球教会我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跌倒了几次，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你是不是还愿意站起来？世界杯4年1次，可是人生没有固定的赛程，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未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景。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今天走好，就像球员一样，没有人可以保证下一场一定会赢，但是。每一次踏上球场，都要全力以赴，因为努力不一定会让你立刻成功，却一定会让未来的自己多一点不后悔。如果今天节目只能留下一句话，我想送给正在收听的你，请不要害怕自己的步伐比别人慢，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走到了哪里，而是你愿不愿意继续朝着相信的方向前进。世界杯终究会落幕，电影也会散场。今天这1小时的节目也即将走到尾声，但我希望那份愿意热爱、愿意努力、愿意相信自己的心，不会因为中场哨声响起就跟着停止。愿下一次我们再次相遇时，不只是迎来新的世界杯，也迎来一个比今天更勇敢、更成熟、更接近梦想的自己。下一届世界杯2030年再不见不散吧。当然，中间还有一些英超、西甲、五大联赛的比赛，很值得去观看。如果刚入坑足球的，很推荐你们去看看哦。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希望今天因为这一集，你会更了解足球一些，也更明白其中的感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胖胖团。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到了新的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哦。这个呢，礼拜一哦，其实往往真的是所有人的这个可能是开心或者是最伤心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算是一周的开始哦。不过呢，跟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哦，其实自古今来哦，其实呢，礼拜天才会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开始哦，据说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好像都还是没有办法去习惯这件事情哦。毕竟啊，礼拜天呢就是放假的最后一天，就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在床上大叫，因为礼拜一早上呢，你即将要面对的就是要上班上课哈，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赶快放台风假之类的。好了，不过呢，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啊，除了提供情绪价值以及分享故事性以外啊，其实也希望在这个时段呢，或许是算是尖峰时段的时候呢，在礼拜一的下班时间啊，陪伴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利用各种的乐声，然后来一些提供一些或许能够让你压力减少的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啊。那当然哦，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在车上，不管你是在家里，不管你是在哪里听哦，或者说你不一定是在首播的时间来做收听的部分，可能是在各大音乐平台收听的话，不过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好不好？都希望这些故事或者是这些情绪价值，或许能够让你产生共鸣，或者是让你礼拜一的压力少一点，或者是礼拜几 ，I don't know， 就是哪一天你听了之后，或许你压力会能够比较减少一点，然后知道这个音乐真的是作为我们人类当中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者，希望你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这个呢，讲到这个音乐哦。音乐呢，它所谓的其实它除了情绪价值以外，它也能够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特质。什么叫做代表性的特质呢？之前有讲过，其实这个特质呢不局限于类型，所谓的类型就是摇滚啊、抒情啊、流行等等的这些啊，那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在任何类型上面的。这种特质呢，比如说某首歌可能它让人听着就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质，非常的优雅，可能听这样子的歌曲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会让人觉得说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是很有气质、很有想法的人。像是通常这种音乐呢，都会给人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但是它不一定是大众所喜爱的，因为当然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冷门的歌曲，所谓的气质歌曲啊，气质歌曲又带有典雅、优雅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歌曲哦，那绝对是我会非常推荐的是来自沙袋的歌曲。沙袋歌曲呢，基本上都是非常有气质，而且非常的优雅。你基本上你听了，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想睡觉，有时候是觉得说天啊，这首歌曲怎么会有这种很独特的一种平静感，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呢，这样子的歌曲就是非常适合在午后的时候听，或者是所谓的现在首播时间来做这个听收听的部分啊。或许你可能塞在车

欸，在一开始你听沙袋的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感觉？而且这种平静是无法去形容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哦，就是非常的自带这种优雅且有气质的歌曲哦。那之前呢，当然也有提过 C D on 的歌曲哦 ，C D on 我的歌曲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C D on 的《The Power of Love》，是他前几名非常有名的经典歌曲哦。所以呢，你可以想象。

象得到，虽然说 CD 上这首歌曲呢，或者说它的曲风是比较偏向，可能到后面有点快节奏，或者是比较激动的这种曲风，但是它跟这个沙袋的这种，比如说 Clean Heart 这首歌曲，他们两首虽然说有一点带有不一样的曲风，但是他们两者其实都不自觉的会给听众朋友们一种带有气场气质，然后觉得很典雅优雅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歌曲呢，你自然而然你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让你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个所谓的旋律之间啊。

好的，这个第二单元的一开始呢，就用这首歌曲 Hotel California 来自 Eagles 的这首歌曲。而且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 Hell Freeze Over， 是非常长的一个版本。之前呢节目哦，在上年度哦有介绍过这首歌曲哦，也是放同一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呢衔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讲的哦，这个一首歌曲的气质跟优雅，真的常常不是以它的曲风来做一个判别的。有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它都可以带有一种优雅且有气质的感觉。而且哦，有的时候呢，这种气质的歌曲你在听的时候呢，包含哦，在最一开始播放的沙袋的那一首 Clean Heart， 你听他的歌词或者说你听他的曲风的这种感觉，你反而你就会有一种好像沉浸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而且这样子的故事是特别鲜明的哦。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的故事性在任何类型，在可能不管有没有气质的歌曲当中都可以鲜明出来，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歌曲当中，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特别特别鲜明的，好不好？好，这里是约翰森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讨论的呢，不一定是有优雅有气质的歌曲，它或许可能是带有其他特质的歌曲。而这样子的特质呢，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非常大众所喜爱的歌曲等等的都有。其实啊，歌曲我有时候就觉得它就像人一样，它真的是有富有各种的特质，只是有时候可能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他们可能只享受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歌曲所带来的这个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会忽略这首歌曲的特质。那当你忽略这首歌曲的特质的时候，你或许就没有办法完全贯通了解到这首歌曲所代表的意义，好不好？

好的，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个呢，它的这种特质呢，或许哦，是一种非常伤感的且沧桑的这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呢，往往也会让人非常的马上就可以了解到这首歌曲的故事性，而且绝对会沉浸在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哦，在听他的歌曲，还会觉得这个歌手可能正在 live 演唱会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好的、哦，刚刚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张震岳的《再见》，同样的都是张震岳的歌曲，但是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曲风的不同哦。但是呢，在这样子类型跟曲风的不同的之下呢，你却可以发现他们或许存在着同样的一个特质哦。什么样子同样的特质呢？其实很简单哦，其实他们都能够让人马上进入到情绪的这种特质哦。这种特质我都通常叫做情绪机器人，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哦，就只有这种真的是很高科技的机器人才会马上能够透过这种有点特殊的传递的方法，然后来让可能我们人类然后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张震岳其实蛮厉害的、哦、他的这两首歌曲所代表的这种不同的曲风呢，却能够让我们理解到这个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哦，再次强调好不好，来自情绪价值的重要。

0: 你看两首歌名都一样哦，刚刚这首歌曲也是来自非常有名的邓紫棋的有名的经典歌曲之一《再见》，都是叫《再见》。可是呢，你会发现张震岳他的《再见》跟邓紫棋的《再见》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跟对方说：“哦，我会离开，我会去可能我的故乡啊，我会远走高飞。”不一定是代表坏的，不一定是代表分手。但是呢，邓紫棋的《再见》呢是代表着啊。有的时候呢，被抛弃或者是被甩掉也可以是一种离别的方式， or 或者是有的人呢觉得邓紫棋的这首再见呢可能呢是代表另外一种意义。所以呢，其实从 MV 当中也可以发现，可能邓紫棋她所代表的这种含义呢，其实是可能是想要表达的含义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去解读了。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些歌曲，不管他们有没有特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特质，你有没有发现到？但是呢，这些歌曲都往往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陪伴者，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听到这种歌曲，你会想到特质，不一定是所谓的这个可能这首歌曲所带来的特质，有的时候是这首歌曲的歌手的这个特质，就是说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听到它这个曲风，你就会知道说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转变的方法，或者说这种承接转接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只有这位歌手所带来的特质才能够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这种特质哦。那当然了，如果要讲到这种曲风哦，这种歌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绝对就是陈芳宇。陈芳宇最有名的歌曲就是那首《爱你》嘛。那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超级超级爱听，尤其是最近更加是一直单曲循环的。这首歌曲叫做《分手说爱你》，这首歌曲呢，完全跟爱你哦，还有一些他其他的歌曲都可以非常鲜明的表示出陈芳宇这个人他的这个所谓的特质。那其实当然像是陈芳宇，他当然他有独特的特质以外，他在唱其他人的歌曲，或者说他去跟别人合唱啊，或者说他某些歌曲可能就不会见到这样子的特质，但是你还是可以被他那个非常鲜明的声线还有他所代表的

Hello，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有名哦，就是陈芳宇最有名的歌曲《爱你》啊。当然，还是要播放一下这首歌曲来唤起听众朋友们的回忆啊。关于陈芳宇这个人呢，我真的是最喜欢他的高音哦，他的高音带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不仅疗愈，也非常的好听，而且也令人佩服。因为呢，其实我个人是也有听过他的现场，真的是就是这么的震撼，他的高音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直接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他的高音虽然说好，可能不比可能有些可能更高的一些女高音，可是我觉得她的高音是会让人觉得舒服的那一种女高音哦。所以呢，在一个这两首歌曲同样都是来自陈芳宇啊，你都能了解到这两首歌曲其实来自的曲风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呢，都能让有人有一种一开始是铺陈，后来慢慢情绪高昂的这种感觉哦。从《分手说爱你》到《爱你》这首歌曲，两首歌曲呢，同样虽然说是同样的曲风，但是呢，也各自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性，也是不一样的剧情哦，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剧情，哪一种情绪，都希望你有对陈芳宇的这两首歌曲所产生的共鸣哦。这里是越南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单元吧。

谁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好的，这首歌曲哦，非常非常的年轻人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纳吉沃夫以及 Kitchell 的这首歌曲《苦咖啡唯一》。这首歌曲呢，有点类似改编自王力宏的这首《唯一》哦。那其实就是从女生的副歌就可以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好，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关于他的主歌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的带有一种独特的特质哦。其实你可以从他的歌词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一种非常伤感，而且是觉得。天呐，他想出这样子的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完全是戳中了我的点，因为我真的其实是没有听到其他歌曲有类似的这种歌词啊。这首歌曲呢，当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我觉得他说"老情歌总会替我表达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付出的再更多一些。我的备忘录里没有任何关于情歌的词，因为我想说的话也不止那些浮于表面的字。所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太完美了。他所想要诉说的这种情绪价值，是其他歌曲我可能暂时是有一点找不到的。但是它是带有非常年轻化的这种曲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哦。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腹黑的老吴以及冯勇的歌曲《我想我需要你》。这首歌曲呢，曾经是非常非常火红的抖音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呢，放到时至今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听。有的时候可能我发现，其实蛮多人他们是不喜欢抖音歌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讨厌而讨厌吧 ，I don't know。但是呢，或许是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他们的曲风，不过呢。有的人也是因为讨厌他所谓的没有创作的能力，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才华等等的。不过我有时候是觉得啊，音乐啊，其实啊，有时候讲求的，只要我觉得好听，其实就很好了。其实有时候不用去讲求什么哦，这个他是不是商业啊，是不是没有创作能力之类的等等的。像这首歌曲呢，我想我需要你，这首歌曲曾经是非常火红的抖音歌曲以外，我觉得它呢也非常的完美，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句点，也非常适合放在今天的这个单元了。因为呢，它就像音缘笔记簿一样啊，记录着可能男生跟女生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然后甚至开始怀念之前跟他吵架的那些细节等等的。很多的歌词其实都透露出一个人想念一个人是多么的痛苦，而且是多么想要回到以前，甚至到最后开始恨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感觉哦。当真的到恨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感觉，哇，那我觉得当你真的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要好好的冷静一下自己，因为当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或许你就没有爱自己，爱自己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呢，不管呢有没有爱自己，你爱自己相对重要，你也要知道自己在干嘛。当你爱自己前，你也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你才是最完美的状态。那在这样子最完美的状态，你才可以再去接纳更多的自己，接纳可能下一个人等等的。好，那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觉得说，哎，今天的歌曲你也觉得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共鸣啊，或者说也认同我跟你分享的这些故事，还有所谓的情绪价值。所以呢，不管如何啊，希望呢下周同一时间呢，你也愿意跟我一起到这个乐坛声道所来体会一下音乐的魅力哦，好不好？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我都将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好不好？那么呢，除了首播时间以外呢，在各大平台上 on Apple Podcast、Spotify 都可以发现我们的音乐哦。那么呢，如果什么想要提供的音乐或者想要分享的音乐故事呢，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声道所，好不好？我们都会去看，然后跟你们做一个深度的交流交谈，然后也可以到节目上面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好了，那接下来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王力宏的歌曲《你不知道的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与旋律，相信唤起许多人童年的回忆吧。1979年以这首《外婆的澎湖湾》红遍70年代末期台湾大街小巷的民歌手潘安邦，在2003年于歌坛再度复出，再次唱出许多经典好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黑胶歌曲是来自潘安邦的另一首经典《我没有罪》，收录在1983年《我们拥有个名字》的专辑。现在，先来让我们欣赏潘安邦的这首歌曲。

0: 整首歌词诉说着一段逝去的爱情，只能在梦中再次回忆，夜尽天明又回到寂寞寒意的自己。歌曲一开始就以一段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的旋律带入，再以轻快的旋律诉说这段感伤的故事，仿佛叫人们敞开心扉来面对这段遗失的美好。
1: 一片陌

人家说潘安邦的歌曲有如上等的葡萄酒，时间越久越香，唱腔委婉，嗓音纯净，顺走能把歌词唱进人们的心坎里。潘安邦虽然因病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这些经典作品与他动听的歌声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今天的黑胶分享就到这里结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书院跟各位介绍54则翻播快刊三卡鼎午安。今日一句台湾俗语讲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翻播快刊三卡鼎午安。这讲的翻播指的是这个平埔族的太太啊，这个不是恶意的，主要的是因为他习惯语是这样子啊。那么快刊，因为他们这种婚姻就叫做砍旧嘛啊，所以说快刊啊。那么三卡鼎午安，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了。那么过去的这种这个煮饭的工具呢是很简单的啊，那煮饭呢那种锅呢主要的三块石头啊，用三块石头放着就可以把那个顶呢把它顶住啊，把那个锅呢顶住呢就可以煮饭了，可以煮菜了啊。可是到底只有三只脚就比较不稳啊，比较不稳啊。人家讲三卡鼎午安，就是不稳的意思啊。那么快刊呢，就是他们很快的牵手，很快牵手就是很快的就结婚了啊。那么他主要的意思是要介绍，因为前面是说一个某靠下三个提供做，哎，唔真好啊，但是真好是真好啊，后边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结婚以后，你娶了这个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之后，你以后都要过日子，要过生活要是过生活了，这个事情就难搞了。所以说翻播快刊三卡鼎午安啊，因为三卡鼎很容易翻掉那么如果万一这个婚姻不能持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不是像汉人的这个大沙文主义说七修啊，把对方给修掉了，是倒过来，是平埔族的原住民把你修掉了。那么怎么样修呢？简单的很，把你带来的斧头柴刀给你丢出去，那你就只好摸着鼻子走路了也没有什么离婚手续的那个你那个出去收获用的那个网袋子给你往门外一丢，你就乖乖的走路了这么简单。然后明天他就有新的男人来了所以这些有了平埔族的这个罗万卡要很拼命的，不很拼命人家到时候就不要你了，就把你 get out 了所以说翻播快刊三卡鼎午安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2048Go Bo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2048Go Bo，众神的秘密现在开爆，
3: 必爆！
1: 欢迎来到2048Go Bo，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48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

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真相。那么今天的八卦主角，就是被誉为众神之王，同时呢，也是奥林帕斯山绯闻制造机宙斯。有人说他英明神武，也有人说他的恋爱史比英雄传奇还要精彩。只要他多看哪一位美女一眼，整个神界几乎都跟着鸡飞狗跳。从变身、偷会到赫拉查情，无辜少女被卷入风波。今天我们就要来还原这起轰动整个奥林帕斯山的恋爱丑闻。究竟宙斯这一次又闯了什么祸？而我们的爱奥又为什么会从一位美丽的少女变成一头四处逃亡的白牛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晓吧。好啦，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八卦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主角。不对，应该说是今天的受害者。她的名字呢叫做艾奥。如果你现在心里在想说，等一下，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放心，这其实非常的正常。因为啊，在这种八卦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只要是跟宙斯扯上关系，大家最后记住的通常都是宙斯，女生呢反而比较容易被忘记。这就很像娱乐新闻，你知道吗？每一次那种新闻头条都会写说，某知名男艺人爆出绯闻，然后另外一个只会写一名女子、神秘女性、知情人士。不是，人家也是有名字的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要帮这一位一名女子平反一下。那么艾奥到底是谁呢？她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路人。艾奥啊，她是河神伊纳克斯的女儿，也就是阿尔戈斯的公主。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位公主啊，她一出生就是神话版那种豪门千金，你知道吗？爸爸有地位，有名望，家境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放到现代啊，大概就是那种家里开企业，从小住豪宅，出门都有司机接送的等级。而且啊，除了她家世很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的艾奥长得非常的漂亮。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漂亮到连神王宙斯都注意到了。等一下，你们先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啊，在这个八卦里面啊，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可以列入人生警语，那就是一旦你被宙斯注意到，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真的，你去翻翻看我之前前面讲过的一些八卦啊，你就会发现，只要故事开头出现第一句话，有一天宙斯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 OK， 各位听众们，后面大概就开始要出事了。不是被赫拉追杀，就是变成动物，要不然就是你的人生直接大转弯。所以啊，今天这个八卦呢，从宙斯看到艾奥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已经朝着悲剧一路狂奔了。而且啊，就是我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听取别人讲一些八卦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说，艾奥她不只是公主，她还是赫拉神殿的祭司。也就是说，她平常工作的地方就是赫拉的神殿，每天要负责祭祀、祈祷、照顾神殿，是一份非常神圣也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如果换到现代来说，大概就是某个宗教团体里面的重要成员，形象非常好，没有任何负面新闻那种类型的人。所以呢，你有没有觉得命运啊，其实好像有一点点爱开玩笑？一个每天都在侍奉赫拉的人，最后居然会因为赫拉的丈夫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是真的不知道赫拉知道之后啊，是会先生气还是会先傻眼，也有可能两个都有吧。不过啊，讲到这里呢，我反而其实有一点想要听我们艾奥抱个不平。因为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八卦的印象就是说，就是那个变成牛的女生嘛，对不对？可是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看这一整个八卦故事的话，你会发现艾奥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她没有偷神器，没有发动战争，没有跟谁争夺王位，也没有想要毁灭这个世界。她每天呢都非常认真工作，非常认真的生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结果呢，
就只是因为他。

太漂亮，然后不小心被神王看见了。 OK， 他的人生直接从平静模式切换到地狱模式。哎，有的时候啊，我真的都会觉得说，哦，这些希腊这些八卦的美女们，她们压力应该超大的吧？每天起床照镜子，不是想着说，哎，我今天要穿什么好呢？而是，哦，我的老天呐，拜托今天不要遇到宙斯，真的，因为只要遇到宙斯啊，你接下来人生基本上都很难恢复正常。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宙斯呢，其实他的八卦都有一个固定的公式。OK， 我相信很多人还不太知道宙斯的公式长什么样子，我现在就来马上帮大家整理一下下。第一步，某一天；第二步，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第三步，宙斯路过；第四步 ，OK， 故事开始。没错，每一次都长这个样子，我都怀疑说奥林帕斯山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神界美女排行榜？有没有？宙斯他每天早上起床，不是先处理公文，也不是先展开神界会议，而是先打开排行榜，然后当那个交友软体在滑，你知道吗？就像这样，嗯，今天阿尔戈斯有位美女很有名哦 ，OK， 那我去看看。然后看完之后，对整个希腊又多了另外一个故事可以讲了。赫拉呢，又多生一次气了。那我呢？没错，我就是那个最大利益者啦。我们的节目又多了一集可以讲了。这样想啊，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能做到今天，我猜宙斯真的功不可没啊。只是这个功啊，大概只有八卦记者会感谢他吧。那么今天这个八卦呢，背景介绍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先来稍微整理一下目前的状况。OK， 本次的八卦呢，受害者是艾奥。身份呢是阿尔戈斯的公主，职业则是赫拉神殿的祭司，生活状态就是平静正常，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至于这个八卦嫌疑人这个主角是谁呢？对，神王宙斯。目前啊，这个人啊，这位宙斯他已经注意到我们的艾奥了。根据呢他过去的记录来看，危险指数我是给到五颗星啦。因为呢，只要宙斯开始注意一位美女，就代表说接下来一定会有事情发生。那么宙斯到底会做出多么离谱的事情呢？赫拉又会什么时候出现呢？而我们艾奥的人生又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控？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准备好你们的爆米花，因为啊，接下来呢可是这一起神界年度恋爱丑闻正式爆发的时刻。说真的，每一次讲到宙斯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啊？你不是众神之王吗？照理来说，你应该要跟什么皇帝啊、国王这，你应该有一堆公文要看，不是吗？你应该要超级忙才对吧？今天哪里要打雷就去哪里，明天哪里要下雨就去哪里，后天哪里又有人类在祈祷，还有众神之间不是有各种大小事情需要你去解决的吗？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哦，所有的八卦只要写到宙斯，都不是什么今天神王认真治理世界，而是我们今天神王又看上另外一位美女。我真的很想问，奥林帕斯山上是不是没有人事考核啊？还是说这神王的 KPI 就是一年新增几位孩子这样子？总之 OK， 某一天呢，宙斯啊，他就来到了这个阿尔戈斯嘛，然后呢，他看上了艾奥。故事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没有什么浪漫的邂逅，更没有什么偶像剧那种，哎，我们撞到彼此，没有，就是，宙斯他看到了，然后事情就开始往大家都猜得到的方向发展了呀。在这边呢，我要先提醒各位听众，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到我们这个八卦报的话，你可能会想说，所以宙斯对艾奥是一见钟情吗？嗯，我只能说，大家不要用太现代那种偶像剧的方式去理解这个故事。因为啊，在我听了这么多的各种不同八卦里面呢，我听到宙斯跟艾奥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边是掌控天空、雷电，拥有最高权力的神王，另一边呢，则是一位普通的人类少女。当两个人的权力啊差距到这么大的话，我是觉得这位少女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由拒绝吧，也就是后世比较常讨论的问题。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讲就是这个八卦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一点都先放在心里面。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宙斯到底有没有想过后果，我猜是没有啦。因为如果他每天都有想要去想那个后果的话，我是觉得奥林帕斯八卦报我们也不用做了啦，我们可能连十集都做不到呢。反正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宙斯啊，他每一次遇到喜欢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从来都不会想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老婆赫拉解释，他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才不会被赫拉发现。这两句话看起来其实蛮像的，但其实完全不一样。前者我们叫做解决问题，后者我们叫做增加下一集的素材。所以呢，就在宙斯开始接近艾奥的时候呢，天空的另一边 OK， 那时候的赫拉其实还不知道，神界还是非常的平静，你知道吗？大家呢都是照常生活，照常工作，照常祭祀，没有人知道一场奥林帕斯山年度丑闻，恋爱丑闻已经默默拉开序幕。不过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以为事情会很顺利的话，天哪，你太小看我们赫拉了。毕竟跟宙斯结婚了这么多年，赫拉她早就已经练就一个特殊技能，她不用定位，她也不用监视器，不用手机，更不用赫尔墨斯报信，你知道吗？只要宙斯哪一天突然变超安静，就开始有点奇怪，他大概就会猜到说，嗯，有问题。我只能说，你知道，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赫拉她活在现代的话，她根本不用去当什么神后，她应该直接当那种侦探，你知道吗？破案率接近100%。那么，宙斯到底以为自己藏得有多好呢？赫拉又是怎么开始起疑的呢？而这场神界版的抓奸行动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展开？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最精彩的部分了，就是我们的神后赫拉她要开始调查。如果说奥林帕斯山上有一个人最了解宙斯，那么那个人绝对不是什么赫尔墨斯啊，也不是雅典娜，更不是宙斯自己，而是我们的赫拉。毕竟他们可是夫妻，而且还是天天生活在同一座山上的夫妻耶。宙斯今天心情好不好他知道，宙斯今天有没有认真工作他也知道，宙斯今天是不是要跑出去了呢？没错，他一定知道。我一直都觉得啊，赫拉身上一定装了一个很神奇的系统，名字就叫做宙斯异常行为侦测器。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安静，但是啊，只要宙斯开始有一点点的不对劲，哔哔哔哔哔，警报立刻响起。传说中就在那一天，赫拉突然发现一件非常神奇非常奇怪的事情，天空中有一片又黑又浓的乌云，不是暴风雨要来了，不是打雷，而是这团云啊，怎么看都非常的可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宙斯他本身是天空之神，负责掌控云层雷电，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可是呢，问题就出在于说，这一团云出现的地方非常诡异，非常奇怪。就像是你平常上班啊，你都在公司嘛，结果你某一天公司系统显示说你的定位突然跑到海边去，然后你还跟主管说没有啊，我在工作，你会觉得有人会相信吗？反正呢，赫拉看到这一大团云啊，他大概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吧。他一定心里想着说，不对，非常不对，宙斯今天一定又在搞事情了。我真的很佩服赫拉，因为啊，一般人抓包另一半都嘛需要证据，例如什么聊天记录啊、照片、定位、目击者等等。但是我们赫拉呢，他完全不用，他靠的就是什么？没有错，女人的第六感。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啊，命中率高的吓人，几乎可以说是100%耶。所以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每一次都能准确猜到你在干嘛，不是他会通灵，而是你以前被抓包太多次了。于是啊，我们赫拉决定他亲自要去看一下，说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没有通知任何的神，也没有带护卫，没有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朝着那一团云直接飞过去。如果说把那个画面拍成我们这一次八卦新闻的那个照片，

的话，我猜主播一定会像这样讲的吧。最新消息，神后赫拉疑似接获线报，目前已亲自前往现场。至于神王宙斯是否涉及新的感情事件呢？本台将持续为您追踪。说真的，宙斯可能没有想到说自己明明已经用乌云把现场遮得密不透风了，结果反而更是明显。这是所谓的越想藏越容易曝光嘛，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越急着想要证明自己没问题，反而呢大家就觉得越有问题。就像是突然有人大喊说哎，我没有作弊，大家第一个反应通常不是相信，而是说哈，我又没有问你说你有没有作弊。宙斯他现在是这种状况，赫拉呢他本来可能只觉得有一点奇怪，结果看到那一团乌云呢，瞬间变成好，果然有鬼。而我们的另一边，宙斯他也发现赫拉来了。各位能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前一秒呢还风平浪静，下一秒宙斯抬头一看，远方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在一步一步的靠近。如果把时间暂停下来啊，我猜宙斯他脑袋里面大概只剩下一句话吧，完蛋，不是怎么办，是完蛋。因为啊，依照过去那无数次的经验，赫拉会出现在这里就只有一种可能嘛，那就是他开始怀疑了。我其实蛮好奇说，宙斯啊，你到底哪里还自信的觉得每一次都能瞒过我们赫拉。就像是一个人每一次偷吃都被抓，下一次居然还敢说这一次应该不会了吧，结果 OK 还是被抓到。我只能说宙斯你治理世界的能力也许是蛮强的啦，但是在隐瞒事情这一方面，我觉得那个成功率大概跟他的闪电打不中目标一样低吧。就在我们赫拉他已经抵达现场的时候呢，宙斯就开始慌了。那你知道真正最离谱的是什么吗？就是呢下一秒宙斯他做出了直到今天大家都还忍不住想要吐槽的决定，他决定他把艾奥变成一头牛。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头牛。我相信艾奥本人大概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竟然会发生这种就是非常荒唐可以直接登上奥林帕斯八卦包头条大事情吧。拜托，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就坦白吧，有些人可能就说那你不然你赶快离开现场嘛，或者是可能会说好啦，我们想一下一些解决办法，或是我们可能解释一下。但是呢听众朋友们，这些都是正常人的想法，今天我们面对的可是宙斯呢，他的脑袋里面啊完全没有这些选项，他唯一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被赫拉发现。请注意，是不能被发现，不是不要做，这两件事情差非常多。我一直觉得啊，宙斯的人生哲学就像是事情可以做但一定不能被抓到。结果大家也知道，就是他，对，就像前面说过的，他每一次都被抓到。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艾奥啊，他是直接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你知道吗？啊，我是在想，就是你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母牛，你是觉得就是赫拉是近视眼睛瞎掉看不到是吗？觉得他这样就会相信吗？如果换到是现在啊，假如有人的另外一边被抓包，结果对方立刻说哎，没有没有没有，你看到那是我朋友，就下一秒把朋友变成一只柴犬，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会信吗？这时候觉得事情变得更严重吧。所以啊，宙斯他这一波操作在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八卦史上十大迷惑行为之一。而且啊，这件事情最可怜的人就是我们艾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他说艾奥你愿意吗，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需要把你变成牛一下哦，完全没有。宙斯呢就直接自己做了决定，你知道吗？前一秒呢我们的艾奥还是漂亮的少女，下一秒她已经四脚着地，身上长满白色的毛，连话都说不出来耶。如果你是艾奥，你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一头牛，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我猜应该不是什么好可爱吧，而是 Oh my gosh， 我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啊，这里其实还有个细节是很少人会特别提到的，就是呢艾奥他虽然变成了牛，但是他的意识其实没有改变，他还是原本的他，他知道自己是人，他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知道眼睛

前站着那个人呢，就是宙斯，他也知道赫拉已经要到了，可是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没有办法解释，不能求救，甚至连一句“哎，不是这样的”他都说不出口，他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只是“么”。OK， 这其实真的很讽刺，一个原本可以说话的人啊，被迫只能用牛叫声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OK， 赫拉抵达。宙斯他表面上还故作镇定，一副那种哎今天天气还不错的样子。赫拉看了一下四周，又看了一下宙斯，最后呢，他把那个目光停在那一头洁白的母牛身上。说真的，我觉得赫拉这个人就是很厉害，他没有翻桌，也没有质问，甚至没有大喊说什么"宙斯，你又来"，他反而呢，就只是露出了一个非常平静的表情，平静到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真正可怕的人通常是不会情绪爆炸那一种，越是冷静代表他越有把握。赫拉呢，他就看着那一头牛笑了一下，然后很自然说，这头牛好漂亮啊。宙斯心里大概松了一口气，想说 OK， 太好了， YES， 他居然相信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那你跟宙斯一样非常天真，因为赫拉下一句话直接让整个现场都真正的安静了。他说，既然这么漂亮，不如把它送给我吧。 OK， 这一句话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蛮想拍手。什么叫做高手？这个就是高手啊，各位。我们的赫拉呢，他没有说哎，那是不是爱奥，他也没有说你是不是又偷偷来，他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一句质疑的话，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出了一个要求。但是啊，这个要求直接把宙斯给逼死了，因为如果他拒绝代表什么？代表这一头牛有问题嘛。可是如果他答应的话，那就是代表说他是要亲手把艾奥交到赫拉手上。欸 OK， 这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送命题。我甚至开始怀疑说，赫拉你那时候是不是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你 是不是只想要看宙斯还能演多久。结果宙斯呢，他沉默了，因为不管答案是哪一个、他都输。最后为了让自己不要就是这个谎言被当场戳破，他只能硬着头皮的点头，把那一头母牛交给了赫拉。 OK， 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现在的状况。就是呢，第一，我们的宙斯呢，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他没有选择承担后果，而是把一名无辜的少女变成了一头牛，接着又为了要圆这个谎言，亲手把这头牛交给了赫拉。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宙斯反应很快，还是他的危机处理能力就是蛮有问题的，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在救艾奥，但实际上他只是让艾奥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麻烦。而我们的赫拉呢，从接过那一头白牛开始啊，也准备展开他真正的行动，只是宙斯大概不知道说，他以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结束了。殊不知真正精彩的八卦现在要开始了，因为下一位即将登场的人物呢，不是什么普通的守卫哦，而是一个有着上百只眼睛，号称全天候零死角监视的白眼巨人阿尔戈斯。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我们赫拉呢，他后面就找了一个重量级人物，不是卫兵，不是士兵，而是一位只要站在那边就足以让所有人都放弃逃跑的存在。没错，就是白眼巨人阿尔戈斯。各位先不要被白眼巨人这个名字给骗了，你可能会以为说就是眼睛多一点嘛。不是，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那种。传说中啊，他身上就长满了各种不同的眼睛，这些眼睛的数量啊，是多到你完全没有办法数出来那种。 OK， 但重点不是说他到底有几个眼睛，重点是呢，他永远都看得到，因为就算睡觉啊，也只有一部分的眼睛是闭起来的，其他的眼睛呢照样睁开。换句话说，他就是几乎是零死角在监视所有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有一个保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用轮班，不用睡觉，不用吃饭，不用请假，监视器还长在自己身上耶。 OK， 那公司老板一定超爱赫拉呢。他就是看到了这种人才，当然是立刻录取了啊。赫拉那时候就直接对这个白眼巨人说，这条牛就交给你管了。那我们的阿尔戈斯呢，他也没有多问，接收到命令之后立刻就把艾奥给带走。因此啊，从那一刻开始，艾奥他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点的自由，他走到哪里阿尔戈斯就跟到哪里，他停下来阿尔戈斯就看着他，他想休息阿尔戈斯还是在看着他，他低头吃早呢，阿尔戈斯就是在盯着他，你知道吗？真的，我都怀疑说啊，艾奥他可能连打个哈欠的时候都有个眼睛在看着他。这已经不是监视了，这根本就是24小时沉浸式跟拍。如果放到现在啊，这种程度的监控，大概是连狗

仔队都会说，哥，你先别这么夸张吧。而且你知道吗，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啊，艾奥现在他还是一头牛，他听得懂赫拉在讲什么，也知道阿尔戈斯就正在监视着他，可是呢，他无法替自己辩解，他是只能默默的往前走而已。他想逃，但他逃不掉，他想喊，但他就喊不出来，只能在那边哞哞叫，你知道吗？他想要证明自己不是一头牛，可是对，前面说过了嘛，张开嘴巴的时候就只有牛叫声而已。想到这里啊，其实还是蛮心酸的，因为艾奥根本就不是犯人嘛，对不对？但呢，他却过着比犯人还要严格的生活，而我们真正做错事的那一个人呢，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每次我讲到这边，我都很想要说，宙斯，你人又去哪里了啦？刚刚不是还很积极吗？啊，怎么事情一闹大之后，第一个消失的每一次都是你？只能说，神王在关键时刻的登场率比想象中低很多耶。而且啊，赫拉他这一步棋下的也其实非常漂亮，他没有急着揭穿我们宙斯，也没有急着要处罚艾奥，他就只是先把人牢牢的给牵制住而已。因为他知道，只要这头牛还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宙斯啊，他迟早会忍不住出手的嘛。而且呢，他只要等。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到这边，真正压力开始了嘛？一边是全天被监控、完全失去自由的艾奥，另一边则是躲在远处、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的宙斯。他终于发现，自己随手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并没有把事情给解决，反而还让艾奥陷入更大的危机。而接下来呢，我们宙斯他终于采取了行动，只不过这一次啊，他没有亲自出面，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出现啊，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呢，他把这一项任务交给了全奥林帕斯山上面最会动脑、最会临场反应、也最会用嘴巴解决事情的神。OK， 赫尔墨斯终于登场了呀！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位就是赫尔墨斯啊，他其实是个很神奇、很妙的一个角色。如果说阿瑞斯这位战神他是靠拳头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赫尔墨斯就是靠脑袋了。他呢是众神的使者，也是旅行者、商人、偷窃者、诈骗高手、临场反应王。简单来说，当奥林帕斯山上啊需要找一个人去做不能太高调但一定要成功的任务时呢，第一个想到通常就是他。那么听到这边，我们也能知道啦，当然不意外，这一次的任务也得找他，对不对？宙斯呢，他把任务交给了赫尔墨斯，目的很明确，就是请你救出我的艾奥。问题是要怎么救呢？直接硬闯吗？当然是不行啦，毕竟你知道阿尔戈斯的眼睛这么的多，偷袭也不行吧？你就算毙掉了他15只眼睛，可能还有15只眼睛在盯着你耶。所以啊，赫尔墨斯呢，他决定做出最符合他的风格，他不打架，他要先演戏。于是在某一天啊，当那个阿尔戈斯正在看守的艾奥的时候呢，四周非常的安静，我们艾奥他低着头站在阿尔戈斯旁边，一的眼睛睁着盯着他，那个画面看起来，哦天哪，那压迫感真是十足。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远方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不是神，不是战士，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而已，穿得非常普通，表情无害，手里还拿着一个牧笛。没有错，那位就是我们的赫尔墨斯。我真的很佩服他，别人卧底可能都会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谎啊，或者你做一些偷偷来的事情，应该都会多多少少很紧张吧。但是我们的赫尔墨斯他完全不是，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只要一走进现场，还能就是很自然跟你开始聊天那种人。所以当他慢慢靠近那个阿尔戈斯的时候，他用那种语气很轻松啊，态度很自然，完全就不像是要来救人的，比较像那种就是路过的乡民。他也没有立刻动手，因为他知道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而是让阿尔戈斯能够放松警戒。于是呢，他开始聊天。聊什么内容呢？严格来说就是随便聊吧。今天天气好吗？你看那边有那一群羊群欸。旅行，你平常有在做旅行吗？我跟你说，就是我在路上啊，看见了这种花那种花。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赫尔墨斯啊，他就是聊各种有的没的。在聊完之后呢，他开始吹他的笛子。那个笛声呢，不是普通的笛声，
市场最

操作真的非常的专业。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猜出来了吧？没错，赫尔墨斯呢，他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就是说服阿尔戈斯，他是要把阿尔戈斯哄睡着，你知道吗？而且哄一个那种就是上百只眼睛的睡觉，这个难度其实蛮高的，毕竟一只眼睛闭了，另外一只眼睛可能会张开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赫尔墨斯不急，他就慢慢来，等一只眼睛闭起来，两只眼睛闭起来，十只眼睛闭起来，赫尔墨斯始终就照着那个原本的语气、原本的调调，一直慢慢的讲，直到我们阿尔戈斯的眼睛一个一个最后就全部都闭起来了。好啦，那个画面听起来其实蛮有喜感的吧，因为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一个全身上下都是眼睛的巨人，正在逐步进入那个睡眠模式，左边几只眼睛关机，右边几只眼睛关机，上面几只眼睛也关机，下面几只眼睛也关机，最后呢就只剩下大概可能五到十个眼睛还在努力撑着吧。我猜那时候啊，阿尔戈斯大概心里还在想说，不行，我不能睡觉，我要看守，我非常专业，我很 professional。 结果下一秒，最后几只眼睛他还是闭上了，全场变得非常的安静。这时候呢，赫尔墨斯啊，他也停下那个笛声，他就转头看了一下阿尔戈斯，确认一下 OK， 所有的眼睛应该看起来都是睡着了。没错，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前面铺陈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秒钟。赫尔墨斯他脸上的轻松的表情消失了，没错，他就瞬间切换模式，你知道吗？从牧羊人模式切换成特务模式，动作非常干净利落，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甚至没有拖泥带水，他呢就直接拔出他的武器，一击，哈，阿尔戈斯就倒下了，白眼巨人终于被击败了。这一幕真的超级劲爆的，因为你知道他前面完全不是靠任何的力量或什么武力之类的，没有热血战斗，更没有什么正面对决，这只是靠聊天吹笛讲故事把对方哄到睡着。欸，我只能说赫尔墨斯这个人其实真的蛮可怕的，别人救人都靠武力，他救人却是靠口才，而且这次还成功了。阿尔戈斯呢，他倒下之后啊，艾奥他其实终于就获得自由了嘛，至少那一刻他脱离了就是长时间的监视。赫尔墨斯呢也因此得到一个新的称号，那个称号呢就叫做杀死阿尔戈斯的人。这个称号啊听起来其实很帅，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想再补一句话，就是真正厉害的不是他杀死阿尔戈斯吧，而是他先把阿尔戈斯哄睡耶，因为这真的太离谱了。不过各位先不要急着松一口气，因为啊这一场救援呢虽然成功了，但我们的八卦还没有结束。赫拉他其实非常快就发现这个问题，他最信任的守卫死掉了，而且呢他手中那头白牛也不见了。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能够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吧，毕竟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赫拉呢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会生气，而是他生气之后啊，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人。而且这一次事情闹得可真的大了，不是什么宙斯偷偷接近一个少女被发现而已，也不是那种一头牛不见你知道吗，而是赫拉他最信任的守卫阿尔戈斯死掉了。天哪，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呢，它不是一般的八卦了，你知道吗？这部分啊，已经演变成神界重大社会案件。没错，赫拉他收到这个消息那一刻，我其实蛮想要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可能有神急急忙忙的跑进来说：“身后不好了。”那这时候可能赫拉其实还很冷静，你知道吗？他可能就会很冷静说：“嗯，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秒，其他神就跟他说：“阿尔戈斯死掉了，牛也不见了。”瞬间整个空气应该都直接凝结了吧。如果这一幕啊拍成电影，我相信那个背景音乐应该会直接停掉，因为大家知道说 OK 有人要倒霉了，而且是非常的倒霉。赫拉当然知道这整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用查也不用办案，更不用调什么监视器画面，毕竟除了宙斯之外还有谁会这么拼命的去救艾奥啊。只是啊，赫拉心里也很清楚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拿宙斯怎么样，毕竟宙斯是神王，他还是奥林帕斯山的最高的统治者。夫妻归夫妻，吵架归吵架，
但真的要把宙斯怎么样吗？

几乎不太可能啦。所以呢，我们赫拉他是再一次把怒火转向了那个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类，没错，就是我们可怜的艾奥。这也是每次我讲到这里就是觉得非常心酸的地方，因为我们前面讨论过了嘛，真正闯祸的人呢其实宙斯，但他现在却过得好好的，然后真正付出代价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艾奥。他好不容易才离开了阿尔戈斯的监控，甚至那个自由可能维持没有几天而已，然后赫拉就带着新的报复已经过来了。而且这一次啊，赫拉他没有再派出守卫，没有派什么巨人，他只是做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告诉各位，你们一定猜不到，你知道吗？他派出了一只牛虻。没错，不要听到就是牛虻这两个字就笑出来。当然啦，我是知道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哈，哎，就一只虫哦。但是大家请记得，这可不是普通的牛虻，哎，这是赫拉派出来的。所以呢，这只牛虻呢，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追着艾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听众们，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只蚊子啊，一直在你的耳边飞，你挥走它，它又回来；你躲在房间里面，它就跟进来；你盖上棉被，它钻进去。啊，当你终于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它就在你的耳边一直嗡嗡嗡。哎，已经够崩溃了吧？那你知道吗？那个牛虻更可怕，它不止在你旁边飞哦，它会直接叮你，你知道吗？而且不是什么叮一包、叮两包的那种，它是疯狂一直叮，叮不停的那种。艾奥呢，他才刚停下脚步，牛虻就马上追了上来。艾奥想要喘一口气，牛虻又来了。他只想要找个地方休息。OK， 牛虻也说不给，我不给你任何休息时间。艾奥说想要睡个觉，你觉得牛虻会给吗？怎么可能？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赫拉要他都永远没有办法安静的，他没有办法有任何安宁的时刻。于是我们的艾奥呢就只能开始奔跑，不停地跑，不停地逃，不停地回头。可是那一只牛虻啊，就像甩不掉的噩梦一样，死死跟在后面。当艾奥穿越森林，牛虻就跟着；艾奥跑过了平原，牛虻跟着；艾奥跨过河水，牛虻还是跟在他身后啊。这就很像那种恐怖片，你知道吗？主角不管跑到哪里，那些东西永远都出现在他身后，你逃不了，也躲不了，只能一直往前跑。其实啊，根据我听到的这些八卦资讯啊，艾奥他其实一路逃过了各个希腊地区，甚至一路往北往东，不断地穿越那种陌生的土地。有时候我也就在思考，我知道赫拉你很生气，但是你有必要生气到就是要一只牛虻一时把一个少女追到跨国跨海跨洲吗？这已经不是追杀，这根本就是世界巡回。只是呢，别人的世界巡回是开演唱会，艾奥的世界巡回是逃命，而且呢还是没有终点的那一种。一路上啊，他没有家可以回，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也没有地方可以停留，他是只能不断的奔跑，跑到双腿发软，跑到精疲力尽，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但是呢，最让人难受的部分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机会为自己解释，他没有那个选择权，也没有那个决定权呢，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他都开不了口，就只是因为啊，他卷进了众神之间的冲突，就突然失去了一切。这一段八卦到这边呢，其实已经没有前面那种抓奸的好笑了，有时候也都会让人就是不禁思考说，艾奥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如果真的要跟他说，就是他有做错什么话，那可能就是因为啊，他刚好出现在宙斯的眼里，然后呢，他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不过啊，故事到这边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艾奥的逃亡啊，最终呢，在很遥远的埃及迎来了一个转机。那一样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来听最终结局。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各位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提到了，艾奥啊，他就一路一直逃，跑过山，跑过海，甚至跑到遥远的埃及去。这一路呢，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原本的生活，也失去了平凡的人生。而我们宙斯啊，他在最终他看不下去了，或者应该说，他终于决定出来收个尾了。简单来说呢，大致上就是宙斯他再次出面，然后呢，他跟赫拉保证说 ，OK， 这一件事情到此为止，我希望赫拉你不要再继续追杀艾奥了。赫拉他最后啊，其实也点头了。那只折磨了艾奥不知道多久的那只牛虻总算是消失，而艾奥呢，也终于恢复了原本人类的模样。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应该都想说：“哦，太好了，终于结束了。”可是各位，真的结束了吗？艾奥他变回了人，可是他失去了那些日子真的回得来吗？那些一路上一直逃亡的恐惧、孤单，还有无数个只能不停奔跑的夜晚，会因为一句恢复原状就全部消失吗？答案我相信在大家心里面应该都知道。后来呢，艾奥他就其实定居在埃及，并且呢，他也生下了一个儿子。说实话，如果只看到我们最后这边的结果的话，好像一切都蛮圆满的。可是呢，如果你回头看整件事情的话，你们会发现，就像我们前面一直不断的重复说到，艾奥他从头到尾都好像没有真正选择过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做错事情，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选择，就只不过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一位神王的视线里面，他的一生就改变。

毁掉了。而这起轰动整个奥林帕斯山的恋爱八卦也终于画下了句点。只不过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是否有一样的想法，在听完这一整个故事之后，脑袋里反而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如果宙斯他当初没有看见艾奥，那么艾奥现在人生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如果赫拉他把那个怒火对准的是宙斯而不是艾奥的话，是不是这个故事又会变得不一样？又或者在这一整件事情里面，到底谁才是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这些问题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正因为没有那些答案，所以呢才流传至今，变成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一个八卦。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大家古给大家吃了一个五老给
3: 来讲他嘎巴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7: 哎，你好。
8: 你好。
9: Hello。
7: 哎 ，Hello， 午安。
9: 안녕，午安。
8: Hello， 午安。
7: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

安，让你不孤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午安！今天是八月三号 ，Hello， 午安八月的第一集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大家真的很久不见了。如果有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发现我今天打的主题是小陈的《上海历险记》。嗯，没错，我其实上个学期去了上海当了半年的交换学生，所以才说真的和大家很久不见了。那么不免俗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想必大家都很耳熟吧，就是大概在两年前在抖音 TikTok 因为短影音然后重新翻红的歌曲，来自是韩国女子团体橙子焦糖的歌曲《上海之恋》。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我回来，我是七月初的时候回到台湾的。那目前我对上海最怀念的食物是那边的面包。嗯，因为其实上海他们那边有很多面包店，然后每间面包店都做得蛮有特色的，就是不会像你在台湾看到那种，就是可能在路边看到很像，就是很像社区的

面包店吧，然后就是不太像，就是跟上海有点差别。上海的每间面包店看得出来都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甚至会做一个自己面包店的 IP， 就是可能像比如说有一个小狗的图案啊，或者是一个商标，就是不会像是那种连锁，或者是虽然说也有85°C 啊，就是上海那边也有85°C， 但是比较少人会去买。然后如果像比较有名的面包店的话，我自己是因为我在上海，就是因为我是去那里交换，所以我其实在那里待了大概有3-4个月左右。然后我其实每个礼拜假日很常出去跑面包店，人家都是去跑开，我是去跑面包店。然后我就是想推荐几家面包店给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间叫做 Auntie's La Pie， 它其实是做派的店，但是其实它也蛮多面包的，而且它的装潢是比较那种欧式复古，然后比较古典的那种风格。然后如果还有就是比较现代的话，像是巴士德版，然后或者是 BMC 或者 Soson 野面包。那蛋糕的部分，我的上海的几个朋友们，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会去探店嘛，然后之后我就会问他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蛋糕店或者是面包店啊，他们都一致对 John Baker 有就是一致的好评。就是可能那一间店好像也是在就是 John Baker 这间蛋糕店，它其实是蛋糕店，然后有出一些小饼干之类的，但是它好像只有在上海有比较多的分店，然后在其他的中国的其他地区就是比较少分店这样。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去上海玩的话，虽然有一些在景点之间的空档，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面包店。就是他们其实面包店做外带的话，其实还会给你一个手提袋，其实就很像如果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的话，可能会知道像他们的饮料店，像霸王茶、鸡喜茶，或者是蜜雪冰城是没有啦，或者是一些像 KOI， 然后他们其实会做那种布制的袋子，对，就是不会像台湾可能就是给个塑胶袋之类的，而它是会有一个很像保冷袋的东西。那面包店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会帮你包装好，就是很漂亮，然后他们的袋子也会做设计，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而且那些袋子其实可以拿回台湾继续做使用，像我妈妈就是因为她跑到上海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台湾好像有限塑吧，就是那个限制那个塑胶的时期吗，就是他好像说那个时候蛮严重的，就是想要买个地瓜然后有个塑胶袋好像都拿不到，所以他就是让我带了一些袋子回去给他，让可以做使用。那其实我除了上海呢，我在期中的时候还跑去了苏州，然后在期末的时候跑去了香港和深圳玩。那在分享下段旅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吧。我觉得也是一首蛮应景的歌啦，因为我在上海要去就是走去学校的路上也蛮常听歌，因为我其实是住学校的宿舍，然后他学校的宿舍离上海大学的大门其实就是大概走个5分钟，可是他们的校园非常的大，大概是世新大学的大概有3-4倍吧，而且那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校区而已，就是在比较市区的校区，所以也是反而那个校区还是相对于其他校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就是相对于世新大学啦。然后所以他走就是我从宿舍走到我常去上课的教室大概也要10-15分钟，所以我都会提早大概15分钟到，就是从宿舍里面出发，所以上学的路上就会很常听歌。然后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每天在上学路上就是会有蛮多动力的。第二首歌就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Coltis 的歌曲 Red Red。

狂热。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14:16。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Coltis 的歌曲 Red Red。其实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和 Coltis 也有一些小故事，但这个故事实在是有点太偏题了，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分享给大家，也是一个蛮就是相对于上海历险记来说也是一个蛮惊奇的故事。那么刚刚就是说我去上海交换，就是还去了苏州、深圳还有香港，但不瞒大家说我完全都是极限行程，就是每一趟旅程都是十几公里起跳，就是每天的步程就是有十几公里，然后步数呢都是20000起跳，尤其是香港的行程。而且我待在香港的时间加去回程的时间总共只有9小时。那我其实会去香港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亲戚是在深圳工作，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上海飞去深圳找他，然后我又想着上海就在隔壁而已，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查一些要怎么去香港啊，香港在深圳隔壁而已，不是上海，是香港，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要怎么去香港，因为我没有去过香港，然后就是那么近都已经到深圳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规划一下好了。所以我也问了我的亲戚，就是可能比较建议啊要怎么过去香港那边玩，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其实到深圳的口岸是可以直接进到香港的，就是你不用坐飞机然后再跑到香港里面，就是你可以直接飞深圳，然后之后再从深圳然后的口岸进到香港里面。所以我就某一天的早上，就是我去到深圳之后隔天的早上，我就一大早的高铁我就搭到深圳的口岸，它好像有罗湖口岸，然后还有什么

福田口岸，反正就是好像三个口岸吧，就是这三个口岸是可以就是搭他们的香港地铁进到市区里面，就是他们的地铁其实是有到口岸那边的，所以就是可以直接从深圳进到香港里面，所以我就那一天早上我就搭高铁从深圳搭到深圳的口岸那边，然后再去就是走到香港，就是进关嘛，就出关跟进关，然后就是再搭地铁到他们的市区。那其实从他们的口岸到市区呢，也要搭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所以我的路车程其实还蛮长的，所以我要在车程很长的情况之下，然后所以玩的时间也就很少，然后我还走了就是那么多路，就代表我真的是很极限的行程，我就跑去了旺角，还有尖沙咀、上环、中环，就是已经搭船到另外一岸了。然后因为我想要去那个有一个地铁站的外面，它是有一个球场吧，然后球场它叫那个地铁站叫坚尼地城，它是有一个香港的打卡位，就是你从那个球场的那个球网旁边拍出去，你会拍得到一些香港的特色，就是叮叮车，然后或者是他们的红色的计程车，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是搭船过去另外一岸的香港嘛，所以我是那边的风景是还看得到船，就是还看得到对岸，就是一整个风景视野很好，但是那边的蚊子非常的多，因为我就是把我的手机架在那个球场旁边的网子上面嘛，我就想说，哦，我就放着，刚好有一个那个菱形的那个网子，然后我可以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让它录缩时，我就不用手要一直顾，这样手会很酸嘛。然后当我就站在那里，但是当天呢，我就穿着长袜，然后搭配一个长裙，但是我的就是那边蚊子超级无敌多，而且我大概是6月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天气也变得比较热了，然后可能蚊子也变多吧，然后之后那个我的袜子就我没有注意到我的脚上就是周围已经全部都是袜子了，因为都是蚊子，然后就是我当我起身，就是我录完之后，我起身准备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脚很痒很痒，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就是把手拿去拨一下，然后顺便看一下脚到底怎么回事，就发现一群蚊子围在我的脚边，就是我的长袜，它围在我长袜之上的脚，然后我回到深圳之后，就回到我亲戚家之后，我就开始在上药，就是看看我脚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才发现它就是沿着我的袜子去叮我的肉，所以我就是脱下袜子之后，它是有一圈包在我的脚上，现在到现在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疤在上面，就是还有一点点那个颜色在上面，我一直就是整个觉得很荒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这趟香港对我而言有点 red 的地方，但是当然也有 green 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刚刚听的第二首歌的歌词，就是也有我觉得也有 green 就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在去香港之前，我有问我上海认识的朋友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一些香港必吃或者是必玩的地方，因为我就是去很短时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嘛？因为，他是我那个朋友，刚好是以后要去香港读硕士，所以他其实在那里有做一点功课了。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是红色戴厨师帽的那个小精灵的图案的一个炸鸡，它其实是香港当地的连锁炸鸡。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试试看，因为他就推荐给我那间炸鸡。结果那是我在香港，因为我在香港就吃2餐而已，就是吃应该就正蛮正常，就吃2餐嘛，就是吃午餐跟晚餐，我就把它当我午餐。发现超级无敌好吃，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很饿啊，因为我一整天就是那个时候到大概1、2点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进食，就那是我第一餐，我真的觉得那个好好吃。它是一个沾酱的炸鸡，而且它的皮蛮脆的，我觉得跟它比肯德基的皮再薄一点，但是它是脆的，然后它是就是你可以沾着它的酱吃，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偏咸，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去香港的话，其实

可以点点看来当宵夜吃，但是就是要注意，就是隔天可能会水肿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是最近呢在香港场演唱会刚结束的韩国女子团体 NMIS 的歌曲《Cascadeo》。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24:23。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女子团体 NMIS 的歌曲《Crescendo》。那其实呢，我在上海的这半年，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不瞒大家说，我在那里修的课都还比我在世新大学修的课还要多。我其实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选课的时候，我还在大三上，就我那个时候还在台湾，然后我就很担心，因为世新的课，众所周知就是有点难抢，对，然后我就很怕我就是抢不到我想上课，因为你人都已经到上海了，然后你当然就是要上一些就是你平常上不到课，然后去看看那边的课是怎么上的啊，去体验看看嘛，所以我就噼啪选33学分吧，然后结果后来第一阶段公布选课结果的时候，发现我全上了。然后我想说是怎么回事，我就是从早八然后上到可能晚上，然后33学分这样，然后整块暴毙，我整个超级傻眼。因为我就发现他们的第一阶段选课，或者是说应该是对交换生来说啦，其实他们的选课他们课开的蛮多的，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选不到课，然后他们也会安排就是可能哪一堂课，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台湾选课蛮像的，但是你不用怕就是需要去抢课什么之类，因为他们的课也是蛮多的，所以就是不需要抢课。然后所以我后来退到了22学分吧，而且他们有些课是有那种6学分的，就是你一整个学期然后一周去上两次课，所以你就是会有一天一周就上了4堂课吧，如果以一堂是1个小时来说的话，就是等于说你一个礼

拜会上四个小时的课，但是你整个学期会拿到六学分，所以我就是有上了这种课，然后也有那种你上到第八周，因为他们也是16周而已，然后你上到第八周，然后你的课就结束了，所以也就是变得作业就是很赶啊，因为不是现在就是世新大学变成16周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都是把期中跟期末考就是要提早或者是提早准备，或者是考试就变得有点课程上的规划会变有点压缩，那甚至他们有些课程是只有8周的课，然后你就要在8周里面交了一些就是很多个报告，然后很多论文这样子。那我其实我在那边上的课，我选修选下来之后，我其实蛮多课是和他们2年级的广编，也是广播电视编导，他们有一个专业是这个叫这个专业，就是电影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我是跟他们2年级的班一起上课，我也有3年级的课啦，但是后来他们其实像也跟世新一样，可能你大三大四有些课其实是你要修过你之前的大一大二的课，就是它会有一点衔接的关系，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选一些大三大四的课，所以我比较多课也是跟大二一起上。那他们的分组作业都就是非常的多，然后论文就是非常的多。我有一堂课，我记得我因为他们那边的 Canva 叫做就是做简报那个软体，他们是叫可化，我的还去下载他们的可化，然后他们的可化的档案里面，我甚至还有了大概5、6个档案吧，我才去交换一个学期，然后选了一些课，然后就有5、6个报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论文的话，也是有了大概4、5篇论文，但是不是像那种就是大家可能想象中那种硕士要交的那种厚厚一本的论文，就是大概有点像小论文那样，但是你的篇幅还是蛮多，它就会限制说你大概一篇论文大概要3000到5000个字，然后一个学期中你可能就要交个2篇或1篇，然后学期末再交2篇，所以你就是整个作业量就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他们就是大家应该如果有滑小红书或者是接触他们一些他们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可能会知道他们的其实竞争压力蛮大的，就是大家都自己蛮卷的。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在上课，就是我们是小组作业嘛，然后大概4个人一组，然后我们一上完课，他就应该是找豆包生成的吧，或者是他自己又整理一些想法然后丢给豆包，他就是马上生出一大篇 Word 档，然后我想说哈，就是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那个作业可能是大概2、3周之后才要交，然后我们还需要进行讨论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当天一上完课，就是老师刚布置完作业，他就马上噼啪把它做掉一大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就是认识这些朋友或者是接触这些课程老师之后，你其实也会就是认识到很多朋友，或者是体验到很多就是有趣的事情。像我在学期中的时候，他们就是学期中我不是说他有一些8周课嘛，所以有一些课程就会结束了，然后或者是刚考完试，然后他们就有电影学院就有出来摆摊，然后办了一个像是电影之夜的活动。因为我就说他们学校很大嘛，就是校舍前面是会有大草皮的，所以他们是有露天电影的，就是他会放一个大布幕，其实也没有很大，反正就是一个大布幕，然后晚上就是会播电影，然后白天就是有一些歌唱比赛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就是去帮他加油啦，因为我朋友就是他刚好就是刚刚播我们今天的第3首歌 Amiss 的粉丝，就是他是一个 Answer， 然后我就去帮他加油，这样就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是拿着刚也是有提到 John Baker 的蛋糕，然后我们就在草地上面吃蛋糕，然后帮他加油，这样就是也是体验到你在世新大学体验不到的东西，因为就是学校太小了，然后你也总不可能就是拿着饼干蛋糕然后坐在大草地上吃嘛，就是比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到我就是遇到 Amiss 的粉丝嘛，那其实我
在上海呢也有

0: 有一些追星的小趣事。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的第四首歌，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新人团体 N.W 的歌曲《Sugar Rush》。
1: Yeah.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35，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NW 的歌曲。Sugar Rush， 那为什么会提到 NW 这个团体呢？其实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了，因为跟大家说我已经很久不见大家了。其实我每次做哈舞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跟大家提到一下，就是我是他们Zero Base One 的粉丝，就是韩国男子团体，就是他们选秀团体 Zero Base One 的粉丝。那么他们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拆成了，就是原本有四位乐华公司的成员，他们就离开了 Zero Base One 这个团体，所以 Zero Base One 现在就剩五人团体。然后这四个人呢，现在就是回到他们乐华的公司，然后跟另外一个成员组成的另外一个团体叫 NW， 是五人团体。那刚好就是三月的时候，我就说像这个上海历险记呢，我还跑去了首尔。三月的时候刚好是Zero Base One 他们以九人体制

活动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在3月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下学期已经开学了嘛，所以我就只好从上海直接飞到首尔，然后我隔天周一其实也有上课，就是上海大学课，所以我还要赶回来，所以我等于说我待在韩国根本不到24小时，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玩，因为他们是看，我是看周日的末场，然后就是很极限的行程，我每一趟旅程都是蛮极限的，然后反正呢就是。我还跑去了首尔这样子，然后 Enable 他们其实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重新出道了，所以其实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没有买他们的专辑什么之类的，因为我7月份就回来了嘛，所以我蛮多专辑都是就是在寄回台湾的，就是我身边是没有放任何就是他们的新专辑、出道专辑什么之类的，然后像是 Zero Base One 他们也有回归，然后就是以五人体制回归，我也没有买专辑，因为就是我很怕我行李超重。就是其实像就提既然提到了行李，就其实我爸爸妈妈跟我弟弟有来上海接我回，就是回台湾，就是7月份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带了，因为我本来我就带了2个行李箱过来上海，然后他们再带了3个行李箱，然后我就把我的行李分成3个行李箱，然后再带回台湾这样子，因为我从。宿舍离开到就是我们要去汇合的饭店，就是他们会先去饭店，我们是去饭店住了几晚才回台湾的。然后，所以我的行李从宿舍到饭店超级无敌的重，我还就是因为我要打车去那个饭店嘛，然后我就请那个司机大爷帮我搬行李到后车厢，他就说怎么那么沉，就是他。自己都快要抬不动，然后说真不好意思，我要搬家，我真的是抬不动。就是2卡行李，我感觉一定是超过20几公斤有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总不可能就是还买一些什么专辑、杂七杂八的东西塞到行李里面嘛。然后所以呢，我就是请了我的朋友。帮我代收，在台湾帮我代收专辑。那我身边就是没有任何专辑嘛，然后像他们的专辑其实是有在日本啊、韩国做贩售的，因为他们虽然说没有在还没有在日本出道，但是他们的专辑就像跟台湾一样嘛，就台湾也会卖他们专辑，那日本也有卖他们专辑，然后也有分通路什么之类的。那有如果有追那种日星，就是J-pop。的话，可能会知道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是映幕券，他们的映幕券呢是就是会有那种握手会、拍手会，或者是那种线下的见面会，就是拍一下手，然后讲一下话，讲一句话，或者是什么猜拳之类的，然后就是走过去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之类的。那还有一种是线上的影通，就是跟他讲电话这样子，就是跟那些成员讲电话，就是个人的影通。然后我不是说我就是没有买任何专辑嘛，然后我就是有点手痒。然后之前在 Zero Base One 时期的时候，我其实他们每次回归的时候，大概都会买个2、3张的日专，然后去抽荧幕券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我就是累积下来，我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也累积到了有10张，然后1张都没中过。然后呢，我就不死心。我这次就是 N.W 出道嘛，我想说就是接一下他们出道啊。然后我身上也没有买专辑，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人民币，然后我就看到 Trade 上面就是有人在卖他们的映幕券，然后想说那我就先收个1张好了，就是试试手气。反正我每次都会买，就是也才1、2张，然后没有专辑也没关系，因为专辑全部都在台湾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买买看，然后结果买第一张就没中。然后我就想说，一张，那还是要不要再买一张？就是赌徒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当天的下午，大概5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再买了一张。然后我其实有可能有滑到，就是一些大家就说，因为他们这次刚出道，可能还人气还没有提上来，所以其实这次的荧幕券其实蛮好中的，所以我才会就是果断的下手再买第二张，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中的那个，因为它会有一个映幕流吧，就是你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去
下你的硬木券，就可能比较容易中签。然后我就是

然后其他两个是明传大学的交换生，然后另外一个床位呢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同学，他就是原本在宿舍他是上铺的位置，因为我们是住上下铺嘛，然后他是在上铺的位置，但是他脚骨折，所以他跑来我们宿舍住，所以我们就是四人宿舍，就是刚好四个人。然后刚好那两个名传的同学呢，就是也都不是回台湾，就是回可能去成都玩之类的。然后骨折的同学呢，他也回到他的宿舍，然后放暑假也可能也回去了。所以呢，我就刚好在自己就是一人宿舍里面，然后做了就是很像就是线上签售的事情，就是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啦。那他们其实马上就是他们五月的时候出道嘛，他们马上隔了一个好像是月底的时候还是隔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做了 show concert， 就是做 show con， 就是有点像演唱会的东西吧。但是他们，你可能想说他就是才刚出道，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首歌，然后可以开一个小时？最近不是就是有被延上的，就是 Coltis 嘛，就是刚刚有播到他们歌，就是一首歌连唱了五次，然后之后就是一直在混时间的感觉，就是叫大家要热烈一点，要吵起来，气氛热烈一点这样子。你可能想说他们才那这个新人团体 N-Double 就是五首歌是要怎么开一个演唱会，所以他们就是会有做很多其他首歌的 cover， 就是比如说 Ditto， 就是 New Jeans 的 Ditto， 然后或者是他们最近呢是在澳门场演唱会，就是他们就是有 cover 的是李荣浩的歌曲是恋人。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五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他们澳门场翻唱的歌曲，但是要播的是李荣浩版本的恋人。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48:38。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歌曲《恋人》。那其实呢，我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大学，我其实在路上，就是蛮好笑，是在路上，就是因为我有背，就是之前 Zero Base One 他们的出的娃娃，就是。对他们出的周边商品啊，就是他们的动物塑娃娃。然后我就在路上，就是跟朋友走着走，然后就突然被叫住，他就说就是遇到同单了，然后他就蛮开心、蛮兴奋的。所以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就是你可能身上有一些挂件，然后走在路上，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会认出。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就是会认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人，因为像我就会看到在路上认识的那一个朋友，那个同单那一位，就是跟我一样在追同一个星的那一位朋友，他其实他就是有在做一些 cover 的舞台啊，去跳他们的舞之类的，就是还蛮有趣的啦。那像其实在上海呢，他们也蛮多线下追星的活动，像专辑店他们其实也有，因为之前几年是不是大概5-6年前吗？还是十几年前有了？之前好像有什么禁韩令吗？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其实就是我的朋友们，我认识的上海朋友们，他们都会翻墙，对，就是蛮好笑的，因为他们其实用像刚刚我提到他们的 AI 是叫豆包，但是其实他们如果要用 ChatGPT 的话，他们其实是要翻墙的。然后像我的中国室友，他在我们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广编专业的，他是剧本写，就是偏剧作专业的，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就是连一下我的网络，因为我的网络是有买翻墙的，然后他就说能不能连一下我的网络，然后他想要用一下 GPT， 因为豆包就是讲话就是有点随便，然后他又刚好是要写剧本，就是有点没有不人性一点啦，然后他就说他要借一下我的 AI， 然后借一下我网络啦，然后去翻一下墙，这样就是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像我刚刚也有提到，我有遇到 NMIS 的粉丝啊，那其实他也是追韩星，有追 NCT 的也有，就是大家其实也都好像比较没有在太在乎就是这个禁韩令，应该也是因为有比较松绑了啦，就是也没有绑得那么紧。然后像他们就是刚刚有提到上海，他们当地也有蛮多追星的行程，就比如说会有栋楼，就是一整栋楼都会摆上那个团体的照片，然后或者是他们有线下店啊，线下专辑店是有活动的，然后我就其实就有去他们那种栋楼拍照，因为刚好就是我在上海期间刚好有遇到Zero Base One 他们的回归，然后跟 NWO 出道，刚好他们两个团体呢其实是都有栋楼的。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扼腕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刚刚就有提到他们最近刚在澳门场开完演唱会嘛，那其实如果我这个月就上个月还在上海的话，我就是可以直接从上海飞到澳门，就是其实还蛮

快的，对，反正就有点扼腕。而且他们这一两天又在上海开签售，然后还有什么线下的见面会啊，我就觉得有点烦躁。就是我如果再多待久一点，所以说不定就可以遇得到了。但是就是一想到就是好不容易就是在上海的时候还抽到影通，那就是就是有点抵消掉了，就是也不是变得那么的生气。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在韩场的，因为他们也是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有去澳门嘛，其实他们也有去日本开日本场，好像是神户跟我忘记是哪里了，反正日本场也是开了两个地区，因为日本也算蛮大的嘛，他们其实是有开了两个地区，所以韩场开一场，日本开了两场，然后澳门场又开了一场这样子。那其实好像都是有两三天吧，像首尔场就开了三天，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在考虑要不要飞首尔场，但是我就是三月的时候自己想出来讲出来都有点心虚，就是三月的时候才刚去看完他们的末场演唱会，然后如果我就是因为首尔场的时间刚好是在端午节，那台湾其实又台湾跟上海的那个就是学期，他们16周其实还比台湾晚一周开学，所以端午节那个时候刚好正值期末考周，然后韩国呢又有什么有一个叫爱情虫的东西，然后他们又有梅雨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打消了就是飞过去对看他们对首尔场的念头。那我们今天的第六首歌就来听一下，是来自金泰来，就是他现在还是 Zero Base One 成员，那是他翻唱华莎的歌曲 Good Goodbye。

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Zero Base One 成员金泰来的翻唱歌曲，翻唱的是来自华莎的歌曲 Good Goodbye。 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要记得准时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的 Hello One 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还有 YouTube 直播的收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刚刚也是金泰来的团体 Zero Base One 在以五人体制重新出发后所发行的专辑收录曲 Zero to Hundred。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

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 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fe 于2024年推出的数位单曲《Sticky》，以 Afrobeat、Dance Pop 与 K-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旋律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团体不同于以往强烈风格的清新魅力。这首歌是 Kiss of Life 首次挑战 Afrobeat 的曲风，以自在又成熟的方式诠释属于他们的夏日概念，也因此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歌词描写恋爱初期暧昧又心动的情绪，透过海边、阳光、微风等夏日意象，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勇敢追随内心、享受当下的心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富有律动感的 Afrobeat 节奏搭配清爽的吉他声响与洗脑的副歌，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在 Sticky 推出后，不仅凭借着清新又成熟的夏日风格获得广泛好评，也成功展现了 Kiss of Light 多元的音乐面貌，成为他们代表性的夏日歌曲之一。接下来播放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刚刚听到的是《Kiss of Life》的 Sticky，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第二首呢，是在前几周节目中片尾有出现过的我的爱歌《Because》，是由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张彬与 Felix 共同合作演唱的歌曲，以 R&B、Hip Hop 和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层次的节奏编排，展现两位成员不同于舞台上强烈气息的一面。歌曲以真挚细腻的情感为主轴，描写因为生命中有了重要的人，才有勇气面对困难继续前进，也传达感谢、陪伴与珍惜彼此的心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柔和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张彬充满力量的饶舌与 Felix。低沉温暖的嗓音形成鲜明却和谐的对比，使整首作品更具层次与感染力。歌词中没有华丽的修饰，而是以平时真诚的文字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谢与依靠。Because 不仅展现了两月

成员成熟的音乐表现力也让听众看见 Stray Kids 在强烈表演风格之外更温柔且细腻的情感诠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Because。

刚刚听到的是张斌和 Felix 合作带来的 Because， 透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陪伴与感谢最纯粹的模样。最后一首是来自韩国乐团 Extraordinary Hero 的作品 Voyager， 是以现代摇滚、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充满力量的电吉他、厚实的鼓点与层次丰富的乐团编制，展现 Extraordinary Heroes 一贯热血且充满爆发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航行者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旅途中勇敢探索未知，即使面对迷惘与挑战，依然选择朝着梦想前进，传达不畏惧改变、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流畅的吉他旋律、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成员们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将情绪从沉稳铺陈逐步推向充满能量的副歌，营造出仿佛踏上一段冒险旅程的听觉体验。歌词结合青春、成长与追梦等元素，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依然保有向前迈进的勇气。Voyager 不仅展现了 Extraordinary Heroes 扎实的乐团演奏实力，也延续了他们以摇滚精神描绘青春故事的创作特色，是一首充满热血与希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刚听到的是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充满力量的乐团节奏和热血的旋律，唱出勇敢迎向未知、追逐梦想的信念。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大家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下一个声音抽屉即将开启。

欢迎回来，这里是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Brand New》。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乐团 Mr. Green Apple 的作品。歌曲以 J-p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明亮的吉他声响以及层次丰富的编曲，展现乐团一贯兼具活力与情感的音乐特色。

作为电影主题曲《Brand New》，透过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积极正向的讯息，呼应故事中勇敢面对挑战、突破困境与重新出发的精神，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加热血且感动的氛围。歌词以《Brand New》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每一个崭新的起点，勇敢放下过去，迎接改变的心境，传达即使曾经迷惘或跌倒，也能够重新出发，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平时却充满力量的文字，鼓励着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依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清新的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充满层次的乐团演奏与大森圆贵富有爆发力且细腻的歌声，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在副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高潮。Brand New 不仅展现了 Mr. Spring Apple 丰富多元的音乐魅力，也因为作为了蜘蛛人重生日文版的主题曲，让歌曲与电影相互呼应，成为了一首兼具故事性与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Brand New。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r. Sc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热血的能量，为电影故事增添了更多感动，也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ahiru 与

香港音乐人 Billy Chou 合作推出《The Lost Line》，收录于马希鲁的首张主流 EP《Cinema》中。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柔的编曲和带有情诗张力的演唱，打造出一首充满遗憾与思念的日系情歌。歌曲以失去联系的姐姐作为情感核心，描写一段曾经深深相爱却因为现实与命运逐渐远离的关系。歌词透过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呈现即使已经分开，心中仍无法轻易放下对方的复杂情绪。而 Billy 的加入也让歌曲融合日文与广东话的表达方式，展现跨越语言与地域的情感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 Lost Line 以中版抒情的节奏推进，搭配马希鲁细腻且富有情感的歌声，以及 Billy 带有个人特色的饶唱段落，让歌曲在温柔与感伤之间取得平衡。歌曲不只是描写一段结束的感情，更像是在告别过去时仍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 Lost Line 透过真挚的情绪与跨文化的合作，展现了马希鲁与 Billy 各自的音乐魅力，也成为了一首描绘爱过、失去却依然记得的动人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Lost Line。

刚刚听到的是马希鲁与 Billy 合作的 Lost and Light， 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关于失去、回忆与放不下的心境。收好这两首作品，一起走向下一个声音抽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这里是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也是和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的作品，来自周星哲的《All for You》，是《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的片尾曲。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流行编曲，展现他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电影所描绘的责任、牺牲与守护，《All for You》以真挚的情感为故事画下余韵，也让观众在片尾再次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的羁绊。歌词围绕着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主题，描写了一段真挚而坚定的情感，无论面对了多少困难与考验，都希望能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平时却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诉说着爱情中的承诺、守护与无私付出，也呼应电影中勇敢承担、珍惜身边重要的人的核心精神。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钢琴旋律缓缓展开，搭配层层堆叠的弦乐与鼓点，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累积，在副歌引来了最深刻的情感释放。周星哲以细腻而真诚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温柔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 All For You 不仅成为了电影里令人难忘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能独立打动听众、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周星哲的 All For You。

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温暖真挚的旋律为电影故事留下了动人的余韵，也唱出了守护与陪伴最深刻的意义。第二首作品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派维珍的作品《Bad Idea》，以 Hip Hop、R&B 与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利落的节奏、细腻的电子编曲与充满律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派维珍擅长结合饶唱与流行音乐的创作风格。歌曲以《Bad Idea》为题，描写明知道一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却仍忍不住靠近对方的矛盾心境，唱出了爱情中理性与感性不断拉扯的情绪。歌词透过贴近生活的口吻，刻画陷入暧昧、心动与犹豫时的心理变化，即使知道了这可能会受伤，依然无法停止对对方的思念与期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流畅的 R&B 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着派维俊富有特色的唱腔，营造出了既轻松又带点迷惘的氛围，使歌曲更具感染力。Bad Idea 延续派伟俊一贯兼具流行性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以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真实的情感描绘，道出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曾有过的挣扎与心动，也再次展现了他在华语流行与 R&B 音乐领域的创作魅力。

0: 拜。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的 Bad Idea， 节奏轻快却藏着恋爱中的纠结与心动，也唱出了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还是忍不住心动的心情。那么第三首收藏曲在上周有出现过，也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台湾创作歌手 Jinger 的作品《像是中了你的毒》，以流行融合 R&B 与轻电子的元素，搭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营造出甜蜜却带有迷幻氛围的听觉感受。歌曲以恋爱中的心动为主题，透过中了你的毒这个比喻，描写当一个人深深对对方吸引的时候，那种无法自拔，脑海里总是不断想起对方的悸动心情。歌词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刻画恋爱初期既甜蜜又忐忑的情绪，将心跳加速、患得患失以及忍不住想靠近对方的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融合流畅的节奏、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 Jinger 温暖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使整首作品充满青春感与恋爱氛围。像是中了你的毒，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与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心动瞬间，也展现了 Jinger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是一首让人听了也忍不住一起哼唱的甜蜜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儿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轻快的旋律搭配甜蜜的歌词，把恋爱中怦然心动、无法自拔的感觉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就掉一段落啦，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欧美声音抽屉。

欧美神音抽屉中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Speed Demon》，是以 Pop、R&B 与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电子节拍、利落的鼓点与洗脑的旋律，展现它兼具流行感与节奏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Speed Demon 作为核心意象，将恋爱中的行动比喻成高速奔驰的旅程。描写的面对爱情时那种无法停止、无法回头的冲动与激情，充满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强烈的节奏推进、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与流畅的旋律编排，搭配 Justin Bieber 轻松自然的唱腔，使整首作品充满奔驰感与速度感。副歌朗朗上口，搭配充满能量的编曲，让歌曲既适合舞台演出，也充满了派对氛围。Speed Demon 展现了 Justin Bieber 在流行与 R&B 之间游刃有余的音乐魅力，也透过充满动感的旋律，唱出勇敢追逐爱情与享受当下的态度，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流行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充满速度感的节奏和动感十足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满满的青春能量。第二首要介绍的作品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Daniel Civi 于2026年推出的同名 EP 主打歌曲 Dream Crusher， 以 Pop Rock、Alternative Pop 与流行抒情元素为基底，融合厚实的吉他声响、强烈的鼓点与层层堆叠的情感编曲，展现了他成熟且极具感染力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收录于 Dream Crusher EP， 也是 Daniel Civi 继 Second Wind 之后再次以真实人生经历为灵感所打造的作品。歌曲以梦想粉碎者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了一段充满操控与伤害的关系，回顾自己曾因为相信对方而迷失方向，最终选择勇敢离开，重新找回自我。歌词透过真挚且直白的文字，诉说着从伤痛中成长、摆脱束缚的过程，传递即使梦想曾经被击败，也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张力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 Daniel Civi 富有爆发力又细腻的演唱，让情感随着副歌层层堆进。 Dream Crusher 不只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放下过去，重新拥抱未来的作品。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透过真挚的歌声唱出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也提醒了我们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收藏曲也介绍完毕啦，我们休息一下，迎来本周节目的尾声。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顾今天的歌单，我们听见了很多不同样貌的情感，有甜蜜，有心动，有遗憾，也有在迷惘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从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开始，用轻快又充满魅力的节奏，感受那份让人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张斌和 Felix 带来的 Because 则是用温柔却深刻的歌声，唱出那些想说出口却不一定容易表达的珍惜。接着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航行，有时候会遇到迷雾，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正是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遇见新的风景。来到日本音乐， Mr. G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提醒我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马希鲁和 Billy 的 Lost Line 则是像一段藏在记忆里的旋律，带着一点失落，一点思念，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重要的人与事。而华语歌曲里，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唱出了爱情里最真诚的付出，派玮君的 Bad Idea 则呈现了感情里那些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瞬间。 Jingle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更是描绘了一种被某个人深深吸引甚至无法抗拒的心情。最后我们来到西洋流行的世界，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用了强烈的节奏展现速度与自信，而 Daniel Cevey 的 Dream Crusher 则是让我们看见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时那份想坚持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有些歌记录着爱情里的悸动，有些歌陪伴我们面对失去，有些歌则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心里最初的梦想。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答案，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分享的这些旋律能在某一个瞬间陪伴你，让你知道不管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都有人和音乐陪你一起前进。因为音乐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声音而已，它收藏了我们走过的日子，也收藏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或许会想起某个夏天、某段故事，或是某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探索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歌单里面多一首值得反复播放的歌曲，也希望下一次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这些旋律依然能成为你的力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歪歪，下一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庆荣。今天要介绍的是黄莺莺在1983年所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之恋》，其中《情钟》这首歌是收录在这张专辑中 A 面的第六首曲子。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张黑胶专辑的内页上有个小巧思，它各取了每首歌的第一个字，凑成了漫天沙火离情，美梦惊时意，这一句如古诗般的句子。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莺莺的《情钟》，《情钟》的歌词有没有让你想起心底的某一个人呢？我是庆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你的梦想三忙打拼。
2: 那阿洛会帮忙嘅。
1: 向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美好的客制生活。
3: 今天 Any Gay 六影视 Deep 度其实蛮空的，那为什么这么空呢？因为今天呢其实只有主持人一嗓音第二片六音。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金曲奖第37届的特辑啦，耶、yeah!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金曲奖在每年都会有评选出各地不同优秀的音乐人，那当中呢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客语的歌手以及客语专辑的奖项。嘿、hey,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儿童台嘎瑞 SEOGAY 哈今年的 ANLY 金曲奖的威度到底是有哪些我们好听的专辑还有优秀的音乐人入围了我们第37届的金曲奖，以及最后到底是谁得奖呢？诶撒哈雷呢诶撒撒雷欢迎哈喽。那第一张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专辑就是来自阿依罗南方的冬。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入围了我们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那阿依罗本人呢他也是入围了我们最佳客语歌手奖的这个肯定。那这一位歌手呢其实诶可能像我自己也是这一次才在金曲奖上面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他的本名叫做罗湘怡，是一位来自广东的客家唱作人还有音乐制作人。那为什么说诶

身为一个客家人，可能没听过这三人的名字，因为呢他早期其实是从事我们国语的流行音乐创作，那在2023年开始才开始转向我们的客语民谣领域。那他也凭借深厚的乡土情怀还有认真的音乐制作，曾经获得我们这个华语金曲奖的新人奖，还有呢广东省流行音乐十佳作曲，还有广东省客家新民谣十佳金曲奖。那他这次带来的专辑呢叫做南方的冬，作品介绍呢其实就是南方的冬嘛，在小的时候没有看过北方的雪，可是却认得南方清晨的霜，它倾落在屋顶的瓦，融化在姐姐手边那颗金黄的甜橙上。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冷最诗意的想象。那梅花园里面呢，追逐的熊孩子不懂得时间为何物，而河岸对面老人的等待却漫长了一整个世纪。南方的冬在好像有好像无之间，它在左秋与右春的缝隙里，是一场场若有若无的雨水和一场场晒不干的思念。阿依罗客语精灵般的声音重新诠释了客家的乡愁，用它温暖而坚韧的声线，将这份独属于南方的矛盾与希望、短暂与永恒细细唱给我们听。原来最磨人的乡愁就藏在这南方的季节里，与那些永远在等待的未完成的故事里。哇，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诗意的描述？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哇，我刚刚在专辑的描述里面真的是光看着文字就有了那个关于冬天的画面。对我来说，其实第一年的四季在北斗啊，我最终一个就会寒天，我们的冬天这么多年，因为对我来说，我其实知道说可以把外套穿得紧紧的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那我相信说阿依罗他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定也是对于冬天有些许的一些情怀。那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聆听专辑的同名歌曲《南方的冬》。

好，欢迎大家众多客制生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刚刚介绍完来自阿依罗德《南方的冬》之后呢，那下一张带来的专辑呢，就是来自于 Anna 的《Final Girl》。那这张专辑它其实是入围了我们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那 Anna 本人也入围了我们的最佳客语歌手奖，真的是先给她一个掌声。OK， 那其实我们的 Anna 她是2001年出生在桃园杨梅，以创作者、声音工作者、还有乐手跟策展人，哇，这些多重身份，活跃在独立音乐还有艺术的展演场景。那他其实也擅长用 NDK 拟演嗓音含勾样胸来构筑多层次的叙事世界，作品呢是结合女性书写、暗黑幽默还有 Y2K 的感性，在流行跟实验之间自由来转换。那在这张专辑 Final Girl 里面呢，其实是以我们恐怖电影中的幸存者原型为灵感，延伸出了当代女性的多重形象，比如说我们的爱啊、欲望、焦虑、自省还有重生。那这张专辑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哦，是结合了我们的客语还有英语来做双声道书写，也透过这张专辑呢来实验我们多种语言流动下面的叙事张力。那在专辑的编曲里面，其实是借由这个电子啊、摇滚的一些声音语汇去重组少女语言还有暴力的共生空间。专辑呢也由甜梦到对抗再到逃亡再到幸存四张来组成，象征自我成长还有女性意识的进化。那这张 Final Girl 呢，它其实是一张以恐怖片的语法去重组自我叙事的客语专辑。在柔软跟尖锐之间， Anna 呢她是选择以语言还有声音回望成长的伤痕。这张专辑不仅是语言的回归，更是一场血与花的觉醒，电子与摇滚乐交织，以 Bedroom Pop 的精神构筑出阴柔还有反叛并存的冒险。那十首作品呢，其实也串联了女性生存的十种形态，从被爱的女孩、被逼迫的女孩到反抗的女孩。哇，是不是大家也是一听就很有画面？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展现出现代的客语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这张专辑很特别的是，这张专辑它其实是 Anna 第一次来进行我们客语的创作，哇，结果呢就入围我们的金曲奖了，也是相当的不简单跟不容易哦。那 Anna 呢，她的成长背景其实也蛮多元的哦，就是她其实是出生在我们的桃园杨梅嘛。诶，说实话太感应该会知道说杨梅啊不是她感应动作啊，结果应该不是 Andy 给她家自提嘛。可是呢家里的长辈呢其实多半都会用客语来讲一些秘密，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客家人的习惯，所以诶我会说妈给事情给时间用好发了说按用影配上影吃汤吃咯，又有个加密对话的感觉啦。那其实 Anna 的妈妈呢是留学归国的，所以也常跟她说英文，所以呢也养成她这个华语还有英文夹杂的说话习惯，所以在我们的专辑里面才会出现说诶有客语跟英文夹杂的歌词在里面，其实也跟她的生长背景有关。那 Anna 她其实也自称叫做晶晶体女孩。什么叫做晶晶体呢？就是我们讲说可能华语跟英文会夹杂，然后某些单词是用英文来讲出来，这个就称之为晶晶体。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的 Anna 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她好病压了后，在2024年就申请到我们的本土语言流行音乐专辑的制作补助。诶，那拿到这个补助意味着什么呢？就代表说诶哦又开始了用 NDK 哈嘎发了一下狗 Q 啦。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踏上这个疯狂苦读课语的补课人生，课语的课补课人生，可以说是从这边来开始我们的课语创作的。好，那今天呢就为听众朋友们来播放两首来自 Anna 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Final Girl。

好，听完这首《Final Girl》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哇，另外一首也是很厉害的歌曲，也是同样来自于我们 Anna《Final Girl》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1111，全部都是数字。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是让 Anna 印象最深，但也做到最崩溃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其实是记录了她从大学毕业之后啊，然后搬回桃园之后，遇到诈骗，然后经济拮据的悲惨时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11分的时候都可以来做许愿。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看到我们的天使数字1111的时候就会许愿。那后来才体悟到说，宇宙只负责帮你完成愿望，而且不会告诉你代价是什么，所以其实许愿呢要小心。那有趣的是，这首歌曲呢现在是变成了 Anna 最喜欢的一首歌，甚至呢特别的来拍摄 MV。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去查询 Anna 的1111。接下来呢就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咯。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我们春面乐队的《下回上去》。那这张专辑呢，是入围了我们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我们的最佳客语歌手奖，先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那首先呢，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春面乐队。春面乐队呢，是四人编制的客语创作乐团。那在2019年的时候，以单曲《我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你》获得了第十届的金音创作奖最佳跨界或世界音乐单曲奖。那随即呢，就备受讨论，声名大开，在2020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到底》，一举获得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那后面呢，也有许多的获奖以及演出的记录。在2025年的7月数位发行了第二张客语专辑《下回上去》。那张专辑呢，是全独立的制作发行，创作呢是保有我们的古典音乐的底蕴、母语的韵味，还有融入了当代流行的音乐质地，声响真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复古，可是又令人充满想象还有可能性。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下回上去它其实是在上下去回四个混摇的状态里面来探索，那历经了无名的混沌光的时刻，在万念俱灰的幽微之中，凝视内心的轮廓，起伏不定却始终前行。每一次的出发其实不只是地景上的攀登，更是一场来自于灵魂的跋涉。那这张专辑呢，是由我们的金奖制作人萧贺硕担纲专辑的制作人，以极具深度还有亲密感的室内乐形式，充分将春面乐队无可取代的乐团编制还有跨界的能量推到一个境界。那春面乐团呢，用声响带领听众去把自我拉开，与自己深刻的相处，向生命投以无所遁形的凝视。哇，其实在编制里面啊，我有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乐器，就是我们的单簧管。为什么会有单簧管的存在呢？因为我们的春面乐队的配置就是由我们的主唱赖宇桥、吉他叶超、单簧管杨慧轩还有低音单簧管高成印四个人所组成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专辑里面会听到一些不同乐器的声响。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哇，我特别想要介绍的就是在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 253M。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就是在讲说，秋季去拜访我们的金门第一高峰太武山，那它的海拔呢就是我们的253公尺。那在这个山上呢，是由我们的在地友人去带领主唱阿乔手脚并用，爬上一个麦浪峰吹过的，然后没有楼梯步道的另一个风景，就是我们的太武山。那在爬山的刺激当中，其实也带一点我们童趣的探索，像是我们罕见的花岗岩石啊，其实可以欣赏它自在挤出各自的光泽还有温度。这段爬升不高，却是金门岛上的灵魂高地，承载了人文历史、信仰还有战地的记忆，也用音乐去完整呈现了金门的人文风貌还有自然景观，还有我们热情无拘束并充满原始的活力。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春面乐队的 253M 253公尺。

逢亚泰嘎正都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哇，厉害了！就是呢，今年荣获我们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 Sarah， 以及他带来的专辑《漫花志》。那我们的 Sarah 她其实是来自香港，那妈妈呢是客家人，她在四岁的时候接触到钢琴，然后也从这边来培养出我们关于音乐的兴趣。可是在长大之后，他觉得说要不要把音乐当成一种兴趣就好呢？所以准备念大学的时候，原本都是选择了跟管理相关的科系，那只有一间是音乐学院，就是我们的伯克莱音乐学院。所以呢，当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哇，他很挣扎，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小问号，就是关于说小时候做的梦啊，现在到底要不要继续呢？还是说要不要放弃音乐，或者是说再坚持一下？可是呢，在我们人生路上，其实很多问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可是四岁学钢琴，十岁自学吉他，还有在音乐学院毕业，哇，长达20年的扎实音乐功底，绝对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哦。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其实是在讲说，以四海为家的生活，还有在多种语言的成长环境当中，陈以诺他其实是借着创作去寻找说马给黑七嘎给文发要从整新的黑几给音乐成长日志哦。在专辑里面呢，不断横跨了多种曲风，那在歌词的部分，哇，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用心在里面。除了以我们的客语为主体之外啊，里面其实还有一些粤语啊、华语跟英语这些多元的语言，更吸收非常多位的这个国际音乐人去联手为这张专辑灌溉更多的养分，增添精彩丰富的层次哦。那在漫花志的专辑分享会上面啊，他其实也说虽然说他是从小开始接触音乐，那创作歌曲其实也有大概5-6年的时间，可是比较说没有去公开的发表。那在这几年呢，我有卡多给 GV 然后东多给冲冲影跟他的合作，其实是都说董冲总得发表一点马给东西哦，来记录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慎重。这位歌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其实是本身是有很多语言的背景之外，也是我们的音乐学院毕业。那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张专辑，其实就会因为 Andy 给 IG Reels， 他有在 IG 上面发布很多关于这张专辑制作的故事。比如说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是在讲说偷偷用妈妈的母语来写了一首歌放给他们听，看他们的反应。其实我们的语言啊，有些时候是跟家里连接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好，那在漫花志这张专辑里面啊，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啊，都 Sudden Sudden， 就是我们的吃着睡着。这张专辑呢是在讲说，在这么卷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有面临到某条路啊，韩国工作变动都想要躺平，那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其实是陷入了这个焦虑的状况。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希望提醒大家允许给自己喘气的机会，在时间没有到的时候呢，先不用硬性的要求自己要做点什么，然后有照顾好自己，其实

其实吃好睡好就已经很棒了，也呼应到我们的歌名 And all sit down, sit down。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陈以诺的 Sit down, sit down。

下一首来自陈以诺的歌曲呢，就是一点零几一点零几，同样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漫画志这张专辑里面。那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就是我们讲的 Dream Pop， 叫做梦泡。那我觉得这个曲风它其实是一个蛮适合营造气氛的一首歌曲，就是可能自己在夕阳下面啊，然后很臭的放着这首歌，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呢，也同样把这首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陈以诺的《一点零几》。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专辑呢，就是《雷斯冯一很给 NGAI 矮》。矮是客家话里面我的意思，那 NGAI 呢，就是矮这个字的罗马拼音。那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雨涵好了。雨涵其实是在地深耕客语音乐非常非常久的音乐人，那他本身的背景呢其实也非常的特别，他是龙潭的客家人，还有印尼的华侨二代。从2019年首张客语创作专辑《有时有日》到2021年的第二张专辑《虚空线下》，两张专辑呢都是有入围我们的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哇，三红给台中哦！也是对 Any Game 名谣给两位出发，借着我们成长历程里面的多元文化养分，渴望传承客家文化之美的意志，那逐渐成为了台湾新客语音乐作品的代表人物。那这次的这张专辑呢，矮是以客语为基底，交织英文、法文这些哇经由七扇的语言之窗，让他去看见我矮的不同侧面。那与舒明恩、雷琴、张武还有 Win 的合作呢，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探索。比如说我们的嗯是比熊啊，它是借助粤语去抚慰孤独；人啊人啊念啊念啊，是结合阿美族语吟唱，搭建跨文化的对话。那 Y 呢，是与台语的饶舌去碰撞火花 ；Nam Nam 满满，则是搭配了韩语去承载思念。那总共八首歌曲呢，在各类表达的交汇处去发生我们的新意义，绽放我们 City Pop 民谣、摇滚、相送这些声响，去突破对于客家音乐的想象边界。这种冒险精神呢，也跟我们的雨涵对于身份认同的寻觅去形成共振。这张专辑呢，除了是对根源的回望之外，哎，也是对于我们可能性的眺望哦。刚刚有说到这张专辑其实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不管是音乐人也好，曲风也好，其实真的是不断在突破我们对于客家音乐的想象。就是客家音乐啊，可能不只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山歌，那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某个用给曲调不一样的曲调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那也鼓励大家去多多关注我们这些新生代的音乐人哦。好，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想要为大家来介绍一首歌曲，就是 Running， 就是 Running。那这首歌曲呢，它的 MV 哇，其实真的是蛮可爱的，就是在讲雨涵的狗狗启拔。这只启拔呢，它是雨涵在生命低潮的时候所领养的狗的名字。那经过了冷漠、错评、压抑还有失语之后呢，它就以这个笃定的节奏唱出我在奔跑。在歌词里面啊，多次去重复 I'm running, I'm running， 除了是一种自我暗示之外呢，也像是一种自我的确认。因为它不是一首去歌颂抵达的歌，它不是讲说我到这个地方了，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厉害，不是哦，它是一首歌颂过程的歌。反复在专辑里面思辨的我，也仿佛在向另一个个体倾诉的时候，去化为一个稍微远一些，可是因为稍微远一点点，所以就更加清楚的你。那在歌曲介绍，哇，最后一句我真的是觉得写得非常的好。

是会稍微停在这里也好，因为人类的总是会需要休息嘛。你平时很多一个集团的时间，你就会想讲，哎，对我来讲，我多带黑是，我买个东西，我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韩国来都带二一 navy， 我到底方向是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哇充满活力的歌曲，来自黄雨涵的 Running。

在听完来自黄雨涵刚刚那首哇非常非常有动力的歌《Running》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嗯是比熊不用悲伤》。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算是蛮特别的一首歌，它是专辑里面的第一首。那在刚刚我们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讲到说，诶，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啊，我们有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语系。那在《嗯是比熊不用悲伤》这首歌里面呢，我们的雨涵他非常的优秀，就是跟我们的香港乐团 Callback 的主唱 Win 来一起合作啦。我们的雨涵他跟 Win 在

在台北跟香港去各自生活嘛。可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环境下面呢，他们都会遇到一样的困境，就是比如说经济压力呀、心理的波动，还有关系的疏离。就算台北跟香港这两个城市非常遥远，可是他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却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跟大家现在其实都还蛮可以呼应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啊，要好好生活其实是一件蛮累的事情。除了刚刚讲到有经济压力啊、心理的波动、关系的梳理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去好好的规划你的生活，好好的安排你的生活，这个是每个人都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回到我们的这首歌，我们是比熊。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用客语跟粤语来交织，其实像是两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彼此去呼应。因为有人讲说，其实客语跟粤语啊是有一点相似性的，比如说它的发音啊，或者是在语言的规则上面。那其实客语跟粤语的语言不同，可是心境却是重叠的。那旋律的推进呢，其实不是一个高昂的鼓舞，它是一个静静的陪伴，就是在讲说，我听见了你的辛苦，那我也跟你一样，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音乐呢，然后让你感觉到，我跟你是站在一起，你不是孤单的，也希望可以让你好一点。那这首歌叫做《不用悲伤》嘛，其实是因为什么都不想要的人，他是不会受伤的。就是我们讲说，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这样子，所以之所以痛苦呢，就是因为有想要的东西。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雨涵写给同代人的慰问信，然后也是一封写给梦想的情书。哇，是不是非常的浪漫？说到情书哦，我觉得现在人啊，其实蛮少在收到情书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过去对情书的理解啊，可能是说，他会用纸笔写，然后慢慢的透过邮递的方式，或者是说，塞到你的课桌抽屉里面，有一种很青春的印象。可是现在我们好像比较不会去做，送情书这件事情，比较多就是，我们去约会啊，告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人比较有办法表达浪漫的方式。当然，以前我们讲说车马都慢嘛，所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是现在呢，哇，环境是完全不一样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是比熊》这首歌，找到自己的浪漫。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算是番外篇吧，就是我们在第37届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第八度带来表演的我们的 Trash 还有 Choigo， 他们在这次的典礼上面啊，有合体表演了一首歌曲。哇，我觉得真的是舞台张力非常的足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舞台设计的部分。他们在一开始啊，是由 Trash 先带来这个21世纪最强儿歌作为开场，然后再唱一唱之后呢，突然我们的 Haga Sucker 就加进来了，我们的 Choigo。 在舞台设计上面呢，是以 Trash 在左边，然后我们的 Choigo 在右边这种形式来呈现。可是到最后呢，两团他们其实就是从一个哇快要打起来的氛围，因为歌被打断了，可是从这个快要打起来的氛围啊，然后到我们后面两团一起来合体去进行一些创作，比如说加入了我们客语版的小星星。哇，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具有创意哦。那这个它其实也是从朋克摇滚到客语创作去展现不同世代还有语言文化的交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 Trash 它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是以台语来进行演唱的，那 Choigo 我们就是一个客语的朋克乐团嘛，所以他在唱 Haka Sucker 的时候就是唱了一首客语的歌曲。所以呢，其实我在影片下面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留言，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曲目下面留言讲说，差点开始械斗，好像真的是有这个氛围哦，感觉是他们刻意要去营造出来。其实在现在的音乐里面啊，是有蛮多各种的语言，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交流的地方，包含说像我们今天介绍的各位歌手啊，不管是黄雨涵也好，陈以诺也好，然后我们的 Anna 也好，其实都是在创作里面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不同的语言，让大家看见说其实俩哈给哈嘎音哦，都带黑有那条新歌用诶，到底是有哪些的新风貌在里面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在第37届金曲奖上面的表演节目，是来自 Trash 跟 Choigo 的 Rockin' Kiss。 非常大家要记得咯，第一哈扎礼拜穷用给时间要记得准时来出堂课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们再来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5: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依旧只有我一位主持人。这次的主题呢，跟之前比较不一样，因为这次邀请的来宾，他的工作跟我们前几集邀请的来宾工作性质上呢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叫什么，然后目前在做什么。
1: 那大家好，我是黄振翔，我之前是担任过校内服务队。而现在的话，目前是在做班服员，但还在培训期之间。
0: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报名服务队啊？
1: 之前想要报名服务队，主要还是因为想要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的服务队是音乐服务队，在里面是可以学到吉他跟木箱鼓。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吉他社或者是爱乐社这种？因为吉他社跟爱乐社这种比较大的社团，我怕就是在教学上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仔细，毕竟我其实没有学过吉他才加入的。所以我觉得在服务队里面至少可以从零开始慢慢学习，这样整个学习效果是有差的。
0: 哦，所以你是因为想要学吉他、木箱鼓这类东西才去参加服务队的吗？
1: 对，一开始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进去的。
0: 哦，很酷耶，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性的服务队。那它主要内容是在做什么呢？
1: 主要内容可能就是到偏乡去帮小学生，就是偏向服务这样子，就可能教他们一些内容啊，然后带他们的活动，因为类似夏令营或者冬令营这样子的感觉。
0: 哦，所以就是去各种地方，然后带他们教他们吉他。
1: 就是我们带的那个国小是本身是有在学音乐，像是小提琴啊，或者是乌克丽丽之类的。
0: 嗯、
1: 那我们带主要过去就是有点像是冬令营那样子，就是跟他们一些乐理课程啊，然后主要带一些活动啊。让他们开心的这种冬令营这样子，
0: 哦，就是娱乐性就
1: 对
0: 了，对，
1: 主要还是娱乐性为主。
0: 你说你在偏

0: 乡，那你是有去过哪些地方带服务队啊？
1: 因为我目前那个服务队我只加了就是一年这样子，那加了一年，我们因为培训期间比较长，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没有带过，就是我大一进来都是没有带过服务队的经验，所以就是培训期间比较长。之后目前只去过一个，就是去台东那边。
0: 所以你是从大一进去，然后就开始参加服务队嘛？它算是学校的社团吗？
1: 对，它算是学校的社团。
0: 哦，所以它就是等于学校组织了一个社团，然后它就是专门在做带服务队这种内容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还有就是有一个受服仪式。
0: 受服仪式？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服务队其实有很多种类，那我们只是很多团体的其中一个团体而已。
0: 很多种类是指像你们是吉他音乐的，所以它还有别的性质的。
1: 对对对，还有基辅跟各种国家的服务队这样子。
0: 哦，那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这种就是很多不同性质的服务队。
1: 嗯，
0: 那你第一次，你说你有去过一次台东，然后带偏乡，那你第一次带的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呢？
1: 就是其实是蛮紧张的，毕竟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照顾过小孩，因为我不知道小孩到底会出什么状况，所以其实第一次去带的时候还是会怕他们会有一些很出格的举动，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之类的。
0: 很出格的举动，就是小朋友他们吗？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培训内容会教你们要怎么跟小朋友互动？
1: 会，基本上是会的，就是还会跟你讲说你应该要如何提供情绪价值啊，或者是如何带动整个团队的气氛之类的。
0: 感觉很有趣。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你没有想过会遇到的事情，或是这样个性的小朋友？
1: 就是那个学校他基本上还有就是比较自闭症的小学生，跟那时候我遇到比较意外没有遇到，就是我们班上有两个学生突然就打架打起来了。
0: 你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突然带服务队，然后带到他们就突然打起来。
1: 对，而且我还去个厕所，去个厕所以后，然后那两个小孩就打起来了。
0: 哦，所以你们有点像那种，像我们国小不是都会参加夏令营、冬令营的那种，队服的哥哥姐姐那种。
1: 对对对，有点类似、哦。但是我们没有拿钱，因为毕竟我们是过去服务的。
0: 服务性质就是没有酬劳这样子。
1: 对，
0: 在带服务队，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1: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提供情绪价值，毕竟我觉得要违背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有点困难。像是可能有时候他们做了一点小事，你要给予大大的情绪价值，让他们觉得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跟他在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一件我觉得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哦，就是他们做很棒，你要说、你真的很棒这样子的那种情绪价值。
1: 对对
0: 对、那他们如果做错事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就是教导，要怎么修正？
1: 就是好像一开始就只能用劝导的方式，也不能用太严厉的方式，毕竟太严厉的方式对整个服务性质也是有点不太好的。
0: 哦，就是有点违背了想要让他们快乐的那种初衷的概念。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了解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收听一首王谦的《纸飞机》，那等等呢，再回到下一个单元。

0: 欢迎回来。那第二单元呢？因为我们前几集聊的都是他们这些来宾工作的薪水福利，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邀请的来宾他的工作是，没有薪水的。那我们可以听听看他在做这个服务队的过程中有得到什么收获，这样子。你要做服务队是没有薪水，那你为什么还会愿意投入这份工作，这样子？
1: 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音乐服务队是想要学习技能嘛，
0: 然后对，前面讲到学习技能，
1: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大家跟大家讲话是有点恐惧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加入一个团体，可以就是从小朋友开始慢慢的跟他讲话，然后跟一群小朋友讲话，到可以跟一群成年人讲话是很不一样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去练习的。那我就是想说，我从带服务队就可以慢慢练习到，就是跟大家如何说话，然后如何演讲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也算是为了要，让自己鼓起勇气面对人群。
1: 对。
0: 那你刚刚有说，前面有说到，班服，就是你有在培训班服，那班服跟服务队都是没有薪水的吗？
1: 哦，没有，班服人是有薪水的，那薪水就其实也没有很多，毕竟我们的培训期间非常长，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实际做可能也只有4天，但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你要全勤基本上才有6000块左右，除非你系上额外给补助，但我系上是没有给补助的。
0: 全勤，那他算薪水的话，就是算你们当班服带队的那几天而已。
1: 没有，包括培训期，培训期你也要到，毕竟，培训期间有很多说稿内容跟营务内容，你都是要学会的。你没有到，基本上这些都不会，所以4天你没有学会的话，基本上1分钱都拿不到。
0: 真的假的啊？班服的话，可能跟你带服务队比较不一样了吧？就是它的内容跟就是可能就不一定是带小朋友这样。
1: 但我觉得整体粗细流，就是粗流的话，可能会是差不多，毕竟都是就是传授一些基本知识，一些校内知识，跟他说说一些我们一些学校的秘密景点啊，或者是跟他教营务啊，跟我们要传授的内容这样子。
0: 那所以服务队也要培训，班服也要培训。那你觉得哪一个培训比较好玩，或是比较轻松之类的吗？还是其实都差不多？
1: 你说就利益的角度而言，我一定会觉得班服人比较好，但是因为毕竟班服人是有薪水的嘛，但是你说辛苦程度，其实我觉得服务队反而会比较辛苦，毕竟你是面对了一群小孩，你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你心里都要有一把尺。那你说话不该说被骂，那你也只能就是欣然接受这样子。
0: 就是人受就对
1: 对。
0: 了，所以带小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哥哥姐姐需要控制一下平常的一些用语就对了。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他们有规定什么不能说吗？什么
1: 就。
0: 能说什么？
1: 就
0: 就是除了脏
1: 脏，
0: 话。
1: 对，脏话是一定的嘛，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些活动的内容不能提前告知，然后我们都要在活动期间遇到小朋友，我们都要利用包装好好讲，就是不能说一些包装以外的事。什么是包装呢？就是你需要把可能一个小型的活动包装成说，哦，你今天是要去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达成一个梦想之类的，这样子。
0: 就是，要讲的，要把这个活动讲得美好一点，然后让他们非常期待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有
0: 子。
1: 点就是童年幻想这种童话故事的那种
0: 也
1: 感
0: 不能
1: 觉，
0: 打破他们的幻
1: 对
0: 想，
1: 对对对，
0: 让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前往一些什么什么通关或是梦境之类的
1: 对
0: 东
1: 对对对。
0: 西。
1: 但是班服人不太一样，就是你在中间可能可以偷报一下，就是还好，就是跟他们讲说哦，接下来你要去干嘛，主要是要去学习什么内容，毕竟都已经要升大学，我觉得这种包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而已。
0: 然后但其实班服的话就是带大学生、
1: 对
0: 带
1: 对
0: 新生那
1: 对，对，
0: 种，对啊，带新生大家都已经要上大学，也都成年了，不太需要像对待小朋友一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比较。

0: 轻松应该也是因为可能也不太需要给什么情绪价值吧，
1: 你
0: 还是
1: 说
0: 其实需要，就是带
1: 给，
0: 班服的
1: 我觉
0: 话，
1: 得还是要，就是要鼓励他们参加活动之类，不能让整个活动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人来这样，你还是要跟他讲说，哦，请假其实是非常，就是没有必要的话，绝对不能请假，因为请假程序非常麻烦，需要先怎样怎样怎样，再怎样怎样的，但实际说没有，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就只是因为要鼓励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而已。
0: 哦，所以就是要把请假讲得比较复杂一点，然后
1: 对，
0: 让他们会不想请假这样
1: 对。
0: 子。嗯，所以你现在目前还在班服的培训期间，
1: 对。
0: 带服务队的话，你觉得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1: 我觉得是快要上营的那段期间，就是快要即将要接待他们的时候，就是因为快要接待他们的时候，你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最齐全的状态，所以你有东西做得不太好，基本上就会被盯得比较惨一点。
0: 哦，哎，你们带服务队的话，上面是学长姐吗？还是老师啊？
1: 是学长姐，我们对本都是学长姐，但是学长姐要面对的是就是德育中心的老师这样子。
0: 德育中心，
1: 对。
0: 就是跟那些带服务队学校联系的。
1: 哦，没有联系，主要还是我们总招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一个成果跟那些东西有没有出来，都是学校要会去 follow 的东西。
0: 那你印象中，就是你上一次带服务队，就是你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可能那些弟弟妹妹啊？
1: 哦，你说印象深刻，主要
0: 对。
1: 还是就是打架那个事情，真的太震撼到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一群小学生可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直接互殴之类的。
0: 打架，那你后来是有了解，就是他们是为什么打架吗？
1: 主要还是有一个人一直弄他，然后最后那个人就不爽，然后就直接一拳过去了，
0: 真的就是打很惨那种吗？
1: 基本上就是在地上打。然后我刚好去厕所，没有目睹这个场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协力排解这样子。
0: 他是你小队的吗？
1: 对，就是我们同一个小队才发生这种事。
0: 哇塞，是那种就是可能看剧的时候会看到把人家压在地上打那种吗？
1: 对，基本上是，毕竟他们身高可能差个有个30公分左右。
0: 啊，差这么多，
1: 对。
0: 他是一整个学校的。
1: 对，他一整个学校其实没有多少人，毕竟就是在台东那边一个学校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学校其实算小学算大。
0: 哦，就是可能就是那边就那间小学，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读这样子。
1: 对，差不多就是一个区域这样子。
0: 那带服务队没有薪水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学习与人相处吧，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世上总是有不同种类的人。就是我们要如何跟这些人相处，就是也是一门学问。那遇到价值观不同，我们要如何去接受，如何去聆听，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0: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1: 就是与不
0: 就
1: 同
0: 是，
1: 价值观的人相处。
0: 其实我觉得在工作都是这样子，都是你在面对客人的话，就是大家来都会说，工作之后真的发现就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所以在工作之后，就是回到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遇到怎么样的人好像都不奇怪了，就是。你已经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会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你要去接受。
1: 但我觉得跟打工比起来比较不同的是，你遇到不讲理的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就是我会更倾向就是在服务队或者是在班服员这边遇到不同的人，比较像是利用价值观不同，不是不讲理，就是他们虽然会跟你讲道理，就是跟你说这些东西的道理，但是你不会觉得不合理，就只是觉得说，毕竟每个人生下来的价值观都是不同，你要去接受这些的价值
0: 不一
1: 观
0: 样
1: 的
0: 的
1: 落
0: 想
1: 差，对。
0: 法，哎，那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份工作完全是很需要热忱去支撑着的，因为别的打工的话，大家最大原因一定是因为有薪水，然后可以领钱嘛，然后就算你可能没有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你还是会继续坚持继续待着，就是为了钱。可是你们这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不是因为那些报酬去做的。
1: 是这样，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服务队在中间其实有2到3个人退出这样子。
0: 哦，2到3个人而已哦。哎，你们服务队这个社团人很多吗？加入的
1: 没有，大概20几个左右而已。
0: 二
1: 就
0: 十
1: 一
0: 几
1: 开始是30个左右，然后之后就是退了2、3个以后就变20几个。
0: 哦， 因为钱少但事多，所以

0: 会不想要继续吗？
1: 应该说服务队根本没有钱，所以他连钱少都没有，就是你要去做很多事情，不论是备稿还是制作道具，这些都是你需要从头开始的。
0: 内容太复杂了。
1: 嗯，其实就是涵盖范围很多，就是你要学音乐，然后学说稿、学讲话跟做道具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投入。
0: 哦，那你们会可能就是分谁做哪些，谁做哪些？
1: 对，基本上是有分哪些小组，但是做这些小组也不是完全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些还是要大家一起做的这样子。
0: 哦，那你说就是除了是一个让你很印象深刻的，那你在带服务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里面小朋友可能最常发生什么问题，或是问你们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活动到底在干嘛，有点不太了解。就是毕竟我们讲出来的包装那些都是虚的东西，要怎么让他真的相信说我们等一下要干嘛，等一下要干嘛去参加这些，就是参与到其中包装的内容，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要让他有一种，诶，我真的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有到这个包装里面，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些事情，就是。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你们有做什么？
1: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说，我们等一下要去闯哪些关，闯哪些关，然后那个包装可能是我们要请这个人帮我们搬运一些东西，或请什么太阳公公帮他降温之类的。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虚的东西，我们只能用我们做出来的道具跟他解释说，诶，他就是谁啊，他就是传说中的谁啊，然后我们要如何帮助他这样子。
0: 就是你们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旁白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他们总是会去质疑说，诶，我觉得他不是啊，他就不是啊，毕竟太阳可能就在天上啊。那他怎么会是太阳公公呢？
0: 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吧。
1: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这些疑问跑出来。那我们要如何把他回到包装说，诶，他应该就是啊，然后如何要帮他这样子。
0: 那你遇到的话你怎么做呢？
1: 就是我也只能跟他讲说，就是他就在你面前啊，然后我们要赶快完成这些工作才能去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等一下就奖励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那他们就真的会相信去做？
1: 我们也只是我们竭尽我们所能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嘛。
0: 哦，那他们信不信的话，你们也没办法。
1: 就是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在包装里面跟他们解释这样子。
0: 嗯。那除了就是这些认知上的问题之外，有没有什么是可能他们在引起啊，然后发生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例如什么生病之类那种的？
1: 生病的话，可能我就觉得情绪起伏比较大吧。毕竟我跟刚刚我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有自闭症的小孩嘛，那我觉得他们那些情绪起伏比较大，我们可能掌控不了，就只能交给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去帮忙这样子。
0: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山姆的善良事。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来聊聊他在服务队，还有就是在培训班服期间的一些真心话。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了，你最害怕遇到哪种类型的学生，或者就是那些弟弟妹妹？
1: 我觉得比较害怕，应该就是觉得自己不想来这里的这种，就是我觉得说我考到这里完全是一种意外，就是我觉得我不认同这里的一切，这种应该是就是最不想遇到，因为毕竟我觉得认同感很重要，毕竟你没有一开始没有认同感，你在遇到学校任何一切，你都会怪咎于说是别人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觉得说我应该做出哪些的更改这样子。
0: 哦，就是他会觉得说这学校就很烂这样子。
1: 对。
0: 哦，这部分的话比较偏，就是你在就是算是班服这个部分就对了。
1: 对，我觉得，因为应该说在班上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就是从这里的话，我站在就是当班服的时候，我会反而更不想遇到这种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地方你没有认同感，你会生活不下去，你就不会想要来这里。
0: 嗯，就是会对一切都怎么讲，就是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然
1: 对。
0: 后。也懒得理你们这些班那些班服
1: 对，
0: 就
1: 他会
0: 对
1: 觉得
0: 了。
1: 说你做这些事就只是你们学校叫你们做，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你们想要带给我的一种幻觉而已。
0: 哦，就觉得，哎呀，反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学长姐就是在，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什么
1: 对，
0: 的。
1: 只是为了让我们新生有种新的幻想之类的，嗯。
0: 你现在还没当班服吗？那说服务队好了，服务队的话，你在带上一个服务队结束之后，你觉得你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假如说可以再带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改变什么呢？还是其实没有，你觉得已经很好了？
1: 要改变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跟人的相处方式吧。我觉得我跟人的相处方式就是一直在改变，就是我不断到了一个新的团体，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些东西该收敛一点，有些东西该就是该表现出来就要表现出来。然后有些部分可能就是别人，我觉得可能跟人相处的边界感吧。就是我觉得跟人相处的边界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怎么在跟别人相处一开始的时候就大概抓到对方的边界感跟，你应该做哪些行为去让他觉得说，我觉得点到为止，而不是说，就是你帮了很多，但是对方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或对方觉得其实是一种困扰，都是一种问题。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可能就是学会吉他吧，我觉得就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吉他跟弹好一首歌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可能就从零开始，可能就小学的时候可能弹过乌克丽丽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大学可以就是在一小段时间就学会吉他，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哦，你们是要在他面前去表演这些歌曲，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我刚好是负责音歌吉他的部分。
0: 哦，那你觉得在这种服务队里面的学习吉他和别的吉他社有什么差别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你能感确切的感受到学长姐们的关心，就是你真的就是你遇到问题，你问他们真的是会想要全力以赴的帮你，毕竟这是关乎整个服务队的重点之类的，
1: 就是他们会比较，比起别的社团会更细心、更
0: 对
1: 仔细的
0: 对
1: 去教。
0: 对，
1: 那在上一个服务队中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吗？可能在准备过程啊，或者是你们在服务队的期间？
0: 什么突发状况吗？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有人接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突然退出，你必须新增一些额外的工作内容。虽然就是多少会有一点怨言，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你得接受的事实。
1: 哦，就是他们可能做到一半，然后退出这个服务队，所以你们就其他人要接手。那有因为他们退出，所以你们变很忙吗？
0: 就是毕竟工作量上升，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但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我能确切感受到这些就是新增工作的人多少是有点怨言。但是，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遇到问题，你就是得接受，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就是去接受。
1: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像我们科系的话，拍片可能也会很常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每个人分工，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位。那如果有些人可能就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他可能就搞消失了，然后我们也找不到他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人去顶替他这个职位。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在多做一份他的工作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不想做，因为毕竟这也关乎到我们的学分。对，所以就只能心甘情愿接受了。
0: 但我觉得，我觉得做服务队更没有怨言的机会。就是你自己想想看嘛，这些人都是没有拿到薪水，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那我觉得退出也是理所，就是也不是说理所当然，就是说，也是没
1: 情
0: 有
1: 有
0: 办
1: 可
0: 法，
1: 原
0: 对，
1: 啊。
0: 也没有办法。毕竟对方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就只是在一个带一个热忱的心在完成这件事上的话，我觉得要坚持下去，其实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退出，我觉得要怪他吗？我觉得如果换我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怪他啦。就是我会觉得说，毕竟对方什么都没有拿到，他没有拿到什么学分，没有因为就是他做这件事完全是出自一颗热忱的心，退出也是没有办法的。
1: 但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没那么负责任，
0: 啊，对啊，我觉得负
1: 对。
0: 责任多少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加入一个团体以后，我觉得我越来越能接受，就是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吧。就是你要想想看，为什么还要做？他做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义务要帮，要就是他本来就不是在他工作范围之内，他今天只是带着一个热忱的心加入而已。那我觉得，因为这件事退出，然后备受一堆骂名的话，那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少人加入这个团体之类。我觉得如果从就是往更深或更远的未来想的话，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加入了一个服务团体，然后因为中途因为觉得坚持不下去就退出，然后这种人就要接受就是一阵子的骂名的话，我会觉得说，那我觉得服务队会坚持不下去，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少人加入之类的。
1: 就是未来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听到很多中途退出的人说，就是如果不坚持下去的话，
0: 你就不
1: 就
0: 要
1: 是
0: 加入。我
1: 对。
0: 觉得这样会影响，就是一开始可能有一点点希望想要加入人而退堂鼓这样子。
1: 因为有些人其实是蛮感兴趣，所以想要尝试看
0: 对
1: 看，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尝试了之后却发现好像其实不是自己想要的。
0: 对，
1: 然后可能跟自己想象的有点落差，所以想要就是离开，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
0: 对
1: 啦。
0: 吧？我觉得这就跟打工一样，你觉得一个打工人如果突然离职的话，我觉得如果今天老板骂他，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就是你可能没有在这段期间，我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培训你了，然后你没有不想继续做下去，我觉得你看从法律上的角度上，你也是没办法，就是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1: 我觉得接受每个人的想法吧。像我最近就是，其实我暑假本来是要打工的，然后就是我之前那个我一直都在做的那个服饰店，

0: 因为老板他是土耳其人，就是可能外国人比较没有办法习惯台湾人的相处方式，台湾人就是可能比较热情，然后可能住隔壁的话，他就可能很常去你店里，可能关照你啊，或者是就是跟你聊天呐、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可能婆婆妈妈比较要说没有边界感嘛，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问到可能人家太隐私的东西，然后那个老板他就很不习，他完全没有办法习惯台湾的这种聊天啊，或者是邻居的相处方式。虽然他在台湾已经9年、8、9年了，但他还是一直没有办法习惯。所以他就是可能因为这样久了，他心理上有点，就是别人会感觉他生病了啦。然后他变得很没有办法相信别人这样子。对，他会，可能他就是听到邻居啊，他们可能会在聊他的事情，他就觉得别人在讲他坏话。然后因为我本来7月他是要回土耳其，然后他请我帮他开店，然后呢，后来因为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他也不敢回土耳其，他不敢离开这间店的，然后他也不敢开，所以呢，我就失业了。对，就是我觉得也是在学习接受别人的一些别人的情绪吧。
1: 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感受边界感，就是这部分。就是我觉得说，可能在跟别人相处模式，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你跟别人相处模式，要知道别人那些分，就是想要的点在哪。我觉得这是一件2、3年才会，就是比较能确切知道那个点在哪。
0: 你说可
1: 就
0: 能
1: 是，
0: 别人的底线这样
1: 对
0: 子
1: 对，
0: 吗？
1: 也不是说底线，就是说你做太少，别人可能觉得你内向；你做太多，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太外向之类的。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你要怎么去
0: 就要
1: 在。
0: 取得他那个平衡。
1: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界限是不太一样，你要怎么去跟别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知道那个点在哪，还有这过程要怎么慢慢的试探，我觉得都是一个要学习的地方。
0: 是指你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多，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内向吗？还是觉
1: 我觉
0: 得
1: 得说
0: 你？
1: 做的事情没有比别人多，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在做事，然后如果你做太多，他就会说那都给你做啊，你那么厉害的话都给你做。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那个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要怎么去。就是相处过程也是啊，我觉得这很多部分都有涵盖的。
0: 就是跟人相处的一些学问，
1: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可能就是邻居方面，就是你土耳其人就是可能没办法接受，但是可能就其他人他们会觉得说，哦，这样相处方式很舒服。你要怎么观察到说他们觉得开不开心跟舒不舒服，或者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在表面的话不能表现的说，哦，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件事情。那
0: 对，
1: 你要怎么感受到说对方其实没有很喜欢，这都是一门学问。
0: 完全没错。就连我们自己在认识新朋友、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完全需要去，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算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吧。就是可能你自己身在团体内，你需要做多少事，然后有多少反应，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的。
1: 但我觉得反应也是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带一个团体，你反应很重要，就是你要怎样给大家带动，就是这个活动很赞、很好的感觉，就是那种潮热气氛的那种感觉是，这种反应是非常需要练习。就是你有时候跟朋友相处，你这种反应过度，他们会可能会觉得说太多之类的，但是
0: 太
1: 你
0: 浮
1: 在
0: 夸。
1: 对，但是在服务，就是在服务队或者是带班级活动的时候，这种有时候这种反应是必要性的，就是。你没有这种反应，对方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只是在传授一些基本知识，那就是学校赋予给你的工作，要怎么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很棒，真的也值得参加，这是一门，就是也是需要去感受的地方啊，我觉得。
0: 就是可能你们情绪没有那么到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就是非常机械性，没什么热忱，感觉像是
1: 对，
0: 被迫
1: 对，
0: 来带服务队这样子。
1: 对。
0: 那你觉得，你是大一加入，那你觉得目前他带给你的改变最大是什么呢？
1: 你说哪一部分什么的改变？
0: 就是你加入服务队之后，可能生活上啊。
1: 就是跟人相处啊，就是我，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从高中的话，可能遇到一些价值观比较不同，然后可能会心里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说我不想要跟这个人相处。但是到现在，我可能会比较 改变，就是说我觉得说他可能只是想法不一样，那我要怎么知道说他想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就只能多相处下去。那我觉得就是

0: 在生活上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于生活上的怨言，我就是越来越少，这样。
1: 就像，你一开始可能遇到你不喜欢的，你会直接远离，但现在的话，你可能会去思考他为什么
0: 就
1: 不
0: 是
1: 喜
0: 去
1: 欢
0: 接
1: 你。
0: 受跟去了解吧，去想说可能是我自己价值观就是没有感受到，或者是没有就是不同的价值观的一种碰撞吧。
1: 但是因为毕竟人跟人相处其实是需要磨合的，
0: 对。
1: 就是如果因为不喜欢直接离开的话，我感觉可能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这个行为，或者是你可能永远都是一直在自己的
0: 同
1: 圈
0: 温
1: 子
0: 层
1: 里，对，
0: 之
1: 没
0: 类
1: 有办
0: 相
1: 法
0: 处，
1: 跨出那个就是那个圈子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对，
1: 或者是可能一直没有朋友，对，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你不太喜欢的。但就是你可能需要学习接受和磨合。如果重回大一的话，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还是一样加入这个服务队吗？
0: 我觉得我当初大一要做什么事情，我在暑假的时候有想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说，因为我高中是读私校，我觉得已经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体验了。我觉得就是要在趁自己年轻的时候感受青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时加入服务队就是想要一种感受青春活力的感觉。
1: 懂，就其实就是像我们上大学之后，想要体验一下大学生活的快乐这样子。那你会，身为服务队的，或者是你即将要带新生当班服的话，你会最想要提醒他们要避免什么事情呢？
0: 就是我觉得少点怨言，多做事吧。就是你有时候觉得身边什么东西不好的话，你先试试看，可不就改变它。我觉得要就是为自己做改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不能一味只是说我觉得这东西不好，那我不想参与。我觉得参与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参与的过程，你才能发现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然后就是为什么不应该参加？为什么大家会说这个活动不好？那它问题点在哪？你在参加不同团体跟参加不同活动的时候，就是你能确切感受到说问题点在哪？那在下一次带团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感受到说，我曾经遇过这个问题，我应该如何去修正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心态上吧，就是，可能你听说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好，但是可能需要先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换位思考一下，或者是亲身去经历，因为其实大学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生茶会啊，或者是新生入学，然后可能遇到一些学长姐，然后可能我是觉得啊，就是你不要听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经历过，然后去发现吧，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他们觉得像老师好了，有人觉得这门课老师不好，但有些人其实蛮喜欢这门课老师，就像我们的那个拍片的课程的老师，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门课老师蛮机车的，但也很多人觉得他其实蛮专业的。就我自己的话，是觉得他是一个蛮认真的老师，就是他，我自己觉得他比起其他老师能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更多。然后，因为其实很多大学生其实就是想要轻松、想要玩，所以不想要遇到很严厉的老师。对，但我觉得遇到严厉老师，反而可以让我们需要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反正就是避免听什么就信什么这样子吧。
0: 我觉得刚刚讲到新生茶会就是一个，就是在系上常会有人抱怨说，为什么系上没有活动？为什么系上活动总是那么少？但我觉得加入系学会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问题点在哪。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忙，然后很多人就会抱怨说什么我自己打工没有时间来。那我觉得参与度下降以后，其实大家，我们系学会对于办这些活动没有人来，
1: 就是
0: 人
1: 会不
0: 数
1: 想
0: 太
1: 办。
0: 少，就不会想要办了。那我们要怎么刺激这个参与度，也是一个要讨论的事情。跟为什么系上活动那么好少，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系上资金都在做实验或者做其他地方，那就没有资金了。
1: 对，就是参与度的人少了。

0: 相处，这是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内容，
1: 就是接触不同的人群啦。
0: 嗯，
1: 对，反正我也是上大学之后也是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都习以为常，可能你听到或是遇到某些事，你不会像可能高中的时候那么的惊讶，会觉得说好像蛮正常的。就是上大学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眼界吧，你整个视野就是会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就听一首艾米丽的《暂停》，等等呢，再来回到最后一个单元。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再次的，就是进来带服务队吗？
1: 应该是会的。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独立一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因为我自己不会参，平常不会参加什么社会议题，那我觉得就是参加这种类似这种议题，或是参与到一个问题去大家去讨论的时候，你能去学习到就是大家的观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常常会说什么理工男，理工男，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你对于事情的看法可能就只有单一观点，就是觉得说逻辑就是一切，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可能就是一件事情，有时候失去了一些人性跟一种跟一些大家的想法，跟大家也是人，也需要休息之类的，不能只能一味去看大家的努力点这样子。
0: 就是人性跟逻辑的，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啦。就是像你不是说理工男之类的嘛，可能很多人觉得说理工男或是理科的人都会比较直，就是可能没什么人情味吧。那你现在的这个算是校内的一些服务，如果让你选择一份打工的话，像校外那种，可能手摇啊、餐饮之类、服饰店什么的。如果让你选择一份工作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1: 可能会想要做可能餐饮相关的吧，就是我觉得说出了社会以后，就是现在人越来越注重饮食跟健康，因为我当填科系的时候也是有填饮食相关的科系，那我觉得说就是可能在餐饮类的话，我可能学习到一些如何煮菜的一些技巧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高中的时候也考虑想要修就是餐饮相关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好像普通高中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打工的话，可能会往餐饮的。

0: 方向去做考虑。
1: 真的假的、啊？但其实现在感觉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做餐饮、欸。我是反正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喜欢了、
0: 嗯。
1: 就是假如我要找打工的话，我不会想要找餐饮，因为餐饮感觉就是工作内容可能会很多、
0: 嗯，
1: 然后你又要遇到很多客人、
0: 嗯，
1: 就是可能会不想要去面对那些奥客吧。我觉得最主要我不想做原因是因为餐饮的话，可能要洗碗。
0: 哦、
1: 或是收那些餐盘，我就、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可能碰到别人口水什么的。
0: 哦，
1: 对，
0: 因为我自己考虑的点就是，可能我打一份工拿到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就是我考虑说，就我可能做手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在手摇的部分才会用到。但是我说餐饮的话不一样，餐饮的话，你说洗碗，我未来还是碗还是得洗，就是我还是会遇到洗碗这件事情，然后遇到客人，就是大家都遇到的、啊、那。嗯，
1: 还是要面
0: 对。
1: 对
0: 对，我会考虑他带给我的附加价值是什么。
1: 哦，所以
0: 可能不单看薪水。
1: 嗯嗯
0: 嗯，
1: 所以你是学习内容比薪水还看得更重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因为我会在乎说可能以后会用到的技能是什么。
1: 嗯、
0: 那我做的这件事，我以后带给我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大家以后看到说，
1: 就是、
0: 大家可能说我看到做手摇，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会手摇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普及性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餐饮不太一样，
1: 嗯嗯、
0: 餐饮就是。嗯，我以后你说就是食衣住行，就是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嘛。那大家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以后可能还是会用到。可能有时候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可以多学一些，就是可能煮食物的技巧之类的，
1: 哦、
0: 煮饭的技巧之类的。
1: 所以你就是为了学习而去打工的这种方向，
0: 对对对，你看那个服务队就知道，就是毕竟没有钱嘛，热忱到底是什么？
1: 好。我觉得蛮酷的，因为现在人打工其实真的就是应该80%-90%都是因为薪水。
0: 嗯，
1: 我觉得很少很少会是为了学习而去工作吧。
0: 嗯，
1: 对，但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比较平均，
0: 嗯，
1: 就是我钱的话我也要，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学习到东西。
0: 嗯，
1: 对，但是我不想洗别人的碗筷。然后就觉得陌生人的就是很不太能接受。
0: OK OK。
1: 嗯，那你觉得你在服队期间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或是最辛苦的部分？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应该就是背东西吧。我觉得因为对于背说稿这件事情，就是每份你做的每一份工作，就是每一份服队，它说稿都不太一样。你背的这份说稿就只有单一次，但是你做的这一次单一次却消耗你非常多的脑容量。
1: 你们是要背什么东西啊？
0: 就比如说，就是我刚刚说到包装内容吧，就是、
1: 哦、
0: 就是你需要包如何包装，跟演讲台词是什么，跟想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要背起来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像是你要推销一个产品，你需要背起来它的所有东西的内容，但是你这个推销这个产品只有在单一上面才会用到。
1: 你觉得背这些东西是比较辛苦的，那比较难忘的呢？
0: 说到难忘吧，就是每一定都有啊，就是。跟人相处啊，我觉得跟人相处就是要怎么跟人相处，跟你今天遇到的比较特别哪种人，跟价值观的碰撞吧，比较难忘啊。
1: 嗯，还有其他的校内服务，你会最想要挑战哪一个呢？
0: 就是可能刚刚说到的，就是国外的吧，因为我觉得国外也是一门挑战，你要怎么跟就是语言不同的人要怎么相处之类的，文化冲击之类的都是一个会考量的范围。
1: 国外它是可能那种
0: 东南亚或者是。
1: 交换生那一种的吗？
0: 没有，交换生可能主要过去就是学习的。那我说的校外服务可能就是异乡的小朋友，就是异国的小朋友。
1: 所以是你们会到那边，还是他们会
0: 在？对，我们会到那边、
1: 哦，
0: 我们会到当地，我们会坐飞
1: 机出国。
0: 对，我们要出国，
1: 感觉很酷哎。如果是我也会想到这个。嗯，我觉得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们那种可能在地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也可以听听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了解啊、
0: 嗯、
1: 或者是对我们国家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嗯、
1: 那你现在要进入大二了，你会推荐下面的新生加入服务队吗？
0: 嗯，我觉得你要加什么其实都可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只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更多的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就是我不会局限于说大家一定要加服务队或者加什么东西。我觉得加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而已，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大家的价值观跟大家的做事风格，愿不愿意去融入这个团体，都是一个你可以学到的内容，不一定要加入你特

0: 特定的团体这样。
1: 那你觉得服队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的，是推荐的？
0: 算推荐吧，毕竟我觉得能学习到经验大于一切了。
1: 对对对，经验的收获有时候比知识的收获可能还要来得更有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最后的话收听一首 Sobi 的爱你是，我们下周再见了。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四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今天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在前两个月里把生活的节奏交给了世界杯？7月20号凌晨，我把这届世界杯决赛完整的看完了。直到中场的哨声响起，我没有立刻把电视关掉，也没有急着滑手机看赛后的评论，我只是静静的坐着，看着西班牙的球员们相互拥抱，看着他们开心地在绿茵场上奔跑，当然还有阿根廷的球员们低着头背对着流下眼泪。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杯最精彩的从来都不是最后的0-1或者是1-0等，而是这一整个月。这一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忍不住关心今天有哪几场比赛，谁晋级了，谁又踢出一颗漂亮的进球，而且还会熬夜哦，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这样子熬夜的。社群媒体会被那些精彩的片段、精彩的进球洗版，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从平常的课业跟工作变成昨天那颗进球、昨天那场比赛、那个黄牌不合理，哎，为什么那个给红牌啊？还有下一场谁能赢的彩券博弈，很神奇不是吗？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甚至支持着不同的球队。有人穿着西班牙的球衣，为西班牙的年轻力量们呐喊，有人高喊阿根廷。

请万岁，梅西永远得够。有人支持英格兰，有人期待法国为姆巴佩欢呼，也有人一直等待 C 罗创造自己的奇迹。大家的立场不同，支持的人不同，可是当裁判吹响开赛哨音的那一刻，全世界都望向了同一片绿茵场。我一直很喜欢世界杯，不只是因为那颗足球，也不是因为这个运动，而是因为它让我相信，原来有一件事情可以让几十亿人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期待，一起紧张，一起欢呼，也一起遗憾。足球没办法让世界停止冲突，也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以色列这些战争是没办法因为这些而调停的。但是至少在那个90分钟里面，人们愿意把目光放在一颗足球上，放在一个足球场上，而不是彼此的差异。我想这也是运动最珍贵的地方，它教会我们竞争，却不是仇恨，它追求胜利，却同样尊重着失败。它希望每一位球员全力以赴，也希望每一位对手在中场之后依然可以互相握手，交换球衣。世界杯不只是冠军的故事，它也是每一支球队努力走到今天的故事，是每一位球员从街头、从小镇、从无数次练习开始，最后站上世界之巅的故事。而今年对很多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感触的夏天，因为今年被称为是诸神黄昏。我们看见了一些熟悉的身影，也许正在慢慢走向职业生涯的黄昏。那些陪伴我们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球星，终究抵不过时间慢慢老去。但我们也看见了另一群年轻的球员，用奔跑，用勇气，接住了上一个世代交到他们手中的梦想。足球就是这样，有人告别，也有人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传奇永远站在球场的中央，但总会有新的名字继续为下一个世代书写故事。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不想跟大家分析战术，也不想讨论哪一支球队踢得最好。我想和大家聊聊的是世界杯带给我的感受，聊聊足球如何成为世界共同的语言，聊聊那些球星如何影响一个世代，也聊聊一颗足球是如何让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在同一个夏天一起相信热爱、相信和平，也相信追逐梦想这件事永远值得。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夏天。我所定的主题是90分钟，不是每一个哨声都代表结束。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7月20号的凌晨，这届世界杯随着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之后落幕了。比赛真的挺精彩的，直到最后一刻，阿根廷队依然没有放弃。虽然前面阿根廷没有建立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他每一次的攻防都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中场哨声响起那一刻，西班牙的球员与球迷们狂欢庆祝，阿根廷则低下头流下眼泪，而我却没有

急着离开电视前，而是看着又一年的世界杯夏天悄然的结束。上一次还是2022年法国对阿根廷那场呢，我这次只是安静的坐着，看着球员彼此拥抱，看着球迷在台上欢呼，也看着镜头带过许多梅西充满情绪的脸。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真正让我舍不得结束的，不只是这场决赛，而是这整整40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世界杯开始之后，看球人的生活好像悄悄改变了。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可能不是看今天的天气，而是看看昨天凌晨又是哪一支球队晋级啦。打开社群媒体，满满的都是精彩进球、门将神扑、球迷的欢呼。还有世界各地分享的比赛片段，平常不太聊足球的朋友开始讨论起哪一队踢得最好。早餐店里、教室里、公司茶水间，甚至搭捷运的时候，都能听见有人说着："哎，昨天那一场你有看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同一个话题里。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足球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懂战术，也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支持哪一个球队。有人喜欢西班牙，有人支持阿根廷，有人支持法国，等等等。有人是因为某一位球星开始看球，也有人只是想感受4年一次的热闹。当然，还有彩券行琳琅满目的博弈。每个人的理由都不同，可是当比赛开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会不约而同地望向同一片绿茵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有人正在上班，有人刚下课，而东方呢，是凌晨守着直播，有人是在隔天早晨补看精华。即使如此，我们却因为同一场比赛而有了共同的期待。或许你支持的球队和我不同，你欣赏的球员也和我不一样，但在世界杯的这一个月里，我们都经历了紧张、期待、欢呼，也可能一起感受了失落与遗憾。我想，世界杯之所以迷人，不是因为它是足球最高的殿堂，而是因为它让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共同经历着一件事情。4年一次，当全世界一起倒数开球，一起等待中场，一起期待下一场比赛时，我忽然觉得，原本遥远的世界好像也没有那么远了，因为那个月我们不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而是一群一起守着一颗足球、一起期待奇迹发生的人。我一直觉得世界杯很像一面镜子，我们在看比赛，其实也在看这个世界。

每一场比赛的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成长在不同的文化圈里。有人出生在足球强国，从小就拥有完整的训练资源；有的人来自不起眼的小城市，甚至一路跌跌撞撞，才终于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他们的人生背景完全不同，但当裁判吹响开赛哨音那一刻，每个人都站在同一片草地上面。没有谁因为国家比较大就能多进一球，也没有谁因为名气比较高就可以少跑一段距离。在球场上，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传球，以及每一分钟都不愿意放弃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足球最公平也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竞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击倒别人，而是努力超越自己。世界杯也是如此，每一支球队都想捧起冠军奖杯，每一位球员都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写下历史。可是，比起最后谁成为冠军，我更喜欢中场之后的画面。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有人高举奖杯，有人默默地接受失败。但无论如何，球员们依然会走向彼此，握手、拥抱、交换球衣。那件交换的不只是球衣，更像是一份尊重，一份对彼此努力的肯定。我常常觉得现实。

0: 在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因为立场不同而争论，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距离。可是足球告诉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立场可以不同，尊重却可以相同。你可以支持西班牙，我可以支持阿根廷。你喜欢姆巴佩，我欣赏 C 罗。有人期待新世界的崛起，也有人舍不得传奇慢慢离开的事实。我们不一定会有一样的答案。但我们都因为热爱足球而愿意坐在同一座球场、同一间酒吧，甚至同一个客厅里面，一起等待90分钟的故事。或许这就是世界杯真正的价值，它不是让全世界变成一模一样，而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保有自己的不同，却愿意因为一份共同的热爱而彼此靠近。我很喜欢一句话。运动可以有胜负，但热爱没有国界。世界杯终究会落幕，冠军也终究只有一支球队。但那些一起熬夜看球的夜晚，一起为精彩进球鼓掌的瞬间，一起为球员的拼搏感动的时刻，都会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或许足球没办法改变世界的现状，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相信，世界可以因为一颗足球。而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也多一点和平。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世界杯依然可以被数十亿人一起期待下一次的开球。今天第一个单元，我们聊的不只是足球，而是这一个月里，全世界因为一颗足球彼此靠近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首陪伴无数球迷走过世界杯的经典歌曲。重新回到那个热血沸腾、充满希望的夏天，Shakira 夏奇拉的《Waka Waka》，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是棕熊，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诞生很多很多的英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届的世界杯，我反而更常把目光放在那些熟悉的身影上面。比赛开始前，镜头会扫过那个球员通道，我会看见一张张陪伴我们好多年的面孔，有些名字从我开始看足球的时候他就在了。以前会觉得他们好像永远都会在那片球场上面，只要世界杯到了，就一定会看见他们穿着国家队的球衣，带着全场球迷的期待走进体育场。可是慢慢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时间也会吹响中场哨，像是 C 罗，很多人喜欢他，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他，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曾经用无数个夜晚让全世界记住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一次又一次的射门，一次又一次的站上最高的舞台。他不只是葡萄牙的队长，更是一整个世代的象征。还有梅西，那个曾经被说离世界杯只差一步的人，在上一届已经完成他的梦想。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他捧起金杯的那一刻，更是他一路走来那些跌倒又站起来的故事。其实每一位传奇球员都不太一样。有人速度惊人，有人擅长组织，有人是天生的射手，也有人用领导能力带领整支球队。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把青春留在了足球场上面。我们常常只看见90分钟的比赛，却很少想到那90分钟的背后是十几年甚至20几年的努力，是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依然在训练。是受伤之后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站起来，也是无数次失败之后，依然相信下一场比赛还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啊，大家舍不得的其实不只是某一位球员，而是那个陪伴自己长大的时代。当我们看着他们慢慢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也突然发现，原来啊，自己也长大了。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熬夜看球的小孩。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开始念大学，甚至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足球一直在往前走，而时间也一直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位传奇可以永远留在球场上面，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他们踏上世界杯的草地，都显得格外珍贵。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画面看一次就少一次，有些掌声今天不鼓。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所以比起说他们是足球传奇，我更愿。

愿意说，他们是一个世代共同的记忆，他们陪伴我们长大，也让我们相信，热爱一件事情可以是一辈子坚持。或许每一位传奇终究都会离开球场，但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那些冠军奖杯，而是他们奔跑过的背影，会一直留在下一个世代的心里。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当一个时代慢慢落幕，又是谁接住了那份梦想，继续向前奔跑？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因为传奇离开而停止，足球也是。当我们还在感叹一位球员是不是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时候，另一个年轻的身影已经悄悄地站上了舞台中央。每一届世界杯都像是一场世代的交接，老将用经验守护球队，也用最后一次奔跑向自己的青春告别，而年轻球员则带着初生之犊的勇气，开始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像是法国的姆巴佩，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开始，他就让所有人看见惊人的速度与自信。对很多年轻球迷来说，他或许已经不是新秀，而是这个世代最具代表性的球员之一。还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沉稳的球风，成熟的判断，很难想象他其实才20出头，每一次触球都会让人感受到新时代球员越来越全面的能力。而西班牙的亚马尔更像是一道惊喜，十几岁的年纪就站上全世界关注的舞台。或许他未来还有很多届，也还需要很多时间来累积经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期待有一天他会成长为下一位影响世界足球的人物。我很喜欢看这样的画面呢。一边是陪伴我们十几年的传奇，另一边是眼神充满光芒的新世代。他们站在同一片球场上，彼此竞争，也彼此学习。那不是一场谁取代谁的故事，而是一场梦想的延续，新老的交接，挺有意思的。就像这届决赛一样，西班牙对阿根廷，他们就是新老交织，就是亚马尔跟梅西这两位顶级球员的碰撞，他们这个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交出去的不只是球衣，也不是队长袖标，而是一份相信，相信下一个人会继续把这项运动带往更远的地方。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小时候我们总会仰望一些人，他可能是一位老师，他可能是父母，是偶像，也可能是那些我们一直很佩服的人，我们一边追赶着他们的脚步，一边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榜样，这不是取代，而是一份传承。每一份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曾经是默默无闻的孩子。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传奇啊，所有的传奇都曾经只是那个愿意多跑一步、多练一次、多相信自己一点点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新世代站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不只是足球，我想到的是每一份梦想都需要有人接住，有人努力的开创，有人接续前行。正因为一棒接着一棒，我们才看见世界不断的向前。

有人说世界杯是4年一次的盛会，但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场跨越世代的约定。因为每一次开球都有人完成梦想，每一次中场也都有人把梦想交到下一个人的手中。而这份热爱从来没有退休，它只是换了一双球鞋继续奔跑。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

0: 世界杯是4年啊，会觉得，你不会觉得4年很久吗？对不对？但是好像上一届才刚结束，下一届，哇，下一届多久？2030，我都几岁了，对吧？可是随着年纪长大了，其实4年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啊。4年前你可能只是一位国中生，但4年后已经大学了，对不对？4年前可能还在摸索自己的方向是什么，4年后其实已经在思考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一直在往前走，但这些球员，不管是新的还是老一辈球员，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的黄金岁月，也许就只有10多年。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有的人踢了一辈子足球，却始终没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有的人站上去了，却因为受伤，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也有人等待了很久，终于在某一天完成了儿时最大的梦想。所以，每一次世界杯对球员来说都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4年的努力、4年的等待，也是4年的相信。我想，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样。或许我们没有穿上国家队的球衣为国家奉献，也没有站在几万名观众面前，但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可能是一场重要的考试，可能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一直努力追逐的梦想，也可能只是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更勇敢一点。世界杯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面对胜利，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知道真正值得珍惜的，不只是站在领奖台上面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每一天都没有放弃了自己。因为所有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瞬间，背后都有无数次没有人看见的练习、失败、跌倒与重新开始。或许人生不一定每一次都能赢，但只要愿意继续向前，就还有下一场比赛。可能要等1年、4年，甚至更久。可是，只要心里还有那份热爱，其实就永远不会太晚。我很喜欢世界杯，不是因为足球，而是因为它让我相信，梦想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耐心，也需要一次次的失望之后，依然选择相信它。或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站在世界杯的球场，但我们都可以在人生里面找到一个值得全力奔跑的方向。当中场的哨声响起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笑着对自己说一句：“这一路我并没有留下遗憾，我问心无愧。”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部电影，把镜头从真实的球场转向另一个同样充满热血与梦想的世界。下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聊聊足球的电影吧，看见那些在荧幕中留下的感动。而这个单元想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也正好呼应了这份心情。是2016年法国欧洲国家杯的官方主题曲，由 David Guetta 还有 Zara Larsson 共同演唱。歌名的意思是这首歌献给你。它献给的不只是捧起奖杯的冠军，更献给每一位为梦想努力、为热爱坚持的人。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只要曾经勇敢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都值得为自己鼓掌。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赛场上努力奔跑的你。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稍后进入第3单元。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运动都会被拍成电影，应该有看过很多关于运动的电影吧？篮球有，棒球有，赛车有，足球当然也有。可是很有趣的是，真正让人记住的足球电影，往往不只是因为比赛拍得有多精彩，也不是因为进球有多震撼，而是因为这些故事里面的人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足球电影《一球成名》，它的英文名是 Go。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不用担心剧透，因为我今天想聊的不是哪一场比赛，也不是哪一颗进球，而是它带给我的一个想法，哦，很多个想法，哈哈。电影的主角圣地亚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他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天生就站在聚光灯下面，和很多人一样，他每天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烦恼，也有一个放在心里很久很久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员。可是梦想啊，它怎么可能是一句话就能完成的呢？一路上，当然有人质疑他，有人劝他放弃，也有人告诉他，现实一点比较重要吧，不用想那么多。也对啊。那些声音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条路太难了，成功的人没有几个。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是比较好吗？其实这几句话我在我家里也很常听到，我家人也希望稳定就好，而让我们放弃自己去闯的机会。我想这不只是电影里面的主角，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大概也都听过类似的话吧，可能不止我。你们也不例外。有时候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开始怀疑自己的那一刻。但是《一球成名》这部电影啊，它最打动我的不是主角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他愿意抓住每一次机会，愿意为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看着这部电影，我想到世界杯球场上的那些球星，其实可能也是这样吧。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乡村或者是某一个街道，特别爱踢球，这个是俗称的“巨星开局”。今天的他们站在数万名观众面前，接受全世界的掌声，还有全世界的审判。可是很多年前，他们也只是某个城市、某个社区里面一个抱着足球奔跑的孩子，诶。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世界球星的，每一位站在最高舞台的人都曾经是那个愿意多练一点、多相信一点自己的人。所以，一球成名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这件事情，而是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梦想能带你走到哪里啊。有时候，一部好的电影不只是说一个故事，它会在某一个瞬间让你想到自己，而《一球成名》留给我的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虽然里面的足球也挺精彩啦，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却一直留在心里的提醒：人生最可惜的不是梦想太远，而是还没开始就先相信自己做不到。这样的相信不是好的相信啊。下一段我们再聊聊为什么真正动人的足球电影拍的从来不只是足球，而是每一个勇敢追梦的人。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球成名》这部电影，其实他们拍的从来不只是足球这么简单。足球它是一个舞台，它是一个绿茵场，真正的主角一直都是一个人。像《一球成名》，表面上是在讲一位年轻人追逐职业足球员的梦想，但是如果你把足球拿掉呢，你会不会发现它依然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一个人离开熟悉的地方，接受陌生的挑战，一路上跌跌撞撞，也一次次的怀疑自己，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样的故事其实就算没有足球，也一样会让人感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曾经想过，要不要继续啊？我做不做得到啊？要不要放弃啊？要不要？相信自己一次，其实不只是一球成名。其实很多足球电影都在讲不同的人生课题，有的谈的是团队合作，有的谈的是家庭，有的。

时。更多时候，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平凡日子，每天上课，每天工作，每天为自己的目标努力，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某些时刻，没有观众欢呼，也没有配乐响起，但他们依然重要啊。因为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某一场比赛，而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日复一日。所以每次看完这类型的电影，我都不会记得他最后谁赢了，还有什么，你知道吗？我反而会记得那些跌倒重新站起来的人。我真的很欣赏这种人，那些在没有人相信的时候，依然相信自己能行的这种人。或许这就是电影存在的意义，它让我们看见，原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活出不平凡的故事。而真正值得记住的，不一定是最耀眼的时刻，而是一路走来，那份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勇气。足球电影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它更像是一面双面镜，映照着每一次跌倒，曾经迷惘，却依然愿意继续向前的人。下一段，我想把这份感动从电影带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或许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一直在写着属于自己的剧本。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人决定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你希望它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其实我想过，我希望是一部恐怖片，我觉得恐怖片挺有意思的，就确实我人生挺恐怖的，就想做什么做什么，也是被家人拦着，但是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值得记住的事情，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现在不拼，更待何时？对不对？可是真正会想的是一部充满冒险的电影吗？还是一个温暖疗愈的电影呢？还是一部记录着跌跌撞撞却始终没有放弃的成长故事呢？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是很羡慕主角，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都特别精彩。其实不只是这个主角，很多电影的主角，其实我都感觉他们好精彩，比我们都精彩。导演都愿意把那个平凡的日子说成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每天起床、上课、工作、和朋友聊天、追逐自己的梦想，甚至偶尔迷路、偶尔失望，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但是身处其中的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的价值，一求成名，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啊，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只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那一颗进球。而是那个没有人看见的时刻，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说 "try again"，再试一次。人生也是这样，很多重要的改变不是在掌声响起的那一天，而是在没有人鼓掌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或许现在的我们都还不是理想中的自己，还没有财富自由，那哪会是理想中的自己啊？对不对？可是还在努力读书，还在摸索方向，还在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怀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可是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会在故事进行到一半就告诉观众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还看不见结果，就急着替自己盖棺定论，因为故事还没有演完。下一幕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并不知道，也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值得期待。我很喜欢一句话：人生不是等着成为别人故事里的主角，而是努力活成自己故事中最真实的那个人。足球也好，电影也好，现实也好，它带给我们的礼物，都不是教会我们如何成为冠军，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生。
2: 或许我们的人生不会像电影一样，每一段都有配乐，每一次努力都会被看见。但只要愿意继续向前，每一天都会成为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一页。下一个单元，我们想把镜头从球场、从电影再一次拉回到自身。世界杯会落幕，电影也终究会散场，但那些留在心里的热爱会陪着我们走向人生的下一场比赛。接下来请收听 Imagine Dragons 的歌 On Top of the World。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峰，而在抵达之前，别忘了享受一路以来的美景。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四单元。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今天我们一起聊了 FIFA 世界杯，从全世界因为一颗足球连结在一起，到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传奇球星，再到电影里面又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可是节目走到最后，我突然发现，真正让我喜欢世界杯的原因，好像从来都不只是足球本身。而是他提醒了我很多事情，他提醒我，人生会有胜利，也会有失败。有些人会站上最高的舞台，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球场。可是没有人会因为一次输球就否定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能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哇，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习惯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很少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能今天的你还在为一场考试努力，可能正在适应一份新的工作，也可能正在追逐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梦想。有时候会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有时候甚至会想是不是停下来比较轻松。当然，我也不例外。可是足球教会我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跌倒了几次，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你是不是还愿意站起来？世界杯4年1次，可是人生没有固定的赛程，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未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景。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今天走好，就像球员一样，没有人可以保证下一场一定会赢，但是。每一次踏上球场，都要全力以赴，因为努力不一定会让你立刻成功，却一定会让未来的自己多一点不后悔。如果今天节目只能留下一句话，我想送给正在收听的你，请不要害怕自己的步伐比别人慢，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走到了哪里，而是你愿不愿意继续朝着相信的方向前进。世界杯终究会落幕，电影也会散场。今天这一小时的节目也即将走到尾声，但我希望那份愿意热爱、愿意努力、愿意相信自己的心，不会因为中场哨声响起就跟着停止。愿下一次我们再次相遇时，不只是迎来新的世界杯，也迎来一个比今天更勇敢、更成熟、更接近梦想的自己。下一届世界杯2030年，再不见不散吧。当然，中间还有一些英超、西甲、五大联赛的比赛，很值得去观看。如果刚入坑足球的，很推荐你们去看看哦。我是棕熊，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希望今天因为这一集，你会更了解足球一些，也更明白其中的感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又到了新的一周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哦。这个呢，礼拜一哦，其实往往真的是所有人的这个可能是开心或者是最伤心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它算是一周的开始哦。不过呢，跟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哦，其实自古今来哦，其实呢，礼拜天才会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开始哦，据说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好像都还是没有办法去习惯这件事情哦。毕竟啊，礼拜天呢就是放假的最后一天，就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在床上大叫，因为礼拜一早上呢，你即将要面对的就是要上班上课哈，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赶快放台风假之类的。好了，不过呢，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啊，除了提供情绪价值以及分享故事性以外啊，其实也希望在这个时段呢，或许是算是尖峰时段的时候呢，在礼拜一的下班时间啊，陪伴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利用各种的乐声，然后来一些提供一些或许能够让你压力减少的这个所谓的情绪价值啊。那当然哦，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在车上，不管你是在家里，不管你是在哪里听哦，或者说你不一定是在首播的时间来做收听的部分，可能是在各大音乐平台收听的话，不过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好不好？都希望这些故事或者是这些情绪价值，或许能够让你产生共鸣，或者是让你礼拜一的压力少一点，或者是礼拜几 ，I don't know， 就是哪一天你听了之后，或许你压力会能够比较减少一点，然后知道这个音乐真的是作为我们人类当中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者，希望你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这个呢，讲到这个音乐哦。音乐呢，它所谓的其实它除了情绪价值以外，它也能够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特质。什么叫做代表性的特质呢？之前有讲过，其实这个特质呢不局限于类型，所谓的类型就是摇滚啊、抒情啊、流行等等的这些啊，那它其实是可以建立在任何类型上面的。这种特质呢，比如说某首歌可能它让人听着就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质，非常的优雅，可能听这样子的歌曲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会让人觉得说听这首歌的人一定是很有气质、很有想法的人。像是通常这种音乐呢，都会给人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但是它不一定是大众所喜爱的，因为当然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冷门的歌曲，所谓的气质歌曲啊，气质歌曲又带有典雅、优雅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歌曲哦，那绝对是我会非常推荐的是来自沙袋的歌曲。沙袋歌曲呢，基本上都是非常有气质，而且非常的优雅，你基本上你听了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想睡觉，有时候是觉得说天哪，这首歌曲怎么会有这种很独特的一种平静感，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呢，这样子的歌曲就是非常适合在午后的时候听，或者是所谓的现在首播时间来做这个听收听的部分啊。或许你可能塞在车阵中啊，或者说可能你在一个人在独自的在收拾东西之类的，那你听这首歌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来自沙袋的 Clean Heart。

欸，在一开始你听沙袋的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感觉？而且这种平静是无法去形容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曲哦，就是非常的自带这种优雅且有气质的歌曲哦。那之前呢，当然也有提过 CD on 的歌曲哦。CD on 的歌曲，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CD on 的《The Power of Love》，是他前几名非常有名的经典歌曲哦。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虽然说 CD on 这首歌曲呢，或者说他的曲风是比较偏向可能到后面有点快节奏或者是比较激动的这种曲风，但是他跟这个沙袋的这种比如说 Clean Heart 这首歌曲，他们两首虽然说有一点带有不一样的曲

曲风，但是他们两者其实都不自觉的会给听众朋友们一种带有气场气质，然后觉得很典雅优雅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歌曲呢，你自然而然你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的感觉，它就会让你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个所谓的旋律之间了。

好的，这个第二单元的一开始呢，就用这首歌曲 Hotel California 来自 Eagles 的这首歌曲。而且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 Hell Freeze Over， 是非常长的一个版本。之前呢节目在上年度有介绍过这首歌曲也是放同一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呢衔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讲的这个一首歌曲的气质跟优雅，真的常常不是以它的曲风来做一个判别的。有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它都可以带有一种优雅且有气质的感觉。而且哦，有的时候呢，这种气质的歌曲你在听的时候呢，包含了在最一开始播放的沙袋的那一首 Clean Heart， 你听他的歌词或者说你听他的曲风的这种感觉，你反而你就会有一种好像沉浸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而且这样子的故事是特别鲜明的哦。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的故事性在任何类型，在可能不管有没有气质的歌曲当中都可以鲜明出来，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歌曲当中，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特别特别鲜明的，好不好？好，这里是原来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讨论的呢，不一定是有优雅有气质的歌曲，它或许可能是带有其他特质的歌曲。而这样子的特质呢，不一定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非常大众所喜爱的歌曲等等的都有。其实啊，歌曲我有时候就觉得它就像人一样，它真的是有富有各种的特质，只是有时候可能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他们可能只享受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歌曲所带来的这个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会忽略这首歌曲的特质。那当你忽略这首歌曲的特质的时候，你或许就没有办法完全贯通了解到这首歌曲所代表的意义，好不好？

好的，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个呢，它的这种特质呢，或许哦，是一种非常伤感的且沧桑的这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呢，往往也会让人非常的马上就可以了解到这首歌曲的故事性，而且绝对会沉浸在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哦，在听他的歌曲，还会觉得这个歌手可能正在 live 演唱会的这种感觉。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好的、哦，刚刚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张震岳的《再见》，同样的都是张震岳的歌曲，但是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曲风的不同哦。但是呢，在这样子类型跟曲风的不同的之下呢，你却可以发现他们或许存在着同样的一个特质哦。什么样子同样的特质呢？其实很简单哦，其实他们都能够让人马上进入到情绪的这种特质哦。这种特质我都通常叫做情绪机器人，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哦，就只有这种真的是很高科技的机器人才会马上能够透过这种有点特殊的传递的方法，然后来让可能我们人类然后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张震岳其实蛮厉害的、哦、他的这两首歌曲所代表的这种不同的曲风呢，却能够让我们理解到这个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哦、再次强调好不好，来自情绪价值的重要、啊

0: 你看，两首歌名都一样哦。刚这首歌曲也是来自非常有名的邓紫棋的有名的经典歌曲之一《再见》，都是叫《再见》。可是呢，你会发现张震岳他的《再见》跟邓紫棋的《再见》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跟对方说：“哦，我会离开，我会去，可能我的故乡啊，我会。”远走高飞不一定是代表坏的，不一定是代表分手，但是呢，邓紫棋的再见呢，是代表着啊、哦，有的时候呢，被抛弃或者是被甩掉，也可以是一种离别的方式。Or 或者是有的人呢，觉得邓紫棋的这首再见呢，可能呢是代表另外一种意义。所以呢，其实从 MV 当中也可以发现，可能邓紫棋她所代表的这种含义呢，其实是可能是想要表达的含义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去解读了。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些歌曲，不管他们有没有特质，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特质，你有没有发现到？但是呢，这些歌曲都往往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陪伴者，这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听到这种歌曲，你会想到特质，不一定是所谓的这个可能这首歌曲所带来的特质，有的时候是这首歌曲的歌手的这个特质，就是说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听到它这个曲风，你就会知道说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转变的方法，或者说这种承接转接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只有这位歌手所带来的特质才能够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这种特质哦。那当然了，如果要讲到这种曲风哦，这种歌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绝对就是陈芳宇。陈芳宇最有名的歌曲就是那首《爱你》嘛。那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超级超级爱听，尤其是最近更加是一直单曲循环的。这首歌曲叫做《分手说爱你》，这首歌曲呢，完全跟爱你哦，还有一些他其他的歌曲都可以非常鲜明的表示出陈芳宇这个人他的这个所谓的特质。那其实当然像是陈芳宇，他当然他有独特的特质以外，他在唱其他人的歌曲，或者说他去跟别人合唱啊，或者说他某些歌曲可能就不会见到这样子的特质，但是你还是可以被他那个非常鲜明的声线，还有他所代表的另类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住哦，这就是陈芳宇的魅力啊。

Hello，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有名哦，就是陈芳宇最有名的歌曲《爱你》啊。当然还是要播放一下这首歌曲来唤起听众朋友们的回忆啊。关于陈芳宇这个人呢，我真的是最喜欢他的高音哦，他的高音带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不仅疗愈也非常的好听，而且令人佩服。因为呢，其实我个人是也有听过他的现场，真的是就是这么的震撼，他的高音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直接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我觉得他的高音虽然说好，可能不比可能有些可能更高的一些女高音，可是我觉得他的高音是会让人觉得舒服的那一种女高音哦。所以呢，在一个这两首歌曲同样都是来自陈芳宇啊，你都能了解到这两首歌曲其实来自的曲风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呢，都能让有人有一种一开始是铺陈，后来慢慢情绪高昂的这种感觉哦。从《分手说爱你》到《爱你》这首歌曲，两首歌曲呢，同样虽然说是同样的曲风，但是呢，也各自带着不一样的故事性，也是不一样的剧情哦，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呢，不管是哪一种剧情，哪一种情绪，都希望你有对陈芳宇的这两首歌曲所产生的共鸣哦。这里是越南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单元吧。

好的，这首歌曲哦，非常非常的年轻人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纳奇沃夫以及 Kitcho 的这首歌曲《苦咖啡唯一》。这首歌曲呢，有点类似改编自王力宏的这首《唯一》哦。那其实就是从女生的副歌就可以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好的，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关于他的主歌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的带有一种独特的特质哦。其实你可以从他的歌词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一种非常伤感，而且是觉得。天呐、啊，他想出这样子的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完全是戳中了我的点，因为我真的其实是没有听到其他歌曲有类似的这种歌词啊、哦。这首歌曲呢当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我觉得他说老情歌总会替我表达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付出的再更多一些，我的备忘录里没有任何关于情歌的词，因为我想说的话也不止那些浮于表面的字，所以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太完美了，他所想要诉说的这种情绪价值是其他歌曲我可能暂时是有一点找不到的，但是他是带有非常年轻化的这种曲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哦。这首歌曲献给听众朋友，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傅黑的老吴以及冯勇的歌曲《我想我需要你》。这首歌曲呢，曾经是非常非常火红的抖音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呢，放到时至今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听。有的时候可能我发现，其实蛮多人他们是不喜欢抖音歌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讨厌而讨厌吧 ，I don't know。但是呢，或许是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他们的曲风，不过呢。有的人也是因为讨厌他所谓的没有创作的能力，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才华等等的。不过我有时候是觉得啊，音乐啊，其实啊，有时候讲求的，只要我觉得好听，其实就很好了。其实有时候不用去讲求什么哦，这个他是不是商业啊，是不是没有创作能力之类的等等的。像这首歌曲呢，我想我需要你，这首歌曲曾经是非常火红的抖音歌曲以外，我觉得它呢也非常的完美，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一个句点，也非常适合放在今天的这个单元了。因为呢，它就像音缘笔记簿一样啊，记录着可能男生跟女生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然后甚至开始怀念之前跟他吵架的那些细节等等的。很多的歌词其实都透露出一个人想念一个人是多么的痛苦，而且是多么想要回到以前，甚至到最后开始恨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感觉哦。当真的到恨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感觉，哇，那我觉得当你真的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要好好的冷静一下自己，因为当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或许你就没有爱自己，爱自己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呢，不管呢有没有爱自己，你爱自己相对重要，你也要知道自己在干嘛。当你爱自己前，你也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你才是最完美的状态。那在这样子最完美的状态，你才可以再去接纳更多的自己，接纳可能下一个人等等的。好，那么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觉得说，哎，今天的歌曲你也觉得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共鸣啊，或者说也认同我跟你分享的这些故事。还有所谓的情绪价值，所以呢，不管如何啊，希望呢下周同一时间呢，你也愿意跟我一起到这个乐坛声道所来体会一下音乐的魅力哦，好不好？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我都将在这里与你相遇，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好不好？那么呢，除了首播时间以外呢，在各大平台上 ，on Apple Podcast、Spotify 都可以发现我们的音乐哦。那么呢，如果什么想要提供的音乐或者想要分享的音乐故事呢，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声道所，好不好？我们都会去看，然后跟你们做一个深度的交流交谈，然后也可以到节目上面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好了，那接下来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来自王力宏的歌曲《你不知道的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若兰。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缅怀已故音乐人史俊鹏。史俊鹏是知名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他的作品有将近300首，包括流行音乐、广告歌曲等等，都十分的脍炙人口。像是车继龄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就是由他所谱曲。他也曾经和林慧萍、陈雷、施文斌、吴敬贤等上百位歌手合作过。而他的得意之作是由江淑娜所演唱的《在雪一方》，当时这首歌打败众多对手，获选为琼瑶制作的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另外，他更是一位全能歌手，在1988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无水的彩笔》，从幕后走到幕前，并以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吸引了大家。之后，他又发行了三张个人专辑，分别是《被爱文心》、《怎么去爱一个人》以及《我的心是透明的音符》。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199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我的心是透明的音符》。

史俊鹏后来渐渐淡出台湾音乐圈，转往中国大陆发展。然而他在2012年8月被诊断出罹患肝癌，并在同年11月3号辞世，享年53岁。一位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会永远存在我们心。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智。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山西刀削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生底板那种、啊、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为各位介绍一日一句

台湾俗谚，五三折，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第53节，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哦，这个也是因为押韵的关系啊。不过它是有实情，它是实在的。第一个，台湾日照多，啊，日照多，当然地上的水很容易被晒干嘛，啊。第二个，台湾有海风在吹，那海风吹，下一阵雨以后，那个土当然很快就干了。那么用这个天气来比喻这个台湾的女人，很容易，嫁卡。下面个嫁卡，嫁卡就是再嫁，啊，从这里跨脚跨到另外一家去，快嫁卡，就很容易再嫁，啊，主要的原因，因为男女不成比例嘛，男的太多了，女的太少了，这个女性就显得她有很高，我们所谓的价值，啊，那么这样的情形，这个女性呢就很容易再嫁，啊，那么快给她就是很容易再改嫁，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她很不成比例嘛，啊，她倒不是因为台湾的天气的关系而造成女人容易改嫁，哎，那是用台湾的天气来比喻女人快改嫁，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男女太不成比例了。台湾土快搭，台湾查某快嫁卡，介绍个家，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4: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3: 是
4: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3: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4: 必报！
3: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

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真相。那么今天的八卦主角，就是被誉为众神之王，同时呢，也是奥林帕斯山绯闻制造机宙斯。有人说他英明神武，也有人说他的恋爱史比英雄传奇还要精彩。只要他多看哪一位美女一眼，整个神界几乎都跟着鸡飞狗跳。从变身、偷会到赫拉查情，无辜少女被卷入风波。今天我们就要来还原这起轰动整个奥林帕斯山的恋爱丑闻。究竟宙斯这一次又闯了什么祸？而我们的爱奥又为什么会从一位美丽的少女变成一头四处逃亡的白牛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晓吧。好啦，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八卦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女主角。不对，应该说是今天的受害者。她的名字呢叫做艾奥。如果你现在心里在想说，等一下，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放心，这其实非常的正常。因为啊，在这种八卦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只要是跟宙斯扯上关系，大家最后记住的通常都是宙斯，女生呢反而比较容易被忘记。这就很像娱乐新闻，你知道吗？每一次那种新闻头条都会写说，某知名男艺人爆出绯闻，然后另外一个只会写一名女子、神秘女性、知情人士。不是，人家也是有名字的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要帮这一位一名女子平反一下。那么艾奥到底是谁呢？她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路人。艾奥啊，她是河神伊纳克斯的女儿，也就是阿尔戈斯的公主。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位公主啊，她一出生就是神话版那种豪门千金，你知道吗？爸爸有地位，有名望，家境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放到现代啊，大概就是那种家里开企业，从小住豪宅，出门都有司机接送的等级。而且啊，除了她家世很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的艾奥长得非常的漂亮。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漂亮到连神王宙斯都注意到了。等一下，你们先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啊，在这个八卦里面啊，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可以列入人生警语，那就是一旦你被宙斯注意到，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真的，你去翻翻看我之前前面讲过的一些八卦啊，你就会发现，只要故事开头出现第一句话，有一天宙斯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 OK， 各位听众们，后面大概就开始要出事了。不是被赫拉追杀，就是变成动物，要不然就是你的人生直接大转弯耶。所以啊，今天这个八卦呢，从宙斯看到艾奥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已经朝着悲剧一路狂奔了。而且啊，就是我查一些资料的时候， 听取别人讲一些八卦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说，艾奥她不只是公主，她还是赫拉神殿的祭司耶。也就是说，她平常工作的地方就是赫拉的神殿，每天要负责祭祀、祈祷、照顾神殿，是一份非常神圣也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如果换到现代来说，大概就是某个宗教团体里面的重要成员，形象非常好，没有任何负面新闻那种类型的人。所以呢，你有没有觉得命运啊，其实好像有一点点爱开玩笑？一个每天都在侍奉赫拉的人，最后居然会因为赫拉的丈夫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是真的不知道赫拉知道之后啊，是会先生气还是会先傻眼，也有可能两个都有吧。不过啊，讲到这里呢，我反而其实有一点想要听我们艾奥抱个不平。因为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八卦的印象就是说，就是那个变成牛的女生嘛，对不对？可是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看这一整个八卦故事的话，你会发现艾奥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她没有偷神器，没有发动战争，没有跟谁争夺王位，也没有想要毁灭这个世界。她每天呢都非常认真工作，非常认真的生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结果呢，
就只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

漂亮，然后不小心被神王看见了。OK， 他的人生直接从平静模式切换到地狱模式。哎，有的时候啊，我真的都会觉得说，哦，这些希腊这些八卦的美女们，她们压力应该超大的吧？每天起床照镜子，不是想着说，哎，我今天要穿什么好呢？而是，哦，我的老天啊，拜托今天不要遇到宙斯，真的。因为只要遇到宙斯啊，你接下来人生基本上都很难恢复正常。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宙斯呢，其实他的八卦都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OK， 我相信很多人还不太知道宙斯的公式长什么样子，我现在就来马上帮大家整理一下下。第一步，某一天；第二步，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第三步，宙斯路过；第四步， OK，故事开始。没错，每一次都长这个样子，我都怀疑说奥林帕斯山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神界美女排行榜，有没有？宙斯他每天早上起床，不是先处理公文，也不是先展开神界会议，而是先打开排行榜，然后当那个交友软体在滑，你知道吗？就像这样，嗯，今天阿尔戈斯有位美女很有名哦， OK， 那我去看看。然后看完之后，对，整个希腊又多了另外一个故事可以讲了。赫拉呢，又多生一次气了。那我呢？没错，我就是那个最大利益者啦。我们的节目又多了一集可以讲了。这样一想啊，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能做到今天，我猜宙斯真的功不可没啊。只是这个功啊，大概只有八卦记者会感谢他吧。那么今天这个八卦呢，背景介绍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先来稍微整理一下目前的状况。OK， 本次的八卦呢，受害者是艾奥，身份呢是阿尔戈斯的公主，职业则是赫拉神殿的祭司，生活状态就是平静正常，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至于这个八卦嫌疑人这个主角是谁呢？对，神王宙斯。目前啊，这个人啊，这位宙斯他已经注意到我们的艾奥了。根据呢他过去的记录来看，危险指数我是给到5颗星啦。因为呢，只要宙斯开始注意一位美女，就代表说接下来一定会有事情发生。那么宙斯到底会做出多么离谱的事情呢？赫拉又会什么时候出现呢？而我们艾奥的人生又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控？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准备好你们的爆米花。因为啊，接下来呢，可是这一起神界年度恋爱丑闻正式爆发的时刻。说真的，每一次讲到宙斯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啊？你不是众神之王吗？照理来说，你应该要跟什么皇帝啊、国王之类，你应该有一堆公文要看，不是吗？你应该要超级忙才对吧？今天哪里要打雷就去哪里，明天哪里要下雨就去哪里，后天哪里又有人类在祈祷，还有众神之间不是有各种大小事情需要你去解决的吗？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哦，所有的八卦只要写到宙斯，都不是什么今天神王认真治理世界，而是我们今天神王又看上另外一位美女。我真的很想问，奥林帕斯山上是不是没有人事考核啊？还是说这是神王的 KPI， 就是一年新增几位孩子这样子？总之 OK， 某一天呢，宙斯啊，他就来到了这个阿尔戈斯嘛，然后呢他看上了艾奥。故事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没有什么浪漫的邂逅，更没有什么偶像剧那种，哎，我们撞到彼此，没有，就是，宙斯他看到了，然后事情就开始往大家都猜得到的方向发展了呀。在这边呢，我要先提醒各位听众，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到我们这个八卦报的话，你可能会想说，所以宙斯对艾奥是一见钟情吗？我只能说，大家不要用太现代那种偶像剧的方式去理解这个故事。因为啊，在我听了这么多的各种不同八卦里面呢，我听到宙斯跟艾奥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边是掌控天空雷电拥有最高权力的神王，另一边呢则是一位普通的人类少女。当两个人的权力啊差距到这么大的话，我是觉得这位少女可能真的
没有办法自由拒

学吧，也就是后世比较常讨论的问题。所以啊，今天我们在讲就是这个八卦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一点东西放在心里面。但是如果你问我说宙斯到底有没有想过后果，我猜是没有啦。因为如果他每天都有想要去想那个后果的话，我是觉得2084八卦报我们也不用做了啦，我们可能连十集都做不到呢。反正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宙斯啊，他每一次遇到喜欢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从来都不会想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老婆赫拉解释，他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才不会被赫拉发现。这两句话看起来其实蛮像的，但其实完全不一样。前者我们叫做解决问题，后者我们叫做增加下一集的素材。所以呢，就在宙斯开始接近艾奥的时候呢，天空的另一边 OK， 那时候的赫拉其实还不知道，神界还是非常的平静，你知道吗？大家呢都是照常生活，照常工作，照常祭祀，没有人知道一场奥林帕斯山年度丑闻，恋爱丑闻已经默默拉开序幕。不过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以为事情会很顺利的话，天哪，你太小看我们赫拉了。毕竟跟宙斯结婚了这么多年，赫拉他早就已经练就一个特殊技能，他不用定位，他也不用监视器，不用手机，更不用赫尔墨斯报信，你知道吗？只要宙斯哪一天突然变超安静，就开始有点奇怪，他大概就会猜到说有问题。我只能说，你知道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赫拉他活在现代的话，他根本不用去当什么神后，他应该只是当那种侦探，你知道吗？破案率接近100%。那么宙斯到底以为自己藏得有多好呢？赫拉又是怎么开始起疑的呢？而这场神界版的抓奸行动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展开？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最精彩的部分了，就是我们的神后赫拉他要开始调查。如果说奥林帕斯山上有一个人最了解宙斯，那么那个人绝对不是什么赫尔墨斯啊，也不是雅典娜，更不是宙斯自己，而是我们的赫拉。毕竟他们可是夫妻，而且还是天天生活在同一座山上的夫妻耶。宙斯今天心情好不好他知道，宙斯今天有没有认真工作他也知道，宙斯今天是不是要跑出去了呢？没错，他一定知道。我一直都觉得啊，赫拉身上一定装了一个很神奇的系统，名字就叫做宙斯异常行为侦测器。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安静，但是啊，只要宙斯开始一点点的不对劲，哔哔哔哔哔，警报立刻响起。传说中就在那一天，赫拉突然发现一件非常神奇非常奇怪的事情，天空中有一片又黑又浓的乌云，不是暴风雨要来了，不是打雷，而是这团云啊，怎么看都非常的可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宙斯他本身是天空之神，负责掌控云层雷电，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可是呢，问题就出在于说这一团云出现的地方非常诡异非常奇怪。就像是你平常上班啊，你都在公司嘛，结果你某一天公司系统显示说你的定位突然跑到海边去，然后你还跟主管说没有啊，我在工作，你会觉得有人会相信吗？反正呢，赫拉看到这一大团云啊，他大概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吧。他一定心里想着说，不对，非常不对，宙斯今天一定又在搞事情了。我真的很佩服赫拉，因为啊，一般人抓包另一半都嘛需要证据，例如什么聊天记录啊、照片、定位、目击者等等。但是我们赫拉呢，他完全不用，他靠的就是什么？没有错，女人的第六感。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啊，命中率高的吓人，几乎可以说是100%耶。所以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每一次都能准确猜到你在干嘛，不是他会通灵，而是你以前被抓包太多次了。于是啊，我们赫拉决定他亲自要去看一下，说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没有通知任何的神，也没有带护卫，没有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朝着那一团云直接飞过去。如果说把那个画面拍成我们这一次八卦新闻的那个照片的话，

我猜主播一定会像这样讲的吧。最新消息，神后赫拉疑似接获线报，目前已亲自前往现场。至于神王宙斯是否涉及新的感情事件呢？本台将持续为您追踪。说真的，宙斯可能没有想到说自己明明已经用乌云把现场遮得密不透风了，结果反而更是明显。这是所谓的越想藏越容易曝光嘛，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越急着想要证明自己没问题，反而呢大家就觉得越有问题。就像是突然有人大喊说欸，我没有作弊，大家第一个反应通常不是相信，而是说哈，我又没有问你说你有没有作弊。宙斯他现在是这种状况，赫拉呢他本来可能只觉得有一点奇怪，结果看到那一团乌云呢，瞬间变成好，果然有鬼。而我们的另一边，宙斯他也发现赫拉来了。各位能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前一秒呢还风平浪静，下一秒宙斯抬头一看，远方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在一步一步的靠近。如果把时间暂停下来啊，我猜宙斯他脑袋里面大概只剩下一句话吧，完蛋，不是怎么办，是完蛋。因为啊，依照过去那无数次的经验，赫拉会出现在这里就只有一种可能嘛，那就是他开始怀疑了。我其实蛮好奇说，宙斯啊，你到底哪里还自信的，觉得每一次都能瞒过我们赫拉。就像是一个人每一次偷吃都被抓，下一次居然还敢说这一次应该不会了吧，结果 OK 还是被抓到。我只能说宙斯你治理世界的能力也许是蛮强的啦，但是在隐瞒事情这一方面，我是觉得那个成功率大概跟他的闪电打不中目标一样低吧。就在我们赫拉他已经抵达现场的时候呢，宙斯就开始慌了。那你知道真正最离谱的是什么吗？就是呢下一秒宙斯他做出了直到今天大家都还忍不住想要吐槽的决定，他决定他把艾奥变成一头牛。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头牛。我相信艾奥本人大概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竟然会发生这种就是非常荒唐可以直接登上奥林帕斯八卦包头条大事情吧。拜托，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欸，就坦白吧。有些人可能就说那你不然你赶快离开现场嘛，或者是可能会说好啦，我们想一下一些解决办法，或是我们可能解释一下。但是呢听众朋友们，这些都是正常人的想法，今天我们面对的可是宙斯呢。他脑袋里面啊完全没有这些选项，他唯一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被赫拉发现。请注意，是不能被发现，不是不要做，这两件事情差非常多。我一直觉得啊，宙斯的人生哲学就像是事情可以做但一定不能被抓到。结果大家也知道，就是他，对，就像前面说过的，他每一次都被抓到。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艾奥啊，他是直接变成一头白色的母牛，你知道吗？啊，我是在想，就是你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母牛，你是觉得就是赫拉是近视眼睛瞎掉看不到是吗？觉得他这样就会相信吗？如果换到是现在啊，假如有人的另外一边被抓包，结果对方立刻说欸，没有没有没有，你看到那是我朋友，就下一秒把朋友变成一只柴犬，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会信吗？这时候觉得事情变得更严重吧。所以啊，宙斯他这一波操作在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是八卦史上十大迷惑行为之一。而且啊，这件事情最可怜的人就是我们艾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他说艾奥你愿意吗，或者说不好意思，我现在需要把你变成牛一下哦，完全没有。宙斯呢就直接自己做了决定，你知道吗？前一秒呢我们的艾奥还是漂亮的少女，下一秒她已经四脚着地，身上长满白色的毛，连话都说不出来耶。如果你是艾奥，你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一头牛，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我猜应该不是什么好可爱吧，而是 Oh my gosh， 我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啊，这里其实还有个细节是很少人会特别提到的，就是呢艾奥他虽然变成了牛，但是他的意识其实没有改变，他还是原本的他。他知道自己是人，他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眼前站着那

个人呢就是宙斯，他也知道赫拉已经要到了，可是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没有办法解释，不能求救，甚至连一句哎不是这样的他都说不出口，他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只是OK， 这其实真的很讽刺，一个原本可以说话的人啊，被迫只能用牛叫声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OK， 赫拉抵达，宙斯他表面上还故作镇定，一副那哎今天天气还不错的样子。赫拉看了一下四周，又看了一下宙斯，最后呢，他把那个目光停在那一头洁白的母牛身上。说真的，我觉得赫拉这个人就是很厉害，他没有翻桌，也没有质问，甚至没有大喊说什么宙斯你又来，他反而呢就只是露出了一个非常平静的表情，平静到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真正可怕的人通常是不会情绪爆炸那一种，越是冷静代表他越有把握。赫拉呢他就看着那一头牛笑了一下，然后很自然说这头牛好漂亮啊。宙斯心里大概松了一口气，想说 OK 太好了 YES 他居然相信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那你跟宙斯一样非常天真，因为赫拉下一句话直接让整个现场都真正的安静了。他说既然这么漂亮，不如把它送给我吧。 OK， 这一句话呢我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蛮想拍手，什么叫做高手，这个就是高手啊。各位，我们的赫拉呢他没有说哎，那是不是爱奥，他也没有说你是不是又偷偷来，他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一句质疑的话，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出了一个要求。但是啊，这个要求直接把宙斯给逼死了，因为如果他拒绝代表什么，代表这一头牛有问题嘛。可是如果他答应的话，那就是代表说他是要亲手把爱奥交到赫拉手上。哎 OK， 这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的送命题。我甚至开始怀疑说，赫拉你那时候是不是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你是不是只想要看宙斯还能演多久。结果宙斯呢他沉默了，因为不管答案是哪一个、他都输。最后为了让自己不要就是这个谎言被当场戳破，他只能硬着头皮的点头，把那一头母牛交给了赫拉。 OK， 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现在的状况。就是呢，第一，我们的宙斯呢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他没有选择承担后果，而是把一名无辜的少女变成了一头牛，接着又为了要圆这个谎言，亲手把这头牛交给了赫拉。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宙斯反应很快，还是他的危机处理能力就是蛮有问题的，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在救艾奥，但实际上他只是让艾奥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麻烦。而我们的赫拉呢，从接过那一头白牛开始啊，也准备展开他真正的行动，只是宙斯大概不知道说，他以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结束了，殊不知真正精彩的八卦现在要开始了。因为下一位即将登场的人物呢，不是什么普通的守卫哦，而是一个有着上百只眼睛，号称全天候零死角监视的白眼巨人阿尔戈斯。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我们赫拉呢，他后面就找了一个重量级人物，不是卫兵，不是士兵，而是一位只要站在那边就足以让所有人都放弃逃跑的存在。没错，就是白眼巨人阿尔戈斯。各位先不要被白眼巨人这个名字给骗了，你可能会以为说就是眼睛多一点嘛，不是，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那种。传说中啊，他身上就长满了各种不同的眼睛，这些眼睛的数量啊，是多到你完全没有办法数出来那种。 OK， 但重点不是说他到底有几个眼睛，重点是呢，他永远都看得到，因为就算睡觉啊，也只有一部分的眼睛是闭起来的，其他的眼睛呢照样睁开。换句话说，他就是几乎是零死角在监视所有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有一个保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用轮班，不用睡觉，不用吃饭，不用请假，监视器还长在自己身上，哎 ，OK， 那公司老板一定超爱。赫拉呢，他就是看到了这种人才，当然是立刻录取了啊。赫拉那时候就直接对这个白眼巨人说：“这条牛就交给你管了。”那我们的阿尔戈斯呢，他也没有多问，接收到命令之后立刻就把艾奥给带走。因此啊，从那一刻开始，艾奥他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点的自由，他走到哪里阿尔戈斯就跟到哪里，他停下来阿尔戈斯就看着他，他想休息阿尔戈斯还是在看着他，他低头吃早呢，阿尔戈斯就是在盯着他，你知道吗？真的，我都怀疑说啊，艾奥他可能连打个哈欠的时候都有个眼睛在看着他。这已经不是监视了，这根本就是24小时沉浸式跟拍。如果放到现在啊，这种程度的监控，大概是连狗仔队都会

说，哎、哥，你先别这么夸张吧。而且你知道吗？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啊，艾瑶现在他还是一头牛，他听得懂赫拉在讲什么，也知道阿尔戈斯就正在监视着他。可是呢，他无法替自己辩解，他就只能默默的往前走而已。他想逃，但他逃不掉；他想喊，但他就喊不出来，只能在那边哞哞叫，你知道吗？他想要证明自己不是一头牛，可是对，前面说过了嘛，张开嘴巴的时候就只有牛叫声而已。想到这里啊，其实还是蛮心酸的，因为艾奥根本就不是犯人嘛，对不对？但呢，他却过着比犯人还要严格的生活，而我们真正做错事的那一个人呢，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每次我讲到这边，我都很想要说，宙斯，你人又去哪里了啦？刚刚不是还很积极吗？啊，怎么事情一闹大之后，第一个消失的每一次都是你？只能说，神王在关键时刻的登场率比想象中低很多耶。而且啊，赫拉他这一步棋下的也其实非常漂亮，他没有急着揭穿我们宙斯，也没有急着要处罚艾奥，他就只是先把人牢牢的给牵制住而已。因为他知道，只要这头牛还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宙斯啊，他迟早会忍不住出手的嘛。而且呢，他只要等。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到这边，真正压力开始了嘛？一边是全天被监控、完全失去自由的艾奥，另一边则是躲在远处、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的宙斯。他终于发现自己随手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并没有把事情给解决，反而还让艾奥陷入更大的危机。而接下来呢，我们宙斯他终于采取了行动，只不过这一次啊，他没有亲自出面，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出现啊，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呢，他把这一项任务交给了全奥林帕斯山上面最会动脑、最会临场反应、也最会用嘴巴解决事情的神。OK， 赫尔墨斯终于登场了呀！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位就是赫尔墨斯啊，他其实是个很神奇、很妙的一个角色。如果说阿瑞斯这位战神他是靠拳头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赫尔墨斯就是靠脑袋了。他呢是众神的使者，也是旅行者、商人、偷窃者、诈骗高手、临场反应王。简单来说，当奥林帕斯山上啊需要找一个人去做不能太高调但一定要成功的任务时呢，第一个想到通常就是他。那么听到这边，我们也能知道啦，当然不意外，这一次的任务也得找他，对不对？宙斯呢，他把任务交给了赫尔墨斯，目的很明确，就是请你救出我的艾奥。问题是要怎么救呢？直接硬闯吗？哎，当然是不行啦，毕竟你知道阿尔戈斯的眼睛这么的多，偷袭也不行吧？你就算毙掉了他15只眼睛，可能还有15只眼睛在盯着你耶。所以啊，赫尔墨斯呢，他决定做出最符合他的风格，他不打架，他要先演戏。于是在某一天啊，当那个阿尔戈斯正在看守着艾奥的时候呢，四周非常的安静，我们艾奥他低着头站在阿尔戈斯旁边，一堆眼睛睁着盯着他，那个画面看起来，哦天哪，那压迫感真是十足。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远方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不是神，不是战士，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而已，穿得非常普通，表情无害，手里还拿着一个牧笛。没有错，那位就是我们的赫尔墨斯。我真的很佩服他，别人卧底可能都会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谎啊，或者你做一些偷偷来的事情，应该都会多多少少很紧张吧。但是我们的赫尔墨斯他完全不是，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只要一走进现场还能就是很自然跟你开始聊天那种人。所以当他慢慢靠近那个阿尔戈斯的时候，他用那种语气很轻松啊，态度很自然，完全就不像是要来救人的，比较像那种就是路过的乡民。他也没有立刻动手，因为他知道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而是让阿尔戈斯能够放松警戒。于是呢，他开始聊天。聊什么内容呢？严格来说就是随便聊吧。今天天气好吗？你看那边有那一群羊群耶。旅行，你平常有在做旅行吗？我跟你说，就是我在路上啊，看见了这种花、那种花。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赫尔墨斯啊，他就是聊各种有的没的。在聊完之后呢，他开始吹他的笛子。那个笛声呢，不是普通的笛声，是那种就柔和。

而缓慢悠长，像是午后的微风一样，慢慢地钻进了我们阿尔戈斯的耳朵里面。一开始呢，阿尔戈斯其实还是蛮警觉的，有几只眼睛啊就是一直盯着赫尔墨斯，你知道吗？几只眼睛则是盯着艾奥，完全就是不敢松懈。但是赫尔墨斯也不急嘛，就像我前面讲的，他看起来非常轻松，他继续吹着他的笛子，继续聊天，继续讲故事，而且也不是什么随便乱讲，你知道吗？他讲的都是那种就是越听越放松，越听越想睡觉的故事。我都怀疑啊，赫尔墨斯你是不是有偷偷学 ASMR 啊？因为那些动作那些操作真的非常的专业。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猜出来了吧。没错，赫尔墨斯呢，他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就是说服阿尔戈斯，他是要把阿尔戈斯哄睡着，你知道吗？而且哄一个那种就是上百只眼睛的睡觉，这个难度其实蛮高的，毕竟一只眼睛闭了，另外一只眼睛可能会张开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赫尔墨斯不急，他就慢慢来，等一只眼睛闭起来，两只眼睛闭起来，十只眼睛闭起来，赫尔墨斯始终就是照着那个原本的语气，原本的调调，一直慢慢的讲，直到我们阿尔戈斯的眼睛一个一个最后就全部都闭起来了。好啦，那个画面听起来其实蛮有喜感的吧，因为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一个全身上下都是眼睛的巨人正在逐步进入那个睡眠模式，左边几只眼睛关机，右边几只眼睛关机，上面几只眼睛也关机，下面几只眼睛也关机，最后呢就只剩下大概可能5到10个眼睛还在努力撑着吧。我猜那时候啊，阿尔戈斯大概心里还在想说，不行，我不能睡觉，我要看守，我非常专业，我很 professional。 结果下一秒最后几只眼睛他还是闭上了，全场变得非常的安静。这时候呢，赫尔墨斯啊他也停下那个笛声，他就转头看了一下阿尔戈斯，确认一下 OK， 所有的眼睛应该看起来都是睡着了。没错，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前面铺陈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秒钟。赫尔墨斯他脸上的轻松的表情消失了，没错，他就瞬间切换模式，你知道吗？从牧羊人模式切换成特务模式，动作非常干净利落，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甚至没有拖泥带水，他呢就直接拔出他的武器，一击，哈，阿尔戈斯就倒下了，白眼巨人终于被击败了。这一幕真的超级劲爆的，因为你知道吗，他前面完全不是靠任何的力量或什么武力之类的，没有热血战斗，更没有什么正面对决，这只是靠聊天吹笛讲故事把对方哄到睡着。欸，我只能说赫尔墨斯这个人其实真的蛮可怕的，别人救人都靠武力，他救人却是靠口才，而且真的是还成功了。阿尔戈斯呢，他倒下之后啊，艾奥他其实终于就获得自由了嘛，至少那一刻他脱离了就是长时间的监视。赫尔墨斯呢也因此得到一个新的称号，那个称号呢就叫做杀死阿尔戈斯的人。这个称号啊听起来其实很帅，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想再补一句话，就是真正厉害的不是他杀死阿尔戈斯吧，而是他先把阿尔戈斯哄睡耶，因为这真的太离谱了。不过各位先不要急着松一口气，因为啊这一场救援呢虽然成功了，但我们的八卦还没有结束。赫拉他其实非常快就发现这个问题，他最信任的守卫死掉了，而且呢他手中那头白牛也不见了。听到这边，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能够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吧。毕竟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赫拉呢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会生气，而是他生气之后啊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人。而且这一次事情闹得可真的大了，不是什么宙斯偷偷接近一个少女被发现而已，也不是那种一头牛不见，你知道吗？而是赫拉他最信任的守卫阿尔戈斯死掉了。天哪，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呢，它不是一般的八卦了，你知道吗？这部分啊已经演变成神界重大社会案件。没错，赫拉他收到这个消息那一刻，我其实蛮想要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可能有神急急忙忙的跑进来说，身后不好了。那这时候可能赫拉其实还很冷静，你知道吗？他可能就会很冷静说，嗯，发生了什么事情。下一秒其他神就跟他说，阿尔戈斯死掉了，牛也不见了。瞬间整个空气应该都直接凝结了吧。如果这一幕啊拍成电影，

几乎不太可能啦。所以呢，我们赫拉他是再一次把怒火转向了那个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类，没错，就是我们可怜的艾奥。这也是每次我讲到这里就是觉得非常心酸的地方，因为我们前面讨论过了嘛，真正闯祸的人呢其实宙斯，但他现在却过得好好的，然后真正付出代价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艾奥。他好不容易才离开了阿尔戈斯的监控，甚至那个自由可能维持没有几天而已，然后赫拉就带着新的报复已经过来了。而且这一次啊，赫拉他没有再派出守卫，没有派什么巨人，他只是做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告诉各位，你们一定猜不到，你知道吗？他派出了一只牛虻。没错，不要听到就是牛虻这两个字就笑出来。当然了，我是知道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哈，就一只虫哦。但是大家请记得，这可不是普通的牛虻，这是赫拉派出来的。所以呢，这只牛虻呢，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追着艾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听众们，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只蚊子啊，一直在你的耳边飞，你挥走它，它又回来；你躲在房间里面，它就跟进来；你盖上棉被，它钻进去。啊，当你终于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它就在你的耳边一直嗡嗡嗡，已经够崩溃了吧？那你知道吗？那个牛虻更可怕。它不止在你旁边飞哦，它会直接叮你，知道吗？而且不是什么叮一包、叮两包那种，它是疯狂一直叮，叮不停的那种。艾奥呢，他才刚停下脚步，牛虻就马上追了上来。艾奥想要喘一口气，牛虻又来了。他只想要找个地方休息。OK， 牛虻也说不给我，不给你任何休息时间。艾奥说想要睡个觉，你觉得牛虻会给吗？怎么可能？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赫拉要他都永远没有办法安静的，他没有办法有任何安宁的时刻。于是我们的艾奥呢，就只能开始奔跑，不停地跑，不停地逃，不停地回头。可是那一只牛虻啊，就像甩不掉的噩梦一样，死死跟在后面。当艾奥穿越森林，牛虻就跟着；艾奥跑过了平原，牛虻跟着；艾奥跨过河水，牛虻还是跟在他身后啊。这就很像那种恐怖片，你知道吗？主角不管跑到哪里，那些东西永远都出现在他身后，你逃不了，也躲不了，只能一直往前跑。其实啊，根据我听到的这些八卦资讯啊，艾奥他其实一路逃过了各个希腊地区，甚至一路往北往东，不断地穿越那种陌生的土地。有时候我也就在思考，我知道赫拉你很生气，但是你有必要生气到就是要一只牛虻一直把一个少女追到跨国跨海跨洲吗？这已经不是追杀，这根本就是世界巡回。只是呢，别人的世界巡回是开演唱会，艾奥的世界巡回是逃命，而且呢还是没有终点的那一种。一路上啊，他没有家可以回，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也没有地方可以停留，他就只能不断的奔跑，跑到双腿发软，跑到精疲力尽，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但是呢，最让人难受的部分就是他从来都没有机会为自己解释，他没有那个选择权，也没有那个决定权呢，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他都开不了口，就只是因为啊，他卷进了众神之间的冲突，就突然失去了一切。这一段八卦到这边呢，其实已经没有前面那种抓奸的好笑了，有时候也都会让人就是不禁思考说，艾奥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如果真的要跟他说，就是他有做错什么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宙斯的眼里，然后呢，他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不过啊，故事到这边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艾奥的逃亡啊，最终呢，在很遥远的埃及迎来了一个转机。那一样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来听最终结局。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各位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提到了艾奥啊，他就一路一直逃，跑过山，跑过海，甚至跑到遥远的埃及去。这一路呢，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原本的生活，也失去了平凡的人生。而我们宙斯啊，他在最终他看不下去了，或者应该说他终于决定出来收个尾了。简单来说呢，大致上就是宙斯他再次出面，然后呢他跟赫拉保证说 OK，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我希望赫拉你不要再继续追杀艾奥了。赫拉他最后啊其实也点头了，但是折磨了艾奥不知道多久的那只牛虻总算消失，而艾奥呢也终于恢复了原本人类的模样。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应该都想说，哦，太好了，终于结束了。可是各位，真的结束了吗？艾奥他变回了人，可是他失去的那些日子真的回得来吗？那些一路上一直逃亡的恐惧、孤单，还有无数个只能不停奔跑的夜晚，会因为一句恢复原状就全部消失吗？答案我相信在大家心里吧，应该都知道。后来呢，艾奥他就其实定居在埃及，并且呢他也生下了一个儿子。说实话，如果只看到我们最后这边的结果的话，好像一切都蛮圆满的。可是呢，如果你回头看整件事情的话，你们会发现，就像我们前面一直不断的重复说到，艾奥他从头到尾都好像没有真正选择过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做错事情，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选择，就只不过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一位神王的视线里面，他的一生就改变，就毁掉。

到了。而这起轰动整个奥林帕斯山的恋爱八卦也终于画下了句点。只不过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是否有一样的想法，在听完这一整个故事之后，脑袋里反而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如果宙斯他当初没有看见艾奥，那么艾奥现在人生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如果赫拉他把那个怒火对准的是宙斯而不是艾奥的话，是不是这个故事又会变得不一样？又或者在这一整件事情里面，到底谁才是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这些问题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正因为没有那些答案，所以呢才流传至今，变成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一个八卦。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高阳古给大阳，此类古无老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7: 哎，你好，
8: 你好
9: ，Hello，
7: 哎 ，Hello， 午安，
9: 안녕，午安
8: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安，让你不孤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午安！今天是八月三号 ，Hello， 午安八月的第一集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大家真的很久不见了。如果有在线上收看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发现我今天打的主题是小陈的《上海历险记》。嗯，没错，我其实上个学期去了上海当了半年的交换学生，所以才说真的和大家很久不见了。那么不免俗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想必大家都很耳熟吧，就是大概在两年前在抖音 TikTok 因为短影音然后重新翻红的歌曲，来自是韩国女子团体橙子焦糖的歌曲《上海之恋》。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我回来，我是七月初的时候回到台湾的。那目前我对上海最怀念的食物是那边的面包。嗯，因为其实上海他们那边有很多面包店，然后每间面包店都做得蛮有特色的，就是不会像你在台湾看到那种，就是可能在路边看到很像社区的面包店吧，然后就是不太像，就是跟

跟上海有点差别，上海的每间面包店看得出来都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甚至会做一个自己面包店的 IP，就是可能像比如说有一个小狗的图案呢，或者是一个商标，就是不会像是那种连锁，或者是虽然说也有85度 C 啊，就是上海那边也有85度 C，但是比较少人会去买。然后如果像比较有名的面包店的话，我自己是因为我在上海，就是因为我是去那里交换，所以我其实在那里待了大概有3、4个月左右。然后我其实每个礼拜假日很常出去跑。面包店，人家都是去跑开，我是去跑面包店。然后我就是想推荐几家面包店给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间叫做 Auntie's La Pie，它其实是做派的店，但是其实它也蛮多面包的，而且它的装潢是比较那种欧式复古，然后比较古典的那种风格。然后如果还有就是比较现代的话，像是巴士德版，然后或者是 BMC 或者 Sosong 野面包。那蛋糕的部分，我的上海的几个朋友们。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会去探店嘛，然后之后我就会问他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蛋糕店或者是面包店呢、啊？他们都一致对 John Baker 有就是一致的好评，就是可能那一间店好像也是在就是 John Baker 这间蛋糕店，它其实是蛋糕店，然后有出一些小饼干之类的，但是它好像只有在上海有比较多的分店，然后在其他的中国的其他地区就是比较少分店这样。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去上海玩的话，虽然有一些在景点之间的空档，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面包店。就是他们其实面包店做外带的话，其实还会给你一个手提袋，其实就很像如果有去过中国大陆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的话，可能会知道像他们的饮料店，像霸王茶姬、喜茶，或者是蜜雪冰城是没有啦。或者是一些像 KOI，然后他们其实会做那种布制的袋子，对，就是不会像台湾可能就是给个塑胶袋之类的，它是会有一个很像保冷袋的东西。那面包店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会帮你包装好，就是很漂亮。然后他们的袋子也会做设计，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而且那些袋子其实可以拿回台湾继续做使用。像我妈妈就是因为她有跑到上海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台湾好像有限塑吧，就是那个限制那个塑胶的时期吗？就是他好像说那个时候蛮严重的，就是想要买个地瓜，然后有个塑胶袋，好像都拿就是拿不到，所以他就是让我带了一些袋子回去给他，嗯，可以做使用。那其实我除了上海呢，我在期中的时候还跑去了苏州，然后在期末的时候跑去了香港和深圳玩。那在分享下段旅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吧。我觉得也是一首蛮应景的歌啦，因为我在上海要去，就是走去学校的路上。也蛮常听歌，因为我其实是住学校的宿舍，然后他学校的宿舍离，上海大学的大门其实就是大概走个5分钟，可是他们的校园非常的大，大概是世新大学的大概有3、4倍吧，而且那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校区而已，就是在比较市区的校区，所以也是反而那个校区还是。相对于其他校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就是相对于世新大学啦。然后，所以他走，就是我从宿舍走到我常去上课的教室，大概也要10到15分钟，所以我都会提早大概15分钟到，就是从宿舍里面出发，所以上学的路上就会很常听歌。然后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每天在上学路上就是会有蛮多动力的。第二首歌就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Coltis 的歌曲《Red Red》。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上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14:16。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纯。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Coltis 的歌曲 Red Red。其实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和 Coltis 也有一些小故事，但这个故事实在是有点太偏题了，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分享给大家，也是一个蛮就是相对于上海历险记来说也是一个蛮惊奇的故事。那么刚刚就是说我去上海交换，就是还去了苏州、深圳还有香港，但不瞒大家说，我完全都是极限行程，就是每一趟旅程都是十几公里起跳，就是每天的步程就是有十几公里，然后步数呢都是20000起跳，尤其是香港的行程。而且我待在香港的时间加去回程的时间总共只有9小时。那我其实会去香港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亲戚是在深圳工作，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上海飞去深圳找他，然后我又想着上海就在隔壁而已，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查一些要怎么去香港啊，香港在深圳隔壁而已，不是上海，是香港，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要怎么去香港，因为我没有去过香港，然后就是那么近都已经到深圳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规划一下好了。所以我也问了我的亲戚，就是可能比较建议啊要怎么过去香港那边玩，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其实到深圳的口岸是可以直接进到香港的，就是你不用坐飞机然后再跑到香港里面，就是你可以直接飞深圳，然后之后再从深圳然后的口岸进到香港里面。所以我就某一天的早上，就是我去到深圳之后隔天的早上，我就一大早的高铁我就搭到深圳的口岸，它好像有罗湖口岸，然后还有什么福田口岸，反正就是好像三个口岸吧，就是这三

那个口岸是可以，就是搭他们的香港地铁进到市区里面，就是他们的地铁其实是有到口岸那边的，所以就是可以直接从深圳进到香港里面。所以我就那一天早上，我就搭高铁从深圳搭到深圳的口岸那边，然后再去就是走到香港，就是进关嘛，就出关跟进关，然后就是再搭地铁到他们的市区。那其实从他们的口岸到市区呢，也要搭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所以我的路车程其实还蛮长的，所以我要在车程很长的情况之下，然后所以玩的时间也就很少，然后我还走了就是那么多路，就代表我真的是很极限的行程，我就跑去了旺角、还有尖沙咀、上环、中环，就是已经搭船到另外一岸了。然后因为我想要去那个有一个地铁站的外面，它是有一个球场吧，然后球场它叫那个地铁站叫坚尼地城，它是有一个香港的打卡位，就是你从那个球场的那个球网旁边拍出去，你会拍得到一些香港的特色，就是叮叮车，然后或者是他们的红色的计程车，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是搭船过去另外一岸的香港嘛，所以我是那边的风景是还看得到船，就是还看得到对岸，就是一整个风景视野很好，但是那边的蚊子非常的多，因为我就是把我的手机架在那个球场旁边的网子上面嘛，我就想说，哦，我就放着，刚好有一个那个菱形的那个网子，然后我可以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让它录缩时，我就不用手要一直顾，这样手会很酸嘛。然后当我就站在那里，但是当天呢，我就穿着长袜，然后搭配一个长裙，但是我的就是那边蚊子超级无敌多，而且我大概是6月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天气也变得比较热了，然后可能蚊子也变多吧，然后之后那个我的袜子，就我没有注意到我的脚上就是周围已经全部都是袜子了，因为都是蚊子，然后就是我当我起身，就是我录完之后，我起身准备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脚很痒很痒，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就是把手拿去拨一下，然后顺便看一下脚到底怎么回事，就发现一群蚊子围在我的脚边，就是我的长袜，它围在我长袜之上的脚，然后我回到深圳之后，就回到我亲戚家之后，我就开始在上药，就是看看我脚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才发现它就是沿着我的袜子去叮我的肉，所以我就是脱下袜子之后，它是有一圈包在我的脚上，现在到现在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疤在上面，就是还有一点点那个颜色在上面，我一直就是整个觉得很荒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这趟香港对我而言有点 red red 的地方，但是当然也有 green 的地方，就是像我们刚刚听的第二首歌的歌词，就是也有我觉得也有 green 就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在去香港之前，我有问我上海认识的朋友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一些香港必吃或者是必玩的地方，因为我就是去很短时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嘛？因为，他是我那个朋友，刚好是以后要去香港读硕士，所以他其实在那里有做一点功课了。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是红色戴厨师帽的那个小精灵的图案的一个炸鸡，它其实是香港当地的连锁炸鸡。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试试看，因为他就推荐给我那间炸鸡。结果那是我在香港，因为我在香港就吃了2餐而已，就是吃，应该就蛮正常，就吃2餐嘛，就是吃午餐跟晚餐，我就把它当我午餐。发现超级无敌好吃，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很饿啊，因为我一整天就是那个时候到大概1、2点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进食，就那是我第一餐，我真的觉得那个好好吃，它是一个沾酱的炸鸡，而且它的皮蛮脆的，我觉得跟它比肯德基的皮再薄一点，但是它是脆的，然后它是就是你可以沾着它的酱吃，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偏咸，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去香港的话，其实可以
点点看来当宵夜吃，但是就是要注意，

就是隔天可能会水肿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是最近呢在香港场演唱会刚结束的韩国女子团体 NMIS 的歌曲 Cascadel。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24:23。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女子团体 NMIS 的歌曲《Crescendo》。那其实呢，我在上海的这半年，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不瞒大家说，我在那里修的课都还比我在世新大学修的课还要多。我其实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选课的时候，我还在大三上，就我那个时候还在台湾，然后我就很担心，因为世新的课众所周知就是有点难抢，对，然后我就很怕我就是抢不到我想上课，因为你人都已经到上海了，然后你当然就是要上一些就是你平常上不到课，然后去看看那边的课是怎么上的啊，去体验看看嘛，所以我就噼啪选33学分吧，然后结果后来第一阶段公布选课结果的时候，发现我全上了。然后我想说是怎么回事，我就是从早八然后上到可能晚上，然后33学分这样，然后整块暴毙，我整个超级傻眼。因为我就发现他们的第一阶段选课，或者是说应该是对交换生来说啦，其实他们的选课他们课开的蛮多的，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选不到课，然后他们也会安排就是可能哪一堂课，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台湾选课蛮像的、啊、但是你不用怕就是需要去抢课什么之类，因为他们的课也是蛮多的，所以就是不需要抢课。然后所以我后来退到了22学分吧，而且他们有些课是有那种6学分的，就是你一整个学期然后一周去上两次课，所以你就是会有一天一周就上了4堂课吧，如果以一堂是一个小时来说的话，就是等于说你一个礼拜会上4个小时的课，但是你整个学期会拿到6学分。

所以我就是有上了这种课，然后也有那种你上到第八周，因为他们也是16周而已，然后你上到第八周，然后你的课就结束了，所以也就是变得作业就是很赶呐，因为不是现在就是世新大学变16周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都是把期中跟期末考就是要提早或者是提早准备，或者是考试就变得有点课程上的规划会变有点压缩。那甚至他们有一些课程是只有8周的课，然后你就要在8周里面交了一些就是很多个报告，然后很多论文这样子。那我其实我在那边上的课，我选修选下来之后，我其实蛮多课是和他们2年级的广编，也是广播电视编导，他们有一个专业是这个叫这个专业，就是电影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我是跟他们2年级的班一起上课，我也有3年级的课啦，但是后来他们其实像也跟世新一样，可能你大三大四有些课其实是你要修过你之前的大一大二的课，就是它会有一点衔接的关系，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选一些大三大四的课，所以我比较多课也是跟大二一起上。那他们的分组作业都就是非常的多，然后论文就是非常的多。我有一堂课，我记得我因为他们那边的 Canva 叫做就是做简报那个软体，他们是叫可画，我的还去下载他们的可画，然后他们的可画的档案里面，我甚至还有了大概5、6个档案吧，我才去交换一个学期，然后选了一些课，然后就有5、6个报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论文的话，也是有了大概4、5篇论文，但是不是像那种就是大家可能想象中那种硕士要交的那种厚厚一本论文，就是大概有点像小论文那样，但是你的篇幅还是蛮多，它就会限制说你大概一篇论文大概要3000到5000个字，然后一个学期中你可能就要交个2篇或1篇，然后学期末再交2篇。所以你就是整个作业量就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他们就是，大家应该如果有滑小红书或者是接触他们一些他们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可能会知道他们的其实竞争压力蛮大的，就是大家都自己蛮卷的。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在上课，就是我们是小组作业嘛，然后大概4个人一组，然后我们一上完课，他就应该是找豆包生成的吧，或者是他自己又整理一些想法，然后丢给豆包，他就是马上生出一大篇 Word 档，然后我想说哈，就是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那个作业可能是大概2、3周之后才要交，然后我们还需要进行讨论之类的，然后他就是当天一上完课，就是老师刚布置完作业，他就马上噼啪把它做掉一大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就是认识这些朋友，或者是接触这些课程老师之后，你其实也会就是认识到很多朋友，或者是体验到很多就是有趣的事情。像我在学期中的时候，他们就是学期中，我不是说他有一些8周的课嘛，所以有一些课程就会结束了，然后或者是刚考完试。然后他们就有电影学院就有出来摆摊，然后办了一个像是电影之夜的活动。因为我就说他们学校很大嘛，就是校舍前面是会有大草皮的，所以他们是有露天电影的，就是他会放一个大布幕，其实也没有很大，反正就是一个大布幕。然后晚上就是会播电影，然后白天就是有一些歌唱比赛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就是去帮他加油啦，因为我朋友就是，他刚好就是刚刚播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Miss》的粉丝，就是他是一个 Answer，然后我就去帮他加油，这样就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是拿着，刚也是有提到 John Baker 的蛋糕，然后我们就在草地上面吃蛋糕，然后帮他加油，这样就是，也是体验到你在世新大学体验不到的东西，因为就是学校太小了，然后你也总不可能就是，拿着饼干蛋糕，然后坐在大草地上吃嘛，就是比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到我就是遇到 Miss 的粉丝嘛，那其实我
在上海呢也有一些追星的小趣事，那我们就先来听听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35。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NW 的歌曲。Sugar Rush， 那为什么会提到 NW 这个团体呢？其实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了，因为跟大家说我已经很久不见大家了。其实我每次做哈舞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跟大家提到一下，就是我是他们Zero Base One 的粉丝，就是韩国男子团体，就是他们选秀团体 Zero Base One 的粉丝。那么他们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拆成了，就是原本有四位月华公司的成员，他们就离开了 Zero Base One 这个团体，所以 Zero Base One 现在就剩五人团体。然后这四个人呢，现在就是回到他们月华的公司，然后跟另外一个成员组成的另外一个团体叫 NW， 是五人团体。那刚好就是三月的时候，我就说像这个上海历险记呢，我还跑去了首尔。三月的时候刚好是Zero Base One 他们以九人体制活动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在三月中的

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下学期已经开学了嘛，所以我就只好从上海直接飞到首尔，然后我隔天周一其实也有上课，就是上海大学的课，所以我还要赶回来，所以我等于说我待在韩国根本不到24小时，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玩，因为他们是看，我是看周日的末场，然后就是很极限的行程，我每一趟旅程都是蛮极限的，然后反正呢就是。我还跑去了首尔这样子，然后 Enable 他们其实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重新出道了，所以其实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没有买他们的专辑什么之类的，因为我7月份就回来了嘛，所以我蛮多专辑都是就是在寄回台湾的，就是我身边是没有放任何就是他们的新专辑、出道专辑什么之类的，然后像是 Zero Base One 他们也有回归，然后就是以五人体制回归，我也没有买专辑，因为就是我很怕我行李超重。就是其实像就提既然提到了行李，就其实我爸爸妈妈跟我弟弟有来上海接我回，就是回台湾，就是7月份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带了，因为我本来我就带了2个行李箱过来上海，然后他们再带了3个行李箱，然后我就把我的行李分成3个行李箱，然后再带回台湾这样子，因为我从。宿舍离开到就是我们要去汇合的饭店，就是他们会先去饭店，我们是去饭店住了几晚才回台湾的。然后，所以我的行李从宿舍到饭店超级无敌的重，我还就是因为我要打车去那个饭店嘛，然后我就请那个司机大爷帮我搬行李到后车厢，他就说怎么那么沉，就是他。自己都快要抬不动，然后说真不好意思，我要搬家，我真的是抬不动。就是两卡行李，我感觉一定是超过20几公斤有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总不可能就是还买一些什么专辑杂七杂八的东西塞到行李里面嘛。然后所以呢，我就是请了我的朋友，帮我代收，在台湾帮我代收专辑。那我身边就是没有任何专辑嘛。然后像他们的专辑，其实是有在日本啊、韩国做贩售的。因为他们虽然说没有在，还没有在日本出道，但是他们的专辑就像跟台湾一样嘛，就台湾也会卖他们专辑，那日本也有卖他们专辑，然后也有分通路什么之类的。那有如果有追那种日星，就是J-pop。的话，可能会知道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是印募券，他们的印募券呢是就是会有那种握手会、拍手会，或者是那种线下的见面会，就是拍一下手，然后讲一下话、讲一句话，或者是什么猜拳之类的，然后就是走过去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能拍照、不能摄影之类的。那还有一种是线上的影通，就是跟他讲电话这样子，就是跟那些成员讲电话，就是个人的影通。然后我不是说我就是没有买任何专辑嘛，然后我就是有点手痒。然后之前在 Zero Base One 时期的时候，我其实他们每次回归的时候，大概都会买个2、3张的日专，然后去抽荧幕券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我就是累积下来，我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也累积到了有10张，然后一张都没中过。然后呢，我就不死心，我这次就是 NDouble 出道嘛，我想说就是接一下他们出道啊。然后我身上也没有买专辑，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人民币，然后我就看到 Tray 上面就是有人在卖他们的荧幕券。然后想说，那我就先收个一张好了，就是试试手气。反正我每次都会买，就是也才1、2张，然后没有专辑也没关系，因为专辑全部都在台湾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买买看。然后结果买第一张就没中，然后我就想说，一张那还是要不要再买一张？就是赌徒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当天的下午。大概5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再买了一张。然后我其实有可能有滑到，就是一些大家就说，因为他们这次刚出道，可能还人气还没有提上来，所以其实这次的荧幕券其实蛮好中的，所以我才会就是果断的下手再买第二张。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中的那个。因为它会有一个荧幕流吧，就是在你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去
下你的硬木券，就可能比较容易中签。然后我就是压在，就是想说，嗯，五点多，那就凑个520好了，

就是死追星脑，然后之后我就就是买了那张樱木券嘛，然后我就选在5点多的时候下，然后就中了，而且刚好我收到邮件，就是中签的名单刚好是在5点20分，就是非常非常的巧，我就中了他们其中一名成员的影通，所以就是也是体验了一回在上海的宿舍里面做影通，然后因为我刚好那个我们其实是宿那个宿舍呢是4人宿舍，然后我们其实要。其实只有3个人住，然后其他2个是名传大学的交换生，然后另外一个床位呢，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同学，他就是原本在宿舍，他是上铺的位置，因为我们是住上下铺嘛，然后他是在上铺的位置，但是他脚骨折，所以他跑来我们宿舍住，所以我们就是4人宿舍，就是刚好4个人，然后刚好那2个名传的同学呢，就是也都不是回台湾，就是回可能去成都玩之类的，然后骨折的同学呢，他也回到他的宿舍，然后放暑假也可能也回去了。所以呢，我就刚好在自己就是一人宿舍里面，然后做了就是很像就是线上签售的事情，就是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啦。那他们其实马上就是他们5月的时候出道嘛，他们马上隔了一个好像是月底的时候还是隔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做了 show concert，就是做 show con，就是有点像演唱会的东西吧。但是他们，你很想说他就是才刚出道，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首歌，然后可以开1个小时？最近不是就是有被延上的，就是 Coldis 嘛，就是刚有播到他们歌，就是一首歌连唱了5次，然后之后就是一直在混时间的感觉，就是叫大家要热烈一点，要吵起来，气氛。热烈一点这样子，你可能想说他们才那这个新人团体 N.Double 就是5首歌是要怎么开一个演唱会，所以他们就是会有做很多其他首歌的 cover，就是比如说 Ditto 就是 New Jeans 的 Ditto，然后或者是他们最近呢是在澳门场演唱会，就是他们就是有 cover 的是李荣浩的歌曲是恋人，那么今天我们的。第5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他们澳门场翻唱的歌曲，但是要播的是李荣浩版本的《恋人》。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12:48。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歌曲《恋人》。那其实呢，我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大学，我其实在路上，就是蛮好笑，是在路上，就是因为我有背，就是之前 Zero Base One 他们的出的娃娃，就是。对，他们出的周边商品啊，就是他们的动物塑娃娃，然后我就在路上就是跟朋友走着走，然后就突然被叫住，他就说就是遇到同单了，然后他就蛮开心蛮兴奋的。所以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就是你可能身上有一些挂件，然后走在路上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会认出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就是会认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人。因为像我就会看到在路上认识的那一个朋友，那个同单那一位，就是跟我一样在追同一个星的那一位朋友，他其实他就是有在做一些 cover 的舞台啊，去跳他们的舞之类的，就是还蛮有趣的啦。那像其实在上海呢，他们也蛮多线下追星的活动，像专辑店他们其实也有。因为之前前几年是不是大概5-6年前吗，还是十几年前有了，之前好像有什么禁韩令吗，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但是其实就是我的朋友们，我认识的上海朋友们，他们都会翻墙，对，就是蛮好笑的。因为他们其实用像刚刚我提到他们的 AI 是叫豆包，但是其实他们如果要用 ChatGPT 的话，他们其实是要翻墙的。然后像我的中国室友，他在我们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广编专业的，他是剧本写，就是偏剧作专业的，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就是连一下我的网络，因为我的网络是有买翻墙的，然后他就说能不能连一下我的网络，然后他想要用一下 GPT， 因为豆包就是讲话就是有点随便，然后他又刚好是要写剧本，就是有点没有不人性一点啦，然后他就说他要借一下我的 AI， 然后借一下我网络啦，然后去翻一下墙，这样就是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像我刚刚也有提到，我有遇到 NMIS 的粉丝啊，那其实他也是追韩星，有追 NCT 的也有，就是大家其实也都好像比较没有太在乎就是这个禁韩令，应该也是因为有比较松绑了啦，就是也没有绑得那么紧。然后像他们就是刚刚有提到上海，他们当地也有蛮多追星的行程，就比如说会有痛楼，就是一整栋楼都会摆上那个团体的照片，然后或者是他们有线下店啊，线下专辑店是有活动的，然后我就其实就有去他们那种痛楼拍照。因为刚好就是我在上海期间刚好有遇到Zero Base One 他们的回归，然后跟 NW 出道，刚好他们两个团体呢其实是都有痛楼的。那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扼腕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刚刚就有提到他们最近刚在澳门场开完演唱会嘛，那其实如果我这个月就上个月还在上海的话，

哇，我就是可以直接从上海飞到澳门，就是其实还蛮快的，对，反正就有点扼腕。而且他们这一两天又在上海开签售，然后还有什么线下的见面会啊，我就觉得有点烦躁。就是我如果再多待久一点，所以说不定就可以遇得到了。但是就是一想到就是好不容易就是在上海的时候还抽到影通，那就是。就是有点抵消掉了，就是也不是变得那么的，生气。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在韩厂的，因为他们也是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有去澳门嘛，其实他们也有去日本开日本厂，好像是神户跟我忘记是哪里了，反正日本厂也是开了两个地区，因为日本也算蛮大的嘛，他们其实是有开了两个地区，所以韩厂开一场，日本开了两场，然后澳门厂又开了一场这样子。那其实好像都是有两三天吧，像首尔厂就开了3天。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在考虑要不要飞首尔厂，但是我就是3月的时候自己想出来。讲出来都有点心虚，就是3月的时候才刚去看完他们的末场演唱会，然后如果我就是因为首尔场的时间刚好是在端午节，那台湾其实又台湾跟上海的那个就是学期，他们16周其实还比台湾晚一周开学，所以端午节那个时候刚好正值期末考周，然后韩国呢又有什么有一个叫爱情虫的东西，然后他们又有梅雨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打消了就是飞过去，对，看他们对首尔场的念头。那我们今天的第6首歌就来听一下，是来自金泰来，就是他现在还是 Zero Base One 成员，那是他翻唱华莎的歌曲《Good Goodbye》。

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Zero Base One 成员金泰来的翻唱歌曲，翻唱的是来自华莎的歌曲 Good Goodbye。 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要记得准时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的 Hello One 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还有 YouTube 直播的收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刚刚也是金泰来的团体 Zero Base One 在以五人体制重新出发后所发行的专辑收录曲 Zero to 10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首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那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好音乐。今天我

的音乐藏宝箱里面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与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Go Go！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来自韩国女团 Kiss of Light 于2024年推出的数位单曲《Sticky》，以 Afrobeat、Dance Pop 与 K-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旋律与夏日氛围浓厚的编曲，展现团体不同于以往强烈风格的清新魅力。这首歌是 Kiss of Life 首次挑战 Afrobeat 的曲风，以自在又成熟的方式诠释属于他们的夏日概念，也因此受到不少乐迷的关注。歌词描写恋爱初期暧昧又心动的情绪，透过海边、阳光、微风等夏日意象，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勇敢追随内心、享受当下的心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富有律动感的 Afrobeat 节奏搭配清爽的吉他声响与洗脑的副歌，四位成员各具特色的嗓音也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在 Sticky 推出后，不仅凭借着清新又成熟的夏日风格获得广泛好评，也成功展现了 Kiss of Light 多元的音乐面貌，成为他们代表性的夏日歌曲之一。接下来播放来自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刚刚听到的是 Kiss of Life 的 Sticky， 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第二首呢，是在前几周节目中片尾有出现过的我的爱歌 Because， 是由韩国男团 Stray Kids 成员张彬与 Felix 共同合作演唱的歌曲，以 R&B、Hip Hop 和流行抒情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层次的节奏编排，展现两位成员不同于舞台上强烈气息的一面。歌曲以真挚细腻的情感为主轴，描写因为生命中有了重要的人，才有勇气面对困难继续前进，也传达感谢、陪伴与珍惜彼此的心意。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柔和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张彬充满力量的饶舌与 Felix低沉温暖的嗓音，形成鲜明却和谐的对比，使整首作品更具层次与感染力。歌词中没有华丽的修

式，而是以平时真诚的文字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谢与依靠。Because 不仅展现了两位成员成熟的音乐表现力，也让听众看见 Stray Kids 在强烈表演风格之外，更温柔且细腻的情感诠释。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 Because。

听到的是张斌和 Felix 合作带来的 Because， 透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陪伴与感谢最纯粹的模样。最后一首是来自韩国乐团 Extraordinary Hero 的作品 Voyager， 是以现代摇滚 Alternative Rock 与 Pop Rock 为基底，融合充满力量的电吉他、厚实的鼓点与层次丰富的乐团编制，展现 Extraordinary Heroes 一贯热血且充满爆发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航行者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旅途中勇敢探索未知，即使面对迷惘与挑战，依然选择朝着梦想前进，传达不畏惧改变、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透过流畅的吉他旋律、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成员们充满感染力的演唱，将情绪从沉稳铺陈逐步推向充满能量的副歌，营造出仿佛踏上一段冒险旅程的听觉体验。歌词结合青春、成长与追梦等元素，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依然保有向前迈进的勇气。Voyager 不仅展现了 Extraordinary Heroes 扎实的乐团演奏实力，也延续了他们以摇滚精神描绘青春故事的创作特色，是一首充满热血与希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刚听到的是来自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充满力量的乐团节奏和热血的旋律，唱出勇敢迎向未知、追逐梦想的信念。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大家继续前进的勇气。那么，韩语声音抽屉关闭，下一个声音抽屉即将开启。

欢迎回来，这里是日语声音抽屉。第一首要介绍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日文版的主题曲《Brand New》。这首歌是来自日本乐团 Mr. Green Apple 的作品。歌曲以 J-p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节奏。

奏、明亮的吉他声响以及层次丰富的编曲，展现乐团一贯兼具活力与情感的音乐特色。作为电影主题曲 Brand New， 透过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积极正向的讯息，呼应故事中勇敢面对挑战、突破困境与重新出发的精神，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加热血且感动的氛围。歌词以 Brand New 为主题，描写在人生每一个崭新的起点，勇敢放下过去，迎接改变的心境，传达即使曾经迷惘或跌倒，也能够重新出发，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平时却充满力量的文字，鼓励着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依然能相信自己的选择，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清新的旋律揭开序幕，搭配充满层次的乐团演奏与大森元贵富有爆发力且细腻的歌声，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堆叠，在副歌迎来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高潮。 Brand New 不仅展现了 Mr. Spring Apple 丰富多元的音乐魅力，也因为作为了蜘蛛人重生日文版的主题曲，让歌曲与电影相互呼应，成为了一首兼具故事性与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 Brand New。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r. Sc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充满希望的旋律与热血的能量，为电影故事增添了更多感动，也提醒着我们

每一天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日本创作歌手 Mahiru 与香港音乐人 Billy Cho 合作推出的《Lost Line》，收录于 Mahiru 的首张主流 EP《Cinema》中。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融合细腻的钢琴旋律、温柔的编曲和带有情诗张力的演唱，打造出一首充满遗憾与思念的日系情歌。歌曲以失去联系的结界作为情感核心，描写一段曾经深深相爱，却因为现实与命运逐渐远离的关系。歌词透过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呈现即使已经分开，心中仍无法轻易放下对方的复杂情绪。而 Billy 的加入也让歌曲融合日文与广东话的表达方式，展现跨越语言与地域的情感共鸣。在音乐制作方面上，《Lost Line》以中板抒情的节奏推进，搭配 Mahiru 细腻且富有情感的歌声，以及 Billy 带有个人特色的饶唱段落，让歌曲在温柔与感伤之间取得平衡。歌曲不只是描写一段结束的感情，更像是在告别过去时仍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Lost Line》透过真挚的情绪与跨文化的合作，展现了 Mahiru 与 Billy 各自的音乐魅力，也成为了一首描绘爱过、失去却依然记得的动人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Lost Line》。

刚刚听到的是马希鲁与 Billy 合作的 Lost and Light， 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关于失去、回忆与放不下的心境。说好这两首作品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这里是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也是和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的作品，来自周兴哲的《All for You》，是《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的片尾曲。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钢琴、弦乐与细腻的流行编曲，展现他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电影所描绘的责任、牺牲与守护，《All for You》以真挚的情感为故事画下余韵，也让观众在片尾再次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的羁绊。歌词围绕着愿意为了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主题，描写了一段真挚而坚定的情感，无论面对了多少困难与考验，都希望能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平时却充满画面感的文字，诉说着爱情中的承诺、守护与无私付出，也呼应电影中勇敢承担、珍惜身边重要的人的核心精神。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从钢琴旋律缓缓展开，搭配层层堆叠的弦乐与鼓点，让情绪随着旋律逐步累积，在副歌引来了最深刻的情感释放。周兴哲以细腻而真诚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温柔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使 All For You 不仅成为了电影里令人难忘的片尾曲，也是一首能独立打动听众、充满温暖与力量的华语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All for You》，温暖真挚的旋律为电影故事留下了动人的余韵，也唱出了守护与陪伴最深刻的意义。第二首作品是来自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派维君的作品《Bad Idea》，以 Hip Hop、R&B 与流行元素为基底，融合利落的节奏、细腻的电子编曲与充满律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派维君擅长结合饶唱与流行音乐的创作风格。歌曲以《Bad Idea》为题，描写明知道一段感情可能没有结果，却仍忍不住靠近对方的矛盾心境，唱出了爱情中理性与感性不断拉扯的情绪。歌词透过贴近生活的口吻，刻画陷入暧昧、心动与犹豫时的心理变化，即使知道了这可能会受伤，依然无法停止对对方的思念与期待。在音乐制作方面上，以充满律动感的鼓点、流畅的 R&B 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的派维君富有特色的唱腔，营造出了既轻松又带点迷惘的氛围，使歌曲更具感染力。Bad Idea 延续派维君一贯兼具流行性与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以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真实的情感描绘，道出了许多人在爱情中曾有过的挣扎与心动，也再次展现了他在华语流行与 R&B 音乐领域的创作魅力。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的 Bad Idea， 节奏轻快却藏着恋爱中的纠结与心动，也唱出了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还是忍不住心动的心情。那么第三首收藏曲在上周有出现过，也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台湾创作歌手 Jinger 的作品《像是中了你的毒》，以流行融合 R&B 与轻电子的元素，搭配细腻的合成器音色与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营造出甜蜜却带有迷幻氛围的听觉感受。歌曲以恋爱中的心动为主题，透过中了你的毒这个比喻，描写当一个人深深被对方吸引的时候，那种无法自拔，脑海里总是不断想起对方的悸动心情。歌词以轻松自然的口吻刻画恋爱初期既甜蜜又忐忑的情绪，将心跳加速、患得患失以及忍不住想靠近对方的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融合流畅的节奏、洗脑的副歌旋律与层次丰富的电子音色，搭配 Jinger 温暖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使整首作品充满青春感与恋爱氛围。像是中了你的毒，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与贴近生活的歌词，唱出了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心动瞬间，也展现了 Jinger 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是一首让人听了也忍不住一起哼唱的甜蜜情歌。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儿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轻快的旋律搭配甜蜜的歌词，把恋爱中怦然心动、无法自拔的感觉诠释得恰到好处。那么华语声音抽屉就掉一段落啦，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欧美声音抽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美声音抽屉中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Speed Demon， 是以 Pop、R&B 与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充满律动感的电子节拍、利落的鼓点与洗脑的旋律，展现它兼具流行感与节奏感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Speed Demon 作为核心意象，将恋爱中的行动比喻成高速奔驰的旅程，描写的面对爱情时那种无法停止、无法回头的冲动与激情，充满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运用了强烈的节奏推进、富有层次的电子音色与流畅的旋律编排，搭配 Justin Bieber 轻松自然的唱腔，使整首作品充满奔驰感与速度感。副歌朗朗上口，搭配充满能量的编曲，让歌曲既适合舞台演出，也充满了派对氛围。 Speed Demon 展现了 Justin Bieber 在流行与 R&B 之间游刃有余的音乐魅力，也透过充满动感的旋律，唱出勇敢追逐爱情与享受当下的态度，是一首充满青春能量的流行作品。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充满速度感的节奏和动感十足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满满的青春能量。第二首要介绍的作品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Daniel Civi 于2026年推出的同名 EP 主打歌曲 Dream Crasher， 以 Pop Rock、Alternative Pop 与流行抒情元素为基底，融合厚实的吉他声响、强烈的鼓点与层层堆叠的情感编曲，展现了他成熟且极具感染力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曲收录于 Dream Crasher EP， 也是 Daniel Civi 继 Second Wind 之后再次以真实人生经历为灵感所打造的作品。歌曲以梦想粉碎者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了一段充满操控与伤害的关系，回顾自己曾因为相信对方而迷失方向，最终选择勇敢离开，重新找回自我。歌词透过真挚且直白的文字，诉说着从伤痛中成长、摆脱束缚的过程，传递即使梦想曾经被击败，也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以充满张力的旋律铺陈情绪，搭配 Daniel Civi 富有爆发力又细腻的演唱，让情感随着副歌层层堆进。 Dream Crasher 不只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放下过去，重新拥抱未来的作品。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ashe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Daniel Civi 的 Dream Crusher， 透过真挚的歌声唱出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也提醒了我们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可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收藏曲也介绍完毕啦，我们休息一下，迎来本周节目的尾声。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顾今天的歌单，我们听见了很多不同样貌的情感，有甜蜜，有心动，有遗憾，也有在迷惘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从 Kiss of Light 的 Sticky 开始，用轻快又充满魅力的节奏，感受那份让人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张斌和 Felix 带来的 Because 则是用温柔却深刻的歌声，唱出那些想说出口却不一定容易表达的珍惜。接着 Extraordinary Heroes 的 Voyager 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场航行，有时候会遇到迷雾，有时候会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是正是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机会遇见新的风景。来到日本音乐， Mr. Green Apple 的 Brand New 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勇气，提醒我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马希鲁和 Billy 的 Lost Line 则是像一段藏在记忆里的旋律，带着一点失落，一点思念，也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重要的人与事。而华语歌曲里，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唱出了爱情里最真诚的付出，派玮君的 Bad Idea 则呈现了感情里那些明知道不一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瞬间。君哥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更是描绘了一种被某个人深深吸引甚至无法抗拒的心情。最后我们来到西洋流行的世界，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用了强烈的节奏展现速度与自信，而 Daniel Cevi 的 Dream Crusher 则是让我们看见面对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时那份想坚持下去的勇气。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有些歌记录着爱情里的悸动，有些歌陪伴我们面对失去，有些歌则在我们怀疑自己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心里最初的梦想。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答案，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希望今天的音乐收藏家分享的这些旋律能在某一个瞬间陪伴你，让你知道不管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都有人和音乐陪你一起前进。因为音乐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只是声音而已，它收藏了我们走过的日子，也收藏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多年以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或许会想起某个夏天、某段故事，或是某个曾经努力生活的自己。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探索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也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了音乐收藏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歌单里面多一首值得反复播放的歌曲，也希望下一次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这些旋律依然能成为你的力量。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近期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一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易癌。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手是90年代少女们精神寄托的悲情王子，用诚挚的歌声唱出心痛的真实。黄兴茂，一位在1988年从歌唱比赛《青春之星》出道的青年，在比赛时被小虫挖掘，特别为他设计了青春新派伤感情歌的形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张专辑《曾经有个女孩》。

现在播放的歌曲是与专辑同名的《曾经有个女孩》，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在1990年发行。故事主要在说一位男子，他深爱的女孩其实并不爱他，最后和那女孩在一起的竟然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此悲惨的遭遇，唱出许多人心中的痛。

0: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来自黄兴茂的《曾经有个女孩》。我是依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你的梦想三忙打拼，
3: 那下落回班房间。
2: 从下教育冲到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带大家听见每一段美好的客制生活。基本 any gay 六影视底部度其实蛮空的，那为什么这么空呢？因为今天呢，其实只有主持人一三音第二片六音。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金曲奖第37届的特辑啦，耶、yeah!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金曲奖在每年都会有评选出各地不同优秀的音乐人，那当中呢，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客语的歌手以及客语专辑的奖项。嘿，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儿童台歌类 ，So Gay 哈金眼的 Andy 金曲奖的维度，到底是有哪些我们好听的专辑，还有优秀的音乐人入围了我们第37届的金曲奖，以及最后到底是谁得奖呢？哎，撒哈雷呢 ？Andy 撒撒雷，欢迎哈喽！那第一张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专辑就是来自阿依罗《南方的冬》。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入围了我们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那阿依罗本人呢，他也是入围了我们最佳客语歌手奖的这个肯定。那这一位歌手呢，其实可能像我自己也是这一次才在金曲奖上面听到这位歌手的名字。他的本名叫做罗湘怡，是一位来自广东

功的客家唱作人还有音乐制作人。那为什么说神秘一个哈嘎音控的某堂够两三音给秒诶，因为呢他早期其实是从事我们国语的流行音乐创作，那在2023年开始才开始转向我们的客语民谣领域。那他也凭借深厚的乡土情怀还有认真的音乐制作，曾经获得我们这个华语金曲奖的新人奖，还有呢广东省流行音乐十佳作曲，还有广东省客家新民谣十佳金曲奖。那他这次带来的专辑呢叫做南方的冬，作品介绍呢其实就是南方的冬嘛，在小的时候没有看过北方的雪，可是却认得南方清晨的霜，它倾落在屋顶的瓦，融化在姐姐手边那颗金黄的甜橙上。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冷最诗意的想象。那梅花园里面呢，追逐的熊孩子不懂得时间为何物，而河岸对面老人的等待却漫长了一整个世纪。南方的冬在好像有好像无之间，它在左秋与右春的缝隙里，是一场场若有若无的雨水和一场场晒不干的思念。阿依罗客语精灵般的声音重新诠释了客家的乡愁，用它温暖而坚韧的声线，将这份独属于南方的矛盾与希望、短暂与永恒细细唱给我们听。原来最磨人的乡愁就藏在这南方的季节里，与那些永远在等待的未完成的故事里。哇，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诗意的描述？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哇，我刚刚在专辑的描述里面真的是光看着文字就有了那个关于冬天的画面。对我来说，其实第一年的是几十倍度的爱，所以终于给出会寒天，我们的冬天这么给呢，因为对我来说，我其实知道说可以把外套穿得紧紧的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情。那我相信说阿依罗他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定也是对于冬天有些许的一些情怀。那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聆听专辑的同名歌曲《南方的冬》。

好，欢迎大家更多客制生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刚刚介绍完来自阿依罗德《南方的冬》之后呢，那下一张带来的专辑呢，就是来自于 Anna 的《Final Girl》。那这张专辑它其实是入围了我们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那 Anna 本人也入围了我们的最佳客语歌手奖，真的是先给她一个掌声。OK， 那其实我们的 Anna 她是2001年出生在桃园杨梅，以创作者、声音工作者还有乐手跟策展人，哇，这些多重身份活跃在独立音乐还有艺术的展演场景。那他其实也擅长用 NDK 泥眼嗓音含勾样胸来构筑多层次的叙事世界，作品呢是结合女性书写、暗黑幽默还有 Y2K 的感性，在流行跟实验之间自由来转换。那在这张专辑 Final Girl 里面呢，其实是以我们恐怖电影中的幸存者原型为灵感，延伸出了当代女性的多重形象，比如说我们的爱啊、欲望、焦虑、自省还有重生。那这张专辑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哦，是结合了我们的客语还有英语来做双声道书写，也透过这张专辑呢来实验我们多种语言流动下面的叙事张力。那在专辑的编曲里面，其实是借由这个电子啊、摇滚的一些声音语汇去重组少女语言还有暴力的共生空间。专辑呢也由甜梦到对抗再到逃亡再到幸存四张来组成，象征自我成长还有女性意识的进化。那这张 Final Girl 呢，它其实是一张以恐怖片的语法去重组自我叙事的客语专辑。在柔软跟尖锐之间， Anna 呢她是选择以语言还有声音回望成长的伤痕。这张专辑不仅是语言的回归，更是一场血与花的觉醒，电子与摇滚乐交织，以 Bedroom Pop 的精神构筑出阴柔还有反叛并存的冒险。那十首作品呢，其实也串联了女性生存的十种形态，从被爱的女孩、被逼迫的女孩到反抗的女孩，哇，是不是大家也是一听就很有画面？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展现出现代的客语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这张专辑很特别的是，这张专辑它其实是 Anna 第一次来进行我们客语的创作，哇，结果呢就入围我们的金曲奖了，也是相当的不简单跟不容易哦。那 Anna 呢，她的成长背景其实也蛮多元的哦，就是她其实是出生在我们的桃园杨梅嘛。诶，说实话泰港应该会知道说杨梅啊不是她刚硬动作啊自己应该不是你给她家自提嘛。可是呢家里的长辈呢其实多半都会用客语来讲一些秘密，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客家人的习惯，所以我会说某些事情跟时间用哈发了说暗用影配上影就是汤姆斯咯，又有个加密对话的感觉啦。那其实 Anna 的妈妈呢是留学归国的，所以也常跟她说英文，所以呢也养成她这个华语还有英文夹杂的说话习惯，所以在我们的专辑里面才会出现说有客语跟英文夹杂的歌词在里面，其实也跟她的生长背景有关。那 Anna 她其实也自称叫做晶晶体女孩。什么叫做晶晶体呢？就是我们讲说可能华语跟英文会夹杂，然后某些单词是用英文来讲出来，这个就称之为晶晶体。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的 Anna 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太好病压掉后，在2024年就申请到我们的本土语言流行音乐专辑的制作补助。那拿到这个补助意味着什么呢？就代表说开始了用 NDK 哈嘎发了一下 GoQ 啦，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踏上这个疯狂苦读课语的补课人生，课语的课补课人生，可以说是从这边来开始我们的课语创作的。好，那今天呢就为听众朋友们来播放两首来自 Anna 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Final Girl。

好，听完这首 Final Girl 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哇，另外一首也是很厉害的歌曲，也是同样来自于我们 Anna Final Girl 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1111，全部都是数字。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是让 Anna 印象最深，但也做到最崩溃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其实是记录了她从大学毕业之后啊，然后搬回桃园之后，遇到诈骗，然后经济拮据的悲惨时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11分的时候都可以来做许愿。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看到我们的天使数字1111的时候就会许愿。那后来才体悟到说，宇宙只负责帮你完成愿望，而且不会告诉你代价是什么，所以其实许愿呢要小心。那有趣的是，这首歌曲呢现在是变成了 Anna 最喜欢的一首歌，甚至呢特别的来拍摄 MV。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去查询 Anna 的1111。接下来呢就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咯。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我们春面乐队的《下回上去》。那这张专辑呢，是入围了我们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我们的最佳客语歌手奖，先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那首先呢，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春面乐队。春面乐队呢，是四人编制的客语创作乐团。那在2019年的时候，以单曲《我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你》获得了第十届的金音创作奖最佳跨界或世界音乐单曲奖。那随即呢，就备受讨论，声名大开，在2020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到底》，一举获得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那后面呢，也有许多的获奖以及演出的记录。在2025年的7月，数位发行了第二张客语专辑《下回上去》。那张专辑呢，是全独立的制作发行，创作呢是保有我们的古典音乐的底蕴、母语的韵味，还有融入了当代流行的音乐质地，声响真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复古，可是又令人充满想象还有可能性。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下回上去它其实是在上下去回四个混摇的状态里面来探索，那历经了无名的混沌光的时刻，在万念俱灰的幽微之中，凝视内心的轮廓，起伏不定却始终前行。每一次的出发其实不只是地景上的攀登，更是一场来自于灵魂的跋涉。那这张专辑呢，是由我们的金奖制作人萧贺硕担纲专辑的制作人，以极具深度还有亲密感的室内乐形式，充分将春面乐队无可取代的乐团编制还有跨界的能量推到一个境界。那春面乐团呢，用声响带领听众去把自我拉开，与自己深刻的相处，向生命投以无所遁形的凝视。哇，其实在编制里面啊，我有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乐器，就是我们的单簧管。为什么会有单簧管的存在呢？因为我们的春面乐队的配置就是由我们的主唱赖宇桥、吉他叶超、单簧管杨慧轩还有低音单簧管高成印四个人所组成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专辑里面会听到一些不同乐器的声响。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哇，我特别想要介绍的就是在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 253M。 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就是在讲说秋季去拜访我们的金门第一高峰太武山，那它的海拔呢就是我们的253公尺。那在这个山上呢，是由我们的在地友人去带领主唱阿乔手脚并用爬上一个麦浪峰吹过的然后没有楼梯步道的另一个峰景，就是我们的太武山。那在爬山的刺激当中，其实也带一点我们童趣的探索，像是我们罕见的花岗岩石啊，其实可以欣赏它自在挤出各自的光泽还有温度。这段爬升不高，却是金门岛上的灵魂高地，承载了人文历史、信仰还有战地的记忆，也用音乐去完整呈现了金门的人文风貌还有自然景观，还有我们热情无拘束并充满原始的活力。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春面乐队的 253M 253公尺。

逢阳泰嘎正都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哇，厉害了！就是呢，今年荣获我们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 Sarah， 以及他带来的专辑《漫花志》。那我们的 Sarah 她其实是来自香港，那妈妈呢是客家人，她在四岁的时候接触到钢琴，然后也从这边来培养出我们关于音乐的兴趣。可是在长大之后，他觉得说要不要把音乐当成一种兴趣就好呢？所以准备念大学的时候，原本都是选择了跟管理相关的科系，那只有一间是音乐学院，就是我们的伯克莱音乐学院。所以呢，当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哇，他很挣扎，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小问号，就是关于说小时候做的梦啊，现在到底要不要继续呢？还是说要不要放弃音乐，或者是说再坚持一下？可是呢，在我们人生路上，其实很多问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可是四岁学钢琴，十岁自学吉他，还有在音乐学院毕业，哇，长达20年的扎实音乐功底，绝对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哦。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其实是在讲说，以四海为家的生活，还有在多种语言的成长环境当中，陈以诺他其实是借着创作去寻找共马给黑七嘎给文发要从整新的黑几给音乐成长日志哦。在专辑里面呢，不断横跨了多种曲风，那在歌词的部分，哇，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用心在里面。除了以我们的客语为主体之外啊，里面其实还有一些粤语啊、华语跟英语这些多元的语言，更吸收非常多位的这个国际音乐人去联手为这张专辑灌溉更多的养分，增添精彩丰富的层次哦。那在漫花志的专辑分享会上面啊，他其实也说虽然说他是从小开始接触音乐，那创作歌曲其实也有大概5-6年的时间，可是比较说没有去公开的发表。那在这几年呢，我有卡都给几位老东都给创作人跟他的合作，其实是都说动冲总得发表一点某个东西哦，来记录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慎重。这位歌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其实是本身是有很多语言的背景之外，也是我们的音乐学院毕业。那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张专辑，其实就会因为 Andy 给 IG Reels， 他有在 IG 上面发布很多关于这张专辑制作的故事。比如说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是在讲说偷偷用妈妈的母语来写了一首歌放给他们听，看他们的反应。其实我们的语言啊，有些时候是跟家里连接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好，那在漫花志这张专辑里面啊，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都 Sit Down Sit Down， 就是我们的吃着睡着。这张专辑呢是在讲说，在这么卷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有面临到某条路啊，韩国工作变动都想要躺平，那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其实是陷入了这个焦虑的状况。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希望提醒大家允许给自己喘气的机会，在时间没有到的时候，

了，先不用硬性的要求自己要做点什么，然后有照顾好自己，其实吃好睡好就已经很棒了，也呼应到我们的歌名 And also then 衰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陈以诺的 Shit Then 衰蛋。

下一首来自陈以诺的歌曲呢，就是一点零几一点零几，同样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漫画志这张专辑里面。那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就是我们讲的 Dream Pop， 叫做梦泡。那我觉得这个曲风它其实是一个蛮适合营造气氛的一首歌曲，就是可能自己在夕阳下面啊，然后很臭的放着这首歌，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呢，也同样把这首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陈以诺的一点零几。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专辑呢，就是《雷之风一很给 NGAI 矮》。矮是客家话里面我的意思，那 NGAI 呢，就是矮这个字的罗马拼音。那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雨涵好了。雨涵其实是在地深耕客语音乐非常非常久的音乐人，那他本身的背景呢其实也非常的特别，他是龙潭的客家人，还有印尼的华侨二代。从2019年首张客语创作专辑《有时有日》到2021年的第二张专辑《虚空线下》，两张专辑呢都是有入围我们的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客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哇，三红给太重哦！也是对 Any Game 有给两位出发，借着我们成长历程里面的多元文化养分，渴望传承客家文化之美的意志，那逐渐成为了台湾新客语音乐作品的代表人物。那这次的这张专辑呢，矮是以客语为基底，交织英文、法文这些哇经由七扇的语言之窗，让他去看见我矮的不同侧面。那与舒明恩、雷琴、张武还有 Win 的合作呢，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探索。比如说我们的嗯是比熊啊，它是借助粤语去抚慰孤独。人啊人啊念啊念啊，是结合阿美族语吟唱，搭建跨文化的对话。那 Y 呢，是与台语的饶舌去碰撞火花。 Nam Nam 满满，则是搭配了韩语去承载思念。那总共八首歌曲呢，在各类表达的交汇处去发生我们的新意义，绽放我们 City Pop、 民谣、摇滚、相送这些声响，去突破对于客家音乐的想象边界。这种冒险精神呢，也跟我们的雨涵对于身份认同的寻觅去形成共振。这张专辑呢，除了是对根源的回望之外，也是对于我们可能性的眺望哦。刚刚有说到这张专辑其实是融合了各种不同的，不管是音乐人也好，曲风也好，其实真的是不断在突破我们对于客家音乐的想象。就是客家音乐啊，可能不只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山歌，那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某个用给曲调不一样的曲调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那也鼓励大家去多多关注我们这些新生代的音乐人哦。好，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我想要为大家来介绍一首歌曲，就是 Running， 就是 Running。那这首歌曲呢，它的 MV 哇其实真的是蛮可爱的，就是在讲雨涵的狗狗启巴。这只启巴呢，它是雨涵在生命低潮的时候所领养的狗的名字。那经过了冷漠、错评、压抑还有失语之后呢，它就以这个笃定的节奏唱出我在奔跑。在歌词里面啊，多次去重复 I'm running, I'm running， 除了是一种自我暗示之外呢，也像是一种自我的确认。因为它不是一首去歌颂抵达的歌，它不是讲说我到这个地方了，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厉害，不是哦，它是一首歌颂过程的歌。反复在专辑里面思辨的我，也仿佛在向另一个个体倾诉的时候，去化为一个稍微远一些，可是因为稍微远一点点，所以就更加清楚的

的你。那在歌曲介绍，哇，最后一句我真的是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就是说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反而拥有了，当我们前往的时候我们反而回到了。那每天在家里等着自己的启发，就是雨涵的狗狗仿佛也是每天在心中等待着自己的自己，他不会离开。虽然说我们的歌曲啊是 running running 在讲说诶往前嘛，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们在往前的同时，我觉得说不管是需要休息也好，或者是说你在往前的同时诶你其实也是会稍微停在这里也好，因为人类的总是会需要休息嘛。你恭喜很多一个给团给时间，你就会想说诶最爱来说我多带黑是有买给东西，我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韩国来都带 OEHE NIV， 我到底方向是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哇充满活力的歌曲，来自黄雨涵的 Running。

唱 Win 来一起合作啦。我们的雨涵他跟 Win 在台北跟香港去各自生活嘛，可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环境下面呢，他们都会遇到一样的困境，就是比如说经济压力呀、心理的波动，还有关系的疏离。就算台北跟香港这两个城市非常遥远，可是他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却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跟大家现在其实都还蛮可以呼应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啊要好好生活其实是一件蛮累的事情。除了刚刚讲到有经济压力啊、心理的波动、关系的梳理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去好好的规划你的生活，好好的安排你的生活，这个是每个人都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回到我们的这首歌，我们是比熊。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用客语跟粤语来交织，其实像是两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彼此去呼应。因为有人讲说，其实客语跟粤语啊是有一点相似性的，比如说它的发音啊，或者是在语言的规则上面。那其实客语跟粤语的语言不同，可是心境却是重叠的。那旋律的推进呢，其实不是一个高昂的鼓舞，它是一个静静的陪伴，就是在讲说我听见了你的辛苦，那我也跟你一样，希望可以透过这个音乐呢，然后让你感觉到我跟你是站在一起，你不是孤单的，也希望可以让你好一点。那这首歌叫做不用悲伤嘛，其实是因为什么都不想要的人他是不会受伤的，就是我们讲说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这样子，所以之所以痛苦呢，就是因为有想要的东西。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雨涵写给同代人的慰问信，然后也是一封写给梦想的情书。哇，是不是非常的浪漫。说到情书哦，我觉得现在人啊其实蛮少在收到情书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过去对情书的理解啊，可能是说他会用纸笔写，然后慢慢的透过邮递的方式，或者是说塞到你的课桌抽屉里面，有一种很青春的印象。可是现在我们好像比较不会去做送情书这件事情，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去约会啊、告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人比较有办法表达浪漫的方式。当然以前我们讲说车马都慢嘛，所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是现在呢，哇，环境是完全不一样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不是比熊》这首歌找到自己的浪漫哦。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算是番外篇吧，就是我们在第37届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第八度带来表演的我们的 Trash 还有 Choigo， 他们在这次的典礼上面啊，有合体表演了一首歌曲。哇，我觉得真的是舞台张力非常的足耶。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舞台设计的部分。他们在一开始啊，是由 Trash 先带来这个21世纪最强儿歌作为开场，然后再唱一唱之后呢，突然我们的 Haga Sucker 就加进来了，我们的 Choigo。 在舞台设计上面呢，是以 Trash 在左边，然后我们的 Choigo 在右边这种形式来呈现。可是到最后呢，两团他们其实就是从一个哇快要打起来的氛围，因为歌被打断了，可是从这个快要打起来的氛围啊，然后让我们后面两团一起来合体去进行一些创作，比如说加入了我们客语版的小星星。哇，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具有创意哦。那这个它其实也是从朋克摇滚到客语创作去展现不同世代还有语言文化的交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 Trash 它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是以台语来进行演唱的，那脆狗我们就是一个客语的朋克乐团嘛，所以他在唱 Haka Sucker 的时候就是唱了一首客语的歌曲。所以呢，其实我在影片下面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留言，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曲目下面留言讲说，差点开始械斗，好像真的是有这个氛围哦，感觉是他们刻意要去营造出来。其实在现在的音乐里面啊，是有蛮多各种的语言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交流的地方，包含说像我们今天介绍的各位歌手啊，不管是黄雨涵也好，陈以诺也好，然后我们的 Anna 也好，其实都是在创作里面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不同的语言，让大家看见说其实俩哈给哈嘎音哦，都带黑有那条新歌用诶，到底是有哪些的新风貌在里面的。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了尾声，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在第37届金曲奖上面的表演节目，是来自 Trash 跟 Choigo 的 Rocking Kiss。非常大家要记得咯，第一下下礼拜空用的时间要记得准时来出堂课去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们再来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Oh,
2: 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拔辣。
1: 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想要你不想想起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5: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4: 欢迎收听，
6: 我是新来的，
4: 我是子祥，
5: 我是千荣，
6: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依旧只有我一位主持人。这次的主题呢，跟之前比较不一样，因为这次邀请的来宾，他的工作跟我们前几集邀请的来宾工作性质上呢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叫什么，然后目前在做什么。
1: 那大家好，我是黄振翔，我之前是担任过校内服务队。而现在的话，目前是在做班服员，但还在培训期之间。
0: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报名服务队啊？
1: 之前想要报名服务队，主要还是因为想要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的服务队是音乐服务队，在里面是可以学到吉他跟木箱鼓。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吉他社或者是爱乐社这种？因为吉他社跟爱乐社这种比较大的社团，我怕就是在教学上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仔细，毕竟我其实没有学过吉他才加入的，所以我觉得在服务队里面至少可以从零开始慢慢学习，这样整个学习效果是有差的。
0: 哦，所以你是因为想要学吉他、木箱鼓这类东西才去参加服务队的吗？
1: 对，一开始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进去的。
0: 哦，很酷耶，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性的服务队。那它主要内容是在做什么呢？
1: 主要内容可能就是到偏乡去帮小学生，就是偏向服务这样子，就可能教他们一些内容啊，然后带他们的活动，因为类似夏令营或者冬令营这样子的感觉。
0: 哦，所以就是去各种地方，然后带他们教他们吉他。
1: 就是我们带的那个国小是本身是有在学音乐，像是

0: 小提琴啊，或者是乌克丽丽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带主要过去就是有点像是冬令营那样子，就是跟他们一些乐理课程啊，然后主要带一些活动啊，让他们开心的这种冬令营这样子。
1: 哦，就是娱乐性就
0: 对
1: 了。对，
0: 主要还是娱乐性为主。
1: 你说你在偏乡，那你是有去过哪些地方带服务队啊？
0: 因为我目前那个服务队我只加了就是一年这样子，那加了一年，我们因为培训期间比较长，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没有带过，就是我大一进来都是没有带过服务队的经验，所以就是培训期间比较长。之后目前只去过一个，就是去台东那边。
1: 所以你是从大一进去，然后就开始参加服务队吗？它算是学校的社团吗？
0: 对，它算是学校的社团。
1: 哦，所以它就是等于学校组织了一个社团，然后他就是专门在做带服务队这种内容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还有就是有一个受服仪式。
1: 受服仪式。
0: 对，就是因为我们服务队其实有很多种类，那我们只是很多团体的其中一个团体而已。
1: 很多种类是指像你们是吉他音乐的，所以它还有别的性质的。
0: 对对对，还有基辅跟各种国家的服务队这样子。
1: 哦，那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这种就是很多不同性质的服务队。
0: 嗯，
1: 那你第一次，你说你有去过一次台东，然后带偏乡，那你第一次带的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呢？
0: 就是其实是蛮紧张的，毕竟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照顾过小孩，因为我不知道小孩到底会出什么状况，所以其实第一次去带的时候还是会怕他们会有一些很出格的举动，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之类的。
1: 很出格的举动，就是小朋友他们吗？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培训内容会教你们要怎么跟小朋友互动？
0: 会，基本上是会的，就是还会跟你讲说你应该要如何提供情绪价值啊，或者是如何带动整个团队的气氛之类的。
1: 感觉很有趣。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你没有想过会遇到的事情，或是这样个性的小朋友？
0: 就是那个学校他基本上还有就是比较自闭症的小学生，跟那时候我遇到比较意外没有遇到，就是我们班上有两个学生突然就打架打起来了。
1: 你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突然带服务队，然后带他们就突然打起来。
0: 对，而且我还去个厕所，去个厕所以后，然后那两个小孩就打起来了。
1: 哦，所以你们有点像那种，像我们国小不是都会参加夏令营、冬令营的那种，队服的哥哥姐姐那种。
0: 对对对，有点类似、
1: 哦。
0: 但是我们没有拿钱，因为毕竟我们是过去服务的。
1: 服务性质就是没有酬劳这样子。
0: 对，
1: 在带服务队，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0: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提供情绪价值，毕竟我觉得要违背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有点困难。像是可能有时候他们做了一点小事，你要给予大大的情绪价值，让他们觉得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跟他在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一件我觉得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哦，就是他们做很棒，你要说、你真的很棒这样子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如果做错事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就是教导，要怎么修正？
0: 就是好像一开始就只能用劝导的方式，也不能用太严厉的方式，毕竟太严厉的方式对整个服务性质也是有点不太好的。
1: 哦，就是有点违背了想要让他们快乐的那种初衷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1: 哦，那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了解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收听一首王谦的《纸飞机》，那等等呢，再回到下一个单元。

0: 迎回来。那第二单元呢，因为我们前几集聊的都是他们这些来宾工作的薪水福利，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邀请的来宾他的工作是没有薪水的。那我们可以听听看他在做这个服务队的过程中有得到了什么收获这样子。你要做服务队是没有薪水，那你为什么还会愿意投入这份工作这样子？
1: 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服务队是想要学习技能嘛。
0: 嗯，对，前面讲到学习技能。
1: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大家跟大家讲话是有点恐惧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加入一个团体可以就是从小朋友开始慢慢的跟他讲话，然后跟一群小朋友讲话，到可以跟一群成年人讲话是很不一样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去练习的。那我就是想说我从带服务队就可以慢慢练习到就是跟大家如何说话，然后如何演讲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也算是为了要让自己鼓起勇气面对人群。
1: 嗯，对。
0: 那你刚刚有说前面有说到班服，就是你有在培训班服。
1: 嗯，
0: 那班服跟服务队都是没有薪水的吗？
1: 哦，没有，班服人是有薪水的。那薪水就其实也没有很多，毕竟我们的培训期间非常长，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实际做可能也只有4天。但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你要全勤基本上才有6000块左右，除非你系上额外给补助，但我系上是没有给补助的。
0: 全勤，但他算薪水的话，就是算你们当班服带队的那几天而已。
1: 没有，包括培训期，培训期你要到，毕竟培训期间有很多说稿内容跟营务内容，你都是要学会的。你没有到，基本上这些都不会，所以四天你没有学会的话，基本上一分钱都拿不到。
0: 哦，真的假的啊？班服的话，可能跟你带服务队比较不一样了吧？就是它的内容跟就是可能就不一定是带小朋友这样。
1: 但我觉得整体粗细流就是粗流的话，可能会是差不多，毕竟都是就是传授一些基本知识，一些校内知识，跟他说一些我们一些学校的秘密景点啊，或者是跟他教营务啊，跟我们要传授的内容这样子。
0: 那所以服务队也要培训，班服也要培训。
1: 对。
0: 那你觉得哪一个培训比较好玩，或是比较轻松之类的吗？还是其实都差不多？
1: 你说就利益的角度而言，我一定会觉得班服人比较好，但是因为毕竟班服人是有薪水的嘛。但是你说辛苦程度，其实我觉得服务队反而会比较辛苦，毕竟你是面对了一群小孩，你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你心里都要有一把尺。那你说话不该说被骂，那你也只能就是欣然接受这样子。
0: 哦，就是只能受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带小朋友就是我们就是哥哥姐姐需要控制一下平常的一些用语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那他们有规定什么不能说吗？什么能说什么？ 就是除了脏话。
1: 对，脏话是一定的嘛。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些活动的内容不能提前告知，然后我们都要在活动期间遇到小朋友，我们都要利用包装好好讲，就是不能说一些包装以外的事。什么是包装呢？就是你需要把可能一个小型的活动包装成说，哦，你今天是要去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达成一个梦想之类的这样子。
0: 哦，就是要讲的，要把这个活动讲的美好一点，然后让他们非常期待。
1: 对对对，因为那是童年幻想，这种童话故事的那种感觉。
0: 不能打破他们的幻想。
1: 对对 对, 对，
0: 让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前往一些什么什么通关或是梦境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对。但是班服人不太一样，就是你在中间可能可以脱保一下，就是还好，就是跟他们讲说，哦，接下来你要去干嘛，主要是要去学习什么内容，毕竟都

0: 要升大学，我觉得这种包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而已。
1: 然后但其实哦，班服的话就是带大学生、带新生那种，哦，对啊，带新生大家都已经要上大学，也都成年了，不太需要像对待小朋友一样。但是我觉得比较轻松，应该也是因为可能也不太需要给什么情绪价值吧，
0: 你
1: 还是其
0: 说
1: 实需要，就是带
0: 给，
1: 班服的
0: 我
1: 话。
0: 觉得还是要，就是要鼓励他们参加活动之类，不能让整个活动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人来这样，你还是要跟他讲说，哦，请假其实是非常，就是没有必要的话，绝对不能请假，因为请假程序非常麻烦，需要先怎样怎样怎样，再怎样怎样的。但实际说没有，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就只是因为要鼓励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而已。
1: 哦，所以就是要把请假讲得比较复杂一点，然后让他们会不想请假这样子。所以你现在目前还在班服的培训期间，带服务队的话，你觉得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0: 我觉得是快要上营的那段期间，就是快要即将要接待他们的时候，就是因为快要接待他们的时候，你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最齐全的状态，所以你有东西做得不太好，基本上就会被盯得比较惨一点。
1: 哦，哎，你们带服务队的话，上面是学长姐吗？还是老师啊？
0: 是学长姐，我们对本都是学长姐，但是学长姐要面对的是就是德育中心的老师这样子，
1: 德育中心，就是跟那些带服务队学校联系的。
0: 哦，没有联系，主要还是我们总招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一个成果跟那些东西有没有出来，都是学校要会去 follow 的东西。
1: 那你印象中，就是你上一次带服队，就是你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可能那些弟弟妹妹？
0: 哦，你说印象深刻，主要
1: 对。
0: 还是就是打架那个事情，真的太震撼到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一群小学生可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直接互殴之类的。
1: 打架，那你后来是有了解，就是他们是为什么打架吗？
0: 主要还是有一个人一直弄他，然后最后那个人就不爽，然后就直接一拳过去了，
1: 真的就是打很惨那种吗？
0: 基本上就是在地上打，然后我刚好去厕所，没有目睹这个场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协力排解这样子。
1: 他是你小队的吗？
0: 对，就是我们同一个小队才发生这种事。
1: 哇塞，是那种就是可能看剧的时候会看到把人家压在地上打那种吗？
0: 对，基本上是，毕竟他们身高可能差个有个30公分左右。
1: 啊，差这么多，他是一整个学校的。
0: 对，他一整个学校其实没有多少人，毕竟就是在台东那边一个学校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学校其实算小学算大。
1: 哦，就是可能就是那边就那间小学，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读这样子。
0: 对，差不多就是一个区域这样子。
1: 那带服务队没有薪水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学习与人相处吧，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世上总是有不同种类的人，就是我们要如何跟这些人相处，就是也是一门学问。那遇到价值观不同，我们要如何去接受，如何去聆听，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0: 就是与不
1: 就
0: 同
1: 是，
0: 价值观的人相处。
1: 其实我觉得在工作都是这样子，都是你在面对客人的话，就是大家来都会说，工作之后真的发现就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所以在工作之后，就是回到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遇到怎么样的人好像都不奇怪了，就是。你已经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会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你要去接受。
0: 但我觉得跟打工比起来比较不同的是，你遇到不讲理的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就是我会更倾向就是在服务队或者是在班服员这边遇到不同的人，比较像是利用价值观不同，不是不讲理，就是他们虽然会跟你讲道理，就是跟你说这些东西的道理，但是你不会觉得不合理，就只是觉得说，毕竟每个人生下来的价值观都是不同，你要去接受这些的价
1: 不
0: 值
1: 一
0: 观
1: 样
0: 的
1: 的
0: 落
1: 想
0: 差，对。
1: 法，哎，那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份工作完全是很需要热忱去支撑着的，因为别的打工的话，大家最大原因一定是因为有薪水，然后可以领钱嘛，然后就算你可能没有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你还是会继续坚持继续待着，就是为了钱。可是你们这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不是因为那些报酬去做的。
0: 是这样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服务队在

0: 中间其实有两到三个人退出这样子。
1: 哦，两到三个人而已哦。哎，你们服务队这个社团人很多吗？加入的？
0: 没有，大概二十几个左右而已。
1: 二十几？
0: 一开始是三十个左右，然后之后就是退了两三个以后就变二十几个。
1: 哦，嗯，因为钱少但事多，所以会不想要继续吗？
0: 应该说服务队根本没有钱，所以他连钱少都没有，就是你要去做很多事情，不论是备稿还是制作道具，这些都是你需要从头开始的。
1: 内容太复杂了。
0: 嗯，其实就是涵盖范围很多，就是你要学音乐，然后 学说稿，学讲话，跟做道具，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投入。
1: 哦，那你们会可能就是分谁做哪些，谁做哪些？
0: 对，基本上是有分哪些小组，但是做这些小组也不是完全就是他们的工作，有些还是要大家一起做的这样子。
1: 哦，那你说就是除了是一个让你很印象深刻的，那你在带服务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里面小朋友可能最常发生什么问题，或是问你们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活动到底在干嘛，有点不太了解。就是毕竟我们讲出来的包装那些都是虚的东西，要怎么让他真的相信说我们等一下要干嘛，等一下要干嘛，去参加这些，就是参与到其中包装的内容，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要让他有一种，欸，我真的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有到这个包装里面，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些事情。就是，
1: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你们有做什么？
0: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说我们等一下要去闯哪些关，闯哪些关，然后那个包装可能是我们要请这个人帮我们搬运一些东西，或请什么太阳公公帮他降温之类的。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虚的东西，我们只能用我们做出来的道具跟他解释说，欸，他就是谁啊，他就是传说中的谁啊，然后我们要如何帮助他这样子。
1: 就是你们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旁白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他们总是会去质疑说，欸，我觉得他不是啊，他就不是啊，毕竟太阳可能就在天上啊。那他怎么会是太阳公公呢？
1: 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吧。
0: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这些疑问跑出来，那我们要如何把它回到包装说，欸，他应该就是啊，然后如何要帮他这样子。
1: 那你遇到的话你怎么做呢？
0: 就是我也只能跟他讲说，就是他就在你面前啊，然后我们要赶快完成这些工作才能去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你做得好的话等一下就奖励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那他们就真的会相信去做？
0: 我们也只是我们竭尽我们所能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嘛。
1: 哦，那他们信不信的话你们也没办法。
0: 就是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在包装里面跟他们解释这样子。
1: 那除了就是这些认知上的问题之外，有没有什么是可能他们在引起啊，然后发生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例如怎么生病之类那种的？
0: 生病的话可能我就觉得情绪起伏比较大吧，毕竟我跟刚刚我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有自闭症的小孩嘛，那我觉得他们那些情绪起伏比较大，我们可能掌控不了，就只能交给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去帮忙这样子。
1: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收听山姆的善良事。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来聊聊他在服队，还有就是在培训班服期间的一些真心话。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了，你最害怕遇到哪种类型的学生，或者就是那些弟弟妹妹？
1: 我觉得比较害怕，应该就是觉得自己不想来这里的这种，就是我觉得说我考到这里完全是一种意外，就是我觉得我不认同这里的一切，这种应该是就是最不想遇到，因为毕竟我觉得认同感很重要，毕竟你没有一开始没有认同感，你在遇到学校任何一切，你都会怪咎于说是别人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觉得说我应该做出哪些的更改这样子。
0: 哦，就是他会觉得说这学校就很烂这样子。
1: 对，
0: 哦，这部分的话比较偏，就是你在就是算是班服这个部分就对了。
1: 对，我觉得，因为应该说，在班上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就是从这里的话，我站在就是当班服的时候，我会反而更不想遇到这种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地方，你没有认同感，你会生活不下去，你就不会想要来这里。
0: 嗯，就是会对一切都怎么讲，就是什么都不在乎，然
1: 对。
0: 后。也懒得理你们这些班那些班服
1: 对，
0: 就
1: 他会
0: 对
1: 觉得
0: 了。
1: 说你做这些事就只是你们学校叫你们做，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你们想要带给我的一种幻觉而已。
0: 就觉得，哎呀，反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学长姐就是在，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什么
1: 对，
0: 的。
1: 只是为了让我们新生有种新的幻想之类的。
0: 你现在还没当班服吗？那说服队好了，服队的话，你在带上一个服队结束之后，你觉得你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假如说可以再带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改变什么呢？还是其实没有，你觉得已经很好了？
1: 要改变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跟人的相处方式吧，我觉得。我跟人的相处方式一直在改变，就是我不断到了一个新的团体，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些东西该收敛一点，有些东西该就是该表现出来就要表现出来，然后有些部分可能就是别人，我觉得可能跟人相处的边界感吧，就是我觉得跟人相处的边界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怎么在跟别人相处一开始的时候就大概抓到对方的边界感，跟你应该做哪些行为去让他觉得说。我觉得点到为止，而不是说，就是你帮了很多，但是对方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或对方觉得其实是一种困扰，都是一种问题。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可能就是学会吉他吧。我觉得就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吉他跟弹好一首歌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可能就从零开始，可能就小学的时候可能弹过乌克丽丽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大学可以就是在一小段时间就学会吉他，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0: 你们是要在他面前去表演这些歌曲，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我刚好是负责吟歌吉他的部分。
0: 哦，那你觉得在这种服队里面的学习吉他和别的吉他社有什么差别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能确切的感受到学长姐们的关心，就是你真的，就是你遇到问题，你问他们，真的是会想要全力以赴的帮你。毕竟这是关乎整个服务队的重点之类的，
0: 就是他们会比较，比起别的社团会更细心、更
1: 对
0: 仔细的
1: 对
0: 去教。
1: 对，
0: 那在上一个服务队中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吗？可能在准备过程啊，或者是你们在服务队的期间？
1: 什么突发状况吗？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有人接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突然退出，你必须新增一些额外的工作内容。虽然就是多少会有一点怨言，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你得接受的事实。
0: 哦，就是他们可能做到一半，然后退出这个服队，所以你们就其他人要接手。那有因为他们退出，所以你们变很忙吗？
1: 就是毕竟工作量上升，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但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我能确切感受到这些就是新增工作的人多少是有点怨言。但是，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遇到问题，你就是得接受，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就是去接受。
0: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像我们科系的话，拍片可能也会很常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每个人分工，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位。那如果有些人可能就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他可能就搞消失了，然后我们也找不到他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人去顶替他的这个职位。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在多做一份他的工作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不想做，因为毕竟这也关乎到我们的学分。对，所以就只能心甘情愿接受了。
1: 但我觉得，我觉得做服务队更没有怨言的机会。就是你自己想想看嘛，这些人都是没有拿到薪水，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那我觉得退出也是理所，就是也不是说理所当然，就是说，也是没
0: 情
1: 有
0: 有
1: 办法，
0: 可原
1: 对，
0: 呐、
1: 也没有办法。毕竟对方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就只是在一个带一个热忱的心在完成这件事上的话，我觉得要坚持下去，其实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退出，我觉得要怪他吗？我觉得如果换我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怪他啦。就是我会觉得说，毕竟对方什么都没有拿到，他没有拿到什么学分，没有因为就是他做这件事完全是出自一颗热忱的心，退出也是没有办法的。
0: 但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没那么负责任，
1: 啊，对啊，我觉得负
0: 对。
1: 责任多少是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加入一个团体以后，我觉得我越来越能接受，就是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吧。就是你要想想看，为什么还要做？他做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义务要帮，要就是他本来就不是在他工作范围之内，他今天只是带着一个热忱的心加入而已。那我觉得，因为这件事退出，然后备受一堆骂名的话，那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少人加入这个团体之类。我觉得如果从就是往更深或更远的未来想的话，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加入了一个服务团体，然后因为中途因为觉得坚持不下去就退出，然后这种人就要接受就是一阵子的骂名的话，我会觉得说，那我觉得服务队会坚持不下去，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少人加入之类的。
0: 就是未来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听到很多中途退出的人说。就是如果不坚持下去的话，
1: 你就不
0: 就
1: 要
0: 是
1: 加入。我
0: 对，
1: 觉得这样会影响，就是一开始可能有一点点希望想要加入人而退堂鼓这样子。
0: 因为有些人其实是蛮感兴趣的，所以想要尝试看
1: 对
0: 看，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尝试了之后却发现好像其实不是自己想要的，
1: 对，
0: 然后可能跟自己想象的有点落差，所以想要就是离开，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
1: 对
0: 啦。
1: 吧？我觉得这就跟打工一样，你觉得一个打工人如果突然离职的话，我觉得如果今天老板骂他，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就是你可能没有在这段期间，我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培训你了，然后你没有没有 没有不想

0: 继续做下去。我觉得你看，从法律上的角度上，你也是没办法，就是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1: 我觉得接受每个人的想法吧。像我最近就是，其实我暑假本来是要打工的，然后就是我之前那个我一直都在做的那个服饰店，然后因为老板他是土耳其人，就是可能外国人比较没有办法习惯台湾人的相处方式，台湾人就是可能比较热情，然后可能住隔壁的话，他就可能很常去你店里，可能关照你啊，或者是就是跟你聊天呐、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可能婆婆妈妈比较。要说没有边界感嘛，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问到可能人家太隐私的东西，然后那个老板他就很不习，他完全没有办法习惯台湾的这种聊天啊，或者是邻居的相处方式。虽然他在台湾已经8、9年了，但他还是一直没有办法习惯，所以他就是可能因为这样久了，他心理上有点，就是别人会感觉他生病了啦，然后他变得很没有办法相信别人这样子，对，他会。可能他就是听到邻居啊，他们可能会在聊他的事情，他就觉得别人在讲他坏话。然后，因为我本来7月他是要回土耳其，然后他请我帮他开店。然后呢，后来因为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他也不敢回土耳其，他不敢离开这间店的，然后他也不敢开，所以呢，我就失业了。对，就是我觉得也是在学习接受别人的一些。别人的情绪吧。
0: 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感受边界感，就是这部分。就是我觉得说，可能在跟别人相处模式，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你跟别人相处模式，要知道别人那些分，就是想要的点在哪。我觉得这是一件2、3年才会，就是比较能确切知道那个点在哪。
1: 哦，你说可
0: 就
1: 能
0: 是，
1: 别人的底线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吗？
0: 也不是说底线，就是说你做太少，别人可能觉得你内向；你做太多，别人可能又觉得说太外向之类的。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你要怎么去
1: 就要
0: 在。
1: 学到他那个平衡。
0: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界限是不太一样，你要怎么就是跟别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知道那个点在哪，还有这过程要怎么慢慢的试探，我觉得都是一个要学习的地方。
1: 是指你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多，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内向吗？还是觉
0: 我觉
1: 得
0: 得说
1: 你……
0: 做的事情没有比别人多，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在做事，然后如果你做太多，他就说那都给你做啊，你那么厉害的话都给你做。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那个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要怎么去。就是相处过程也是啊，我觉得这很多部分都有涵盖的。
1: 就是跟人相处的一些学问，
0: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可能就是邻居方面，就是你土耳其人就是可能没办法接受，但是可能就其他人他们会觉得说，哦，这样相处方式很舒服。你要怎么观察到说他们觉得开不开心跟舒不舒服，或者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在表面的话不能表现的说，哦，我真的非常讨厌这件事情。那
1: 对。
0: 你要怎么感受到说对方其实没有很喜欢，这都是一门学问。
1: 完全没错，就连我们自己在认识新朋友、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完全需要去，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算是，让自己找到一个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吧。就是可能你自己身在团体内，你需要做多少事，然后有多少反应，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的。
0: 但我觉得反应也是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带一个团体，你反应很重要，就是你要怎样给大家带动，就是这个活动很赞、很好的感觉，就是那种潮热气氛的那种感觉是，这种反应是非常需要练习的。就是你有时候跟朋友相处，你这种反应过度，他们会可能会觉得说太多之类的，但是
1: 太
0: 你
1: 浮
0: 在
1: 夸。
0: 对，但是在服务，就是在服务队或者是带班级活动的时候，这种有时候这种反应是必要性的，就是。你没有这种反应，对方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只是在传授一些基本知识，那就是学校赋予给你的工作，要怎么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很棒，真的也值得参加，这是一门，就是也是需要去感受的地方啊，我觉得。
1: 就是可能你们情绪没有那么到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就是非常机械性，没什么热忱，感觉像是
0: 对，
1: 被迫
0: 对，
1: 来带服务队这样
0: 嗯，
1: 子。
0: 对。
1: 那你觉得，你是大一加入，那你觉得目前它带给你的改变最大是什么呢？
0: 你说哪一部分什么的改变？
1: 就是你加入服务队之后，可能生活上啊。
0: 就是跟人相处啊，就是我

0: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从高中的话，可能遇到一些价值观比较不同的，可能会心里觉得不舒服，或是觉得说我不想要跟这个人相处。但是到现在，我可能会比较改变，就是说，我觉得说，他可能只是想法不一样。那我要怎么知道说他想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就只能多相处下去。那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上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于生活上的怨言，我就是越来越少这样。
1: 就像，你一开始可能遇到你不喜欢的，你会直接远离，但现在的话，你可能会去思考他为什么
0: 就
1: 不
0: 是
1: 喜
0: 去
1: 欢，
0: 接受跟去了解吧，去想说可能是我自己价值观就是没有感受到，或者是没有就是不同的价值观的一种碰撞吧。
1: 但是因为毕竟人跟人相处其实是需要磨合的，
0: 对。
1: 就是如果因为不喜欢直接离开的话。我感觉可能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这个行为，或者是，你可能永远都是一直在自己的
0: 同
1: 圈
0: 温
1: 子
0: 层
1: 里，对对对对，
0: 之
1: 没
0: 类
1: 有
0: 相
1: 办法
0: 处，
1: 跨出那个就是那个圈子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对，
1: 或者是可能一直没有朋友，对，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你不太喜欢的，但就是你可能需要学习接受和磨合。如果重回大一的话，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还是一样加入这个服务队吗？
0: 我觉得我当初大一要做什么事情，我在暑假的时候有想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说，因为我高中读私校，我觉得已经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体验了。我觉得就是要在趁自己年轻的时候感受青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时加入服务队就是想要一种感受青春活力的感觉。
1: 懂，就其实就是像我们上大学之后，想要体验一下大学生活的快乐这样
0: 对。
1: 子。那你会，身为辅队的，或者是你即将要带新生当班辅的话，你会最想要提醒他们要避免什么事情呢？
0: 就是我觉得少点怨言，多做事吧。就是你有时候觉得身边什么东西不好的话，你先试试看，可不就改变它。我觉得要就是为自己做改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不能一味只是说我觉得这东西不好，那我不想参与。我觉得参与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参与的过程，你才能发现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然后为什么不应该参加？为什么大家会说这个活动不好？那它问题点在哪？你在参加不同团体跟参加不同活动的时候，就是你能确切感受到说问题点在哪。那在下一次带团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感受到说，我曾经遇过这个问题，我应该如何去修正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心态上吧，就是，可能你听说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好，但是可能需要先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换位思考一下，或者是亲身去经历，因为其实大学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生茶会啊，或者是新生入学，然后可能。遇到一些学长姐，然后可能我是觉得啊，就是你不要听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经历过，然后去发现吧，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他们觉得像老师好了，有人觉得这门课老师不好，但有些人其实蛮喜欢这门课老师，就像我们。的那个拍片的课程的老师，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门课老师蛮机车的，但也很多人觉得他其实蛮专业的。就我自己的话，是觉得他是一个蛮认真的老师，就是他，我自己觉得他比起其他老师能传授给我们知识更多。然后，因为其实很多大学生其实就是想要轻松、想要玩，所以不想要遇到很严厉的老师。对，但我觉得遇到严厉老师，反而可以让我们需要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反正就是避免听什么就信什么这样子吧。
0: 我觉得刚刚讲到新生茶会就是一个，就是在系上常会有人抱怨说，为什么系上没有活动？为什么系上活动总是那么少？但我觉得加入系学会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问题点在哪。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忙，然后很多人就会抱怨说什么我自己打工没有时间来。那我觉得参与度下降以后，就是大家，我们系学会对于办这些活动没有人来
1: 就是。
0: 人。

0: 数太少就不会想要办了。那我们要怎么刺激这个参与度，也是一个要讨论的事情。跟为什么系上活动那么少，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系上资金都在做实验或者做其他地方，那就没有资金了。
1: 对对对，就是参与度的人少的话，自然而然办活动的人可能就会考虑到到底有多少人参加。那你觉得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社交吧，就是你高中的时候可能都是自己跟自己同温层，跟自己比较熟悉的朋友相处，那我觉得到大学四年最重要的就是跟就是异温层的人相处吧，就是感受异温层，然后跟也不是说脱离同温层，就是我觉得同温层还是可以相处，就是你要多感受一下异温层的人在想什么，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跟如何去接受他们的观点，还有如何跟他们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去相处，这、就是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内容，
1: 就是接触不同的人群啦。
0: 嗯，
1: 对，反正我也是上大学之后也是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都习以为常，可能你听到或是遇到某些事，你不会像可能高中的时候那么的惊讶，会觉得说好像蛮正常的。就是上大学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眼界吧，你整个视野就是会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就听一首艾米丽的暂停，等等呢再来回到最后一个单元。

0: 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再次的，就是进来带服务队吗？
0: 应该是会的。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独立一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因为我自己不会参，平常不会参加什么社会议题，那我觉得就是参加这种类似这种议题，或是参与到一个问题去大家去讨论的时候，你能去学习到就是大家的观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常常会说什么理工男，理工男，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是你对于事情的看法可能就只有单一观点，就是觉得说逻辑就是一切，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可能就是一件事情，有时候失去了一些人性，跟一种跟一些大家的想法，跟大家也是人，也需要休息之类的，不能只能一味去看大家的努力点这样子。
1: 就是人性跟逻辑的。

0: 饮食相关的科系。那我觉得说，就是可能在餐饮类的话，我可能学习到一些如何煮菜的一些技巧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高中的时候也考虑想要修就是餐饮相关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好像普通高中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打工的话，可能会往餐饮的方向去做考虑。
1: 真的假的啊？但其实现在感觉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做餐饮欸。我是反正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喜欢了。就是假如我要找打工的话，我不会想要找餐饮，因为餐饮感觉就是工作内容可能会很多，然后你又要遇到很多客人，就是可能会不想要去面对那些奥客吧。我觉得最主要我不想做原因是因为餐饮的话，可能要洗碗。或是收那些餐盘，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可能碰到别人口水什么的，对。
0: 因为我自己考虑的点就是，可能我打一份工拿到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就是我考虑说，就我可能做手摇的话，我可能就只有在手摇的部分才会用到。但是我说餐饮的话不一样，餐饮的话，你说洗碗，我未来还是碗还是得洗，就是我还是会遇到洗碗这件事情，然后遇到客人，就是大家都遇到的啊。那
1: 还是要面
0: 对
1: 对。
0: 对对，我会考虑他带给我的附加价值是什么，
1: 所
0: 可
1: 以
0: 能
1: 你
0: 不单看
1: 是，
0: 薪水。
1: 所以你是学习内容比薪水还看得更重的那一
0: 对
1: 种。
0: 对对，因为我会在乎说可能以后会用到的技能是什么，那我做的这件事，我以后带给我的附加价值是什么？
1: 就
0: 大家以后看到
1: 是，
0: 说，大家可能说我看到做手摇，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会手摇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普及性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餐饮不太一样，餐饮就是，我以后你说就是食衣住行，就是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嘛，那大家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以后可能还是会用到，可能有时候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可以多学一些，就是可能煮食物的技巧之类的，煮饭技巧之类
1: 所以你就是为了学习而去打工的这种
0: 对，
1: 方向，这样。
0: 对对对，你看那个服务队就知道，就是毕竟没有钱嘛，热忱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蛮酷的，因为现在人打工其实真的就是应该80%90%都是因为薪水。我觉得很少很少会是为了学习而去工作吧。对，但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比较平均，就是我钱的话我也要，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学习到东西，对，但是我不想洗别人的碗筷，然后就觉得陌生人的就是很不太能接受。那你觉得你在服队期间让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或是最辛苦的部分？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应该就是背东西吧。我觉得，因为对于背说稿这件事情，就是每份你做的每一份工作，就是每一份服务队，他说稿都不太一样。你背的这份说稿就只有单一次，但是你做的这一次单一次却消耗你非常多的脑容量。
1: 你们是要背什么东西
0: 就比如说，就是我刚刚说到包装内容吧，
1: 啊？
0: 就是你需要包如何包装，跟演讲台词是什么，跟想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要背起来的。因为像是你要推销一个产品，你需要背起来它的所有东西的内容，但是你这个推销这个产品只有在单一上面才会用到。
1: 你觉得背这些东西是比较辛苦的，那比较难忘的呢？
0: 说到难忘吧，就是每一定都有啊，就是跟人相处啊，我觉得跟人相处就是。要怎么跟人相处？跟你之前遇到的比较特别的哪种人，跟价值观的碰撞吧，比较难忘啊。
1: 还有其他的校内服务，你会最想要挑战哪一个呢？
0: 就是可能刚刚说到的，就是国外的吧，因为我觉得国外也是一门挑战。你要怎么跟，就是语言不同的人要怎么相处之类的，文化冲击之类都是一个会考量的范围。
1: 国外它是可能那种
0: 东南亚或者是之类的。
1: 交换生那一种的
0: 诶，
1: 吗？
0: 不，没有交换生，可能主要过去就是学习的。那我说的校外服务，可能就是异乡的小朋友，就是异国的小朋友。
1: 所以是你们会到那边，还是他们
0: 对，
1: 会在？
0: 我们会到那边，
1: 哦，
0: 我们
1: 真的
0: 会
1: 假
0: 到当
1: 的？
0: 地，我
1: 所以
0: 们会
1: 是可
0: 坐
1: 以
0: 飞。
1: 出
0: 对，
1: 国
0: 我们
1: 的，
0: 要出国。
1: 感觉很酷诶。如果是我也会想要这个。我觉得体验不同国家文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们那种可能在地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也可以听听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了解啊，或者是对我们国家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你现在要进入大二了，你会推荐下面的新生加入服务队吗？
0: 我觉得你要加什么其实都可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只是你要在这里面就是更多的去接受大家的想法。

0: 对的，我觉得大家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就是我不会局限于说大家一定要加服务队或者加什么东西。我觉得加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而已。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大家的价值观跟大家的做事风格，愿不愿意去融入这个团体，都是一个你可以学到的内容，不一定要加入你特定的团体这样。
1: 那你觉得服务队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的，是推荐的。
0: 算推荐吧。毕竟我觉得能学习到经验大于一切了。
1: 对，经验的收获有时候比知识的收获可能还要来得更有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最后的话，收听一首 Sobi 的《爱你是》，我们下周再见了。

0: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今天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在前两个月里把生活的节奏交给了世界杯？7月20号凌晨，我把这届世界杯决赛完整的看完了。直到中场的哨声响起，我没有立刻把电视关掉，也没有急着滑手机看赛后的评论，我只是静静的坐着，看着西班牙的球员们相互拥抱，看着他们开心地在绿茵场上奔跑，当然还有阿根廷的球员们低着头背对着流下眼泪。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杯最精彩的从来都不是最后的0-1或者是1-0等，而是这一整个月。这一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忍不住关心今天有哪几场比赛，谁晋级了，谁又踢出一颗漂亮的进球，而且还会熬夜哦，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这样子熬夜的。社群媒体会被那些精彩的片段、精彩的进球洗版，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从平常的课业跟工作变成昨天那颗进球、昨天那场比赛、那个黄牌不合理，哎，为什么那个给红牌啊？还有下一场谁能赢的彩券博弈，很神奇不是吗？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甚至支持着不同的球队。有人穿着西班牙的球衣，为西班牙的年轻力量们呐喊；有人高喊"阿根廷万岁，梅西永远得够"。